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0%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下班后工作群还在响，不看怕错过，看了心又累，这叫数字边界侵蚀。你的休息时间被一点点蚕食了。一个心理界限，设置一个工作群静音时段，比如每晚8点后不再回复非紧急消息，告诉自己，不立刻回复不等于不负责，而是保护自己明天能更好工作。手机是工具，不是锁链。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花光心机，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2: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职业货运司机经常要长时间开车，那这样做除了有安全隐患之外，对身体本身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曾经有位货运司机就因为连开10小时车而出现左腿肿胀，颜色青紫，超声显示下肢深静脉已经全部堵住。医生解释，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血管内皮能够分泌一些舒张因子，但久坐使血管内皮功能异常，影响舒张因子的分泌，使血管发生硬化，内皮的收缩能力也进一步减弱，弹性变差，久而久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功能和内皮完整性发生改变，形成血栓等急性损伤，造成下肢功能损坏。所以建议大家经常弯曲小腿和脚踝，如果是开车长途旅行，最好每隔60-90分钟停下来，到服务区走走跳跳，让腿部血液循环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我觉得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就是目前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装修，如果想装修的话应该怎样去着手，怎样去找装饰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3: 这段时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干活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全国大部分城市都非常热，这个咱们走的都出汗，别说师傅们干了，
2: 确实。
3: 最主要的，我们业主呢也没有想着这么热的天自己要装房子啊，至于业主的消费习惯啊导致的，这段时间是传统家装，实际是传统的淡季啊。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呢，实际这段时间我们有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啊，就是九月份着急用房子的业主。这个时候找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客户特别多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实际没有淡季旺季之分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反而呢，我们到这个季节并没有那么淡。
2: 反而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对于真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尤其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一部分群体，七八月份孩子放假了，然后或者是等待着九月份马上要开学要入住的这一部分群体来说，
3: 对。
2: 他们就是刚需，
3: 刚需啊，因为他时间紧啊，这个事儿还要做，所以他要第一，他要找施工快的公司；第二，他要找环保，而且找我们四八快装很多的业主呢，这个有时拘赶啊，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啊。实际这段时间呢，就是定装修，跟大家说啊，是最好的时机啊。七八月份在传统装修的季节里是淡季，但是你就想吧。作为我们消费者，淡季你去买东西，是不是你有议价权？所以七八月份订单，九月份施工，淡季的价格享受旺季的施工。
2: 哦，就不是现在找装饰公司马上就施工，而是现在定好了之后，九月份最好的季节，
3: 九十月份施工
2: 的时候去进行施工。
3: 对，这样性价比会非常高。
2: 这是个好方式。
3: 一里一位的话，能帮大家，我觉得保守能省钱20%。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啊，只有每个周末都有活动。有的时候我走到门店的时候，我就想。哎，今天咋来这么多客户啊？有的时候我就最后我跟业主聊，我说你们是故意挑这个时间段来的呢，还是就是确实我就着急了，就得这个时候装。大部分业主是误打误撞的，他说我就是要这个时候赶紧的定，因为我九月份要装。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这今天跟节目跟咱们的听友讲，就如果你真的想九十月份，或者是你未来啊3-5个月之后装。我个人认为七八月份这两个月是定装修的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2: 现在就
3: 你有议价权。
2: 对，现在就去参加咱们的活动的这一部分听友，我觉得都是非常聪明的，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3: 是的，
2: 因为你至少要给自己留出那么1-2个月的时间，先来选装饰公司，然后再定方案，九月份的时候直接施工。那咱话又说回来，你九月份的时候直接去定，你可能也在九月份不能直接就开始装了。
3: 你九月份想装，你绝对得提前一个月。
2: 嗯
3: 啊，这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个买个快消品，买回来就结束了。
2: 是的，
3: 这个事情在你买之前签合同之前，你有好多的事情去，对吧？先给你家去测量，安装那个设计，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规划出方案，
2: 不停的调方案。
3: 而且你不可能一遍方案就过的，
2: 对
3: 啊，你会色彩呀，包括你的方案的沟通啊，改造改变呀，都需要时间沟通的。当方案定好了以后呢，我们再选材，选完材以后就出施工图，施工图出完以后才安排施工，工人进场，对吧？这些前面都。快了我觉得大半个月，慢点就得1个多月啊。那你慢工出去一会儿，你越早安排，是不是你的设计方案你能更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样我们房子装完遗憾就会少一点啊。装修人们都说嘛，是永远不完美的艺术，虽然这么讲，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前期找对好的设计师啊，自己思考的就更全面一点，那我相信这个 艺术也还是可以完美的、啊、
2: 是的，总之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找装饰公司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您在九十月份确实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的话，
3: 现在该出手了。
2: 哎，是的，而且
3: 行动了。
2: 对，咱们四八快装还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周末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包括在淡季的时候，您刚才也讲了买方市场，那咱卖方肯定是得出点血给大家发点福利的。
3: 是的，因为我们的很多，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的采购方式都是跟工厂直接采购的、
2: 嗯、
3: 啊，每年到了淡季的时候啊，工厂多少都会要给我们一些政策的、
2: 嗯、
3: 那我们公司就把政策便宜给咱们客户了、
2: 嗯、
3: 所以这个月啊，找我们来订单的业主朋友啊，一定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时机、
2: 嗯、
3: 啊，每周日下午三点呢，我是有都有全国直播活动的啊、
2: 嗯、
3: 如果大家有时间，大家都可以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
2: 嗯、
3: 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时候呢，博总还会在现场亲自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多方面关于家装知识的这些讲解。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欢迎大家能够加一下您的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呢。
3: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
2: 嗯、
3: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真的就是博总个人使用的一个企业微信号、
3: 嗯、
2: 啊，有任何问题添加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不论您是否会选择四八快装，在装修前期、装修过程之中，哪怕是装修的售后，其实通过这个热线电话都可以直接联系到博总。
3: 可以的，
2: 嗯、
3: 是的、
2: 嗯，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啊，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四八快装今年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3: 对，
2: 目前有多少家门店？
3: 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了、
2: 嗯、
3: 啊。那具体这个数字呢，实际是它都在实时都在更新变化的啊。
2: 其实是一直在往上走，我知道。
3: 反正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得冲100，
2: 嗯，冲100 啊。
3: 这个就是今年公司定的战略的规划。
2: 其实60个城市，其实大家可以数一数，就是绝大多数基本上
3: 一二线城市，
2: 对，一二线城市什么省会城市，这些基本上肯定都能覆盖了。
3: 是的。
2: 剩下的就是咱们正在开展的这些城市，大家可以随时关注着。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话，就拨打刚才我说的电话400-665-8848，都可以随时的去问。那博总，您看啊，咱们四八快装在整个装修领域当中深耕了11年了，您认为一个装饰公司、一个装修公司的立足之本，到底是比如说是它的工艺比较重要，还是说它的服务比较重要，还是它的价格比较重要？
3: 如果这三个里头你让我排序，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
2: 哦，把服务放在第一位、
3: 啊、这个我觉得是比什么都重要。
2: 嗯，
3: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四八快装这11年，也有很多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哎，很多的公司有客户来搞我们咨询，说很多公司干了干没了，而你们公司还在全国连锁，到现在还在开店，对吧？这是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的企业能发展呢？
2: 嗯，
3: 所以我真的回头复复盘，我就觉得我们和别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
2: 嗯。
3: 啊，我们真的从16年创立，我们企业的企业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就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对了啊。第一，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啊，实际在11年前，很多人是不干这个活的。当然，尤其今年啊，就拿咱北京来讲，路边上很多都是啊旧房翻新，对吧？实际在我11年前做之前，没
2: 有
3: 人做
2: 的
3: 啊，别人都嫌活小，对吧？那我不嫌小，我就进来这个赛道干了啊。这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是先于很多公司的一个规划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给四八快装给业主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给客户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把老房的三个 共性的问题全部给大家解决掉啊。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巨石奇迹，这是我们将来要为每一个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的业主交付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巨石奇迹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那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什么情况你知道，如果你找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之后，我完工可以给你把八马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那八马的空气大家都知道是负离子含量非常高嘛，那对老人呀、孩子呀、长时间在家里住的业主呀，健康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看就这一个点，我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交付标准。别人给你装完是有把味道有可能有把甲醛超标的房子交给你，而我给你装完是把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咱们家，
2: 这也算服务的一部分。
3: 对，这就是你要一我给的是二啊。我们很多业主来找我们，实际是我就想把旧的拆了换个新的，这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的就这么个诉求。但是以我们装完能给到三啊。第二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八马的空气搬到业主家，这是增值服务啊。第三个呢，就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老房的空间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利用好，以60平房为基础装完能让你70多平的使用空间，那我相信你这个老房子拿咱北京来讲，你这房子就花钱就值了，
2: 物所超值。
3: 对啊，你十几万你装完能搭出来十个平方，咱北京的房价不贵不贵也好几万一平，对吧？那你这几十万就顶多是立马就赚到了。所以真的，这尤其房价越高的城市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你反而你这个房子改造完你的价值感瞬间拉升啊。即便是就是二三线城市，你现在房价也就大约10000块钱左右，你花了十几万房子变新了，八马的空气搬到你家了，房子大出来10个平方，您自己算一下这个房子该不该装啊。所以大家把账算

0: 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胶囊肠胃的二十四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四八快装二十四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你有任何问题问过来，我会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啊，咱俩刚才在讨论这个一个装饰公司到底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误区。大家觉得我找装饰公司，只要它工艺好就行，只要它价格符合我的预期，它价格报的不高，那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但实际上，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它最重要的一点，在您看来其实是服务。那这个服务涵盖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其实这些都会共同组成一个好的服务的结果。
0: 对，服务呢，你再往深延伸啊，往下延伸，实际就是像我们公司给咱老房翻新服务有三大服务承诺。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很多阻碍我们业主下决心老房翻新的三个核心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业主装房了，不是不想装，老早就想装，
1: 害怕呀，
0: 哎，就是觉得太麻烦了啊，就是装修老房了，大家一想想，我们搬个家都那么麻烦，你说这把这个家腾空，整个房子拆上毛坯再从头装，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想想这事儿，尤其我们工作忙的业主，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或者这个年龄大的业主，这几个事儿就是成了，他一想就往后撤，本能的就不想去干这个事情。所以四八胶囊我们创新的啊，2016年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就不用搬家，老房翻新选择四八胶囊，不用你搬家，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翻新。所以你该忙忙你的，你年龄大跟我们没关系，你只要选对公司，老房翻新、旧房翻新这个事儿，四八胶囊深耕了11年了，有很多问题在到业主您的角度，你想不明白，这个正常，因为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那我们四八胶囊全国这么多人，我们天天就研究旧房翻新如何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不搬家这个服务我们这11年做到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工作忙、年龄大、东西多啊，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就挣的这个麻烦的钱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大家是放心的啊。
1: 嗯，对于很多有老房子的朋友们来说，装修之前需要搬家，绝对是一次非常头疼的事情，非常纠结和不想去。
0: 你从收拾
1: 涉及的事情，
0: 到整个把这些收拾完打箱，再找房子，再搬走，哎，确实在最后装完再搬回来，这个真的。
1: 找咱们四八快装这一部分就可以完全不管了。
0: 你可以这些事情全程托管我们公司给你服务。
1: 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到？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0: 我们是有翻新管家啊，开了工以后全程的管家就接管了。管家顾名思义就是帮你装这次房子所有的事情都找他。你就只需要动嘴，不需要业主动手就很行了。而这个服务就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服务，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业主家东西多，打包，我们的管家带我们的团队过去帮你打包，把整个所有的你不需要的给你拆掉，拉走，完了需要的给你保护好，放到一个边角的地儿，我们施工不影响啊。你要我们不搬家，你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对吧？我们先做客卧，把客卧东西移到客厅，把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
1: 哦，
0: 啊，
1: 分区的。
0: 对，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再归位，把客厅东西移到我们干活不影响的位置啊。这样做完活以后，最后家具归位，保洁最后给你干干净净交。就是我们进场之前是啥样，我完工依然是给你啥样啊，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的师傅都会帮你来实现。
1: 嗯，
0: 这个都是全程由管家来监管的。
1: 嗯，
0: 啊，所以找四八胶囊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服务嘛，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特色来，和别的公司都不一样。就是业主找我们，就是给大家记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开了工之后，你只需要动嘴就好了，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沟通，就跟我们的翻新管家沟通。他所有的事情你跟他说完，他就会帮你处理掉。
1: 那很多朋友还会问呢，那这种服务我是不是要额外的收费啊？像您刚才介绍的，帮你打包，帮你这个分区域的这屋挪那屋，现在我们都知道搬个家找一个所谓的什么日式搬家给你收拾给你归纳的那种都很贵，那如果装饰公司能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的话，那它的价格会不会也很贵？
0: 不会不会，我们的签合同的价就全包的。我不会给你单独把这些项目拉出来给你单独收费的。因为 正规的装修。

0: 装修公司都会有一个服务费，
1: 嗯，
0: 你看我们收费的标准会给大家把所有的明细拉清楚，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个服务费的这项的，
1: 嗯，
0: 啊，这个服务费就是这些事儿全包了，我给你报的所有的价就包含了，
1: 哦，
0: 不是说开了工我给你这个再加钱，不会的啊，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二个服务承诺，
1: 哦，
0: 钱上，哎，
1: 嗯，
0: 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四八罐装这十一年我也做到了，
1: 嗯，
0: 我让每一个选择咱们四八罐装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啊。第三个呢就是环保，我们很多业主关心的就是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核心核心的问题啊，
1: 嗯，
0: 而且环保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比钱重要啊。大家装老房子如果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觉得大家未来比价稍微理性一点，
1: 嗯，
0: 不能就谁便宜我就找谁啊，低价就是你的追求，环保你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只管便宜，如果这样的出发点你老房就不要装了，
1: 嗯，
0: 啊，你不把那钱省下来就吃了喝了玩了，因为你花的所谓的低价它装不出来你想要那么好的好房子呀，它做不到啊，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哎，这个行业真的这四几个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在未来装房了，我觉得环保是每个业主你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1: 嗯，
0: 那咱们四八罐装能给大家做到啥呢，我们不管你懂不懂装修这个行业，你找我环保这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环保，如果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的要求，我给您砸了重装。
1: 现在装修结束之后啊，说这个房子得放放味儿，至少放个半个月一个月，这都算少的，好像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执念，就是装修完房子我必须得放味儿。
0: 嗯，这是很多业主的习惯嘛，
1: 嗯，
0: 啊，但事实上四八罐装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完工你可以入住了，
1: 嗯，
0: 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的，
1: 嗯，
0: 真的我们很多业主完工拿测完自己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的时候，
1: 嗯，
0: 特别开心，他真的会给我们的管家，哎呀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我测完以后我们的合格，哎，感谢感谢，真的他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
1: 嗯，
0: 啊，你像我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客户是没概念的，不是他家，当他装完之后他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合格的时候，他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倍增，
1: 嗯，
0: 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各位业主，不管未来你找谁家给你家装房子，装完房了我个人建议你这个钱不要省，找第三方测一下，
1: 嗯，
0: 这样你住的放心安心踏实，
1: 嗯，
0: 啊，四八罐装是支持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罐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罐装全国将近60个门店啊，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罐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嗯，四八罐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年的一个年头了，像博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大服务承诺也是恰巧解决了当下很多朋友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问题难点问题，比如说老房翻新不搬家，然后包括这个预算就是决算，包括这个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在意的这些点，如果说您恰巧在近期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罐装。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首先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第二呢还会送您一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献上的一份福利。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报名参加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啊，
1: 嗯，
0: 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之后啊，通过朋友圈你可以看到四八罐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我个人的手机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11年来，咱们四八罐装不仅仅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这几年又壮大了队伍，比如说工装啊，然后包括雨后森林的这个乡村别墅的项目啊等等啊。博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是的，实际公司呢，除了门店的数量的增加，城市的这种服务的增加，还我们还有业务链的延展啊，
1: 嗯，
0: 公司现在基本上是我们是四大业务链来支撑我们的服务啊。第一个现在就是我们重点做的啊，四八快装旧房翻新，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话，如果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1: 这是咱的核心业务，
0: 对，核心业务啊，这是为我们全国开疆掠土的啊，就是先去我们肯定先是落地四八快装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四八快修啊，加家庭维修，所以这个呢，其实是2024年我们全国落地的。啊，就是我们实际就是给一些有家里有维修需要的，漏个水啦，墙壁开裂啦，想修修补补呀，或者你家马桶堵啦，有个电线短路呀，换开关换灯啊，啊，维修的事情找四八快修。
1: 不见得家家都装修，但是家家都会有一些小来小去的问题。
0: 对，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啊，我们四八快修的平台，我们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我们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四八快修做完，我相信如果你未来对我们满意，你家里有装修的话会找我们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做快修的意义啊。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现在有很多的办公室啊、门脸店呀、翻新，尤其这两年门脸店翻新的概率，就是换锁的频率、
1: 换新的速度，对，
0: 哎，特别高，哎，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工装的也特别多。他们找我们就是要的快，而且装完马上能用，那这俩点我们都能满足。第一，我们真的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更高，它完工就可以使用，
1: 放心的使用、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工装的优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今年重点立的项啊，尤其是我们今年下半年重点要发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农村有自建房想翻新改造的，你找我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宿，还或者是农村有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
1: 全套
0: 的，哎，全套的。那这个是我们针对的就是农村，哎，这个在老家啊有房子的，有老家别墅情怀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从盖到装、
0: 都一站式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方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你真的有老房的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小到3000块钱的活或者几十块钱维修活，大到农村别墅改造翻新，从盖房子到给你交付一个完美的别墅的项目，四八的快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可以给大家实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
1: 四八快装是一家值得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China Traffic
2: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18块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90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3: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在90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9月份装，等到9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那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9月份的活一定是7月份、8月底至7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听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48块庄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7、8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11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做，
2: 不是越多越好吗？
3: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2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10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这个最多是让他干了20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即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根本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未来。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5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6户、7户、8户、9户、10户也不会让它超10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

0: 不是你一个月来100户，
1: 我就接100户，
0: 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呀？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1: 对，我刚也想问您，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0: 我们是从2016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四八过道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啊，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啊，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1: 自有工人，
0: 自有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去参观一下我们在施工工地，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你心里就有数了，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在施工工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您看能不能联系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0: 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真的就是卜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卜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咱就拿咱四八快装来举例，四八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0: 确实是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给他讲。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 五万，他认为五万可以装成别人八万、十万的活，
1: 嗯，
0: 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五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他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他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订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和按照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五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它是五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五万的钱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工艺，五万的环保，五万
1: 的
0: 服务，所以你也别想他五万装出别人八万十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五万可以装出别人十万的活，别人再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1: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十万装的就是五万块钱的活吗？
0: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十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六万。很多人
1: 是
0: 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所以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1: 最贵的，
0: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装修公司真的十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十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1: 这还是毛利，
0: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
1: 嗯，
0: 你看刚才那六十个点吧，十个点再加上是七十个点，
1: 嗯，
0: 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三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四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1: 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0: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1: 嗯，
0: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两到三个环保等级。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让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价来跟我们四八快装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四八快装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两万八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人？
1: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
0: 工
1: 价，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0: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两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16、17、18，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立马死，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要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四八快装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 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四八快装，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
1: 嗯，
0: 啊，就让业主找我们四八快装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1: 嗯，是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0: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
1: 哦，
0: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哦，
0: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1: 复杂的工艺，
0: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介意的，嗯，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
1: 嗯，
0: 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于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
1: 嗯，
0: 要兑现，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1: 就
0: 而且花
1: 务实的这一个路线，
0: 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
1: 嗯，
0: 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1: 嗯，宽敞明亮，
0: 啊，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
1: 嗯，
0: 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认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啊，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两项礼品，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
1: 嗯，
0: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嗯，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嗯，
0: 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嗯，
0: 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
1: 嗯，
0: 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
1: 嗯，
0: 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班服务的城市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
1: 嗯，
0: 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
1: 嗯！
0: 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四八快修、四八快装、四八工装、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嗯，
0: 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10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

0: 家、三十多家、四十多家、五十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1: 掰手指头，
0: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1: 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0: 亲力亲为，
1: 都要去看一。
0: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1: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我最多能待4天。这4天呢，还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0: 全国各地跑
1: 啊，各个门店在。穿梭吧，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0: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1: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48个庄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直营门店，所以直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想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儿干好，只有直营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口碑做烂了，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所以呢，48个庄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48个庄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切宴。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4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48个庄，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48个庄怎么样？环保做到了没？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所以举办乔切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切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切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48个庄之所以能办乔切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来参加乔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48个庄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48个庄，真的，我们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1/4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切业之后的转介绍，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身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乔切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48个庄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切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48个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说明会，跟咱们在做节目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就是针对的问题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线上，
0: 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等等。
1: 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两个试验，对吧，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 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

0: 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
1: 嗯，
0: 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送起来呛鼻的、
1: 哦、
0: 啊，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1: 对
0: 比一下、
1: 哦可以做哦，
0: 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
1: 嗯。
0: 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因为四八管道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
1: 嗯。
0: 那这个分解甲醛的试验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
1: 嗯、
0: 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2年才进我们的体系的，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换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0: 是的、
1: 嗯、
0: 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
1: 嗯、
0: 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
1: 嗯、
0: 啊这个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
1: 嗯、
0: 不需要我去描述、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
1: 嗯、
0: 他就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其实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
1: 嗯、
0: 啊，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的、
1: 嗯、
0: 啊。
1: 那么在这个7、8月份四八快装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简单的和大家透露一下，透露一点点吧、
0: 反正就是简单的说
1: 啊，
0: 如果这个月签单全屋整装6到8万的综合优惠、
1: 嗯、
0: 啊，周末来了以后有现场的优惠折扣给到大家、
1: 嗯、局部改造的朋友呢、
0: 啊、局部有2000抵4000，签合同送10000元签单礼、
1: 嗯、
0: 啊，现场还有签单折扣给到大家。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呢，真的就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小到30块钱、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别墅，你如果找四八快装，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看后台有朋友在说，装修就应该找这样的装饰公司、
0: 嗯。
1: 没错，四八快装是一家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新款坦克300正式上市，共推出5款车型，涵盖汽油、柴油、插电混动等多种动力形式，售价区间为19.98万元到25.98万元。作为深耕市场6年、收获无数用户喜爱的国民硬派 SUV， 坦克300一直是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越野的标杆车型。而此次坦克300L 全方位重磅升级，凭借553项整车升级，超半数配件换新，彻底补齐老款短板，全面进阶升级，新增 HiFiZ 混动系统，加长260毫米轴距，拉满智能与舒适配置，同时保留硬核越野底蕴。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像是新车选买、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周的每天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也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官方群聊来随时互动哈，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专场啊，比如说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尤其是在这个季节，眼下这个七八月份这样一个季节，想换车的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在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残值情况，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起来互动。那接下来我们马上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啊，非常熟悉的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欢迎海阔老师哈。海阔老师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因为很久有一段时间没有和海阔老师连线了，就是这一段时间当中整个二手车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行情呢？
2: 客流量不多，
1: 淡季，
2: 对，很多同行已经不收车了，主要就是新车的降价了，然后客流量下降，所以收过来卖不去，所以现在很多同行已经不收车了，
1: 不敢收车了。
2: 对，现在大车基本上都给不上什么价儿，因为现在你像奔驰、宝马、奥迪什么的，包括有些价格比较昂贵的绿牌车，现在销量都不太好，所以大车不太敢接，
1: 不太敢，
2: 对。收回来卖不出去。
1: 对，那天我们看了一组数据，一到五月份五个月的时间上新了550多款车，呵呵，平均一天有3.6款车上市，所以就是这个新车上市的速度啊，它势必一定会影响到二手车的，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只不过刚才我说的这些数据，就是五个月上新了553台车，可能绝大部分都是新能源的车型。
2: 对，因为现在这个电动车啊，它架构呢跟油车不太一样，所以它更新速度快呢，它是有物理层面的这个基础，所以它更新换代速度快，但是这个需要的就是架构不一样，但路试是一样，所以就这么个情况。
1: 明白。那海沃老师觉得现在如果想买车的话，就去二手车市场当中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是不是还是比较划算的？
2: 首先呢，你得看这车零配件，
1: 啊，
2: 因为便宜车也挺多的，你比如说那个大切绿牌的，你要买那第一批，现在很多就十几个，当时60多，23年、24年，现在很多就不到20了，
1: 是假象。
2: 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便宜，但像这种车你就得注意，但这个修一般修理厂弄不了，但是呢，有些呢就可以，你比如说，很多刚拿驾照都喜欢买的什么雨燕，天宇，这零配件有的是，到现在它也有的是，
1: 像这种车走量也是比较快的吧？
2: 对，所以你要买呢，都是这个是吧？比较怎么说呢？就有些车可以买，有些车呢得看清楚，要不然的话你买回去修起来太麻烦，
1: 明白。
2: 包括 DS， 就是曾经国产的法系豪华。这个现在买个前杠、买个灯都很费劲，所以有些车呢，主机厂退出了，但是能买，有些退出了就不能买，大家把这个摘清了就行。剩下的像 BBA， 它就是贵，零配件也贵，但是也能买着，包括进口皇冠，29.98万，那个后杠你要交钱得交10000多，得等2个多月。所以你看你能接受吗？
1: 后续的这个使用啊、维修啊，这些都要考虑得到。
2: 对，因为迭代更新快，但是你买个12代皇冠，那塑料杠皮子有的是，有的是原厂的、副厂的，你找去吧，有的是，但你到16代皇冠，它进口了，它卖的便宜，但是一杠10000多，所以 所以有些事儿你提前得了解好，都是宏观，
1: 对，
2: 都是宏观，有的能买，有的就悠着点。
1: 嗯，反正大家现在就是想买车的话，其实到二手车市场可以去广泛的挑一挑，但挑的话其实也是按需求，然后按照这个重点然后去进行一个挑，不是说我就喜欢这款车型我就买过去了，那买过去之后你可能就像会涉及到像刚才海国老师讲的，你售后的这些问题，维修这些问题，你这些成本要不要考虑得到，你维修的这个周期要不要考虑得到，其实这些都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购车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那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海阔老师，现在这个有没有比较推荐的车型，就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想买一个的话？
2: 尽量买零配件便宜的吧、
1: 嗯、
2: 因为咱这毕竟不是新车，
1: 嗯、
2: 尤其是跑了两三年了，
1: 嗯，
2: 啊，您看哪个车零配件便宜，
1: 嗯，跑了两三年的算准新吗？
2: 对，准新呢就开始一个大保养了，您、
1: 嗯、
2: 比如说三年七万公里，
1: 嗯，
2: 变速箱换不换油啊，这个到这个时间节点了，
1: 嗯，
2: 那有些车呢换变速箱油可能得两三千，
1: 嗯，
2: 有些车可能就七八百，
1: 嗯，也得分品牌。
2: 对，你比如说大小差不多，那宝马两厢进口的118，
1: 嗯，
2: 然后你看小 Power 小飞度，大小确实差不多，开起来区别很大，
1: 嗯，
2: 然后换变速箱油区别也很大，
1: 嗯，
2: 你宝马118你去4S店换油，你要给飞度换你能换三四回，
1: 嗯，
2: 所以你看二手车市场上三四万块钱的118、116还有飞度，这都是很多，
1: 嗯，
2: 但咱就别说换灯换杠了，所以这些大家得注意，
1: 嗯，
2: 包括小 Polo 它的优秀行驶品质呢比宝马差一点，但是好于飞度，有上高速跑到100，
1: 嗯，
2: 那 Polo 换变速箱油就比宝马便宜，
1: 嗯，
2: 当然动力差很多啊，1.4自吸和那个1.6T，
1: 嗯，
2: 但是你得问清楚别到时候都三四万块钱，
1: 嗯，
2: 买回去一保养，好家伙，什么也没弄呢，就4-5千账单摆这儿，
1: 嗯，
2: 你4-5千。

0: 你要弄抛了，好家伙，这个连轮胎都得给你换了，
1: 嗯，
0: 要不然这钱都花不出去，
1: 嗯，
0: 所以都是德国车，
1: 对
0: 啊，都是德国车，一定得弄清楚。
1: 对，
0: 咱们买一个车呢，尽量还是如果是代步用，
1: 嗯，
0: 尽量皮实耐用，
1: 嗯，
0: 如果成门面，比如说D级轿车，
1: 嗯，
0: 啊，这种五米多，轴距过三米的，
1: 嗯，
0: 那这零配件最多的还是奔驰 S，
1: 嗯，
0: 但是这修饰也贵啊，零配件多不代表修饰便宜，
1: 嗯，
0: 只不过零配件你今儿交钱，三天之内准给你送来，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省心，它不像那皇冠，一个后杠等俩月，所以你要买撑门面的车，那可能奔驰 S 副厂件有的是，
1: 嗯，
0: 拆车件有的是，因为它保有量大，
1: 嗯，对，
0: 它即使修了都贵。但是不会像皇冠似的，你等俩月这车开不了。
1: 嗯，
0: 其实也不是什么要命的东西，就是塑料钢皮，你为什么等俩月？那就是等俩月。
1: 嗯，没办法，就这情况。
0: 对，那你不如买一迈巴赫了，
1: 嗯，
0: 那玩意儿用不了俩月，两三天就到了。
1: 嗯，现在市场当中，比如年头比较久的，像是这种豪华高端豪华车，其实还是比较多。你可能确实可以花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买回来，但后续的维修成本，这也要看你具体选择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型号和哪年的啊，这都是有区分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买的时候别给自己找麻烦。
1: 嗯，
0: 你像我们原来弄那讴歌 MDX， 那变速箱漏油。买的油分弄了一个多月我才买着，那车才几万块钱，
1: 嗯，
0: 你说我们修了都这么费劲，当时19年的事儿吧，20年的事儿，当时讴歌还有电的，
1: 嗯，
0: 没有零配件了已经，
1: 嗯，
0: 最后陈田找半天一个月才把这东西弄回来，修才花了3天，找零配件花一个多月，所以像这种车呢，你看着确实挺好的，但是因为这车都停产很多年了，就到您手里边坏了可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你看着它便宜，但是零配件真是买不着。
1: 嗯，明白。哎，刚才海波老师您还提到了像飞度这种小车，飞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怎么样行情？
0: 嗯，很便宜了，
1: 很便宜了。主要它新车降价降太多了。
0: 嗯，关键是这个整个这个级别，这个车型它就没有能卖上价了。
1: 嗯。
0: 所以弄得现在飞度也卖不上价。
1: 嗯，
0: 你要是想买的话呢，零配件最多的就是飞三。
1: 嗯，
0: 飞四就是22年换代的大眼睛这个，
1: 嗯，
0: 大眼睛这个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副厂件有，但是不多。
1: 嗯，
0: 啊，飞三的相对多一些。
1: 那像这种小车啊，就是现在是谁卖的最好？
0: 还都行。
1: 哦，差不多。
0: 就是你别太葛。
1: 嗯。
0: 你像刚才说那停产的，就主机厂都不玩了，
1: 嗯，
0: 那个天宇，
1: 嗯，
0: 小雨燕，
1: 嗯，
0: 这个好卖，力威这停产18年就没了吧，
1: 嗯，
0: 这也好卖，
1: 嗯，
0: 包括刚才说的飞度、小 Polo、桑塔纳，
1: 这都好卖，
0: 这都好卖，因为零配件您不用担心。
1: 嗯，高尔夫呢？
0: 高尔夫也好卖，
1: 嗯，
0: 啊，但是你就是注意，你什么小点雷诺，啊，这就费劲了。
1: 嗯。
0: 包括那个什么308S 吧，那个玻璃点的1.6T 的小两厢，
1: 嗯，
0: 这个就不好卖了啊，因为来一看玻璃点，这玻璃点多少钱？
1: 嗯，
0: 担心这个。
1: 对，后期
0: 包括小两厢，像我原来卖过一欧宝，
1: 嗯，
0: 叫什么 GTC，
1: 嗯，
0: 那天窗比这车都贵，天窗4万多，
1: 嗯，
0: 车2万块钱，
1: 嗯，
0: 所以那我卖着，我们也得跟人说清楚，天窗坏了别找我。哪找去？我说16年欧宝就退出了，你不行德国找找去，你千万别找我，这天窗我没解决不了。
1: 嗯，
0: 所以您看都是小两厢，您一定得摘清楚，
1: 嗯，
0: 千万得悠着点，
1: 嗯，
0: 别到时候弄一个天窗比车都贵的，
1: 嗯，
0: 还得上德国买去，而德国还不一定有，你这不就麻烦了？
1: 嗯，有时候车挺便宜，嗯，但是你后续要换点啥东西了，换个件了，维个修了，这一下子成本可能就上去了，提前要先把这些功课做好。当然我相信在现在的二手车市场虽然是比较冷淡的一个状态，但是像一些比较好走量的车型还是卖的会比较好的，就不愁走量的那些车型依旧应该卖的很好吧。
0: 嗯，是的，
1: 嗯，
0: 你比如说1-2万块钱的索巴，
1: 嗯，
0: 2-3万、3-4万的雅阁、凯美瑞，
1: 嗯，
0: 啊，什么1-2万、3-4万的帕萨特、迈腾，
1: 嗯，
0: 啊，GL 八，
1: 嗯，这依旧还是很好卖。
0: 啊，对，像我们这儿来那个13年的 GL 八，
1: 嗯，
0: 破烂似的，8000，
1: 嗯，
0: 好家伙，疯抢，
1: 疯抢！
0: 我说兄弟，兄弟。

现在已经开始了嘛，就是我昨天看的那个信息，就是从不管是一汽还是上汽就已经开始往下降了，就是依旧还是从奥迪开始的。那问题，奥迪只是自己降了，它不代表着它不会影响到别人，比如说像 BBA 这仨品牌的车型，它肯定相应的都会受到影响。

0: 我这真是几年功夫就成这样。
1: 嗯，那这是 BBA， 这属于一线豪华。那二线豪华现在啥行情啊？
0: 哎呀，二线豪华这个价儿都，稀里哗啦的。主要是他卖不动，他这价格他就没谱。
1: 嗯，
0: 主要是这个问题。
1: 嗯，
0: 卡迪卖不动，卡迪现在21年的，也21年了，就卡迪再近两年，像叉 D 六，
1: 嗯，
0: 23年的很多都不到20了。
1: 嚯！
0: 就是两驱那个玩意儿，什么什么低配、四驱低配，
1: 嗯、
0: 什么23年的就十大几。
1: 嗯，
0: 愿卖卖，不愿卖拉倒。
1: 嗯。
0: 就很便宜，
1: 像雷克萨斯啊，然后包括这个沃尔沃这些车型呢。
0: 哎呦，沃尔沃现在整体的行情也不太乐观的。
1: 嗯、
0: 你像这个24年吧 ，XC90、
1: 嗯、
0: 啊，普遍20多。
1: 嚯，
0: 24年
1: 的90啊 ，XC90。
0: 对，我们只能说24年我收过来卖。
1: 嗯，
0: 我只能说我争取卖到。25、26，
1: 嗯，
0: 所以收你说能给多少钱？
1: 嗯，
0: 我不见得，我都没有信心说我一定能卖到26以上。
1: 是，而且也没有信心，今天收回来，我下这个月我就能卖出去。
0: 对，那你说收给多少钱？
1: 嗯，
0: 20小呗。那您这车出质保期没出质保期，反正卡在临界点，就这价。
1: 嗯，
0: 买的时候都40多、50多。
1: 嗯，
0: 你现在收20小。
1: 嗯，
0: 你车再好也这样。
1: 对。
0: 啊，我也不能说30收去。
1: 嗯，
0: 反正这二线豪门，因为新车也稀里哗啦了。
1: 嗯，
0: 所以二手的也是很一般。
1: 嗯，二线豪华里边哪一个品牌现在还是比较好走量的？或者说有没有比较好走量的车型？
0: 就雷克萨斯。
1: 嗯。
0: 啊，雷克萨斯。
1: ES。嗯。
0: 这认的人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就 R 叉。嗯。不好卖的就是那个 LS，
1: 嗯，
0: 那玩意儿主要这一代设计的，咱没法说，就看着吧、
1: 嗯、
0: 不显大，拉开后排车门吧，它真的不显大，
1: 嗯，
0: 开起来吧，过去都八缸、
1: 嗯，
0: 你这玩意儿它来回切换那感觉吧，按说开美瑞混动不这样，但是这一到六缸的吧，你这么大的车，反正这新款的 LS 不太好卖，据、
1: 嗯、
0: 说也快停产了。
1: 嗯，
0: 那原来纯八缸4.6，还有5.0，那带电机的那都挺好的。
1: 嗯，
0: 现在到什么程度啊？16年最后一批460上一代的，能喊到80多。哇，家伙！我说你们真敢要价，店里边新一代的 LS 60多有的是。
1: 嗯，
0: 就是16年的比26年的新车贵20。
1: 嗯，
0: 你就看这一代多失败了。
1: 嗯，
0: 所以这一代收过来。一般来讲，反正也心得大。
1: 这还得是能认，就是认这个品牌、认这个车型的人，你得碰上了才行。
0: 关键这台 LS 就是摆这儿，很多人就隔10米。
1: 嗯、
0: 哎，你家 ES 多少钱？
1: 嗯，
0: 你一报50，人一听你疯了。
1: 嗯，
0: 这不是 ES， 这 LS。
1: 嗯，
0: 人家不看了。
1: 嗯，
0: 因为不显大。
1: 对，
0: 你拉开车门。更不显大，那我花这么多钱买这玩意儿，我图什么？
1: 对，现在很多朋友会考虑到这个。
0: 对，我买这不就是接待客户用吗？你我图的小啊，不就图的大吗？
1: 嗯。
0: 所以这点 LS 准新，因为没有太老的嘛。
1: 嗯。
0: 我们也是给不上多高的价格。
1: 嗯，明白。主要你要是给的太高的价格呢，一个是自己会赔，嗯，但你要给的太低的价格呢，人可能也不乐意啊。
0: 哎，这种东西，你还不如弄个陆巡呢。
1: 嗯，
0: 你陆巡最起码他有人认。
1: 嗯，
0: 你说40-50弄出一个了，你甭管多大排量，你陆巡比这还有人认。
1: 明白。
0: 你弄 LS， 你看这个车呀、
1: 嗯，
0: 车门那玻璃，当时换了一块，接近一辆飞度。
1: 嗯，
0: 我说这玩意儿比迈巴赫都贵啊。
1: 太贵。
0: 我迈巴赫玻璃没要这价啊，没办法。
1: 嗯，迈巴赫再一个量也比这个要多很多。
0: 对呀、啊，我说别说换玻璃，换一门也用不了这一辆飞度的钱呀。
1: 嗯，
0: 你这玩意儿一块玻璃一辆飞度，我们也理解不了。
1: 所以这还得看车型、看品牌。有些品牌呢，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个性的车型啊，或者是它确实当初它很贵的车型，但现在市场。

0: 变在变化呀。
1: 反正大家看这些车吧，它可能上一代特好，这一代就不行，你得分清楚，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些东西你弄回去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再卖赔的特别多，所以都是50万的二手 LS， 那我们就算收一50万的陆巡，我们也不收这玩意儿。
0: 对，后续的市场能不能出得去，然后后续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事儿，这都不好说，所以这是承担风险嘛。大家近期有这个跟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这小节应该还来得及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别让大家等太久哈。这个林园县鱼问的是，他说两年的 GLC 300次顶配，当初选装了柏林，然后选装了这个座椅加热木饰板，跑了6万公里，黑车宗内啊，说这个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肯定是要赔，要做好准备。
1: 24年的300，我们卖，也就争取能卖到20大一点吧。
0: 这是争取啊。
1: 对，收的话您看吧，有人给25以上就赶紧的，差不多就。
0: 我那天还听说像现在 GLC 级别，不管是260还是300，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数量非常多，
1: 不好卖。这玩意儿椅子并不舒服，但是这一代2017年16刚上市的时候，我开一下，我说这是奔驰椅子没装错吧，说没有，然后这历代 GLC 开来开去短轴长轴的，这玩意儿前排座椅都不舒服，
0: 是你别管它舒不舒服的，你先去看一看 GLC 260包括300现在的新车卖多少钱，你说你想去卖的话，二手车车商你说给便宜了吧你肯定不乐意，给贵了吧车商也不乐意，
1: 反正您看吧，25以上有人给就差不多，
0: 抓紧时间出。
1: 你就别说低于28我不卖。那
0: 再拖一拖的话，可能价格会更低，因为随着包括 Q5 啊，然后包括 GLE 啊等等，虽然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型，但是它势必会对这车，造成一些影响。包括 GLC 现在出纯电了嘛，就是很多用户在选择的时候，它的可选的余地更多了，所以对于这款车型想卖的话，抓紧时间卖。海国老师建议他，比如说他想卖的话，是在7、8月份卖比较好，还是90月份卖比较好？
1: 赶紧吧，因为 X3。低配才27，新的。您说您这车低于28不卖，我们肯定也不能拦着。
0: 明白，
1: 反正你就别拖了，因为它下半年完成任务，7、8个月淡季。9月份就开始促销。它再降2、3万，那您这车今天报的价就，今天报的价没法收了就。
0: 对。抓紧时间啊，然后再来看一位来得及啊，这个天哥问的是2016年2月份的别克昂科威，中配没有事故无泡水，15万公里，个人一手车有小剐蹭，现在值多少钱？
1: 哪年呢？
0: 2016年的。
1: 哎呦，
0: 10年了，还是昂科威，别管啥配置了，不重要了已经。
1: 我能卖了5万吗？够呛吧，我好像也就卖4万多。
0: 这是卖啊。
1: 您还得车况好，您要是剐蹭啊、急手户啊、大功率数，那可能我就卖3万多。
0: 个人一手有小剐蹭，没有无事故。
1: 我只能收过来，我争取奔着4万多卖。只能是争取，卖不到就3万多也。
0: 还得是这个月能卖得出去，下个月可能就不是这价了。
1: 对，您看吧，您那要是两驱低配的话，卖不成价。四驱高配的话。我们收过来也就3万多、4万多。
0: 明白，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随时互动。那海阔老师咱们稍微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1: 好，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哈，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下小节接着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芬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二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依旧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互动随时提问。那这一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咱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位这个肉代表问的，他说：“各位老师，他说他现在家里成员大概5到6个人，需要一个6到7座的车，他就在纠结是买一个4驱的塞纳还是买一个帕里斯蒂。说现在这个就很纠结，能不能给他一些建议？我不知道他是想买新车还是想买二手车啊。海阔老师，您给他这个综合建议一下吧。
2: 帕里斯蒂啊，上一代呢。”反正1年多以前和2年以前，你去买车的话是没有的，因为四 S 店不敢进。
1: 现在的行情呢？
2: 现在这个我就不能说了呀，我们只能说上一代，店里也不敢进车呀，然后呢，坏了之后，你比如那四驱模块有问题，等着吧，1个多月起，比如换灯换杠，等着吧，没件儿，然后北京现在的四 S 店。比如说您这个城市有5家，拿到授权的可能只有3家，只有这3家能修能卖，所以这个车维修比较麻烦，
1: 是个问题。
2: 然后我说的还是上一代纯

0: 了。
1: 嗯，
0: 您一旦加了电机，加了电池，
1: 嗯、上了混动，
0: 您上外边汽修厂更玩不转了。
1: 嗯，
0: 它就像那个绿牌大切似的、
1: 嗯，
0: 你说我专修大切斗机啊，来绿牌的电机坏了，你给我修修，真弄不了，
1: 真整不了，不会呀、
0: 啊。电池啊，电池、电控，
1: 嗯、
0: 你给我弄了，弄不了。你说喷漆行，换轮胎行。
1: 所以这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想买新车还是二手车，推荐你去看一看塞纳四驱。如果说你只是在这两款车当中去选的话，塞纳现在啥行情？海国老师，
0: 怎么着也得22万多。
1: 22万多，哪年的？
0: 最低配。
1: 最低配哦，那就是2驱，他想要个4驱。
0: 四驱您不行啊，您稍微蹦蹦。
1: 嗯。
0: 11国庆节有可能丰田会有促销。
1: 哦。
0: 万一再便宜一个几千呢？
1: 嗯。
0: 或者说赠送您，4年、
1: 嗯、
0: 3年免费保养、
1: 嗯。明白，能等的话就可以先等一等呗。
0: 对，等不了的话，
1: 嗯、
0: 那您看您喜欢帕里斯蒂，您就得着呗。
1: 嗯嗯，反正如果是这俩车里边选一个的话，那我们肯定更推荐去看一看塞纳，毕竟这么多年的这个口碑啊，各方面吧都摆在这儿呢。
0: 关键你买得着零配件。
1: 嗯。
0: 你不用说。而且你嫌4S店贵、
1: 嗯、
0: 网上
1: 到处都是好修也。
0: 对对对。
1: 嗯嗯，这给您一个建议啊。继续来看这个小专问的啊，说现在二手的高尔夫8代现在大概多少钱，确实想买一辆小车。高八
0: 的话，你比如说23年的，
1: 嗯，
0: 23年的基本上都是得8万多、
1: 嗯、
0: 9万多。
1: 嗯。嗯，
0: 这车一点不便宜，
1: 嗯，
0: 因为23年，因为这个车它的基本上没什么促销，
1: 嗯，
0: 啊，基本是9万块钱，23年，
1: 嗯，
0: 24年的基本都这价，8万多，9万多，23、24，
1: 21、22的呢？
0: 二要稍微便宜一点，稍微便宜点，但也不会便宜太多，
1: 嗯，
0: 21呢，现在7万左右吧，6万多，7万大。
1: 嗯，
0: 基本上就这个样子。
1: 这个应该算是车况好一点的吧，基本上7万块钱左右。
0: 对，
1: 嗯，
0: 这个车呢您主要得路试，
1: 嗯，
0: 啊，路试它这个6-7万块钱你买个21的，还是8万多9万买个23、24的，
1: 嗯，
0: 变速箱一定得读底层数据，
1: 嗯，
0: 然后您自己得亲自去路试，再一个上举升机变速箱这一块
1: 儿、
0: 嗯、有没有渗漏、
1: 嗯、
0: 或者说所有螺丝全拆了，所有螺丝都拧化了，这车就算了。
1: 明白。
0: 啊，因为我们这来过最多的是跑了3万公里吧。
1: 嗯。
0: 变速箱 DSG 模块修了2回了。这是最邪乎的一辆，就是高尔夫的 R 了。
1: 嗯。
0: 这是我见过最邪乎的一辆。不保证都这样，这绝对是小概率，
1: 嗯、
0: 但我们确实遇见了。
1: 嗯。
0: 然后您最好是读一下底层数据，然后有保养记录的比较好。
1: 嗯。
0: 因为这个双离合变速箱哪儿都能修。如果在外边修的，你又不会看螺丝，螺丝动没动不知道，
1: 嗯，
0: 你就别买了，你尽量买那有记录的。
1: 明白。
0: 啊，
1: 给您一个建议啊，
0: 然后读一下底层数据。
1: 嗯，给您一个建议，这个可以综合参考。再来看一下百事可乐问的，他说有没有23款的雷克萨斯 ES？ 他说最近想入一台。
0: ES。
1: 嗯。
0: 2.0。哎呦，那太少见了，
1: 嗯、
0: 因为很多人。要么200，要么300。
1: 嗯，
0: 260
1: 少。
0: 哎呦，一年我们也见不着一个吧。
1: 嗯，为啥看上了260呢？
0: 嗨，200嫌肉，300嫌贵呗。
1: 有可能找个中间选项。
0: 他要买23年的是吧？
1: 对，想买23年的。他说最近在网上看了好多都没有这个资源，所以想在节目里边问问。
0: 23年的车况好的应该是不到20，18、19。
1: 前提是你先找着。
0: 对，因为很多人觉得没必要吧，
1: 嗯，
0: 2.5、2.0区别也不太大，
1: 嗯，
0: 因为开这车的也没有飙车的，
1: 嗯，
0: 人都是稳稳当当的，所以排量小排量大人家也觉得无所谓、
1: 嗯、
0: 要有所谓那200就应该卖不动，
1: 对，
0: 结果是200卖得动，2.0没人要，
1: 嗯，
0: 您慢慢转转吧，应该是能找着，
1: 嗯，
0: 大概依旧是18、19，
1: 嗯，明白，大概这么个行情啊，去找一找转一转，因为不知道他在哪个城市也。
0: 嗯、
1: 再来看这个 LAMAR 啊问的，说21年7月份的宝马3系325，然后白外红内，当时选了高配的音箱，然后呢跑了4万公里原版原漆，现在能卖多少钱，想换新能源。

0: 圆了。
1: 21年的325 SLY，、
0: 嗯、
1: 我们怎么卖？也就是十小几。
0: 嗯，这还是卖的好的情况下。
1: 对，怎么卖？能卖到13吧？我也不确认呢。
0: 嗯，
1: 反正争取吧，卖13.4，卖不上去就往下调呗。所以你这收没什么大事儿，肯定是10万往上。
0: 嗯，
1: 至于说11、12还是多少？你就聊呗，
0: 嗯，也得看你这个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况。虽然说三系的保值率呢，其实还算可以，但是你也架不上它新车降价降得太厉害了。
1: 对，三系现在20出头了，
0: 嗯，
1: 没招。
0: 对，没办法，你要再等的话，那可能就是降得更厉害。嗯，
1: 别等了，要卖您抓紧，
0: 抓紧时间卖，90月份之前呗。
1: 您可以这个月卖了，然后呢，你可以打车。
0: 嗯。
1: 国庆节前后你再买，
0: 嗯，
1: 就打车这点钱或者坐地铁这点钱，
0: 嗯，
1: 它比你现在这个宝马三和11的宝马三售价差价要小，
0: 嗯，就这么一说应该就非常直观了，就是说想如果说想卖的话真的抓紧时间卖，别再留手里了啊。再来看啊，这个远中问的问题说现在 CRV 保值率怎么样，他说最近想买一个 CRV 二手的，哪一年的最划算最合适，能不能推荐一下？
1: 这得看您了，
0: 嗯，
1: 您要是说自吸的，那只有2.4、2.0，这个车况相对就老一点了，
0: 嗯，
1: 啊，因为基本上都是1几年的了，2几年的基本上就是增加了，包括后来带电池的，您看您是要带电池的电机，还是纯1.5T，还是纯粹2.4、2.0，这个。嗯，不太一样。
0: 嗯，
1: 不太一样，就看您对于这个年款什么怎么要求。
0: 嗯，想买个哪年的？
1: 反正这玩意儿新车现在倒是也不贵，
0: 价格低。对
1: 啊，因为 CRV 低配1.5的11万大12万出吧。
0: 嗯，
1: 所以新车就这价，二手的也不可能卖你15、16。
0: 嗯，
1: 你要想7、8万块钱，那你就买个20几年的呗。
0: 嗯，7、8万块钱的买一个挺好、挺新的了。
1: 20几年的应该能转转。
0: 嗯，明白。
1: 嗯、看您呗。
0: 行，再来看饶饶问的啊，07年霸道现在还有人要吗？2007
1: 啊。如果车况好，你比如说10万公里以内，
0: 嗯，哎呦，
1: 在记录，
0: 那这太少了吧？这车、
1: 啊、
0: 快20年了，还能10万公里以内的，那就是非常少数了。
1: 你要做到这种品质的，那还有人要。
0: 嗯，那抢着收呢，没准。
1: 对，小几十万有人要。
0: 嗯，
1: 你要说一拉下车门，椅子那海绵都塌了，
0: 嗯，
1: 皮子都裂口了，
0: 嗯、
1: 方向盘一摸一手扎子，那5万也是他，3万也是他，8万也是他。
0: 嗯，
1: 所以还得看车况。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这来过这个，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来过这种07、06的。我们当时就给3万、4万，因为你看这个气缸盖就没装正，趴地一看滴的汤，拉开门有沙子。我说你这车呀，骑刀锋爬沙山，
0: 嗯，
1: 老是4、5千转这么干，车速又不高，因为沙山比较陡嘛，房顶肯定过热了。
0: 这肯定就不是精品车况了。
1: 所以2019年时候我们给这个0907的就给过3、4万块钱的价。
0: 嗯，
1: 所以您看您这车什么车况？
0: 嗯。
1: 有车况好的照样有人要，
0: 嗯，
1: 哪怕说供车大点，比如说20万全车电保，一看底盘没越野，
0: 嗯，
1: 就算保持还可以在记录，
0: 嗯， 嗯，
1: 照样有人要，很好卖、
0: 嗯、
1: 因为这玩意儿省心，前提是车况得好。
0: 嗯，车况好的不管啥车，尤其是上了年头的车，其实在二手车市场当中都是稀缺资源，
1: 关键它零配件便宜。
0: 嗯，
1: 你要弄那方灯陆巡800块钱一个，那大灯出厂。
0: 嗯， 嗯，
1: 你弄个 BBA， 我上哪儿800块钱给你买一东西？
0: 嗯，
1: 对吧？包括这绿牌车，差不多这么大的，
0: 嗯，
1: 哪有800块钱一个的？
0: 嗯，明白。
1: 啊，
0: 行，
1: 这么个情况，
0: 这么个情况，综合参考啊。然后再来看吧，这个不会读啊。问说现在大众桑塔纳或者是捷达这俩车买哪个更划算？有没有相应的资源？哪年的？
1: 桑塔纳都停售得3年以上了吧？
0: 嗯，
1: 捷达停售就更早了，因为捷达品牌都得1几年， 我五末期的时候捷达就没有车了，就是个品牌了。
0: 嗯，
1: 所以您这车没有太新的。
0: 对，整个一八一九的，就是相对市场当中就已经算是新一点的了。这类的多吗？
1: 桑塔纳还行吧。
0: 嗯，
1: 一八一九的2万多3万多。那会儿如果还能找着捷达，差不多也这价，2万多3万多。
0: 嗯，好找吗？
1: 嗯，不太好找了。
0: 不太好找，
1: 因为这个年份朗逸多。
0: 嗯，
1: 宝来多，它小一圈，
0: 嗯，
1: 同样动力跑起来呢比朗逸有点劲儿。
0: 嗯，
1: 慢慢转吧，肯定能找着。桑塔纳末期的时候一月还能卖10000。
0: 就是如果在这俩车里边选的话，和一个稍稍新一点的朗逸，您觉得更推荐他买哪个？
1: 您看您这个，你要瘦成我这样什么车都行。
0: 标准身材
1: 啊，那肯定宽敞点的舒服呗。
0: 嗯嗯，
1: 但是您肯定买自吸的呀。
0: 嗯，
1: 自吸的朗逸没劲儿。
0: 嗯，
1: 您可以，现在店里也有朗逸新车，你看哪家店有那自吸的朗逸，你试驾。
0: 嗯，
1: 你上去仨人开着空调，
0: 感受
1: ，开着空调仨人，你超过车，比如40开到70，您试试。
0: 嗯，
1: 你觉得开完了一脑门的汗，
0: 嗯，
1: 着急糟的，那你就别买了。
0: 那同样的，他开那个捷达或者开桑塔纳，他也差不了太多吧？
1: 他比这轻了180公斤。
0: 哦，
1: 相当于少上一个人。
0: 嗯。
1: 反正就是自吸的确实故障率低，
0: 嗯，
1: 但是开着确实就那样，
0: 嗯，
1: 没劲儿。
0: 嗯，行，这个自己参考啊。再来看吧，这个2011年的2.0T 帕萨特目前跑了17万公里，值多少钱？
1: 2011年的呀。
0: 对，2.0T 的，
1: 哎，
0: 不重要了。
1: 哎呀，反正比手机应该贵一点吧。
0: 嗯，
1: 你看分什么手机，
0: 对，
1: 反正
0: 刚想
1: 我也不好回答你，
0: 嗯，
1: 是几千，
0: 嗯，
1: 还是10000，
0: 嗯，
1: 还是过10000，我也没法判断。
0: 嗯，
1: 因为这个我得看烧不烧，漏不漏。
0: 嗯，
1: 您这个变速箱啥情况？
0: 嗯，
1: 我只能跟您说，就是4位数到5位数之间晃的呗。
0: 嗯，
1: 要有人能说给10000多，你赶紧卖吧。
0: 是，还得知道你这车现在烧不烧机油。
1: 对，您那缸盖开没开过？
0: 嗯，
1: 油底盒啥情况？
0: 嗯。
1: 这我都得看，然后还得路试。
0: 嗯，
1: 你别看车不值钱了，修起来随便一修，比如烧机油一修几千块。
0: 嗯，
1: 您这车才多少钱呢？那我也不能冒着蓝烟接着卖吧。
0: 嗯，
1: 那也没准儿，反正说清楚，冒着蓝烟啊，烧机油别找我。
0: 只要价格够便宜，就像您说那 GL8 似的，人家有人要，您甭管。嗯，那像这种上了年头的，比如说2011年左右的这一类车型，像是帕萨特好卖，还是比如说迈腾比较好卖？差不多。
1: 凯美瑞、雅阁好卖。
0: 哦。
1: 因为那些车比这毛病少。
0: 嗯。
1: 他们要比这个同年份的得贵10000块钱吧？
0: 嗯。
1: 得贵10000多。
0: 嗯。
1: 就是雅阁、凯美瑞要比这个帕萨特、迈腾。
0: 嗯。
1: 得贵10000多块钱，将近20000。
0: 嗯，
1: 因为那些变速箱最起码不爱换。您这个咱也不好说，咱烧机油，那些车烧机油呢，就是说15万公里，烧机油概率比这低。
0: 嗯，
1: 不能说不烧啊，没这烧机油，没有这个烧机油概率高。
0: 嗯，
1: 啊，
0: 也得看你碰上一啥样的车。
1: 对。
0: 嗯，行吧，再来看啊，2.0的四驱 XFL 啊，就捷豹啊，目前跑了4万公里了，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没听清什么型 X 什么，XFL 是吧？
0: 对，XFL。
1: 哎呦我老天！
0: 小的那个，
1: 它哪年的？在这儿
0: 2.0的。
1: 哎呦。这东西就是10万块钱。
0: 是的，这个现在尤其是一这个品牌一官宣了之后，这车的这个保值率是更低了，还是什么个变化呀？
1: 很难卖啊。
0: 嗯，
1: 捷豹这玩意儿，就这几个轿车呀，什么样的同行收了不少。这些年来我打听来打，好像没有人挣过钱。
0: 嗯，
1: 卖一个赔一个。
0: 嗯。
1: 就是当初收的时候都觉得真高兴，嘿，假车主不懂，嘿，这么便宜就卖了，等往这一摆，坏了，
0: 没人买，
1: 早知道不要了。
0: 嗯，
1: 那不是车的问题，那没人认。
0: 嗯，
1: 啊， 所以，
0: 但我还觉得这车长得还挺好看的。那反正，但是就是你喜不喜欢和它能不能走量又是两回事儿。
1: 关键是不认呐。
0: 嗯，
1: 不认这事儿就没法聊了。所以您看吧，就奔着10万块钱去卖去，有人接就你有出。
0: 嗯，
1: 比如说您试试85000，你看有人要。
0: 嗯。
1: 90000转一圈没人都没人还价。
0: 嗯。
1: 又再降5000。
0: 嗯。
1: 再问一下还没人搭理你，你就再降，那没办法，您这车太不好卖了。
0: 嗯，反正自己开着是年头也不算长，你要是不想赔太多的话，就先开着也没毛病。
1: 反正
0: 维修稍稍贵一点儿，
1: 零配件不是太便宜，这车、
0: 嗯、是的。当初买的时候他肯定就知道。
1: 人嘛、
0: 嗯、
1: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
0: 对，你要想买一个这类的车型，那你相应后续的用车成本就是会高一点啊。然后再来看啊，说海波老师能不能推荐一款 GL8， 想买一个便宜一点的，它是耐用的，哪年的都行。
1: 那您有预算吗？是8000还是28万？这里边呢比较皮实的呢，就是2017年到2020年卖了3年，叫25S，
0: 嗯，
1: 2.5自吸的加6速自动，那个车的6AT 是别克在国内投放所有6AT 里头最为完善的一个版本了。咱只是跟他们自己个儿比啊，不是跟爱信的去比，
0: 嗯，
1: 就别克出的6AT 那一代是最成熟的，然后2.5没有涡轮，纯自吸。你不行你就看看那个。很便宜，5-6万、7-8万都有、
0: 嗯、
1: 你找一个带记录工时短的，因为那个6AT 还可以。
0: 嗯，
1: 9AT 呢一般来讲1-2-3，您试试吧，收油加油收油加油，您体会一下。
0: 嗯，
1: 剩下的价格就高了，你要买这2223的，那基本上都10好几个，那配置高的得过20。太老了，像我们说那个1213的8000块钱毛病太多了。
0: 嗯，不建议买。
1: 啊，那车我们都没敢给他开的过户，咱们你自己开啊，坏了你就给我，没坏关户坏别找我，
0: 嗯，
1: 就8000块钱递了摊开走了。那您我们也不能推荐给你啊，
0: 嗯，
1: 所以您看吧，我觉得25S 那个还行，
0: 嗯，
1: 但是小公里数的
0: 市场里边逛一逛转一转，
1: 小公里数不太多，关键、
0: 嗯、得也得找。哎，海波老师，现在这个 GL8 的混动的二手车市场多吗？因为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1: 他那插电混。也不少。
0: 哦，啥价格呀？大概？
1: 你要是买陆上的话，去年上牌的就20出头。
0: 20出头啊！哎呦，
1: 22-23陆上。
0: 嗯，那这车也是不少赔。主要现在 MPV 的这个竞争也多，它保值率远不如从前。
1: 你要是买去年上牌的陆尊，
0: 嗯，
1: 那现在20大，
0: 哦，
1: 不到30。
0: 明白。
1: 您看，您要陆上要陆尊，
0: 嗯，
1: 都行，
0: 不少赔呀、啊。
1: 嗨。哎，绿牌车的价，
0: 一声叹息，
1: 绿牌车的价格体系跟油车完全不一样。
0: 嗯，行，再来看一位啊，这个说海光老师，坦克330，他说这车有点，他说他现在看上一车有点轻微涉水，这车能买吗？啥叫轻微涉水？涉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1: 它就是底盘啊有大面积生锈，
0: 嗯，
1: 但是座舱呢？以他这个听众朋友去检查、
0: 嗯、
1: 座舱又没进水、
0: 嗯、
1: 我估计是这么个情况、
0: 嗯、这个车呢
1: 你读一下故障码，因为这个坦克330底盘的这些插头它一旦进了水，这车很多功能会有问题的。
0: 嗯，
1: 这些底层记录底层代码会保留这台车曾经出现，比如说液晶屏全黑、
0: 哦、
1: 因为短路，这个底层代码它会保留的。
0: 嗯，
1: 你不要上外边读，外边是通用型的电脑，
0: 嗯，
1: 你用专用电脑去读，一旦有这种记录就证明底盘插头涉水导致什么什么什么断电，
0: 嗯，
1: 这个记录是不会删的，你外边读是看不见的、
0: 嗯、
1: 里边上内部电脑你看一眼，如果写这个了，那这车就是插头进过水。
0: 嗯，
1: 然后你在您这验车水平咱也不好说啊，就是你确认座舱没进过水吗？你能不能做担保？你要有这两下子、
0: 嗯、
1: 你判断好了你就看。
0: 嗯，
1: 你都判断不了，拉开门 座舱里没水，那我也不能卖你一车一拉门哗，那
0: 一看着还有水渍呢，那
1: 再溅你一身水，我也不能这么卖这车吧。
0: 嗯，哎，郝老师，是不是到了现在夏天的这个季节了，相应的这个涉水车就会多一点？
1: 它也不一定，修的话也得一两个月。
0: 嗯，
1: 您六月份涉的水。

0: 我怎么卖也得9月份才能修好了。
1: 明白。
0: 因为它需要晒。
1: 嗯。
0: 啊。
1: 需要时间呢。
0: 对，所以您最好就这个流程吧，您看一眼。
1: 嗯。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觉得这像他说的已经他知道轻微涉水了，这车还推荐买吗？后续问题会不会更多？
0: 就是我刚才问这些问题，他确切答案是什么呀？
1: 嗯，
0: 底层代码到底写的啥？
1: 嗯，然后再说能不能买的问题。
0: 你也我问了半天，你现在问我，你不回答我问题，那我怎么判断？
1: 明白。也可以线下联系啊，这个海阔老师。如果说您是在北京地区的话，都可以在海这个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直接联系到海阔老师。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啊，这个22年9月份上牌的奥迪 A3， 目前跑了20000多公里，女司机个人一手，说现在价格能卖到多少钱？
0: 23年的。
1: 22年9月份的。
0: 22年的。
1: 嗯。
0: 22年呢，好卖好了过9万吧，卖不好就8万多。
1: 嗯、
0: 然后您这女司机一手，咱也不知道啥情况。
1: 嗯，
0: 再说 A3 也分不同版本。
1: 嗯，
0: 我说的是低配。
1: 嗯，
0: 您万一买一个小20万的大顶配呢？
1: 嗯，也有可能。
0: 对，低配的话就是8-9万块钱。
1: 嗯，他回了一句，他说他以为可以卖11-12呢。
0: 新车到不了12。
1: 嗯哎呀，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啊，朋友们，这个现在这个大家不管是想买车还是想卖车，尤其是想卖车的朋友，先去看看你这款车的新车现在卖多少钱。
0: 你要卖抓紧吧、
1: 嗯、
0: 这位女士、
1: 嗯、
0: 你等到国庆节您这车哎也挺好的，万一加价卖了也保不齐、
1: 嗯、到了11啊，我估计这个价格肯定更玄乎了哈、啊，这个不知道人家厂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降价的政策啊，包括措施，想卖的话还是抓紧时间卖。那行、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海阔老师做客直播间。
0: 谢谢谢谢。
1: 哎，海阔老师辛苦了，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哎，再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在节目之外，在线下的时间也是可以随时聊天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后台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

0: 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跟着小雪做个操，把车停好。简单动作，准备好。1、2、3、4，两脚放平，与车面平行，背部伸直，自然呼吸，来呼气。1、2、3、4，注意扩张腹部，好，吸气。2、2、3、4，再来一遍，鼻子缓慢呼气。1、2、3、4，2、2、3、4，保持节奏，不要强求自己，吸气。3、2、3、4，4、2、3、4，不要小看深呼吸，放松情绪有益。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3: 红灯操。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you're listening. 高速加油站。

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同样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哈，就是目前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应该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如何比价呀，咱们斯巴快装在报价这一方面是如何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规划的呢？
2: 报价呢，我们肯定是根据每个业主的实际需要，我们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业主报一个最适合他的。
1: 这个价格都包含什么？
2: 全包，
1: 全包，
2: 工料，到所有的最终完工
1: 设计啊，
2: 都包，
1: 包括您说的这个管家的服务啊等等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
2: 的。我们呢就签合同价呢，就包括设计、管家、所有的服务、售后，全部是一价全包的。就是我们现在斯巴快装，我们这11年的坚持啊，我们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变得一个简单了，就让业主，你只要提需求，你比如说你厨房、洗手间改造，好，那你订我套餐就好了，这个套餐一价全包，啊，你全屋整装你也订我套餐一价全包，就什么都有了，就你就不需要担心说啊这个给我缺了，这个缺呢，那个缺的算我的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带给业主，从我们的服务方式来讲，带给业主很不一样的体验，啊，很多的公司呢。给业主吧报的这个就是给你明细单，实际大家真的作为很多业主，你要真的要自己要知道啊，就是明细单给你拉的越多，实际这里头将来你越增项多，他不可能给你拉全。你像我们说我们的全屋整装，我说你订这个整装套餐，我说你就记3页不包，剩下的全包。你看业主就很清楚，我说你水电不包，窗户不包，暖气不包，剩下装修的话全包，
1: 甚至不用写太多明细，
2: 对，就是把这句话记住。那你别的你没，我只记住这3样没有，剩下的全有。那我们现在订还水电赠送都包，那就剩下窗户和暖气，没有，剩下装修的话全有，所以你看一句话让业主就不需要去纠结，我这个管了吗？那个管了吗？那个没管了吗？我们那个明细单上给你拉得清清楚，所有都有了，所以就让把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变得简单化，只要大家就是你选择公司，你比如说你信任我们，好，那这个事情你最终就等着验收就好了，过程当中也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我们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公司在11年，我们的服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装完房子帮业主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巧切业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办了4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们举办这活动，我们最早有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就感恩业主认可斯巴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做个视频照片，做个合集，到时候完工之后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斯巴快装为大家完工业主举办的集中的巧切业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你这次找斯巴快装怎么样，我们承诺是否做到，服务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你约来的，他是信任你的嘛，啊，真的，这个巧切业呢，正好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承诺的服务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到位，我们的巧切业能不能举办起来？啊，或者说是我敢不敢办？说实话，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位，巧切业我是不敢办的。啊，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办它干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很多的公司他说的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说的就能做到啊。那我用巧切业来兑现我的承诺，我们所有来参加我们巧切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斯巴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中举办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业主谁来参加巧切业差那口吃呀，人家来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那我公司举办的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斯巴快装，在他们未来亲戚朋友有装修维修的时候少走弯路，啊，我们真的，我们就这场活动办完之后，我们的转介绍客户大约能占我们全年总业绩的25%，啊，也就是这些客户都是通过这场巧切业参加活动了解到我们公司，最后未来如果有装修的时候他会找我，啊，所以这个活动比我真的做广告要强很多很多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很多的传统公司他是不敢办的，而我为什么能办，是我的交付，我的承诺我能兑现啊，我给业主承诺的事情我每一个动作都要必须要完成的啊，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能办巧切业的根本和基础。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啊，大家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和这个厨房的防滑服务一份。这个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诚意，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详细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很多的内容啊，包括装修，就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每家每户都不同，你的很多问题只有到了现场，比如说可以跟博总进行一个这个一对一的交流，这样才会更加的明细一些。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加我本人微信，你可以记录一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我还想这个采访您一下啊，就是咱们四八快装目前的一些用户是局部改造的比较多，还是整装的比较多？咱就拿七八月份来说吧。
0: 对，这两个月呢，是这两个月局改的多一些，
1: 哦，
0: 七八月份啊。但是从我们拿北京举例啊，今年我们是整装的客户占了大半，占了60%了。我原来局改的是多啊，整装一个月做几户。
1: 会不会有很多以前是局改的，然后现在有整改的需求了，然后直接再返回来找咱们四八快装？
0: 这种有啊，这种客户是有的。但是呢，从我们这11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的业主呢，现在尤其年轻人装房子，装完自己住，大家呢就是要一步到位，我想先拆了毛坯，从头整装。因为你20-30年前装的房子，跟你现在在装完的房子，两个要搭到一块，
1: 对，都不一样了，
0: 搭到一块很不协调，你住的自己都别扭啊。而且尤其咱们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啊，房价高呢，那你这个实际是老房翻新的价值感就更高。你比如说咱北京，你老房改造完，我们能给你比现在大出来10个平方的空间。你觉得你花这十几万在北京这个位置，
1: 空间利用率也更高了，
0: 对
1: 啊，采光啊，光线也都更好了。
0: 是的，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在我看来不是消费，是投资，对生活品质的投资，对健康的投资。老房的改造完，三大价值立竿拉满：第一个，房子干净了、卫生了、通透了、敞亮了、变大了；第二个，房子位置好，不管这个位置咱住了30年、50年，拆成毛坯，从头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1: 没错
0: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装完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装完房子你可以放心入住的，环保是让你合格的，我们的环保标准，完工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这是四八课堂全国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完工标准的服务承诺。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听到节目，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现在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如果你周日有时间，我欢迎大家来到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不管您是选择局部改造还是选择整装，四八快装都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但这个绝对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靠材料去进行一个支撑的。不管哪家公司最后给你实现一个环保交付的一个标准，都要靠材料。咱们四八快装有什么样的材料可以保证这一个承诺呢？
0: 这个我们所有的材料啊，都是公司精挑细选帮大家把好关的。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实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那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就得够。所以我们用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给业主实现住在那儿装，或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
1: 嗯，
0: 那我们公司除了主材辅材比传统公司高之外，我们还有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0: 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杨氏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

0: 来自于德国杨思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给咱们家刷的房子室内其他材料软装家具多余释放出的甲醛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这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到了现场，我们会给每一个客户做两个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哎，到底我们的产品有没有味道，低温下高温下都让你感受。剩下我们会做个试验，如何我们的产品怎么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周日下午3点都会给大家做。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啊，在咱们48块庄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王牌产品了。
0: 是的，
1: 因为在很多年前的节目上，咱们就已经开始推这款产品，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大家的口碑啊都是非常好的。最近有没有什么免费升级的这种活动？还
0: 是的，这个月订单，只要你家里有刷墙的需要，你只需要大时期和普通逆价格下单，我给你免费升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让你不花太大的代价体验一下我们为你推荐高科技产品带给你不一样的生活的感觉。
1: 现在咱们也是有比如说刷新套餐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款产品的吧。
0: 是的是的，有刷新套餐，
1: 都是像您刚才说的，你什么都不用管，我就你就选这个套餐，什么所谓的这个项啊那个项啊这个明细啊，其实都会包得非常全了。
0: 是的，你比如你刷个房子6天就给你完成了，尤其
1: 第7天就能入住了，这是可以保证的。
0: 没问题，而且你住在那儿都可以做，所以环保呢是我们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的基本的一个交付标准。
1: 是的，这一项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在意的一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意外的，算是一个小惊喜吧。您应该不知道，就我们还联系到了一位已经在咱们48块庄这个享受过服务的一位业主。然后他呢就刚好选择的是咱们这个豪华刷新的套餐，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当下，比如说7、8月份的时候，大家的对于自己家里面有局部翻新啊这些需求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需要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邀请陈女士来和咱们广大的听友们分享一下。陈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好，非常欢迎可以做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家装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您的这个家装过程。首先先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您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套餐，家里面是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装修呢？
2: 我就是把全屋进行了一下改造，套餐的话就是咱们那个设计师给设计的，就是按照我当之前就是装修之前就提了一些，就讲了一些我的想法吧，
1: 自己的需求。
2: 然后咱们对这个设计师就按我们的想法，然后进行一下改造。
1: 我来问一下，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吗？还是说正在施工当中？
2: 已经结束了。
1: 已经结束。那您入住了吗？
2: 入住了。
1: 入住了。那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是最真实的，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满不满意？然后包括现在入住的感受怎么样？
2: 这个装修过程和结果都是挺满意的，然后在装修过程当中，因为去年是正好赶上就是这个时候，大概就这个时候天气正热的时候做的，然后天气比较热吧，也不爱出门，基本上咱们就是装修公司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包了，所有的事情都是管家呀工长啊就一手都相当于是一手操办的吧，然后
1: 就让您比较省心
2: 啊。对对对，然后做完之后就是现在住进来以后就感觉宽敞了很多，然后比原来住的话也很舒心吧。
1: 因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包括想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怕被骗被坑，比如说过程当中有很多烦心的事儿，给我拖工期啦，或者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服务到位啊等等。所以想请问您一下，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48块庄给您的服务您满不满意？然后包括有没有给您中途增项啊这些问题？
2: 非常满意，没有增项。对，都是按照我的需求来的。
1: 一开始签订多少钱，最后还是多少钱，中间没有没有人私自的在管您，比如说多要钱啊等等，这些都没有。
2: 没有。
1: 那现在入住着的感受怎么样？比如说像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在介绍，环保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没有任何的味道啊。咱们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的这项产品，您使用起来感受怎么样？
2: 这个也是挺好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进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味道，然后做完装修以后也做了检测，都是没问题的。
1: 您是找了第三方做了检测吗？
2: 没有，是也是就是自己做的吧。
1: 就更放心了是不是？
2: 对，
1: 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斯巴快装的董事长薄献利薄总其实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0: 你好，首先感谢您啊，给咱们打来反馈啊，选择我们斯巴克当中的亲身体验，
1: 真的不是托啊，
0: 对，
2: 不是托，不是托，
0: 对对对，想问您，就是给咱家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啊？
2: 设计师是董博。
0: 哦，董总啊，
2: 董总，
0: 我们的啊，
2: 对，
0: 董总给亲自服务的。那管家是给您谁服务的呀？管家是
2: 谁？管家是谭国栋，谭管家。
0: 啊，谭管家给您服务的。
2: 对，
0: 啊，行了。刚才我看主持人老师问的也几个点都问到了，
1: 嗯，就大家最关注的这些点嘛，
0: 啊，对，价格也没给你做增项，服务也很满意。那我们后期呢是有售后的啊，我们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咱们使用过程当中、居住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2: 嗯，是，后来有问题也是跟谭工反馈过，然后也都及时解决了，非常感谢。
0: 哦，啊，那这个应该的，这个是我们的承诺啊。行的，
2: 嗯，
0: 啊，那最后未来有啥事儿，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感谢。
2: 好嘞，谢谢郭总。
1: 哎，非常感谢陈女士今天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也预祝您这个日后的居住愉快。我们就比如说以后您再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时候，欢迎您再找斯巴快装。
2: 那肯定会，肯定会。
1: 哎，好嘞，祝您入住愉快，感谢。
0: 好，再见。
2: 好，也谢谢您。
1: 哎，好，再见。
2: 谢谢。
1: 哎，博总，您看咱和这个业主对话啊，比如说前期或者是这个我跟业主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您会不会紧张？
0: 不紧张，
1: 不紧张，一点都不紧张吗？
0: 所以这11年，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客户交付标准就这个标准，
1: 嗯，
0: 所以如果每个城市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斯巴克也不会从北京一个店发展到全国60个门店，
1: 嗯，
0: 每个客户我们真正的我们是用心服务的啊，不是说是就奔他家钱去的啊。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只要我把服务做好，我们的活会越来越多，
1: 嗯，
0: 我们想赚钱未来也就会有啊。如果是你眼前就盯着客户的钱，对吧，客户的服务、客户的需求你不给人家考虑到，
1: 那肯定是个短期的事。
0: 对，就是业主最后体验完这个口碑很烂，
1: 嗯，
0: 这个公司也就没了，
1: 嗯
0: 啊。我们也希望像陈女士一样，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业主都能真的愿意给我们做宣传啊。所以大家打来的电话不就是想把他家的装修的体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吗？让那些没有选择我们的业主或者观望啊，或者持怀疑态度的业主啊，至少通过陈女士的介绍呢，能对我们公司有一种哎肯定的一种服务的一个结果。
1: 包括去参加乔迁宴也是一样的，
0: 哎，
1: 大家愿意去，然后包括今天愿意连线，其实就能够侧面的证明他对这一次的装修过程是非常的满意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不用看我们怎么说，
1: 嗯，
0: 那你要看我们怎么去做，
1: 嗯，
0: 啊。包括斯巴快装，我们现在服务的很多的客户，家庭维修，我为什么做维修这个事情？我们做维修不是为了赚钱，我做维修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就是让你一个很小的活儿，你体验一下我们斯巴快修的服务，
1: 嗯，
0: 体验完之后，如果我给你服务的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儿，你会找我的。所以这是我做快修的一个目的。做快修，斯巴快修等同于斯巴快装内部的市场部，
1: 嗯，
0: 那么斯巴快修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做快修的师傅我们也是专职师傅，这里头这也是我们的创新啊。我们当时预测啊，我们在24年上快修之前，我们预测有100个让我维修服务完的客户，能有100个啊，能3个月之内回头有1个找我做装修，我这个模型平台就成立。
1: 嗯，
0: 我24年做到100个有5个，去年做到100个有8个，我今年一定能突破10，啊，所以我们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斯巴快装的市场部啊。所以针对快修师傅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1: 嗯，
0: 有可能业主家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只有把修做好，业主认可我是装，最终我才会有。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斯巴快装这个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斯巴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的一个防滑服务升级一次，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可能就要到了周末的时候才能告诉大家，然后包括像您刚才给大家透露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的一个升级，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也是周末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的微信，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31。

0: 13303030313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30103031388。博总，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哈，想跟您简单的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想装修的话，到底是想去应该去选一个家装公司全部给他包出去，还是说我找一个工长给我半包，或者说我自己去买材料，我再找工人去给我装修，到底什么样的模式是最好的呢？
0: 如果想要省钱，自己找人自己买材料，这个是可以省的，因为没有公司的一个服务费这一块，但是这个前提你得有时间。

0: 的装完以后五花八门大花的这种后果，
1: 嗯
0: 啊，如果你能承受这些，那你就可以自己找材料。
1: 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0: 啊，
1: 就是当一个散户去到了一个市场当中，我想买某一款产品的时候，他真的就能买到比装饰公司更低的价格吗？
0: 不可能，他买的是市场价。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装饰公司每公司正规公司都会有个服务费的，
1: 嗯
0: 啊，我说的是这个服务费你可以省掉，
1: 嗯，
0: 但是不见得你买材料能比装修公司省钱，因为你像我18块的，我现在去集采，我只要去到每个工厂，他都是老板亲自接待我，
1: 嗯，
0: 他一知道我60多个城市，他知道这个量有多少，
1: 嗯，
0: 对吧？你买是个人买，你们市场买是零售价，我买的是工厂价，我这个是可以帮你省钱。就是很多业主认为自己买材料找人省钱，但事实上你最后装完不一定比找公司省钱。为啥呢？第一，材料你拿的是市场价，我拿工厂价，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材料买多，你会有很多浪费。
1: 嗯。
0: 那我们是精准的，我们的浪费不让它超过3%，有可能你作为业主就超过10%。甚至都不止，
1: 嗯，
0: 你剩下东西是退不了，浪费掉了啊！而且过程当中我们会有管家监控监理，我们会把那些材料处理非常的让他紧密的去把这些材料合理的利用好。你如果找着别的工人工长，他为好干活，他就给你浪费，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的啊。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工艺之间的衔接，水电木啊，有工艺之间的衔接会出现扯皮问题，
1: 嗯，
0: 将来出现质量问题没人管你，业主你自己管。还有就是业主你是设计师，你设计你如果色彩没有那么敏感的话，你搭花了，你家里头住得很难看啊。所以真的我个人认为啊，术业有专攻，有可能在您的专业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装这个领域你真的还要信一些装修公司呢。像做旧房翻新18块的，我们深耕这个赛道11年，有很多很多业主你想不到的问题我们都解决掉了。如比如啊，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关心的邻里关系如何处理好，
1: 嗯，
0: 如果你找18块的，这个我是有标准方案的啊，我们开工前我们的管家你家就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拜访邻居的，会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的，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我们未来在施工服务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最后呢还会给管家给业主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未来我们给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影响了，你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这个邻居的关系要处理好的。所以大家未来大家选择我们48块装，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你整个买的我整个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自己算清楚账，
1: 嗯
0: 啊，你这些工上浪费点工，料上让浪费点，房子又没装好，将来售后没人管你，你实际综合算下来，我个人认为你找家装公司你反而省心了，放心
1: 了，其实也差不了那么多钱，
0: 实
1: 际上，实
0: 际你还有个专业的团队为你提供服务，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些事情呢，是根据业主你实际的认知啊，
1: 嗯，
0: 你去做选择，
1: 嗯，
0: 啊。如果你想了解咱们48块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48块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我们每周末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杭州这些城市是都有线下活动的。
1: 嗯，
0: 兰州我们有新店开业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记得去记录好48块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看到。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6: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7: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8: 央品会好物分享。
9: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

0: 把催促变成游戏，孩子的抗拒就变成了配合。你慢下来，孩子才能快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力的核心底座。7月20号，国新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算力成为全场最受关注的关键词之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已达2185艾弗点，同比增长177%，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提升至71.4%。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已建成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一组组数字背后，是我国算力产业正在经历的高速扩容与迭代升级。然而，算力建设的浪潮之下，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大型企业、科技巨头有资金、有技术，可以自建算力中心、训练大模型，但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怎么办？买不起昂贵的显卡，看不懂复杂的技术参数，不知道算力能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用不起、用不好，曾是很多中小企业拥抱 AI 的拦路虎。好的变化正在发生，普惠算力成为近期频频出现的热词，各地陆续推出的算力券，让中小企业可以像用消费券一样抵扣算力费用。与此同时，上海、河南等地纷纷出台专项政策，从算力补贴到人才培训，从模型资源到产业集群，全方位为中小企业赋能。

0: 国新办发布会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我国算力建设目前处于什么样的发展规模？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的解读。
1: 我觉得这次发布会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是我们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正在进入 AI 时代。过去呢，我们在借的网络，借的是数据中心，现在呢，我们重点呢在借这种智能的算力，我们在借下一代通信网，我们呢重点在推动 AI 的应用落地。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建设的重点呢正在从能不能用啊，现在发展到了好不好，甚至到了能不能支撑 AI。 这说明了我们国家呢正在进行一个 AI 时代基础建设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而且我们的建设呢正在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图正在徐徐展开。所以说呢，通过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呢，我觉得传递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规模呢，我觉得已经到了比较强大的这样的地步。那到底是什么在拉动它走呢？这个答案一定是 AI。首先呢，我们这种大模型的这种训练呢，我们需要大量的算力。其次呢，我们现在有了各行各业的企业也正在和 AI 在结合，他们呢也需要做这种推理的时候也需要用大量的算力。这也是我们从去年开始部署这个人工智能加取得了一个良好的效果。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智能制造、我们的各行各业呢，现在都在和 AI 结合的这种遍地开花。这些方面呢，我们都需要庞大的算力，这一方面从而推动着我们现在国家的这样一种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0: 全国已经建成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我觉得这意味着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算力的规模越来越大啊。我们刚才这一次这个发布会也反复提到，我们现在国家这种算力建设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如火如荼这样的一个地步。第二呢，我觉得是我们的算力传输的效率正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为过去呢，随着我们通信设施的这样的制约，我们看上去我们的这种数据很大，但是数据之间的传输是存在很大。

0: 问题的，现在这个问题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数据资源的调度啊，这样正在增强，随着我们的东数西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随着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算力的统筹安排，我们的数据资源的调度呢越来越良性，这三个方面呢整合在一块使得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些算力建设呢现在呢正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 大数据来自现实生产生活，我们国家工业门类齐全，这样我们得到的数据多，那数据多，大模型运转起来，运用的场景更丰富，这样一来一往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深刻的改变？
0: 对我们国家发展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门类全，我们的应用场景丰富，还有我们的工业数据足够大啊。过去呢这些数据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死的，它就躺在我们的设备和我们的生产线上，现在呢到了 AI 时代以后，这些数据呢它就活起来了，这些数据呢可以进一步的反馈到我们的生产环节，所以说这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啊，我们的生产会生产数据，数据呢会这个反馈到这个用来训练模型，模型呢又会进一步的反哺到我们的生产环节，它会生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而且这个正向的循环它不光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产力，还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关系，比方说过去我们的很多生产我们是靠经验来决策，未来呢包括现在以及未来我们更多的是靠这个数据去决策，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要这种大规模生产，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的数据，我们可以就进行这些更多的柔性生产、个性化生产。

算力应该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用得起，用得好。这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很多业内人士的共识。曾几何时，算力是科技巨头的专属游戏，动辄数亿元的硬件投入，专业的运维团队，复杂的算法调优，让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AI 浪潮奔涌而来，不少小企业主有心追赶，却被高昂的成本和技术门槛挡在门外。如今这道门槛正在被一步步拉低。 Token 计费模式的普及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过去企业采购算力往往要买卡租服务器，一投就是一大笔钱，用不完也是浪费。现在按 Token 计费，用多少算多少，就像手机话费一样清晰透明。中小企业哪怕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客服机器人，生成几份营销文案也能负担得起。降低成本只是第一步，降低门槛同样重要。过去很多中小企业不是不想用 AI，

不断细分，做服装的，做餐饮的，做物流的，都能够找到贴合自身业务的现成方案。 AI 智能体的兴起更是让一个员工就能指挥多个 AI 助手协同工作，效率成倍提升。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到多数人的日用品，算力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普惠化变革。当千千万万中小企业都能用得起、用得好智能算力， AI 才能真正渗透到经济的毛细血管，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对中小企业来说，普惠算力具体降低了哪些成本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的解读。
1: 对，包括我们这一次这个发布会，包括刚刚上海结束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实都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我们的 AI 普惠。 AI 普惠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啊，它既是降低了这个成本，又降低了这个门槛。过去呢，我们的中小企业，哎，我们要用上算力，我们要用上智能啊，可能我得去采购设备，我还得选择好的供应商，我还得招更好的技术团队，或者说第三方的外包团队等等的啊，我可能是一头乱麻啊，但或者说这个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啊。现在呢，哎，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啊，可以理解为一种整合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商以后呢，啊，我们就跟我们用水用电一样，我们可以去用这个算力啊，用电是一度一度多少，我们现在有了 token 这样一些单位，我们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
0: 除了成本问题，很多中小企业不知道算力能用来做什么，怎么接入，这个门槛要如何降低呢？
1: 啊，其次呢，就是它会门槛变得更低。过去呢，我们中小企业不是说不想上算力，不想用智能，而他不知道是怎么上，哎，怎么样去用。哎，现在呢，我们可以有了更方便啊，这样的一种更低门槛的这样可以接入。你可以理解为啊，就跟我们过去选择这样的一些模块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即插即用。所以说，我们的 AI 普惠啊，对我们中小企业来说，真的是哎，既降低了成本，又降低了门槛。
0: 长远来看，算力一张网建成后，会给普通人的生活，给整个社会带来哪些改变？
1: 对，算力一张网啊，让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些反馈。比方说，我们去看病，过去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挂哪个号，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一种机器人 AI 给你分诊啊，类似于这样的。包括我们去政务，我们去审核一个材料，包括我们上传一个东西啊，审核机制都会变得越来越快。

0: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前段时间，台风巴威逼近山东，高温、暴雨、大风天气交织叠加，给项目施工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为抓实极端天气防范与现场安全管理，中铁23局赛德利山东17项目部提前谋划部署，组织人员深入施工一线，开展了高温汛期安全专项排查，全面排查现场安全隐患，筑牢汛期施工安全屏障。
1: 本次排查工作紧盯关键环节，重点对现场临时用电设施、屋面防水工程以及各类临建设施进行了逐项巡查与加固，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同时，项目部对防暑防汛应急物资进行了全面清点与校验，确保物资储备充足、状态完好，并同步开展现场安全宣讲与风险警示，结合高温及台风天气特点，向一线人员普及中暑急救、用电防护、暴雨避险等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自救能力，筑牢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项目负责人：
2: 下阶段高温暴雨、台风天气交织叠加，施工现场不确定因素多，安全压力大，容不得半点麻痹大意，我们始终把施工安全和人员安全放在首位，坚持提前部署、主动防范，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全流程管控，做到严防严控，不留死角。
1: 经对本次台风过境的风险研判，项目部严格落实极端天气控管要求，台风过境期间现场全面停工，坚决杜绝冒险作业，并细化应急值守、现场防护等工作，层层压实岗位责任，全力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各类风险。本次专项排查有效规避了多重天气叠加带来的施工风险，夯实了项目安全生产基础。下一步，该项目将持续紧盯气象动态，常态化落实安全巡查与防控举措，从严做好极端天气安全管理，坚守安全生产底线。
0: 赣西腹地暑气蒸腾，机械轰鸣声在山谷间回荡。盛夏时节，国网新源江西红平抽水蓄能电站二期工程建设正酣，中铁15局 C2 地下库进出水口工作面一派繁忙景象。全体参建人员锚定年度建设目标，以保安全、提质量、稳进度为主线，在崇山峻岭间稳步推进各项施工任务，奏响了一曲新时代抽水蓄能建设的实干乐章。
1: 作为全球在建规模第二大的抽水蓄能电站，红平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达3000兆瓦，是江西省优化能源结构、保障电网安全稳定的压舱石工程。中铁15局承建的 C2 标段及下水库进出水口、围水系统、地下厂房等核心部位于一体，其中下库进出水口作为输水系统的咽喉，其施工质效直接关系到后续机组安装调试及整体投产目标的实现。该工作面地处深切割峡谷地带，边坡最大高差于120米，岩体节理裂隙发育，稳定性控制极为困难。同时，围堰、拦屋栅段、闸门井等结构物布局紧凑，作业场地狭窄，多工序交叉影响显著。加之汛期临近库盆，水位涨落频繁，防洪渡汛压力持续存在。中铁15局 C2 标项目技术负责人张庆峰：
3: 目前下库进出水口工作面已顺利完成多项关键节点施工，整体进度符合总工期计划安排。项目部正乘势而上，科学统筹组织支援，全力推进后续围水系统及地下厂房施工，确保工程高标准、高质量，按期交付。
1: 红平二期工程全面投产后，将显著提升江西电网调峰填谷及新能源消纳能力，每年可减少碳排放超100万吨，为赣鄱大地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中铁15局建设者正以严谨务实的作风，在革命老区这片红色热土上奋力书写着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新篇章。
4: 夏天到了，猪妈妈开车带着小猪凯瑞、吉米姐弟俩和小狗阿毛去游乐场玩。

0: 吉米，别着急，就快到了。
1: 外面太阳好大呀，提前喷点防晒吧。
2: 哇，防晒喷雾！我也要，我也要。凯瑞，给我也喷点儿。真好玩。
3: 啊，姐姐，开着空调呢，你干嘛打开车窗呀？
1: 防晒喷雾里也有酒精成分，你们在车里喷了这么多，还是打开车窗透透风比较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一会儿下车再喷。
0: 孩子们下车了，到游乐园了。
2: 哦，太好了，终于到了。
0: 阿毛，把防晒喷雾带着，天太热了，不能放车里。
1: 妈妈，还有这种喷雾的车载香水瓶也不能放车里。
0: 哦，对对，多谢凯瑞提醒。
3: 妈妈，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放车里呀？
0: 这些罐状的喷雾剂放在车里暴晒会爆炸的。
3: 啊，这么危险啊。
1: 吉米，你看车窗玻璃就像一个聚光镜，今天这么热，车里的气温也会升得特别高，如果把这些喷雾罐放车里，喷雾罐的温度也会跟着车里的温度升高，罐内压力也会加大，超过一定程度就会爆炸。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还是拿着吧。
2: 吉米，给我吧，太晒了，我再多喷点。好像快用完了。
3: 阿毛哥，那边有个垃圾桶，我们把它扔了吧。
2: 哦，好啊。
0: 哎，等会儿，这种金属罐装的防晒喷雾一定要用干净了才能扔
2: 啊。扔了吧，没多少了，我还有瓶新的。
0: 没彻底用完的喷雾罐不能直接扔，要不垃圾压缩处理时喷雾罐里剩余的气体就会泄漏，容易引起火灾啊。
3: 原来是这样啊。
2: 吉米，凯瑞，快过来，再给你俩多喷几下。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正确使用喷雾罐，安全丢弃需谨慎。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林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2.8万亿参数，百万级上下文，全球最大开源模型，7月16号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前夕，北京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新一代大模型 KMIK3 正式发布。没有预热，没有发布会，却在短短几小时内引爆了全球科技圈。发布当日 ，KMIK3 就在 Arena 前端代码盲测榜单上以1679分登顶全球第一，成为首个在编程赛道超越海外头部闭源模型的国产开源方案。在相关的综合测评中 ，K3 以57分的智能指数位列全球第三，正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它的开源属性。7月27号 ，KMI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将全部对外开放，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微调、商用。这是全球首个3万亿参数级别的开源大模型，把开源模型的规模天花板一口气从1.6万亿顶到了2.8万亿。有人说，这是继 DeepSeek 之后国产大模型的又一个里程碑时刻。技术突破同样亮眼。不同于单纯堆砌参数 ，K3 在底层架构上实现了两项关键创新：自研的 KDA 混合线性注意力机制，让长文本处理效率实现接近线性增长，同等算力下能读得更长，算得更快；注意力残差技术则为巨型模型装上了稳定器，解决了大模型训练容易翻车的工程难题。两项技术叠加，让2.8万亿参数的庞然大物不仅训得出来，还能用得高效，用得稳定。

0: Kimi K3 发布后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这款模型到底强在哪里？2.8万亿的参数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李主任的分析。
1: 2.8万亿这个参数当然很大了，但是呢，我们说模型的话，不仅仅是要模这个参数的数量要大，关键是说它能不能以比较高的效率和低的成本能被大家所使用。因为对于 Kimi 而言的话，它的2.8万亿参数，关键还有它这个 MoE 的机制啊，就所谓混合专家的这个模型机制，可以让这个模型不在任何时候都会调用2.8万亿参数，而是会根据具体的场景来选择不同的参数，这种方式去适应这种场景，这才是它的一个更强的一个竞争力。
0: Kimi K3 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标签，就是它的价格。它的价格相较于 Kimi 2.5 和 Kimi 2价格上有大幅提升，那提价本质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制造我们经常说是物美价廉，但是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而言，其实并不尽然啊。尤其是我们说高质量的东西，往往一定不会低价，因为它意味着说高质量意味着它的成本啊，研发成本是比较高的。在这过程中的话，给你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自然可以获取更高的这种比如说收费的这种方式，我想这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相比于这个国外的同类的这些模型的话，其实它的价格仍然是这个并不是算是高的，只是说相对于有一些比较低价格的，它还算是比较高偏高了一些啊。
0: K3 选择了开源路线，完整的权重即将对外开放，开源对整个 AI 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1: 这个对市场上的这个竞争格局显然会产生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影响啊，当然也会对整个市场竞争格局产生一些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开源意味着说你可以

非常低廉的成本啊，这个来获取到这么一个2.8万亿这个参数的一个大的模型来解决问题。那么它会降低这个行业进入的门槛啊，第二呢会加速这个创新扩散的这个速度啊，第三的话会有利于这种生态的构建啊，因为这个意味着说我能够非常方便的啊低廉的价格拿到这个模型以后，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改造啊，包括说去构建各种各样的应用。这个在目前对人工智能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经从技术创新阶段进入到了一个产业融合的阶段，我们需要产业融合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说以非常低廉的方式来开发能够适应于产业融合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这一点的话，我想开源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性作用的。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从跟跑到并跑，国产大模型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改写全球 AI 格局。曾几何时，大模型是少数科技巨头的专属游戏，动辄千亿万亿的参数规模，背后是数以亿计的算力投入和顶尖的技术团队，普通公司连参与的门槛都摸不到。而闭源的商业模式更让最先进的模型能力牢牢掌握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开发者只能通过 API 调用，无法深度定制，更谈不上自主可控。开源正在打破这一格局，把模型的权重公之于众，意味着全球任何一个开发者，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下载、研究、修改、二次开发，门槛降了，创新就快了。Kimi K3 的分量在于它把开源模型的天花板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8万亿参数，百万级上下文，编程能力登顶全球。这些指标放在半年前还是闭源旗舰模型的专属配置，如今同等量级的能力以开源形式释放，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力不言而喻。中小企业不用再斥巨资从零训练大模型，科研人员可以在最先进的基座上做研究，各行各业都能基于开源模型快速打造行业应用， AI 普惠的进程由此大大加速。2.8万亿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当最先进的 AI 能力不再只服务于一部分的企业，当千千万万的开发者都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人工智能的下一个爆发点或许就在不远的前方。

0: 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最大的难点在哪里？为什么说 AI 普惠需要全球协同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李主任的分析。
1: 我们知道走到今天这一步，全球化的这一步，尤其是像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覆盖所有的链条。我们说无论是芯片支撑的算力啊，还是这种人才所支撑的算法，还是说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这个核心的这种数据资源，其实这些的话，我们知道每一个领域算力、算法、数据以及未来的产业应用，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的啊。它覆盖的产业链条非常长，它是人工智能是过去几十年在这个领域啊这个创新的集大成者。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必须全球去

0: 通力协作，这种构建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开源社区，就是希望说能够把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条里的不同主体能够吸纳进来，大家去共同创新，共同面对人工智能这一项新技术对人类所带来的挑战，最终让它能够去技术创新，服务于我们人类这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才是我们最终希望说这个 AI for good， 对吧？现在希望说这个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普惠，啊，那达到这一点的话，确实需要全球层面的这个通力协同。
1: 有人担心开源会带来安全风险，代码都公开了，会不会更容易被攻击？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呢？我们继续关注。
0: 对，大家会担心说我开源了会不会我的所有代码和系统被别人看到了，所以我就不安全。其实恰恰相反啊，我们说在过去的历史经验证明，开源会更加有益于安全，因为你的代码开放啊，系统开放，所以可以大家会群策群力来帮你来找到这些问题，来帮你修缮这些 bug 和问题。所以我说开源最终可能是有利于安全的。还有一点的话，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需要平衡的地方，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这种安全与发展效率公平等等会有这个矛盾。再像一个车上有油门有刹车，对吧？我们说车上一定要装着刹车，我们要关注安全，但你不能老踩刹车，这个车就不走了。那车上一定有油门，是吧？这个油门的话会加速，但你不能总是一脚油门到底，那这个车的话也会不会有安全，你必须考虑到安全的情况下来进行加油。所以在这个过程的话，我们说安全与发展对于人工智能来讲的话是一顿矛盾，但同时是一个安全为发展这个护航，而发展为这个安全来助力。
1: 我们在打量 Kimi K3 的时候，它最大的竞争力是什么？如何来看？有很多人说啊，随着 Kimi K3 进入到这个赛道，这个赛道的格局会发生变化。
0: 我个人认为哈，这个我们这个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情。Kimi K3 的这种推出的话，我想它不仅仅是 Kimi 本身啊，也是证明我们中国整个在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领域所谓的一个整体的进展啊，它只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我说刚才讲到说人工智能大模型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啊，第一个是技术创新，第二是产业融合，第三个的话就会成为基础设施。所以我们中国 Kimi K3 这种推出啊，2.8万亿参数，而且它在特定领域，比如说编程啊，对吧，特别支持智能体等等方面的话，已经可以达到了世界第一梯队，和某些这个模型可以进行掰手腕。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其实中国已经能够完成技术创新阶段和全球的一个竞争的这种博弈，那么有资格能够进入到整个产业融合阶段，并有基础啊来构建全球性的智能化基础设施。我想这个事情的意义，它对我们整个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来讲的话，是意义非凡的。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5: 同学们，明天学校要组织大家集体去看电影，今天我们请消防员叔叔来讲讲电影院起火后的自救知识。
6: 同学们好，有谁知道如果电影院起火该怎么办吗？
7: 我知道，当然是跑了。
6: 跑是对的，但是逃生可要讲究方法和秩序哦。同学们请看大屏幕，这里有一首逃生儿歌，谁能给大家朗读一遍呀？
7: 我来。看电影心情好，一旦失火不得了，浓烟大莫趴下，发生踩踏更可怕，找手帕水沾湿，捂入口鼻顺墙跑，走楼梯气垫梯，安全出口要记牢，不贪财往下跑，身外之物不重要。
6: 同学们都记住了吗？影院如果着火，一定不要慌，不要乱推乱挤，否则发生踩踏事故，有的时候比火灾本身更可怕。
7: 叔叔叔叔，儿歌里说莫趴下，难道是挺直身体跑吗？
6: 那可不对，浓烟比空气轻，爱往高处飘，我们应该弯着腰顺着墙壁往下跑，但要记住绝对不能趴下，因为那样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
7: 那安全出口怎么找啊？
6: 电影院一般都会有2个以上的安全出口，门上会有一个绿色发光的牌子，标示着安全出口4个醒目的字。
7: 我知道，安全出口里面是上下楼的楼梯，我们可以顺着楼梯逃生。
6: 对，现在很多电影院都设在商场里，我们一定要提前留意这些安全出口的位置。
7: 那坐电梯不是比走楼梯更快吗？
6: 绝对不行，火灾一旦发生，极有可能烧坏楼内的电路，导致电梯停电，电梯就会被卡住甚至变形， 这时待在里面，不但会错过逃生时机，还有可能被浓烟熏死。
7: 啊，真可怕！
8: 要不我们一起把水灭掉吧。
5: 好了，同学们，听了消防员叔叔的讲解，我们再齐声朗读一下这首儿歌，然后就一起到楼道去做火灾逃生演练吧。看电影，心情好，预备，起！
9: 看电影。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

0: 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Olly Murs 演唱的 That Girl 那个女孩。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旋律生来就注定要跨越山海，比如张学友的《吻别》。丹麦乐队麦克学摇滚在筹备专辑时偶然听到一首华语歌，虽然语言不通，却被那份神秘的东方美深深打动。那是他们第一次翻唱别人的作品，将原曲的离别哀愁化为深情告白，少了伤感，多了情意绵绵。北欧流行摇滚的编曲干净温暖，主唱清澈的嗓音像在耳边轻声诉说，请让我靠近，贴近你的心。一起来听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演唱的 Take Me to Your Heart。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Wiz Khalifa 和 Charlie Puth 共同演唱的 See You Again 再见，是电影《速度与激情7》的片尾曲，获得了多项音乐大奖。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遇到那个人之前，日子一天天平静地划过，心底却始终有一个角落空置着。那份等待不总是焦灼的，更多时候是一种习惯性的寂寞，甚至为自己找好了再等等的借口。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源于阿信与言承旭在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中碰撞出的音乐火花，悠扬的旋律自带老派抒情歌的怀旧感，阿信清澈透亮的嗓音与言承旭醇厚温暖的声线交织，宛如双声道的情感低语。他描写的不是电光火石的相遇，而是等待本身如何成为一种日常的修行。如果你也在等一个人，请听言承旭和阿信共同演唱的《爱人》。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生活里总有太多应该和不该，应该听什么音乐，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2009年，范晓萱用一首歌给出了最痛快的回答。这首歌是她在专辑《赤子》中一次彻底的自我释放，将爵士的慵懒、摇滚的奔放与嘻哈的随性大胆搅在一起。开篇的鼓点自带跳跃感，钢琴旋律像精灵穿梭其间，配上小 S 设计的那只古怪又利落的舞蹈，活脱脱一场不分规矩的音乐狂欢。管他什么音乐，听了烦恼一声令下往后退。生活已经够辛苦了，至少在音乐里我们可以丢掉包袱，做回无拘无束的自己。一起来听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1: Neon Jazz 和 Rock 一起 Hip Hop 整条街，

现在打开收音机，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加速。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

0: 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龄演唱的《入画江南》。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绝对演绎游戏》与粤剧的联动推广曲，让林妹妹踩着电子节拍重新向我们走来。黄师傅用空灵的哼唱引出木石前盟的仙缘，主歌以现代笔触描摹宝黛初见后的心事，副歌则保留粤剧吴语腔调的婉转，将传统与现代完美交织。从似一朵青云刚出岫的惊艳，到人间还剩几回瞳的怅然，这份穿越时空的宿命纠缠，是经典与年轻世代的一次温柔共鸣。一起来听黄师傅演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小月老板演唱的《探清水河》。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人说爱这个字太轻了，轻到一阵南风就能吹散，可它留下的痕迹又太重，重到要用一整张专辑去承载。即将听到的这首《南风南风》来自一支成立在青岛的独立摇滚乐队。主唱说，创作不过是一汪眼泪连带着偶尔吐出的苦水。迷离的合成音色与游离的吉他旋律交织，构建出一种精致又克制的氛围。唱的是一段被南风吹散的过往，和那个被轻轻捧起又悄悄放下的自己。有些风早就停了，心里的涟漪却还在。一起来听宋春归乐队演唱的《南风南风》。

0: 是 DJ 迎波。你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走在再熟悉不过的城市街道上，却偶尔会感到一阵晕眩。那些找不到出口也望不到星空的夜晚，我们一边听着长辈说不要和野兽搏斗，你的小命才是革命本钱，一边继续熬夜。泥沙乐队用简单而轻盈的旋律唱出了每一个普通北方人的生活点滴。保险起见这四个字说的是妥协，其实是我们对生活仅存的一点尊严。一起来听泥沙乐队演唱的保险起见。
1: 我住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张靓颖和陈楚生共同演唱的《巴拉莱卡》。当暗夜降临，一把名为巴拉莱卡的俄罗斯三角琴奏响的不再是童谣，而是一场关于暴力轮回的黑色预言。这首由门尼创作的歌曲被公认是难啃的硬骨头，陈楚生用极

具压迫感的中低音与撕裂怒音，演绎受害者的压抑与挣扎；张靓颖则以空灵高音与华丽花腔，在黑暗中撕开一道悲悯的光，两种极致音色互相交缠。

0: 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再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0: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捷豹路虎宣布将推出品牌旗下第二款纯电车型揽胜运动版电动版。该车已在今年古德伍德速度节上首次亮相，将在此前发布的揽胜电动版之后推出。这是捷豹路虎未来12个月内计划推出的两款纯电揽胜车型之一。该车搭载全电动动力系统，定位为一款强调感官体验与从容性能的电动豪华 SUV。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

0: 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3: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分享。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8: 畅游分享，
12: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前段时间啊，就有好多的朋友都在蹲咱们央广旅游的西沙群岛线路，因为啊，是从2024年开始到现在，每年我们都会发出几条西沙群岛的旅行团。那么在2026年的暑期的话，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条线都是经过了全新的升级。首先啊，是从这个团型上有升级，之前我们都是一个大团，基本上是在30人左右啊，因为报名比较火热，有时候甚至于出现40-50人的一个情况。那这回呢，我们给大家呢更加尊享，升级到的是家庭团啊，就是1车4人。那每一个团的话呢，只有4位朋友，比如说刚好迎合1家4口，如果1家3口的话，补一个这个租车的差价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说这尊享感更强了。第二个升级的话呢，就是游轮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去到西沙群岛啊，这个我国只有2艘游轮，一艘是南海之梦号游轮，这个是开的比较早的。第二艘的话呢，是装修相对比较好的，是祥龙岛号游轮。那么这两个游轮相比的话，祥龙岛啊稍微要贵一点儿。那以往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比较老牌的这个老的南海之梦号啊。那么后来有朋友说，哎，祥龙岛也挺好啊，装修内部的话是比较豪华，而且最主要是前面一段时间的话刚刚也是装修升级完毕啊，所以我们说也给大家来尝一尝鲜。那这回的话更新到的就是升级了，乘坐祥龙岛号游轮登上西沙群岛。那第三个升级的话呢，就是我们以往必须要是在海口落地集合，三亚解散，然后是自驾游加上房车露营再加上登游轮。那这回的话我们可以把产品来拆开啊，也就是说有的朋友讲，哎，我就是没有时间呢，这个请假很费劲儿的，那3-4天的一个时间刚好呢是够上西沙群岛的，就可以呢直接在三亚落地，然后呢登上游轮，也就是说您单买船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大部分朋友我们还是建议，毕竟去到海南了嘛，还是参加全程会比较好。因为咱们西沙群岛旅游团走的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路线啊，整个的话都是尊享感会比较齐全的，适合那种轻奢的而且是高奢的喜欢享受的朋友。咱们首先的话在住宿方面，比如说开元度假村呢，是超5星的度假酒店。那么在吃的方面也是优于其他的旅行团，正常的旅行团是30左右的一个团餐，但咱们基本都是100元的一个团餐啊。那全部都是自助会比较多一点。这回推出的是定制自驾游，还配备了司机啊，精品的房车露营，那也是4C级的房车露营，这个在露营行业当中的话也是比较顶级的。而且呢，其实在房车营地并不一定让大家住房车啊，也是有酒店的，就那种枕海而居的感觉。有的说，哎，这个房车我还没有体验过啊，那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哎，真的在房车小院里面，属于在那一瞬间自己完全放空了。想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时呢也是可以来抢位报名的。那 那我们呢这回是有6天5晚，直接登船的话是3天2晚啊，都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选择的。报名方式更加灵活，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因为我们的落地集合是在海口来集合，解散是在三亚。如果您选择单独上船的话，那落地和解散都是在三亚。最主要的是现在这个日期的话呢，相对来讲比较灵活，比如说在暑期的话，咱们就有3个团期可以来选择了。那么在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根据船期来把咱们整个的这个旅游线啊，把它的频次变多，这样的话呢就刚好迎合大家，万一没有时间了怎么办，没事，您自己选时间就可以了。其实呢，说到西沙群岛的话，很多朋友都知道它自由行是没有办法的，必须要跟团才能够出游。那不少朋友一提到西沙啊，马上想到的是海岛的管控是不是很严格呀，然后呢包括它的名额也比较少，包括还会受到一些自然天气的影响，比如说有一点台风啊，海浪大了又不能够出发了。所以说在这儿且去且珍惜，而且它是只有咱们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朋友们才可以来登上西沙群岛。那也就是说外国的朋友啊，再有钱的话也没有办法，必须得有中国公民的身份证才行了，所以它是有一定的稀缺性的。同样在市面当中的话，对外西沙群岛10到70岁，但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给大家呢是前后延了5岁，也就是说5岁到75岁啊。有的尤其是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也已经超过70了，觉得登陆西沙群岛还是有点小遗憾的，但是没关系，咱们给您啊，只要在75岁以下的话，可以走一个央企担保，您提供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这体检证明，然后拍一段小视频啥呢，就是我上楼啊能上啊，上能上楼梯，下楼也能下楼梯，并且呢这个血压也比较正常啊，这些的话完全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有很多老年朋友说，也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帮咱们圆了一个去西沙群岛的梦啊。那其他渠道如果说登不了岛的话，可以过来找我们。小朋友也是一样啊，家长本来想暑期带着孩子去啊，那是6岁7岁，那在外面的话报名咱们得长到10岁，但是跟着交广的话，跟着咱们央广旅游，那只要超过5岁的话，有家长陪同就没有问题了。那详细情况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0: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1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3: 回复旅游。
14: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5: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7: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8: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4: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要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19: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了西沙群岛之旅啊，在今年的时候咱们的交通广播也是全新升级更换了游轮，之前是南海之梦号游轮，现在变为了是祥龙岛号游轮。这次升级了新船之后啊，鱼路完整走完了海上的航线，整体的这个出行体验还有船上的配套相比提升在哪些地方呢？
19: 这点我真的深有体会，因为两艘船的对比差距其实挺明显的。首先是祥龙岛号，它的总 吨位约是1.2万吨嘛，然后船身它是更长更宽的，自带了专业的减摇装置，从三亚开到西沙180多海里，12个小时的航程，全程的这个晃动感就是特别的微弱，而且平时稍微坐船就晕的老人啊小孩基本都能适应。而且这艘近年投入西沙航线运营的新船，它的内部设施都是很新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小龙岛号的多数舱位都配备了独立的卫生间，就是不用跑去公共的洗浴区。然后它的船上的房型选择也是更加丰富的，有普通内舱、观景、海景房，还有带270度观景的家庭套房，带私人阳台的高端套房全都是有的。窗户的尺寸也是更大的，站在房间呢就是可以看清海上的风景。我觉得除了住宿，船上的配套分区也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十层甲板分开设置了餐厅啊、演艺区，还有休闲的吧台，不会一堆人挤在同一个区域的。
0: 所以其实光是客房和船体的平稳度这一点啊，就解决了很多家庭出行的痛点。那么想问一下，在船上这个三餐饮食的配备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都是自助嘛，所以呢能不能兼顾到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这些需求呢？
19: 它的正餐统一在八甲珊瑚海的一个自助餐厅，然后餐厅两面都是落地的观景窗，我记得当时吃饭的时候就能看到整个海面的景色，而且一日三餐全部都是包含在行程费用里的，菜品也是荤素搭配的非常均衡，就是本地新鲜的海鲜啊、清淡的小炒，然后面点、甜品都会配齐的，早餐还有各式的早点，船上单独也会设置的音乐餐吧、露天的烧烤区，还有傍晚的时候甲板吹着海风吃着东西，我觉得氛围感真的非常的拉满，就是基础三餐就是不用额外的去花钱，一家老小都能去找到合胃口的一些餐食。
0: 那除了吃和住的话，在登船当天还是有一整套流程，那咱们的路书给大家都写得相当的详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那这回呢包括有西沙会客厅、安全演习、科普沙龙，晚间还有嘉年华，一整套活动安排其实还是比较紧凑的，不枯燥啊。那亲身实地参与这些活动下来，你的体验感怎么样？
19: 我觉得整套的流程安排的特别有仪式感，首先到码头先统一签到，然后办登船卡，团队会在西沙会客厅集体合影，管家也会带着我们去分批的登船，熟悉每层甲板的一些区域，下午也会准时开展弃船逃生的一些实操，工作人员也会手把手的去教我们救生衣的穿搭，细致的去讲解海上各类安全的注意事项，完全就是不会敷衍我们。之后八甲音乐餐吧开西沙的知识沙龙，就是会有专门的有讲师去讲海岛的地理啊、海洋生态保护，然后带娃的家长们刚好也可以给孩子们去做一些自然的科普。到晚上8点的时候呢，会开启西沙的主题嘉年华，就是会有舞台、有歌舞的互动，然后结束之后就会有多层的休闲区域是全部开放的，有 KTV 啊、棋牌室，还有观景的休闲吧，就是能逛到深夜，海上两晚就完全不会无聊的。
0: 没错，其实呢有很多的船上管家白天的时候呢带着咱们来参观西沙群岛，晚上摇身一变直接呢成为了舞蹈演员啊，可以说都是多才多艺的。那这回啊降龙岛啊也是前段时间升级改造，有全新装修的，所以说大家到了船上会觉得很新啊，这个感觉的话比较尊享了。降龙岛号上的吃住啊配套活动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当然我们坐了这艘游轮最终奔赴的是西沙群岛的赵树岛，也是整条线路当中的灵魂的环节了。登岛之后全程有哪些值得细细品味的一些细节内容吗？
19: 在坐冲锋舟往赵树岛行驶的路上，我觉得光是风景就已经足够惊艳了。首先就是近海海水一层层的渐变，然后潜水区是清澈通透的，水下的珊瑚啊、彩色小鱼也是一眼都能看得清楚的。首先登岛第一件事情就是全员集合在举行升旗仪式嘛，就是当我们站在祖国南海的海岛听国歌奏响，我觉得这份独有的家国感触真的很难用语言去形容的，我觉得也是普通海岛完全替代不了 表的一个体验。然后仪式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在海岛标志性的石碑前去集体合影，之后我们就会跟着领队去环岛的慢行，就是整条环岛的步道沿着珊瑚沙滩延伸，然后一边是椰林的绿植，一边就是分层的那些玻璃海，沿路我们还能看到原生态的珊瑚石搭建的老式渔民房屋，然后领队也会同步跟我们去讲解一些海岛的人居历史啊，南海的生态保护要求，整片的海岛每日严格也是限

0: 流的，就是不会出现人挤人打卡的情况下，细软的珊瑚沙 踩上去也是特别的舒服的，随处都能找到一处安静的滩涂去坐着吹海风放空。
1: 其实去到了像西沙群岛的话呢，是有透明的玻璃海，这一片海域的话没有任何的商业化啊，全部都是纯天然的，就像小的时候咱们那课本当中学的富饶的西沙群岛是一样的。而赵树岛的话呢，其实上面岛上还有居民在的，在环岛路上就可以看到珊瑚石老居民了，所以还可以跟他们聊聊天，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岛上的一个生活啊。那岛上有没有专门就是一些科普区啊，还能够看到海洋生态区，对不对？
0: 对的，就是岛上专门去设置了生态的科普长廊，然后也会展示本地的特有海鸟、海底植被相关的内容，然后全程的工作人员也会去反复提醒大家，就是只拍照然后不捡拾珊瑚啊、贝壳，因为我们都要去共同的守护这片原生态的海域嘛。
1: 其实有西沙公约的，如果大家报名的话也都要签署啊。西沙公约内容主要就是不带走一片岛上的所有的东西啊，不管说是您吃的一些贝壳啊，还是其他的岛上的东西咱们不能动，但是不留下任何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垃圾啊等等啊，不能带走也不能留下，要保护西沙群岛这样一片海域。

0: 然后也要去按照邮轮官方的要求去提交对应的证明材料。报名阶段呢，客服也会一对一的去把全部的所需资料告知大家，就是大家提前要去核对妥当，然后避免去到码头的时候因为手续不全然后耽误我们的登船上岛。
1: 所以其实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刚好呢是在5岁到10岁或者说70到75啊，在外面很难报名，但是找到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那其实说到了咱们这回线路的行程呢，是自驾游加上房车露营再加游轮。我们登船的话是在三亚凤凰岛码头。那其实呢，特别喜欢自驾游或者说没有进行过环岛出游的朋友啊，这条线路要走一个全程的。比如说到达了三亚，我们给大家安排入住的也比较特殊哈，是非常难得的4C的标准大毛远洋房车营地。我们都知道房车营地它也是有标准的， 4C 的话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国内的话尤其每一个省份没有多少 4C 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房车营地的话，大家想到的说哎呀会不会很苦啊，啊住在房车里啊，其实不是的，就咱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在暑期的时候价格还是比较高的，都要上千的，就是自己家的一个小院，然后枕海而居的那种感觉。房车里面一应俱全，有空调，然后呢还可以在里面做做饭，洗漱的独立卫生间啊，淋浴什么的都是一应俱全的，所以其实能够体验的项目和玩法还是多种多样的，对不对？
0: 嗯，是的。首先这个营地真的是海南为数不多的一个达到 4C 标准的房车营地，我觉得配套真的是非常的成熟完善。首先白天的时候可以去体验蔬果采摘，然后绿道骑行、皮划艇，傍晚的时候组织集体户外烧烤，入夜还有篝火晚会，户外的 KTV， 就是喜欢热闹的可以去跟着车友然后一起去参与集体活动，偏爱安静的也可以去沿着山林的步道去慢慢的散步放空。然后营地周边也会紧邻着两大黎苗的雨林景区，就是如果大家有多余的空闲时间也可以去就近的去感受本土的少数民族风情，就是整体下来动静两种休闲需求都能够兼顾，就是不会一整天都待在营地里觉得单调乏味的。
1: 所以其实啊，我们在整个三亚房车营地的时候享受的还是有不一样的这种比较综合类的游玩方法啊。可能有的朋友说平时我出去住酒店了，但是住高级的这种房车营地会比较少，那这个确实也是在暑期咱们非常难忘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了。所以其实整个来讲啊，这还是比较丰富的。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这回我们升级到的也是家庭旅行团啊，每车4人，相对呢更加的尊享感啦，就是比较高端的这种定制的旅游团，咱们出发的时间也可以来自己选择。而且自驾环节的话呢，都是有司机给到大家安排的，像自驾游、房车还有呢游轮，也是一个组合方式的游玩。那我们这回落地呢是在海口集合，解散是在三亚啊。海口集合之后的话，我们也会马上提车，然后呢进行环岛旅游公路，走西海岸去到长江啊、棋子湾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在市面当中比较独一无二的行程，它不是专门的单一的就是3天的行程去登岛，而是整个6天5晚的一个行程啊。尤其是在自驾游的环节啊，其实也有很多比较省心的点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很多听友自己去来海南自驾的话，光是找小众的观景点然后规划停靠驿站就要做大量的攻略，但是咱们全程是有专业的自驾领队去提前去踩线的，然后沿路呢也会有大片的火山海岸，然后连绵的银滩盐田都会统一的去安排停车打卡的，然后我们也会重点停靠这个丹耳的追光驿站，驿站也是融合了庭院和渔港的风光，就是拍海岸的氛围感照片特别合适。整条的环岛公路一边是成片的木麻黄海房林，一边是直面无垠的蓝海，就是行车视野非常的通透开阔。然后我们也会抵达棋子湾之后呢，有大中小3片的礁石沙滩错落分布，西海岸也会有独有的橘调日落，氛围感真的是非常拉满的。我们也还能打卡向往的生活第6季蘑菇屋的取景地，就是统一车队去结伴行进，路上也不会有人掉队，遇到特殊的路况领队也会提前提醒，安全度也是更高的，全程就是不用自己费心去导航啊，找点位，我觉得真的省心了有太多了。
1: 那我们这回安排到的也是咱们家庭团啊，每车4人，有的说哎，我就一家3口。

0: 就三口人啊，那肯定要涉及到一个补差价啊、哦。那相关的情况是怎么样来结算的呢？
1: 每台车标配的是四位乘客，然后同行人数不足四人的话，只需要去补齐对应的车辆差价。报名的页面我们也都会把差价的明细标注得非常清楚，油费、沿路的停车费都是同车几位旅客路上自行分摊的，就是全程不用提前预交这个车费还有油费，所有的自理项目还有行程都是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明白的，就是不会中途临时加收各类杂费。
0: 其实相对来讲呢，算是一价全含了。咱们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而且餐标比较高啊，都是将近于小100了。这里面自助餐也比较多啊。那其实的话，我们整个从吃住来讲的话呢，标准还是不错的。尤其像住宿啊，除了咱们游轮上面自己可以来选择，另外在陆地的话呢，还入住了超五星的度假酒店啊，是开元度假村。其实在这儿的话，距离沙滩又很近了，就在酒店的大堂都是可以看到那个日出日落的，是吧？
1: 是的，就是酒店步行几分钟就可以直达沙滩，然后客房也是非常的宽敞，配套设施非常的完善，当天集体晚餐直接就是安排在酒店内部的，然后我们看完落日散步就能回到酒店休息，也不用来回远距离的去奔波折腾。
0: 所以其实这回我们在线路上面，首先它升级了游轮，由南海之梦号游轮升级为祥龙岛号。我们都知道在市面上啊，祥龙岛号呢，它整个来讲呢比较新一点，加上它是刚刚啊完全的来整修，然后又做了一个升级，里面的内饰的话会更加的漂亮。另外的话，由大团呢升级为了四人，就是家庭团的小团，这样的话呢出发日期呢您可以任选，也比较灵活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1: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3: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1: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7: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8: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关注互动平台了，峰峰他说啊，很想去西沙群岛感受升旗仪式，这才是真正的此生必去。小文他说呢，棋子湾的落日太美了，房车营地也是很吸引我啊，希望带着家人一起去。因为我们这回呢海口出发，连着环海南柳公路西海岸一路来向南走啊，这条线的核心是自驾加房车加游轮，在陆地上开的是沃尔沃 XC70 或者同级别 SUV 哈，空间比较大，五座的，咱们只坐四个朋友，领队全程陪同，走在环岛公路上灵活自在，随时出发想停就停，因为呢我们有观景平台嘛，自驾游就是两个字，自由啊，它不会像大巴那样卡时间点，是真真正正的高端纯玩。我们为什么走西线？因为东线的游客实在是很多，西线呢是海南本地人才会去看的小众美景，而且有火山海岸线那种力量感，那种苍凉感，那种东线没有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带领大家去向往的生活拍摄地棋子湾，这里的美呢也是那种原始的，而且呢我们说明星能够去的目的地，首先好出片，第二个人没有那么多，整个一个6天5晚的行程，咱们安排到的住宿的话，有超五星的度假村昌江棋子湾开元度假酒店，大堂就可以看到西海岸的落日了。前段时间就是我大概去了一共3回嘛，也是带队，然后曾经有一回看到了有小朋友啊在大堂跟这个机器人下围棋啊，整个人体验感还是很棒的。而且呢我们在第3天给大家选择了三亚大毛远洋生态村的露营，属于轻奢版的露营，这个是 4C 级别的设备啊，房车里面空调独

0: 独立卫浴是比较高端的房车，推开了房车的车门，整海而居，马上就能看到大海就在自己家门口啊！有每一个家庭的房车露营小院儿。我们在安排完这个环节之后，马上整个的这个景观带丰富，然后安排的体验感也是比较难得的啊，花样比较多呀。单说这个三亚的营地里面有烧烤、儿童乐园、咖啡厅、皮划艇，比较适合一家人呢。紧接着德福西沙群岛有12个小时的航程，基本是晚上的6点来钟它开船，第二天早上5、6点呢咱们就到达了西沙群岛了，所以不用担心船，就都是在咱们睡觉的时候它航行的。那这一波的话呢，带大家去的是赵树岛。其实整个西沙的海域它透明度都是很高的，就你直接呢就能看到下面有珊瑚啊，有小鱼呀、包括呢看岛杯，在阳光下呢，它阳光折射出来这个海水的透明度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上午来的那一会儿啊，它那个蓝的话浅一点，然后下午的又深一点，如果阴天的话它的那个层次感就又不一样了。而且西沙群岛啊真的是且去且珍惜，全年呢大概全球仅仅0.00001%的人才能够去到，因为这里呢是接待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朋友啊，要拿身份证才能登陆，所以说这一点外国人就没有办法上岛了，而且不接待自由行必须要跟旅游团才能报名啦。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两个字西沙，回西沙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
1: 西沙到底有多美？
2: 这里水清沙白，有的见面蓝的海水真的是太美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真的感受不到它带给我们的视觉震撼。不用出国，在祖国就能看到比马尔代夫还要美的玻璃海，而且这里只对中国公民开放，也是小学课本里提到的那片美丽富饶的地方，堪称海岛里的白月光。我们这次乘坐的是南海之梦号，餐食真的非常丰盛，各种肉类、海鲜、水果都可以吃到，房型呢也有很多种可以选择。我们入住的是海景四人间，房间内配有卫生间就很方便，这里也没有任何商业气息，没有超市，没有酒店，只有一望无际的透明玻璃海和洁白的沙滩。游轮是当天下午5点左右在凤凰岛出发，大概在海上行驶12个小时左右就到达了目的地。航行期间手机没有信号，这时你可以到甲板上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落和日出，或者可以去商店、图书馆、电影院，也可以去甲板上看精彩的演出。总之

0: 所以说绝对是重磅返场的旅行团。现在呢其实舱位呢也是有点紧张的，为什么？是就是各个假期的时候大家呢都是要提早报名的啊，所以也是且去且珍惜啊。如果您的年龄刚好符合是在5到75岁之间的话呢，哎，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想一家人舒舒服服的感受一下假期啊，带着家人一起来出去游玩，最怕就是折腾。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说了，西沙的话不管你是不是节假日，它的限流人流量全年只有那么多啊，所以呢这个一艘游轮啊只有这么多人，这个船只能坐这么多人，而且航班的班期啊它每周也是固定的，不会因为节假日而加班啊，不会有这个情况啊。而且呢全国只有2艘游轮可以来登陆西沙群岛，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就是限定了就是很多的人流量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走西海岸的时候也会发现，因为大家都走东海岸嘛，西海岸是本地人去的会比较多，也是一片比较宝藏的目的地了。我们这回找的这个露营基地的话呢也一样啊，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呢这一点的话就是比较喜欢躲清静，然后假期好不容易来休息了，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带着家人去玩，然后呢高端一点轻奢一点的，哎，比较符合这样朋友的心愿啦。
1: 为什么西沙的海水这么清澈，像玻璃一样？其实它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个远离陆地。很多近海的海水为什么会浑呢？是因为有河流，你比如说像长江、珠江这样的河流，它会把大量的泥沙带入到海里面，这个海水就自然变浑。但是西沙远离大陆，周围是没有河流注入的，所以没有泥沙的来源，这个海水就自然清澈。第二，西沙海域是典型的珊瑚礁生态，这个珊瑚礁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吸附和沉降水中的颗粒物。简单的理解就是珊瑚礁就像天然的过滤器，这个水流经过珊瑚礁的时候，很多浮悬物会沉降下来，那海水自然就变得更加清澈。所以一般来说珊瑚礁越健康越多，这个海水就越清澈。那第三点，有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原因，西沙的海底它不是黑色的泥，是白色的沙底，这个白色的底会反射光线，让海水看起来更加透明更加明亮，这就是为什么西沙的大海看起来有点像果冻海的感觉。那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沙的人少，没有城市污染，没有大型的港口，更没有工业，没有大规模的养殖，水体的污染少，自然就更清澈。所以西沙海水的清澈主要就是这几个原因共同的作用。所以在西沙你看到的不仅仅是海水，它是一个完整而健康的海洋生态。

0: 跟着教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重磅返场一条超火的高口碑路线，海南西沙群岛6天5晚之旅，一趟体验自驾加游轮的完美组合。本次多团期可选，升级为4人家庭旅行团。游轮从南海之梦号升级为降龙岛号，船舱经过升级改造后更漂亮更新颖，如果错过又要再等1年了。说到西沙群岛，那可是咱们祖国南海的璀璨明珠，是海南三沙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绝对是一生必去的绝美秘境。小时候我们都学过课文《富饶的西沙群岛》，文章里也有描述，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当去到现场看，确实有深蓝、浅绿、鹅黄交织错落，从海面望去就像一幅流动的彩色画卷。海底珊瑚千姿百态，有各种各样的鱼群穿梭其中，多得数不清，真应了那句西沙群岛一半是水一半是鱼的老话。还有茂密的海防林，一望无际的透明玻璃海，随手一拍都是不加滤镜的超级神图。这次的行程啊，堪称神奇与浪漫的碰撞。首先必须要提的就是西沙升国旗仪式，当国歌在南海之上响起，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种强烈的爱国情怀真的会深深感染每一个人。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而且我们的行程安排的超级合理，既不赶时间，又能深度体验所有精华，全程自驾游升级。

四人团带司机，舒适又方便。我们会沿着环岛旅游公路向西出发，经过儋州段，还会在丹耳追光驿站停留。这里既有花园庭院景观，又有滨海渔港风情，随手就能拍出大片。随后抵达昌江棋子湾，这里可是海南的绝美海滩遗珠，也是向往的生活第六季拍摄地。在这里不仅能漫步大脚中脚小脚的海边，还能打卡昌江蘑菇屋，体验明星同款生活。傍晚我们安排住宿在超五星酒店开元度假村的酒店大堂，在这里啊，能拍到西海岸最美日落，绝对能让您流连忘返。提到西沙，就不得不提三亚。我们会前往三亚的大毛远洋生态村房车营地，体验推开房车就是海的感觉，真正的枕海而居。这里的娱乐项目超级丰富，咖啡厅、餐厅、定制烧烤、儿童乐园一应俱全，还能体验围炉煮茶、蔬果采摘、皮划艇、户外 KTV、 山谷射箭，晚上还有篝火晚会。营地附近就是槟榔谷、亚诺达等五 A 级景区，风景更是没话说。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一次我们的重头戏就是登陆西沙群岛，会带您体验游轮之旅，一起登上降龙岛号。登船后会有专业领队带领参观船舶设施，开展弃船逃生演习和海洋生态环保宣讲，晚上在游轮餐厅享用自助晚餐，还能在星空剧场看电影，在海风里开启西沙之行的序章。如果您是摄影爱好者，那绝对不能错过的绝美瞬间必须是甲板上的日出，在这里让您拍出属于您自己的人生大片。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会登上赵树岛，七连屿中的第三大岛，在这里会打卡岛碑，探访华夏沃土林，了解毛毡房与渔民工坊，最重要的是在升旗广场参加升国旗仪式和歌唱祖国演唱会，爱国情怀真的直接拉满。还能环岛漫步，打卡初心亭、108兄弟公庙，了解岛礁基建与生态长廊知识，沉浸式感受原生态海岛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不仅风景绝美，住宿和服务也超级给力，全程包含海口瑞景酒店、棋子湾开元超五星度假村、房车营地各一晚，还有三晚游轮住宿，船舱等级可以自选，舒适又有特色，全程提供专业自驾游领队陪同，纯玩无购物，让您玩得安心又舒心。不管您是想感受南海的辽阔壮美，还是想体验自驾加游轮的独特玩法，或是想带着家人孩子来一场有意义的旅行，这条西沙群岛路线都绝对不会让您失望。想要报名了解线路详情的朋友，赶紧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西沙，回复西沙，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一起向着西沙出发，赴一场与祖国南海的浪漫之约吧。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7: 没错，其实说到了西沙群岛哈，真的是一个限定版的一个目的地了。我们去到呢祖国神圣的领土，而且呢那种自豪感真的是油然而生了。它不是想去就可以去的普通旅游，它是需要经过比较严格审批的特殊行程，每年的名额都是相当有限。咱们的这次行程设计也是给大家呢有组合性的讲究，除了能够看到西沙的这样一片绝美的海岛以外，还可以呢去感受一下海南旅游公路的西线，看看西海岸的落日大片儿。行程当中哈，这个吃住行都还是比较不错的。普通的那个旅行团大巴团的话，大概餐标是在30到35，我们是100到150啊。这个吃住方面，尤其像吃啊，觉得给大家是升级了，基本全都是自助餐，每顿都不重样啊。除了一开始的时候，第一顿大家呢是一个欢迎晚宴嘛，大家彼此之间认识一下，剩下都是自助餐了，所以说这个餐标也是比较高的啦。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西沙，回复西沙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6天5晚，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线路详细情况写得很详细啊，而且有舱位的等级，因为我们涉及到坐游轮嘛。你看这个舱位当中呢有2人间呢、有4人的、6人的这种啊都有，那大家呢可以来选择一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可以看到海报，可以看到线路详情，还有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就可以了。
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4: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6天5晚沉浸体验，
4: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4: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8: 我们到西沙了，
4: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7: 那这回咱们落地在海口美兰机场之后啊，那直接在机场的停车楼，咱们的领队呢就会接上大家了，选择都是沃尔沃或者是同级别的 SUV， 一车标准是4人同行的。如果要是说我两口人，哎，也可以问一下客服补一下相应的租车差价。那咱们呢是有司机的，之后会第一晚入住到海口瑞景酒店，这里的话呢是迎合大家有的说，哎，我那个还去好好逛一逛啊，去到这个海口

0: 这个免税城啊等等啊。我们因为是纯玩的，所以说呢放到酒店之后大家就可以稍微自由行一下了，然后第二天的话就开始整装待发自驾游出发了。我们带队的话，这个团咱们是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车销，整个寻找的是那个爱玩会享受而且喜欢高奢的朋友啊。因为我们说本身去到西沙群岛它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端的旅游产品，哎，所以说呢想要去体验一下在人生当中要有去到西沙群岛我们呢升国旗然后唱国歌体验这样的一个升旗仪式此生难忘之旅，带着小朋友从课本富饶的西沙群岛走进现实一个难忘之旅的话呢，来可以来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沙，回西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6天5晚，每天怎么吃住行写的都是很细的，那扫码添加咱们的客服啊，也可以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来报名。那现在的话这个日期可选的还是比较多的，直接加客服来交流就可以了。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这不是国外，这里是美丽富饶的中国西沙群岛，是只有中国公民才能享受的海景天花板，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美丽的海岛，国内只有不到0.01%人到过这里。有人说这里是一生必去的地方之一，纯粹的美景和纯净的玻璃海能让你忘掉一切烦恼，完全沉溺于景色中。现在正是适合来西沙旅行季节，这个时间段不仅风景美，而且遇台风的机会较低。到达西沙之后会看到镜面一样一望无际的海边，小学3年级学习的语文课本里，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就是这里。真的希望这么美的景色一直不被破坏，所以到西沙除了脚印，请什么都不要留下。
3: 复航之后我们迎来了西沙旅游的哪些变化呢？第一个就是在之前我们去到的西沙永乐群岛当中的银鱼岛、全福岛、鸭公岛，这些岛屿将不会再出现在西沙游轮航线当中。我们现在将会去到一个新的一片海域，就是我们西沙宣德群岛当中的7年屿一带。我们将会登陆一个岛屿赵树岛。那有的朋友问了啊，之前我们花同样的价格是登陆3个岛屿，现在我们只登陆一个岛屿，那我们是不是亏了？那我跟大家说并没有亏。首先7年屿这个地方是整个西沙群岛当中我们认为最美的一个地方，它像一串珍珠撒在了中国南海之上，而其中7座岛屿连成的这个地方最大的一个岛就是我们的赵树岛。整个赵树岛的基础建设啊，跟我们一般的乡镇差不多，非常的完善，而且岛上大约将近有200多名渔民在岛上居住。那在这个岛上我们除了可以欣赏到7年屿周边美丽的海景以外，同时大家也可以真正的深入到我们西沙当地居民生活的一个区域，去实地的了解当地的渔民怎么生活的。所以呢这片海域的开放对于未来西沙旅游的全面开放，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那这个如果说啊，大家如果您对西沙旅游感兴趣，或者您想要报名去到西沙群岛的话，您都可以现在就准备好计划好您的时间。新的线路新的航程会给大家对于西沙群岛不一样的感受，如果您之前已经去过西沙的永乐群岛，你也可以选择再一次出发去西沙，去看一看我们中国西沙群岛当中7年屿一带赵树岛。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迄今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此到此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站肩操，把车停好，
5: Follow me.
4: 身体坐直，双手背向身后，食指紧紧相扣，握成拳头，肩膀向后展开，一起用力，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看向前方，肩膀向后展开，对，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来，慢慢抬头，肩膀后展，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平时多做展肩操，防止驼背，形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漂亮不少。
6: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周志柔来到吴石的办公室，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4: 最高军

0: 会从重从快处理。我这个空军司令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吴某被栽赃陷害的噩梦终于可以结束了。希望这个消息能弥补学长以前受到的伤害。我还有事，就先回办公室了。谢谢总座体恤。周志柔摆摆手，走出了吴氏办公室。聂西迅速关上门，跑过来抱着吴石跳了起来。太好了，终于等到这天了，古正文这个恶贯满盈的恶魔罪有应得。吴石也很开心，兴奋地说，哈哈，除掉他，我们以后的路就应该好走一些了。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到吴公馆来一趟。是，我尽快去打电话。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古正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璧归赵，可喜可贺。晚饭我让你师母多做几个好菜，你叫上阿美一起来，大家一起开心一下。陈太太在，阿美来不太方便吧？那你怎么给阿美解释离情转交胶卷的事呢？
1: 我会想办法解释清楚的。
0: 给阿梅打电话，让她过来吃饭。不行，你还是去接一趟吧，显得有诚意。
1: 好。
0: 自从翁连旺上交的斗争笔记被交到了陈泽民的手上，陈泽民对庄阿臣同志平添了几分欣赏。本来能够自学整封文献的人就极少，翁连旺读过整封文献成了其学习能力凸显的标志。即便审查工作还未完成，但是他已经被任命为学习小组组长了。能否最终通过审查，只等老郑发话。台中山区武装基地在夕阳中闪着金光，蔡孝乾一身布衣趁最后一丝光亮到达了基地，张志忠、陈泽民和洪佑桥等人已经等待多时了。陈泽民热情地招呼道，
2: 老郑，你要不先吃口饭再开会？
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人都到齐了，
2: 都到齐了，
0: 那就直接开会吧。不远处的甘蔗地里，正在和陈发斌一起砍甘蔗的翁连旺注意到了新来的蔡孝乾。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和洪佑桥一起朝林中空地走去。翁连旺看了一眼，问陈发斌，
3: 新来的那位就是我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吧？
0: 陈发斌点点头，
3: 哦，以前在老基隆工委听钟浩东老书记提到过老郑同志，可惜一直无缘得见。
0: 此时陈发斌显得有些兴奋，
3: 老郑专门赶到我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新指示了，说不定我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这句话显然在翁连旺眼波中吹起了深深的涟漪。吴石紧锣密鼓地按照计划用微型相机重新拍摄舟山的军事资料。聂西敲门进来说，
4: 老师，阿梅打过电话来了，她今晚加班来不了了。
5: 啊，来不了就来不了吧，我是担心你们两个人这别别扭扭的关系，我们的事一直瞒着你师母和阿梅，不想把他们女人扯进来，这无形中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啊。
4: 我倒是想找个合适的时间跟阿梅坦白的，可是怕万一出纰漏。
5: 我又何尝不是呢？我倒是不担心出纰漏，是不想让你师母也跟着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0: 聂西对给家人公开和老师的秘密打心里从来都是不赞成

0: 这时，朱峰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
1: 碧葵啊，快过年了，我给你们带了一点年货来。哈哈”“哎呀，陈太太，你来就来嘛，又带这么多东西。”“阿兜，接一下。”
0: 吴石拿着蘸了墨的毛笔出来，走到阳台上，可以看见下面院子里的王碧葵和朱峰。
2: 陈太太来了。碧葵一听说你要来啊，一下午都在忙着做你喜欢吃的菜呢。
1: 吴次长好福气啊，还有闲情逸致写字。碧葵是不是把家务事都包了呀？
0: 王碧葵顺着话茬嗔怪道：“
1: 哼，家务事他根本就帮不上忙的。我听聂副官说，吴次长是军界有名的书法家，我以前对书法也略有涉猎，我能去欣赏一下吴次长的墨宝吗？”
0: 王碧葵仰头唤道：“
2: 于轩，我厨房里还炖着肉呢，陈太太就交给你接待了啊。”“
3: 啊，夫人放心。”
0: 朱峰上楼进了书房，吴石交给他刚刚制作好的微缩胶卷，交代说：“尽快送出去，后续我们再想办法去搞更加详细一点的舟山防卫情报。”朱峰点点头，把胶卷小心地放进了坤包里。
1: 我跟碧葵打个招呼就走。
3: 顾正文判死刑了，今天是个好日子，留下来一起庆祝一下。
1: 哦，是吗？那太好了，那我就恭敬不足从命了。
0: 王碧葵听见吴石、朱峰下楼来，招呼入座。
2: 碧葵啊，今天吃什么呀？
1: 我请陈太太来，当然是照顾陈太太的口味了。我今天特地学了几道宁波菜。哎，陈太太，你跟我到厨房看看，做的怎么样？
0: 朱峰笑了笑，跟着王碧葵去了厨房。聂西打开了一瓶白酒，刚想给吴石倒，王碧葵截住了酒瓶，只给吴石倒了一个杯底。大家都乐了，学成和建成偷笑，聂西哈哈大笑，朱峰风度翩翩的微笑，只有吴石一个人苦笑。
4: 夜幕笼罩中的武装基地，人们围坐在一堆篝火边，台工委的干部正在举行会议，蔡孝乾正在讲话。
5: 刚才我们讨论的工作内容，希望各位一一落实。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另外，组织上为我们方便联络，专门送来了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民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
0: 听见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激动。陈泽民表态说：“
5: 没问题，我保证安全交接。”
0: 张志忠兴奋地说：“
6: 组织送来的电台太是时候了，眼下这种紧要关头，我们正需要和组织随时保持密切联系。”
0: 蔡孝乾鼓动大家说：“
5: 这说明解放台湾已经箭在弦上了，想到台湾很快就能回到人民的手中，心里真的很激动啊。”
0: 天亮了，基地竹寮中，陈发斌在忙着收拾东西打包行李。翁连旺端着一碗野菜粥进屋，问道：“
7: 哈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8: 我要回基隆了，明早就出发。”
0: 翁连旺瞬间有点慌，他放下粥碗感叹说：“
7: 这么快啊？”“
8: 我也是突然接到的通知，还没有来得及和你说呢。不过你也不用难受，以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7: 哎，我也想早点发光发热，可审查老是接受不了，每天在山里头待着吃闲饭实在过意不去。台湾马上就要解放了，我一直没能在工作上做贡献，心里着急呀。”“
8: 我理解你的心情。
7: 我偷偷跟你说，我这次是跟一个台工委领导一起回基隆，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台工

0: 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通过了审查，随时可以申请调过来。好，谢谢你安慰我，你放心去接龙工作吧，等我去找你。嗯，我等你来并肩作战。翌日清晨，一名队员急匆匆地跑进办公室，陈泽民在整理背包准备出发。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腹泻很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现在整个人躺在床上都起不来，可能昨天晚上吃坏肚子了。哎呦，这个节骨眼上，陈泽民着急了。办公室紧里边坐着的蔡孝乾此时站起来问，
1: 那个和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0: 是的，他在哪？多亏他照顾陈发斌。
2: 蔡孝乾转头问陈泽民，
1: 这个庄阿晨的工作情况怎么样？
3: 庄阿晨的审查还没有结束，虽然表现都不错，但是也只能通过审查之后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
2: 蔡孝乾说，
1: 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而且他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就让他代替陈发斌跟你去吧。
2: 陈泽民一脸为难地说，
3: 但是他的审查流程还没走完呢。
2: 蔡孝乾拍了拍陈泽民，
1: 老陈，别这么死脑筋嘛，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要是为了走流程把工作耽误了，不是本末倒置吗？
2: 陈泽民仍然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婉拒道，
3: 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开展了。
2: 蔡孝乾突然来了脾气，
1: 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不能教条主义嘛。台湾解放在即，东海小组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就这么定了，让这个庄阿晨即刻恢复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
2: 蔡孝乾干脆对那个队员直接命令道，
1: 你去通知庄阿晨。
0: 是。
2: 队员应声走了。
3: 哎呀，老郑啊，庄阿晨的审查还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是保留自己的意见。
1: 哎呀，你们呢，哎，还是太畏首畏尾了。
2: 很快，队员带着翁连旺就来了。那个队员说，
0: 郑书记，庄阿晨同志知道您破格用他，一定要我带他来当面感谢您。
2: 翁连旺感激的语无伦次，
0: 老郑同志，保密局两次破坏基隆工委，我实在恨得牙痒痒，早就想恢复工作，让台湾早点解放，好把这些特务都抓起来，所以我特别感谢您如此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2: 蔡孝乾拍了拍翁连旺的肩膀，转头对陈泽民说，
1: 你看看多好的同志啊，我们不能伤害他们的工作热情啊。
2: 陈泽民虽然无奈，但还是冷静地说，
1: 一会儿就出发，你抓紧准备一下。
0: 是，陈副书记。
1: 叫我老陈就行了。
2: 一路步行，终于到了基隆城郊。陈泽民和翁连旺这回招呼了一辆黄包车。陈泽民远远看见了街头的大榕树，就说，
0: 到了。
2: 翁连旺表现得十分积极，
0: 老陈，我先过去看看情况吧，等确认安全后您再去接头。
1: 也好，你注意安全。
2: 翁连旺下了黄包车，走到大树附近，谨慎地往四周看了看，远远地对着陈泽民比了一个手势，示意安全。 陈泽民把车钱给了黄包车夫，也下了车，放松地往树下走去。蝉鸣不断，往来的是中午时分不多的几个市民，一派静谧景象。与此同时，一群保密局特务正瞄在大榕树东侧的灌木丛后面，还有一名特务正静静地躲在树上。看似寻常的大榕树正危机四伏。陈泽民越走越近，风吹的树叶哗哗响。等陈泽民一走到树下，树上的特务便跳下来把他扑倒在地，四周的特务一拥而上，陈泽民插翅难飞。陈泽民艰难地抬起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翁连旺，愤怒至极，心里并不意外。翁连旺一脸冷漠地看着他，再也不是庄阿晨那忠厚的面孔了。保密局审讯室里，陈泽民被打得面目全非，浑身是血，左胳膊无力地低垂着，显然已经被生生打断了。毛仁凤坐在审讯室外室，叶祥之从审讯室出来报告说，
4: 局座，又是一个硬骨头。
5: 是他的

挑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要性命不保了。一旦这样，这线索也就断了。你想说什么？蒋诸位，古正文、栽赃吴次长以及于萧南贩卖情报，皆是卑职御下不严，但是九月底的金夏军情，他二人并不知情。金夏电报涉及的国府高层匪谍，显然另有其人，那才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所以，卑职斗胆请您饶古正文一命，让他去审这个台工委副书记，戴罪立功。审不出来呢，别让我再难堪了。古正文能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足以说明他计划周密，对于台工委了解甚深，并且此前从古正文手上过过的匪谍还没有撬不开嘴的。如果古正文能够撬开台工委这个重要人物的嘴，说不定会牵出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国府高层匪谍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用啊。如果审不出来，在军法从事也不迟。蒋经国陷入了沉思，自言自语般的低声说道，释放古正文，我得跟周代总长和吴次长求个情，至少得跟吴次长求个情。

蒋经国把吴石叫来，肯定不是为了品茶，却见此时蒋主委在亲手给吴石添茶。父亲去年曾说，党内分子纪律扫地、组织崩溃为革命失败之原因，此后又反复跟我强调组织第一。我认为父亲的意思是，党内唯有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转败为胜。吴石点头称是。将军向来能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因个人恩怨而失大局。上次忍辱负重给白团翻译，让晚辈很是敬佩，看到了将军的宽广胸怀，朕乃无双国士啊！难怪父亲力排众议，在党国生死存亡关头对将军您委以重任。吴石爽快地说，诸位啊，您有话就请直说吧。蒋经国讪笑了一下，这才直奔主题。此番古正文行事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该再加回护，但眼下党国情报机构正在用人之际，还望将军看在晚辈的薄面上雅量宽宥，让古正文戴罪立功。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蒋经国正在为古正文向吴石求情，他说眼下党国情报机构正在用人之际，还望将军看在晚辈的薄面上雅量宽宥，让古正文戴罪立功。您的意思是，如若将军依旧愤懑难平，也乃人之常。

0: 常情，纵他是如何难得的人才，晋国也绝不姑息，坚决处死古正文，一切决定全在将军手里。吴石顿时明白了，这是要刀下留人啊！诸位言重了，卑职汗颜呐、啊！和党国大业比起来，我这点小恩怨自然不算什么。诸位为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蒋经国脸色变得好看起来，哈哈哈，那晚辈就多谢吴将军了。正在此时，宋秘书拿着文件进来，说：“诸位，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那边等着您批示确定呢。”“嗯，先放着吧，等我和吴将军谈完后再做处理。”“是。”宋秘书将文件放在办公桌上，恭敬地退了出去。蒋诸位公务繁忙，胡某就先告辞了。将军且慢，还有个人要请您见见。吴石只好回到座位。毛局长，出来吧。只见毛仁凤点头哈腰的从里间走了出来，坐到了吴石旁边的沙发上。放古正文的事必须得到吴次长的同意，如果吴次长不能原谅古正文，该杀我还是要杀的。我去打个电话，你们先聊着。说完人就走了。毛仁凤一脸堆笑，哈哈，吴次长，还得恳请您顾全大局一次，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其实这件事毛局长大可以直接跟吴某沟通的，用不着惊动蒋诸位。哎呀，主要是古正文做事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也是怕得不到您的原谅啊。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我不会跟这样的人计较。古组长想要多抓匪谍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栽赃陷害这种手段真的是太过下作。古组长想要得到我的原谅很简单，多抓真正的匪谍，不要随意栽赃陷害党国忠良就行了。这个变化虽然吴石没有料到，又是可以预见的。像毛仁凤这样的人怎么会轻易自断其臂呢？蒋经国将吴石送到车旁，两个人握手告别。蒋经国更是亲自为吴石拉开车门，请吴石上车。聂西发动汽车，车开走很远了，后视镜里还看得见蒋经国站在原地挥手。正要拐弯转向，吴石忽然望见正往草山行馆去的古正文。古正文刚要上车，认出过来的是吴石的车，急忙跟司机说：“等一下，等一下。”古正文拿下帽子想要给吴石鞠躬，别克世纪车没有减速，从他的面前开过。吴石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古正文一眼。聂西看着后视镜中渐渐远去的道奇轿车，皱起了眉头。老师，我是不是眼花了？刚才那个人是古正文吗？你没看错，他脱罪了。今日小蒋请我过来，不过是一场提前为古正文接风洗尘的宴会。古正文的罪名枪毙十次都不为过，小蒋怎么会救他？蒋介石打算成立一个总政治部，让小蒋当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救古正文出来， 是要扶植自己的戴雨农啊。他就不怕在军中引起众怒吗？哼，比起众怒，老蒋更害怕失去对军权的控制。就算不是古正文，蒋氏父子也会扶植李正文、王正文。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那边古正文在宋秘书的引领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蒋经国的办公室，毛仁凤也在场。古正文微微鞠躬道：诸位去坐。坐下聊。卑职不敢。一番客套弄得已经坐下了的毛仁凤也站起来说：卑职也不坐了。你们两位都坐下，你们站着，我得仰头跟你们说话。古正文和毛仁凤马上并排坐了下来。你的内线帮保密局抓到了一个台工委的头面人物，立了大功。毛局长向我力保你，说保密局入台以来，速破光明报案，两破共党基隆工委。古组长，你功不可没，可堪大用。古正文感激地看了一眼毛仁凤，说道：是卑职辜负了局座的信任，我个人力量微弱，还是多亏主委亲自出面暂免了你的死罪。你辜负我可以，但不可辜负主委信任。你必须想办法让陈泽民尽快开口，一举瓦解匪台工委。卑职明白。我救你也为了党国的情报大业。设地伟国当初和你在北平有过交集，他后来一直称赞古组长行事果决、临危不乱，实乃不可多得的特务人才。还说当初若是从你所言对傅作义采取果断措施，平津局势断不会骤然被动。古正文立正道：诸位谬赞，卑职不敢当。请诸位和局座放心，卑职相信只要是人就会有弱点，只要找到这个弱点就没有撬不开的嘴。
1: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不过不可再像过去那样随意罗织罪名，凡事要有凭有据。若保密局再犯公报私仇、排除异己的顾忌，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0: 卑职不会忘记过去的教训，一定谨记诸位嘱咐。
2: 从草山行馆出来，古正文才有机会向他的局长道谢，无非再造之恩、肝脑涂地之类。毛仁凤想听的并不在此，相比古正文的小命，更重要的是匪谋。如果没有陈泽民的案子，他又何德何能让小蒋改变心意呢？书桌上文件档案堆积如山，吴石正拿着放大镜对照东南沿海诸岛地图寸寸浏览，眉头始终没有舒展开过。
3: 这张图上面还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兵力和火力部署。
2: 聂西凑上来看完说：
0: 是啊，这还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
3: 国军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辖区又全是陈诚的天下，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资历不够，陈诚的土木系
0: 根本就不向国防部汇报。部里这份舟山部署没有更新，也很正常。那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短时间内恐怕无法完成了。吴石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他说：“你还记得，我有个陆大的同学，在舟山指挥部郭灿主任手下吗？也是我的同乡。”
4: 哦，您是说李敏元副参谋长？
0: 对，李敏元。他一向好学，初到舟山上任时，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请教过一些军事问题。不知道他会不会借着过春节的机会，回台北探望母亲。
4: 老师的意思是釜底抽薪，通过李副参谋长直接了解舟山最新的防卫情况。
2: 穿着一身新衣的翁连旺走进侦防组小院古正文的办公室，背着手四周张望了一番，而后坐到了古正文的位置上，拿起笔筒里的笔，装模作样的签签字，又把脚翘在古正文的办公桌上哼起了小曲儿。正洋洋得意时，桌上的电话响了，翁连旺接起来听了一句，赶紧挂断了，往外冲去。古正文回来了。
4: 组长，你终于回来了，兄弟们都坚信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化险为夷呢。您不在的这段时间，大家都是翘首以盼。
2: 古正文对翁连旺笑着说：“
1: 说起来也是有你的功劳啊，这次做得很好，毛局长都夸你了。”“
4: 我哪懂这些啊，还是组长领导有方，您让我做的学习准备派上了大用场。”
2: 陆续经过的组员从翁连旺肩头看过去，发现了古正文，惊得下巴都合不上了。古正文稳稳地向大家点了点头，突然脸一横，跟翁连旺说：“
1: 你来我办公室。”在大家的注视下，古正文领着翁连旺款步迈进了久违的办公室。
2: 古正文环视一圈，发现办公室保持如初，便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沓钞票，推到翁连旺的面前：“
1: 你这次渗透立了大功，间接救了我一命，这是8000块奖金，拿着吧。”
4: 翁连旺不知道如何是好。“谢谢组长，其实都是组长教的好。组长当时在基隆中学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渗透，是实话，卑职当时差点都分不清您到底是古组长还是古老师了。”“
1: 陈泽民现在在哪儿？”“
4: 哦，人被二处扣下了。”“
1: 随身的行李呢？”“
4: 也送到二处了。”“
1: 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给局长汇报了，上峰批准侦防组组建行动队二队，你就去二队当队长吧。”“
4: 我当二队队长？”“
1: 有问题吗？”“
4: 没有。组长，咱们组里抓小匪谍是不是都按人头算钱？”“
1: 没错。
4: 我要举报当时收留我和陈发斌的那两户同乡，窝藏匪谍，与匪谍同罪嘛。两户加起来就有7口人。
1: 你现在手下也有弟兄了，去抓回来领赏吧。”
2: 古正文此时从办公桌下拿出了一双锃亮的皮鞋。“
1: 哎，试试合不合脚。”
2: 翁连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地换上，发现有点大，不跟脚。翁连旺嘴上却说：“
4: 合适，舒服，谢谢组长。”“
1: 我还以为会不合脚呢，毕竟是余队长留下来的鞋。”
2: 翁连旺一听，脸当时就绿了。
1: 你知道于队长为什么被枪毙吗？
5: 因为他偷。

0: 偷卖了不该卖的情报，买了这双鞋。翁连忘吓得想要跪下去。组长，对不起，属下错了，我不该贪那两户匪谍的奖金，请组长饶我一命。你做的没错，窝藏匪谍，知匪不报，与匪同罪，你一定要抓回来。
1: 是是。
0: 另外，于萧南之前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好像叫小钱。如果不是这个司机坏事，我就能在吴公馆拿到吴次长通匪的证据了。你比于队长聪明，该忍的时候能忍，该出手的时候敢给人下药。翁连旺吃惊极了，对谷组长佩服得五体投地，竟然知道自己给陈发斌下了泻药，以后任何事都不敢瞒着他了。你用好这条线，他在台湾就只有个妹妹。
2: 您还是怀疑吴次长？
0: 上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已经死了。司机小钱走向一栋海边的国军医院宿舍，朝着其中一间亮着灯的屋子走去。还没等小钱敲门，门就从里面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姑娘满脸笑容地呼喊：
3: 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
0: 小钱宠溺地抖了抖手上的东西。
3: 太太分了我好几个芒果，你最爱吃了。
0: 翁连旺站在墙角观察着这一切，窗内兄妹俩分食芒果，灯火可亲。小钱乘晚班公共汽车返回，车上乘客很少，他的四下无人。从后面传来了一个声音：小钱。
2: 小钱扭头一看，不认识，疑惑地问：你是
0: 侦防组的于队长，你认识吧？他因为你丢了命。小钱感到威胁，想离开，被翁连旺一把按住。继续给我提供吴次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2: 我凭什么听你的？我上次还放了你们那个于队长呢。
0: 就因为你放了他，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你有把柄在我手上，懂吗？小钱不敢说话了。你如果配合，我们能想办法把你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懂吗？汽车到站了。三天后，这个时间地点，这班车，我会再来找你。翁连旺像个幽灵一样下了车，小钱惊魂未定。时间不等人，吴石对着桌上的舟山群岛海流图一寸寸看着，做标注和整理。
3: 老师，郭主任那边回电话了，他批了李参谋长两天假。
0: 吴石听见聂西报告的好消息，精神为之一振。吴石拨出了一个电话：
4: 接舟山指挥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
3: 好。
4: 敏元啊，假期一事已定。
3: 哦，那这太遗憾了。
4: 哎，无妨，以后总还有机会嘛。
0: 挂了电话，吴石已没了方才的喜悦。
3: 怎么了，老师？
4: 国产主任因为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民元回不来了。
3: 老师，那要不要找陈将军商议商议？他和陈诚有旧交， 或许能够撕开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口子。到了陈公馆，二人对坐，陈宝仓面前一杯酒，吴石面前一杯茶。子珍兄，此番我能脱困，多谢你和老杜为我周旋了。
0: 哎，如果有一天我身陷囹圄，我相信你和聂西同样也会这么做的。
3: 两个人碰杯，相视一笑。
0: 我听说小蒋请你到草山行馆吃饭了，不是什么好事吧？
3: 哎，蒋经国要当总政治部主任，还顺手把古正文捞出来了。
0: 陈宝仓一听大怒，把茶杯一摔，他娘的，小蒋这是想干嘛呀？想扶植自己的戴雨农吗？
3: 子珍兄，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现在古正文的背后是蒋氏父子，已成气候。台大医院那件事之后，他始终对我心生怀疑，日后我们搜集情报恐怕会难上加难。
0: 陈宝仓一声冷哼，哼，借于勋兄你的一句话，党国不亡，天理难容。
3: 吴石苦笑着去拿酒杯，被陈宝仓拦了，就摆了摆手，接着给自己斟满，一口干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
8: 轮到你发言，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脑子一片空白，这叫表现焦虑。你的大脑在说，被看见了，危险。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发言前在桌下轻轻握拳，再松开，重复3次。这个动作能快速把注意力拉回身体，告诉自己，别人在听内容，不是在看表演。紧张说明你在乎，在乎的人才做得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继续请王老师给大家分享有关于肺结节的调理。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王老师分享了桂枝茯苓丸、血府逐瘀汤、桔梗甘草汤等多个经方，最后介绍的是千金苇茎汤。在微信平台有个朋友提了问题，说千金苇茎汤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呢？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千金苇茎汤针对于肺结节活跃期最为常用的方剂，也是最为好用的。那么它呢有一个这个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吐痰非常的多，那么同时呢，胸中甲错，这个胸前呢，
3: 甲错是什么？
1: 甲错就是像鱼鳞皮，
3: 哦，皮肤上都有变化，
1: 皮肤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咳嗽，见而有低烧，那么胸中有烦闷，皮肤有甲错，不仅仅是胸前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是有脓又有淤血，然后呢，在我们全身各处都可能会出现一些起皮啊、起干皮瘙痒啊等等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用千金苇茎汤给它排出去。千金苇茎汤啊，之所以叫千金，是因为它记载在千金方当中，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也是经方了啊。那么这里边用苇茎，苇茎二升啊，实际上呢，我们苇茎一般你苇茎也好，或者是芦根也好。芦苇嘛，
3: 中间的那个，
1: 哎，就是上边的还是下边的？芦根它就是它底下那个泥里边那个东西了，用到30克左右，也当然也可以再重用啊，就可以了。薏仁、桃仁、瓜瓣啊，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是冬瓜子就行。瓜瓣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是那个瓜蒌子、瓜蒌仁啊，那个我们一般都用冬瓜仁、冬瓜子、
3: 冬瓜子
1: 啊，冬瓜子就可以了。啊，这是薏仁、冬瓜子，再加上炒桃仁。一般我们他再给他加一个这个杏仁。
3: 哦，杏仁也可以。
1: 这个是我的习惯而已。就是桃仁、杏仁都给它捣成泥儿。这样的话会比较
3: 滑润，
1: 对，起效更快。它有点像是牡蛎、龙骨都给它打成粉。石膏打成粉是一样的。你不管打成粉，它效果就是差很多。
3: 是。
1: 它差10倍，不是差一点啊。
3: 是。
1: 差1/2我都认了，差出来10倍啊。所以说打粉跟不打粉不一样，桃仁、杏仁这个东西，捣泥跟不捣泥效果截然不同，所以桃杏仁、捣泥这个是千金苇茎汤，针对于活跃期的我们这个痰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人他身体里面也是有淤血、胸中甲错等等一些情况，但是呢，我们一般用它的时候啊，常常会给它合并，或者是给它加药，合并前面我们讲的桔梗甘草汤，或者合并刚才我刚提到的寄生方里边的这个

0: 梗
1: 桔
0: 汤，
1: 梗汤，
0: 嗯，对，或者是给它单独加，你看给它加上那个贝母啊等等那些东西啊，花橘红啊，有的时候会给它做一点点加法。所以千金尾茎汤啊，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无数次的介绍过了，
1: 讲得多，
0: 对，在这儿呢，我就不去这个给大家去多介绍了。在这儿呢，要注意一件事儿，就是千金尾茎汤一旦用上之后，它吐出来有脓血，连痰带脓带血一块排出来。但那个血呢，是已经是腐败了的血，就已经是脏血了，
1: 不是鲜红的。
0: 对对对，不是鲜血，有的时候当然有点鲜血丝儿啊，大部分都是那种血块，都是已经是都陈旧性的那个，这个排出来，你不要觉得很，
1: 别害怕，
0: 哎，
1: 是
0: 对对
1: 吧？我怎么
0: 对对对，
1: 吐血了？
0: 哎，又怎么了？这是我这是不是癌症？又开始了啊？
1: 对，
0: 实
1: 然后
0: 际
1: 被
0: 上，
1: 电视剧影响。
0: 对对对，不用管那个。我们讲呢，这个是这个常用的，在上则吐嘛，啊，好，下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吐法是什么呢？还是桔梗甘草汤的基础啊，桔梗、贝母啊，都是往外排嘛，实际上是再加上巴豆，这叫三物白散。
1: 三物白，
0: 白就是黑白的白，
1: 白颜色的，
0: 那白颜色的白，
1: 哦，
0: 三物白散也叫三物小白散。
1: 小白伞，
0: 您是说啊？你不要以为它是这个像个小猫小狗一样叫的很可爱的名字，实际上它最凶，
1: 很猛哈，
0: 它是在所有的排痰药里边，尤其是吐的吐痰啊，这个药里边是最猛的药了。
1: 哎，感觉巴豆不是泻药吗？
0: 对呀，巴豆它不仅仅泻，它呢，你看跟谁？它如果是跟大黄、干姜配在一块儿去的话，那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三物备急丸里边，胃肠道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食啊，所以要有这个表食猝死了还魂汤。如果里食猝死了，我吃太多，然后呢赶上猝死了啊，那这个时候呢用这个返魂丹啊，返魂丹是什么呢？三物备急丸，三物备急丸里边就是三样药：大黄、干姜和巴豆各等量。所以巴豆啊，一旦跟大黄和干姜，这都是入胃的吧？这入消化系统的，它就纯粹的就是
1: 从下面
0: 跟着它也会上吐下泻，
1: 也会啊，
0: 对，就是它走消化系统的。但是假如说它一旦跟桔梗和贝母这块凑到一块去呢，它就不走消化系统，它走呼吸系统了。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猛将，但是没有方向感，
1: 嗨，不认道儿。
0: 对，这人属于这个，反正就是有人领导他。
1: 明白了，
0: 这是巴豆。所以呢，就像那句歌词：“你不要迷茫，你不要迷茫，因为我比你更迷茫。”这就是巴豆，迷茫猛将，大家把它标注，这就是巴豆。他跟谁在一块儿之后，就跟着人群就走了，所以说呢，桔梗，再加上贝母，再加上少量的一点点的这个巴豆的话，它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里边的这个痰涎给它清出去。什么时候呢？就是人呼吸衰竭的时候。人这个呼吸衰竭，吐能腥臭，突然那个痰一股子腥味儿，腥臭腥臭的那个痰，一般痰是没味儿的嘛。稍微有点，反正不在那个什么。但是这个是我们讲的。但是如果你在病房里边看到这个谁吐出来痰，他怎么一股子腥臭那个味儿啊？前面那个说吐出米状，那都是桔梗甘草汤症了啊，就是，但是做出来是一股子腥臭的，一块一块的那个东西，哦，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给他用桔梗、贝母，再加上巴豆，快速给他打出来。打完了之后，后续我们才给他用千金尾茎汤给他清理了。千金尾茎汤这个时候要退而求其次，所以巴豆是一员猛将，猛将猛到什么程度？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挡得了他。什么都挡不住，你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你一旦用上三物小白散，它是上吐下泻，哇哇吐，然后底下再拉窜的，但是感觉说不行了，我实在是，我说不是，你还行不行啊？行啊，
1: 坚持坚持。
0: 吐完了之后好舒服啊，吐完了之后感觉轻松了，喘气都舒服啊。这接着，这个是一种哈，另一种是不行了，我实在是虚了啊。这个时候没关系。抓紧时间给他这个用
1: 补，
0: 用上一些补的药啊，用什么补呢？用黄芪
1: 补气，
0: 用红参
1: 哦，
0: 煮完了之后晾着，晾的凉凉的，最好是冰镇着
1: 啊，
0: 冰镇重要啊，
1: 冰镇我这头一回听，
0: 这个早就已经啊，你吃三物小白散之前就已经事先准备好了，黄芪、山药、红参，给他补的，你说吐不行了，拉的也虚了嘛，是不是？不行了，彻底不行了，这个时候夸。给他冰镇那个药汤子出来了，哇，喝下去马上精神头抖擞，而且呢止泻止吐。为什么？因为巴豆见冷则愈。
1: 我还想说那么冰的东西会不会刺激的他肠胃又开始。
0: 巴豆是个热性药， 他的胸中燃烧了一团火呀、啊，这个。

0: 所以呢，他是属于那种，哎，咵嚓给他一盆子凉水，他就
1: 老实了，
0: 马上清醒了，
1: 消沉，
0: 老实点儿，有点像是家里边那条狗疯狂的撕咬，回家，揍你，
1: 主人回来了，
0: 对，但是他只听主人的，
1: 嗯，
0: 所以这样，所以他去除寒性的黏痰非常的好使，所以你看他怕冷，他怕的是冷水，怕的是冷的药汤，怕的是冷的豆浆，冰的东西，但是呢，他偏偏就是去除了那个冷的黏痰。寒性的那个痰最好使，白痰它是最好使，它比化橘红还好使，当然你常常跟化橘红配在一块儿去用。

0: 纳豆呢，它有点像是我们讲说这个无脑这猛将啊，没有方向感啊，有点像是这个家里边呢疯狂撕咬的狼狗一样啊，它只对外人，
1: 战斗力倒是强，
0: 战斗力非常的强啊，你一条狗顶仨大人，
1: 看家护院一把好手，
0: 来回的真给你扯生生扯下一块肉来。
1: 是
0: 啊，我们家以前特爱养狗
1: 啊，
0: 我就挺爱养狗，
1: 嗯，
0: 所以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讲《荆轲要略》，讲到哪块哪块人猝死的时候，说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说这里边有用狗屎。啊，然后呢，鲜的狗屎的话就搅出汁来给它喝。要是干的的话呢，三小时之前拉的，但给它煮煮水，然后轻轻的用点水给它解，也是搅出汁来也可以啊。所以这个养过狗的人呢，不会吃狗肉的，不喜欢吃。
1: 你不想吃狗屎啊？
0: 那可以吃狗屎，用狗屎来救人呢，是救人的，不是闲着没事吃的。
1: 老二到饭点了，起了这个话题。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过了啊，我们不说狗屎的事。
1: 是是是，
0: 就是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巴豆，
1: 嗯，
0: 巴豆你要懂得善用，用的时候怎么呢？巴豆不去油，力大如老牛啊，一定要拿那个好的那个餐巾纸
1: 啊，
0: 抽纸给它碾来碾去，把那个油给它都蘸出来。
1: 哦，
0: 它有点像是杏仁一样，
1: 细细，
0: 把它的油全都给它蘸出去之后，就剩点那个叫巴豆霜，就剩那里边的，还是
1: 你
0: 碾就能碾抹得开，就像是有点像润肤霜一样了。但是它的油其实都已经给它吸干了啊。这样的话呢，它就喝点凉水，它就能好。那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喝凉水，而是喝的良药汁呢？因为它都已经吐虚了。
1: 是，
0: 我黄芪30克，红参30克，山药30克，
1: 是
0: 这三样东西，是不是棒的无比啊？你给它补一补，而且呢，一点都不黏腻，对吧？快速的给它这个补回来。而实在没有的话，大枣也行，
1: 是不是
0: 啊？哎，这个给它冰镇着啊，不要喝温服之后吐的更凶。
1: 哦，
0: 它
1: 又刺激了它，
0: 有那种感觉，就是不是说你回去别咬了，而是说
1: 上，
0: 赶紧使劲咬，这方向就弄反了哈，一定要冷饮。这个是我们讲的说肺痈、便秘，而且呢粘痰吐之不出啊，而且吐浓腥臭的时候。着急，抓紧时间先给它清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三物小白散。
1: 小白，
0: 三物小白，这是奔着呼吸器去的。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时候不要随便乱加药。我这时候给它加了大黄，又加了干姜，纯粹
1: 是走
0: 肠道
1: 的，是吧？
0: 是不是？哎，那种感觉啊，就是大，不是这大豆吧？它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它跟着别人屁股后边瞎混，哎，没有方向感，无脑猛将。
1: 不要乱带它，是吧？
0: 哎，对，
1: 让它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大黄也是这意思，
1: 是
0: 大黄芒硝比巴豆还好点吧？
1: 对，
0: 大黄跟芒硝也是属于那种，你跟着干谁是吧？
1: 就去了，
0: 他就奔着那个哪儿去了？他就奔着那个大鲜胸汤了，就是啊，就奔着胸腔去了。你跟着那个枳实厚朴什么之类的，他就奔着这个腹腔来的大承气汤。所以大黄芒硝啊，就够无脑的了，比他俩还有倒数第一啊，就是这个全班排名第一的大傻子就是巴豆，倒数第二的那个就是大黄芒硝，排第二你骄傲啊你。
1: 中药三傻。
0: 对，大黄芒硝和巴豆，中药三傻确实是三傻。好，那我们来看后边的话呢，那就比较好讲了啊。后边的话你看我们刚才介绍这些，这个是属于排痰的，它是这个吐法，对吧？同时假如说有外感，有外感的情况之下，你就有结合着外感的底方来结合刚才我说的这些方剂啊，去进行这个连线就可以了。好吧，有外感我现在就是桂枝汤症，桂枝汤加上千金胃镜汤，或者是加桔梗甘草汤，好吧，桔梗甘草汤就是你去有我这是厚朴麻黄汤症，对吧？哎，我这是涉肝麻黄汤症，我现在喉中有水积声啊，呼噜噜的痰排斥不出等等那些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涉肝麻黄汤，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我们的千金胃镜啊或者是桔梗甘草汤啊等等那些东西，给它进行这个有效的连线链接就行了。那这个时候我要恭喜咱们大家，你但凡是有痰又碰上外感了。实际上是最活跃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治好的时候。
1: 趁他病要他命，
0: 对，就是这是相当于病啊冒头了，他这个时候最活跃，相当于那点内奸呢，这个时候都显形了，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

0: 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我们再来看，这就是我们讲到厚朴麻黄汤、射干麻黄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啊、桂枝汤以及麻黄附子细辛汤。这个东西我就不用去单对单的一点一点的去进行介绍了，大家有试症用试方，有这个底子，再加上祛痰排痰的那个药，你给它快速的给它清理出去，因为它冒头了，那自己忍不住现形了，贼不打三年自招，直接干掉，就这么简单。
2: 欲让其灭亡，先让其疯狂，
1: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在上者，那么在下者是什么呢？在下者庭立大枣泻肺汤，庭立子，
2: 庭立子上了，
1: 清除那个所谓的大白肺，庭立大枣泻肺汤。在前两年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特殊时期的时候，可是派上了很大的用场。
2: 是，
1: 因为很多人所谓的大白肺都是用庭立大枣泻肺汤救回来的。但凡是没用的，基本上都我们不能再正常交流了，它都已经薄化了。
2: 是是是。
1: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病位靠下，病位靠下，你就不要再去吐了。这个时候呢，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你用上这个庭立子之后啊，它还会有一些痰会出来，吐的就比较容易。但是呢，大部分都排出痰样便，它会走这个粪便出去了。那么我更喜欢用的是三子养心汤
2: 啊，
1: 因为三子养心汤里边包含了庭立子，炒庭立子
2: 都是籽儿哈，
1: 哎，再加上紫苏籽、白芥子啊，那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全面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但是这里边别的都还好办啊，都是15克紫苏籽、白芥子哈，唯独这个庭立子，庭立子呢是可以重用的，庭立子很凶啊。很凶，
2: 凶还重用它？
1: 对，但是它是祛痰很凶
2: 啊啊，
1: 所以你不要病重而药轻，你不要说，哎，我现在呢，这个咳嗽的很凶，所以我先试试，你招惹它干什么呀？是不是？它是个藏獒，
2: 挠了它一下走了，
1: 哎，你还摸摸它头发，还想跟它搞好关系？你过来之后就是要一枪干掉，知道吗？就是这个时候就必须得重用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看它那个呼噜呼噜，它那个痰都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我看到我们有这个医疗同行。他们直接把庭立子用到多少？60克，
2: 四倍于其他的，
1: 对，
2: 是吗？
1: 炒庭立子用到60克，当然你一定要重用大枣了啊，这个是20枚大枣，要不然
2: 后
1: 把胃，对，把胃弄坏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一剂用到60克，从来没有耽误过事儿，这是我们他那个直接写在相关的那个期刊上的，这是报道出来的，这是真的是，所以说呢，艺高人胆大。所以我们讲针对于我们在下面的痰，

0: 直接官方是全面发行的啊。大家
1: 嗯
0: 可能因为你没有订阅这些，也没有这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当时的是收到这些的。那么这个是，所以但是它没有普及。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有一些好的惠民的政策需要去普及到每一个村民身上，而不是到村书记这儿。
1: 是。
0: 好的一些这个诊疗的方案应该是普及到每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只针对于你眼前的这一个患者。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普及工作啊？因为很多人实际上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去医院，而且去医院正好那个大夫他可能没看这个诊疗方案，他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我这就是我的责任了啊，为大家去弄啊。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再用一些小苋胸汤啊，给他也是给他清理掉的。在中则斡旋之，斡旋之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二陈汤来斡
1: 二
0: 旋
1: 陈汤，
0: 了。哎，二陈汤来斡旋，所以这人说我有痰上不去下不来的，我怎么样？我那也没有出现什么别的，那先斡旋斡旋吧。你是在中间呢，是不是？运用二陈汤，
1: 是。
0: 陈皮、茯苓、半夏、生姜啊，再加点枳实啊、竹茹啊这些东西，你要叫它二陈汤也好，或者叫温胆汤也好啊，那随便了。反正总而言之是让它都撑开，来回的旋转。它到了上面的话，那就桔梗甘草汤给它排出去；在下面的话，三子养心汤给它弄
1: 活
0: 出
1: 动
0: 去。
1: 活动
0: 哎，你反正你动一动，而如果成了胶粘胶粘的痰的话呢，那我们看看就是给它用，是吧？相关的方式方法就给它排掉。所以说，这就是在上吐之，在下泻之，在中则斡旋。啊，这个是针对于我们上一讲课讲的是淤血，这一堂课讲的是这个痰所导致的。当然，如果到了肺癌那个阶段的话，我们另有其他的方式方法。今天在这儿我们就不去多介绍了啊。
1: 我们
0: 肺
1: 还
0: 结
1: 是结
0: 节，
1: 节啊，
0: 对，纯粹的良性的肺结节，我们基本上是讲到这儿就算是结束。肺结节善后的保养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就像做手术，它容易复发一样，我们的这个痰也好，淤血也好，清理掉之后，它也容易体质比较虚弱，容易复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建议用加味生脉饮。加味生脉饮分别，首先来看生脉饮有什么呢？用人参啊，红参，不要用党参。
1: 人参版，
0: 对，人参15克，麦冬30克，五味子10克到15克就可以了啊，捣一下，这样的话才能五味俱全，三苦甘辛咸，因为它那个辛是在里边那个籽儿上的。然后呢？在此基础之上，它本身就可以去养胃、生津、健脾、强心了啊，对我们的这个肺脏这个方面就已经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要再加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阿胶，来补血和止血，防止它出现这个血。就是这个不仅仅是中药啊，就是这个西药也好，或者是做完手术也好，你
1: 一
0: 说
1: 般
0: 我现在
1: 都得
0: 做完
1: 调
0: 手术
1: 理。
0: 了，我防止它出现二次，那个也可以用这个。对，阿胶，下一个是百合来润肺，那么同时呢，再加上一个枸杞来补肾啊，因为肺肾这两个是上下呼应的啊，有很多老年人一咳嗽都会漏尿的嘛啊，所以说呢，这个本身枸杞也润肺，但是它诸子结降，到最后的时候会把这个药力引到肾经上去，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加味生脉饮。总结下来的话，那就是我们。红参15克，麦冬30克，五味子10到15克，阿胶10克啊，最好是粉啊，来阳化。那么百合30克，枸杞30克，重用。然后呢，这个时候别心疼材料啊，慢慢慢慢，哎，你会发现吃嘛嘛香，脸色红润，而且还不容易复发。
1: 好的，在今天上半段的直播中，王老师回答了上次节目里大家关于千金苇精汤的用法，以及肺结节善后调理的几个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稍后进小班，继续跟王老师的助理沟通交流。下半段我们还会继续关注有关于止咳化痰的话题。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3: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欢迎回来。上半段节目当中，王老师讲到了肺结节的调理，下半段我们来关注关于止咳化痰这个话题。此前王老师在《本草之路》的节目板块中介绍过白钱这一味中药，提到了白钱有止咳排痰的功效，但是具体它应该怎么样去配伍使用，包括也有朋友问它跟三子养心汤比起来，哪个更适合用于久咳不愈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白钱我们一般用的话呢，10到15克，它很轻，
0: 它也不用多，
1: 不用多，10克就已经很有力量
0: 啊、
1: 它是降气消痰，而且可以止咳，所以白钱呢，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其他的可能有挥发性啊，有怎么怎么样，它呢是没有挥发性，所以我们闻的时候闻不到它有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要是想让它挥发性的话，可以啊，你现在是感冒，你需要出出汗。可以啊，可以配发汗药，但是不要指望让它吃进去之后发汗，它没有，它止咳那是硬生生的止咳，它根本不考虑退路，不是说你宣肺解表之后你压力减轻了，是不是？咱们得讲道理，你就没必要咳嗽了啊，那是，那万一碰到不讲理的呢？白钱上去之后，管你讲理不讲理，反正就让你止咳，啊，它是猛冲的，所以白钱。你闻不到它的味儿，也看不到它的性，所有的一切你怎么去看也感觉好像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些药材，但是它一旦介入，那些寒性的白痰快速的就给它清掉了。那么唯独能够跟它去相提并论的就是三子养心汤，三子养心汤那是三子配合起来之后才能够达到这个药性，
0: 加在一起。
1: 所以说呢，白钱很猛，但是它不如三子养心汤比较可以长久一些
0: 啊。
1: 诸子结降沉入肾经，所以无论是这个外伤的时候我们用到它，还是有一些内伤的，就是无论是外感还是内伤的，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呢，哎，都可以。你是久咳不愈了，这个时候体质比较虚弱了，用三子养心汤的时候会居多一些啊。我是喜欢用三子养心汤的，
0: 它有调理的这种功能，
1: 它有补益的作用啊。白芥子也好，莱菔子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它除了可以去弄完之后都沉降入肾经，它还是能够让人去
0: 养，
1: 对，
0: 它突出一个养。
1: 这个白钱它不管那个。打完就跑了
0: 我的目标不管那些个、我就是把这些人给你弄走。
1: 哎，对对对，他就是撂倒
0: 别的我不管
1: 啊。所以说呢，在名医别录当中介绍白钱的时候是这样说，白钱主治胸胁逆气，
0: 逆气
1: 胸胁
0: 上，
1: 对对对、咳嗽上气往上顶这个气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白钱，知道吧？所以白钱那个药性啊，我们想想看，它能够跟桂枝几乎可以能达到非常相仿的一个程度，只不过它走的是气分，桂枝呢主要还是走的是血分啊。那么《本草纲目》当中说到它是守太阴之药，守太阴肺经嘛，实际上他说这就是
0: 入肺，就是入肺，
1: 入肺就行，守太阴之药、
0: 嗯、
1: 这个然后呢，常于降气，这个话说的是很准确的，它不是宣散的，而是降气的，直接直给直压的。然后呢，肺这个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有气儿往上顶，而且你还有痰，哦，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白钱了。白钱不仅仅这个降气，而且还可以化痰。走这个痰的时候呢，它是一方面让它通过我们的口腔给它吐出来，你不是有痰半口痰吐不干净吗？用上它之后整个吐得很爽很干净，那另一个是什么呢？就像三子养心汤一旦介入之后，挺力大的泻肺汤一旦介入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反应，排出大量的痰样的粪便，肺与大肠相表里，它中间的时候那个肺耷拉下来之后，有一些那个肺底的痰会通过隔膜通过渗透作用，然后呢通过大肠会排出去啊。所以说呢，这个是白钱它直接往下降的啊。白钱的根呢，它跟北沙参 很像，
0: 长得
1: 有一点像、哦、啊，但都是白白的，看上去也都是很漂亮的。哦、但是北沙参呢，首先第一个是实心儿。
0: 嗯嗯
1: 啊，里边相对来讲会松软而已、啊，但是毕竟还是实的，这个是完全空心儿。
0: 嗯
1: 那第二个北沙参呢，它是一个滋阴润肺，啊，这润燥的这么一个药，它是一个滋润的、
0: 嗯、
1: 啊。那所以说呢，它是针对像那个肺结核啊、干咳啊、这个无痰等等，用到北沙参，脸上都是红的，咳嗽的感觉好像就是干巴巴的，人鼻子也干，脸上也干，嘴巴也干，那都是干的。
0: 嗯、
1: 北沙参，你看着它叫沙参啊，听上去感觉好像挺干巴的，实际上它还挺滋润。北沙参是一个特滋润的一个药，滋阴润燥、养肺的啊，这么一个就是一个补品啊。那么这个白钱呢可不一样，白钱是攻伐之品啊，所以呢它这个是属于。激情燃烧、激情四射的那种感觉的啊，所以功成身退又不留恋什么啊。它跟化橘红呢、跟北沙参呢等等，我们做一个鉴别比较，跟白薇从形态上做一个这个鉴别比较，别弄错了啊。这个是我们讲的。那一般煎汤的时候，白钱用多少呢？一般都是在5、10、15就够了，
0: 不多
1: 啊，不多啊。你要是小孩的话呢，更需要去酌减一点啊，它很轻。5克就已经看着不少了，如果是10克的话，看上去就已经，是吧？
0: 哦、
1: 这些的话，我觉得得有差不多20克吧，这么一半就是10克，
0: 嗯嗯
1: 啊，实际上是已经很多了啊，白钱
0: 劲儿也大哈，
1: 劲儿大、嗯。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它其实这个白钱呢，我们常常是把它用在，经方的基础之上做一个锐气啊，做一个匕首一样，啊，做一个先锋。所以呢，什么人去应该应用它呢？吐痰吐不干净的，比如说涉肝麻黄汤症，他喉中辘辘似有痰声，而且呢，这个呼噜呼噜呼噜的，有点像是青蛙在叫 啊，如水鸡啊，那个水鸡声，蛤蟆那样哗啦哗啦那种的，
0: 有点那个音，
1: 对，
0: 啊、
1: 那个肺罗音呢，湿罗音非常的重，但是那个痰又出不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常常是会给它加上这个白钱的，啊，你看它到底是哪一种了？假如说它是这个白痰，它如果是白痰的话，你用到它，再加上化橘红，
0: 痰性的这种。
1: 哎，对，当然了，可以再配合一些桔梗啊，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都是额外加出来的，我们给它用这个涉肝麻黄汤，给它清出去。如果它是黄痰。啊，如果是黄痰的话呢，我们一般用白钱的机会就不是很多了，但是仍然有用它的机会。你看它是不是怕冷？它是黄痰，但是呢，它是由白痰而刚刚化热，这个时候还是根子上还是这个什么的，那还是用白钱，但是只不过是再给它

0: 加一些那个浙贝母啊，然后蒲公英啊等等这些，
1: 消
0: 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它这个也反佐了一点，贝母是比较凉润的啊，然后呢也是给它就往外排痰的。那其实我最为常用的啊，如果它已经是出现黄痰的话，我们喜欢用全瓜蒌啊，全瓜蒌它是比较滑、比较润、比较偏于寒，所以针对于那个热性的痰呢。它非常的好使啊，又便宜又好用，而且还放不住。放不住意思是什么呢？你只要买回来了，你不用过一段时间它也过期，而且还挺好用，那你肯定优先用了。所以这样的去除黄痰，全瓜蒌是不二之圣品。那全瓜蒌是不二之圣品，但是全瓜蒌毕竟它是一个比较葫芦的这么一个葫芦科这么一个植物，所以它还是其实是比较柔和的啊。那他得有人撕破脸，我得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啊，等等这些得有人撕破脸的时候，白钱这个二愣子，这个愣头青让他冲上去说这个话去啊，所以说这个他冲上去之后，第一个就是先要撕开一道口，后边的话马上全瓜蒌，全瓜蒌要用的话就是重用30克打底啊，30、50啊，用到80都可以啊，那个一旦用多了，它也不会伤人。啊，但是呢，用少了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滚痰的力量啊，去除黄痰，我们常常会用全瓜蒌。那么我们来看，假如说久咳同时有唾血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说它久咳，这里边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炎症了。
1: 是嗓子充血吗？
0: 对，嗓子已经开始充血了。那时候一般我们都会用点桑白皮，桑白皮。它是有补益作用的，而且呢，它是作为古代的缝合线、外科使外伤使用的，所以它对于那个出血这种情况啊，桑白皮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抑制作用啊。第一个消炎，第二个补益，同时还可以防止进一步的出血，好吧？那止咳，因为咳嗽带动的它整个的这个里边黏膜受损而出血，所以止咳直接用白钱也可以啊。那么后续的话，可以用蜂蜜来进行善后。啊，一般都是饭后去使用啊。但是如果说是我们现在这个有手上有桔梗甘草汤的话呢，它这里边有一些脓的话，也可以去配合它啊。一般时间长了之后都有点化脓这种现象，所以排脓汤桔梗甘草啊是可以去给它结合去使用，何方使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白钱它在适配方面。它其实可以跟哪些进行搭配呢？第一个跟荆芥是常常搭配的，
1: 他们两个，哦，
0: 对，荆芥呢是挥发性的，荆芥是后世派里边的发汗药常用啊。然后呢，这个但是荆芥实际上是比较燥的，啊，我们常常不敢用麻黄，荆芥却不受限制。事实上来讲的话，你单用麻黄它不发汗，单用荆芥它一定会发汗，荆芥啊。防风啊等等这些东西，它的挥发性反倒更加燥烈。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去牵制它这种燥烈，就是白钱。因为这个白钱呢，它的药力是非常直趋下边，所以这个我们白钱跟这个荆芥配合到一块儿去的时候呢，它可以快速解决战斗。你不是这边燥烈吗？荆芥是往上走的，而这个是往下走的，一走一错之间。既发一点点汗，而且这边快速给它止咳，所以就不需要用那么长时间的药。这个是在很多的后世派、温病学派的一些这个用药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明明这是一对对药，是很好的一对对药，但是很少有人在医案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是在这样去使用的，这个很可惜。因为单用荆芥发汗能不能止咳呢？那肯定也打开毛孔了吧，是不是？可是它止咳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快。用的时间再久一点的话，它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对身体的伤害。它很燥。
1: 对。
0: 白钱呢，如果是单用的话，因为它根本不考虑这个外感的问题，所以它也很容易引邪入里啊。那么我们一般都是在经方的基础之上，比如桂枝汤加上白钱，是吧？麻黄汤加白钱，或者是 这个麻杏石甘汤，对吧？就是我们会有一

0: 些反锁，或者是有一些底座在这儿。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单一用药给它进行一个黄金搭配的话，称之为对药的话，啊，第一个它可以跟很多搭啊，第一个就是荆芥啊，荆芥是很好的，跟它就可以等量使用的。荆芥不要用太多，荆芥我们一用荆芥感觉好像就能用30克，我看他们那种的都很可怕，荆芥很燥的，荆芥比桂枝比麻黄要燥很多
1: 啊，
0: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相关的一些那个管理部门是不懂药性也当官是怎么着，总而言之他们是不限制荆芥，限制桂枝，限制麻黄的啊，这个很可笑啊。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这是针对一个是宣肺解表，一边是给他这个利肺降气祛痰。那么现在我们不光是解表了，像纯粹的就是来给他祛痰，现在没有外感，
1: 嗯，
0: 纯粹就是给他这个祛痰的话，配桔梗很好用，
1: 嗯嗯，
0: 桔梗是生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降的，所以一升一降之间产生这种错劲儿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所以排痰的时候呢，有人说，哎，你现在还发烧吗？不发烧，怕冷吗？不怕冷，嗯，那好啊，可以给你用上这个桔梗，配上。桔梗就可以重用啊，桔梗呢，那起手价就可以用15克，
1: 嗯
0: 啊，甚至可以用到20克，那平时拌凉菜都可以用。
1: 对，它是食物嘛，啊，
0: 对，
1: 啊，
0: 白钱就是一般都10克以内就够了，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是针对咽喉疼痛，
1: 嗯，
0: 有一些浓，有一些顽固性的痰，但是又没有外感的情况之下，用这对的对药重用桔梗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我讲到咽喉疼痛，甚至可是咳嗽都带血了，这个时候应该配什么？配桑白皮，桑白皮，啊，这个我不多讲啊。那么这个白钱呢，实际上还可以配紫菀呐，百部啊等等这些润肺啊化痰的一些这个药。这个呢，实际上用的相对比较多，枇杷啊，这些都可以去配合去使用。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是久咳的人呢，久咳的人我们用白钱可以，但是我们一般都是给它结合使用黄芪和沙参，
1: 要补一补了。
0: 对，黄芪补气，
1: 嗯，
0: 然后呢可以让它的这个肺气也重新能够补足，沙参是润肺，给它补足多的那个津液。那么这个天冬、麦冬也都可以，
1: 嗯，
0: 啊，对它，只不过是沙参呢它不害胃，天冬、麦冬用多了之后呢胃就有点凉，
1: 对，
0: 不太舒服啊。那么这个用沙参、黄芪、白术啊，给它健运脾胃和畅达它的肺气，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再加上白钱以及三子养心汤，啊，这个是很好，
1: 哦，结合着来用。
0: 对，长期久咳，我的优先使用是这个黄芪、白术、炙甘草，再加上三子养心汤啊，这个是我优先使用，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尖刀队出现的时候呢，那个白钱就可以考虑派上用场了，尤其是他碰上冷风就咳嗽，
1: 嗯，
0: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寒性的，啊，天凉的时候咳嗽，然后呢夜里咳嗽加重，
1: 哦，
0: 然后呢吐出来又是白痰，
1: 嗯，
0: 啊，有的时候这个是属于在换季的时候，这个阴晴不定的时候，有冷空气的时候他咳嗽，啊，这种一般都是白痰的适应症。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白痰呢，我们讲完了之后，开始介绍下一个。黄痰就开始用到这个前胡了，刚才叫白钱，
1: 啊，
0: 白钱后边就是
1: 前
0: 胡，前
1: 胡，
0: 对，那
1: 自头咬自尾了。
0: 对对对，自头咬自尾，这是一方面哈，最关键是你要把它理解为什么呢？
1: 来，嗯，
0: 理解为这个跟柴胡会有点像，因为它是凉润的，它是辛苦微寒，但是归于肺经，它是属于专注于肺经里边的柴胡。刚才我娘说白钱它是专注于肺经里边的大黄，
1: 对，
0: 而这个前胡呢它是这专注于肺里边有一些肺热，肺的这种黄痰、黏痰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常常会去用的一味祛痰药啊，它呢是属于凉性的，
1: 嗯，
0: 但是又带着挥发性，
1: 嗯，
0: 所以闻起来味儿是不是比白钱味儿要重？
1: 对，但是这个味儿挺好闻的。
0: 对，
1: 嗯，
0: 对，那么它呢，针对于外感咳嗽、痰多气喘，尤其是风热型的所谓的那个感冒，
1: 啊，
0: 我们常常会用到它，
1: 嗯。
2: 什么叫风热型的？实际上是麻性实甘汤症。
1: 嗯，
0: 麻性实甘汤症，现在呢没有痰，那就麻性实甘汤就行了。有痰，黄痰哦，前胡加上就可以了，
1: 加进去
0: 啊，前胡 桔梗啊、贝母
1: 祛痰的、
0: 这个都是祛痰的。前胡呢没有特别大的力量，所以呢它常常是配角，所以为什么最后的时候就给他个几分钟就够了，五分钟就够了，它是配角中的配角。对，这个
1: 这么边缘吗？
0: 对，他如果是那什么呢，他不如贝母祛痰的力量更强了、去除那个黄痰的话，他更赶不上全瓜蒌了。所以说在他并不是他太差，而是在他这个领域里边啊，高手太多，强手如云，所以就显不着前胡
1: 啊。
0: 前胡就是凉润啊，挥发能够也能够帮助排一点点汗出来啊。所以说呢，这就是前胡的药性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呢，就是想不起来前胡，是因为它太不出众了。老实巴交，一点也没就是没他什么事儿，基本上
1: 小透明。
0: 对，就小透明，存在感极低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当然了，有前胡散、前胡汤啊等等那些后世派的一些方剂当中，是以它作为这个君药啊，这个硬生生把它硬捧上来，像资本捧上明星上来似的。但是你要单用的时候，它这个作用不是特别的强烈啊，所以前胡我一般很少用，也很少讲啊，就是。大家记住，它反正是针对于黄痰，针对于肺热，啊，然后呢，排痰的力量呢，一般，不强，也不是特别次，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啊，它是属于这个跟帮带溜的这么一个药性就行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到，所以它呢，一般，都得是以别人作为底方，或者是作为主导，然后它作为佐使药，有桔梗和贝母以及这个全高楼全瓜楼在场的情况之下呢，常常就不用它了。如果没有全瓜楼，没有贝母，只剩一个桔梗了，那需要个帮忙了，来帮忙啊！这个时候前胡可以上
1: 啊，你也能
0: 家里有前胡的话，总比没有要多一项选择了啊。可是前胡不用多喂，这个我更倾向于让大家那个全瓜蒌可以多备，全瓜蒌也不用备多啊，就是一公斤就可以，全瓜蒌又不贵，
1: 全瓜蒌得放冰箱是吧？
0: 对，得放在相对阴凉干燥的这样的一个，要放冰箱的话，必须把它那个口缩紧了，要不然受潮，
1: 对，
0: 它也容易坏，那个一般放上三个月就已经感觉那个味儿不太新鲜了，放上半年一般就该扔掉了。要不然的话，那里边那糖都出来了，
1: 就
0: 黏黏糊糊的，反正那个东西，对，那个效果也不好了，就。
1: 是。
0: 但是就即使那样，我这半年扔上一公斤也无所谓，没用上最好，能用上的时候，它反正也不贵，就是能够派上大用场。一个是祛痰，另一个干嘛？心脏嘛，对吧？你前胡只针对于肺。
1: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说的温中，然后排痰，然后分别是排的寒痰以及这个热性的黄痰啊，
0: 对，
1: 这种不同的药物。
0: 香煎无咸草，食得便是饱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了解一味药的这个应用啊，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只不过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常常没有人去讲这些，懒得去讲这些，
1: 对。
0: 那么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事情。
1: 细细的梳理哈，这个王老师准备起来其实也很辛苦，准备了好多的内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
0: 谢谢。
1: 我们下次直播见喽。
3: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 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

0: 帮手。最近有研究发现，经常吃西瓜的人往往整体饮食更健康，而且心脏和血管功能可以得到改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西瓜富含的两种天然化合物能促进体内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血管放松扩张，维持正常血液循环。经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包括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营养素的摄入量更高，而添加糖与饱和脂肪摄入量更低。其中强效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减轻氧化应激，进一步降低心脏负担。这表明西瓜可能是改善健康的优质食物。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要吃太多，每天最多不超过500克，也就是大约2块的量。有控糖需求的朋友还需要减半摄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帆科。
2: 大家好，我是王上。
1: 嗯，
2: 帆科，我考你一个问题啊。
1: 啊，你说，
2: 如果有一天把你扔到一片深山老林里，你觉得你是会被狮子老虎这些吃掉呢，还是自己吃了不该吃的把自己给毒死呢？
1: 节目刚开始，我为什么就非死不可呢？
2: 那你想干什么？想成功脱困，或者想在丛林里跟泰山一样就能生活下去？
1: 对啊，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2: 你还想这样？你呸吗你？
1: 谁一会儿谁用你这个话筒，真够倒霉的。
2: 我也不是说瞧不起你，我问你，你知道狮子和老虎的脚印都有什么区别吗？你知道怎么分辨有毒和没毒的毒蛇吗？啊！
1: 你等我查一下。
2: 你知道哪些蘑菇能吃，哪些蘑菇不能吃吗？
1: 我可以不吃蘑菇吗？
2: 哦，哎呀，恭喜你终于想到一个招啊！但是你有没有感觉，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都分不太清？
1: 嗯，
2: 你比如说香蕉和芭蕉，蜜瓜和哈密瓜，菠萝和凤梨，樱桃和车厘子。
1: 不是，你是刚从菜市场回来吗？全是吃的呀。
2: 别的也分不清啊，比如说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2: 各国代表团一入场，如果光看国旗的话，就经常有一种感觉，这个国家刚才不是来过了吗？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的人会分不清，比如说比利时和德国，
2: 啊，
1: 法国和俄罗斯，这国旗看着是有那么一点点像。
2: 那，何止是像啊，很多国家的国旗正着拿和倒着拿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了。还有哈士奇和阿拉斯加雪橇犬，这俩你分得清吗？
1: 阿拉斯加雪橇犬是不是看着会更漂亮一些？
2: 那要是两只阿拉斯加雪橇犬，你能分辨出来他俩谁是谁吗？
1: 我为什么非要一定分

0: 一见面，你好像要初次见面，咱不是见过吗？
1: 嗯，
0: 就懵了。
1: 对，就是这就属于脸盲嘛。咱们那天节目还说，有的人比如
0: 明星也容易记混，
1: 对，
0: 名儿也对不上，
1: 或者说俩人名儿特像的，张馨予、张艺兴、张什么的，
0: 其实搞不明白。
1: 对，
0: 或者更极端点，那种双胞胎，你单蒙个的看就分不清，把他俩放一块儿，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1: 对，
0: 啊，
1: 嗯，
0: 还有那种动物里边分不清的更多了。
1: 嗯，
0: 你比如同样是，这个鹿这个品种。就分很多，有那种这脚是那样的，有脚是那样的，还有脚是那样的，就不一样。
1: 我又不是专门研究动物的，我为什么非得要分得清它们呢？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得很具体啊。你像有的时候马路边出现一个什么小动物，你说，哎，你看，哎，那个是鹿，什么鹿啊？它又分着很多种鹿，但我们不知道。或者
1: 对，
0: 更常见一点的骡子、马、驴，
1: 驴这些分不清。
0: 马可能还能分得清一些，骡子和驴有的人就分不清。
1: 对，
0: 嗯，
1: 动物上也是，还有一个就是狼和狗
0: 啊，
1: 就是还有狼狗啊，
0: 对，
1: 对不对？去新疆的时候，在那个哪儿啊，喀纳斯
0: 啊，
1: 就遇上了，他那儿就跑着一条，我说，哎，狗，看那条狗，他们说不是，那是狼，我说狼就可以随便在那大草坪上那么跑吗？
0: 啊，
1: 他不会过来咬我们吗？
0: 嗯，
1: 然后他说那个就是狼，但是很多人是可以区分，通过那个尾巴
0: 哦，
1: 去区分它到底是狗还是狼还是狼狗
0: 哦，
1: 你这就得区分清楚了呀。
0: 我也看过有的人在那个自己摩旅的路上，哎呀，小狗狗谁家跑丢了，过来，还撸人家呢。狼咬人疼一点是吧？不是，除了动物还有农作物，农作物也很多人分不清。你比如说水稻、小麦，那有的人分不清。然后有人就解释啊，说水稻的那个叶子呢会更细长一些，而且它喜欢水。小麦呢它的叶子更宽一点，而且它耐旱。但你要单崩个的拿出来一图片问你，这是水稻还是小麦？
1: 这是韭菜。
0: 哎，说到韭菜，有的人对于什么蒜苔呀、什么蒜苗啊、什么韭黄就这一类的，他很多人都分不清。什么油麦和菠菜，有的人也分不清。
1: 啊，这太多了，这种的。
0: 对，
1: 反正你今天就是掉菜市场里出不来了。
0: 从菜市场出来，我们上马路上也分不清。
1: 上马路上有什么？
0: 比如说那个交通指示牌，这是让很多咱们司机朋友特别抓耳挠腮的。
1: 哦，
0: 你比如同样是禁止。但有的东西呢它是禁止通行，有的是禁止驶入，有的是禁止停放，有的是禁止长时间停放。房哥，你平常开车的时候遇到这种指示牌你分得清吗？想好了说啊。行，我知道了，不说了。
1: 我作为中国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这方面我当然是必须要懂的呀。
0: 你要不你出去看你车贴条了没？你像那个禁止通行，它是一个白底儿的红圈。
1: 不是，你就别念稿子，你说，你看着前面摄像头说，
0: 看前面
1: 把后面的全说完。
0: 对，就是你干脆你就别在这儿停，真的，何必呢？对不对？
1: 你接着说，禁止通行是白底红圈。
0: 对，
1: 是
0: 就是这所有的车辆和行人。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过，谁都不行。比如说前方道路可能有一些什么问题等等之类的。
1: 哦，
0: 然后有那种禁止驶入的，相对来说大家还常见一些。就红底儿白横杠，一个红底儿一白横杠就横在那儿，这个就是禁止车辆进入。
1: 就你就别进去。
0: 对，但是行人可以进去。
1: 哦，
0: 有一些单行路的入口上就有这样一标志。还有那种禁止停放的，就是
1: 这个我知道。
0: 哎，蓝底儿红圈里面一叉号，完全禁止停。
1: 就这条路你就不能停车。
0: 对，
1: 完全不能停。
0: 但是有一种是那种禁止长时间停放，就是蓝底儿红圈里边一个斜杠，蓝底儿红圈里边一斜杠。这个就是允许临时停一下，比如说我装卸个货物时，这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我停在这儿过个夜啊，我晚上就扔这儿，这不行。
1: 还有这样的，我好像很少见哎。真有这样的是吧？
0: 我们一般可能都是啊，这儿不能停车就走了。其实它还分得很细。
1: 就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我贴多停多久，他不给我贴条啊？
0: 这种都是几分钟之内的，好像
1: 就好，因为我之前看到过那个四环那儿，他有那个就是上卫生间，就卫生间门口有那种临停车位，你可以把车停在那儿去上个卫生间出来，
0: 对，就这种，
1: 就一个斜杠，就只有一个斜杠是禁止长时间，如果是一个叉，
0: 就
1: 禁止
0: 停，禁止
1: 停，
0: 完全禁止
1: 了，
0: 而且有的那个禁止通行和禁止驶入。

0: 一下
1: 哦，再看一看、嗯、
0: 对，
1: 毕竟对你这个未来的这个行车啊交通安全啊还是很有，
0: 你对什么就傻傻分不清，
1: 嗯，
0: 我们经常容易搞不明白，容易把它记成另外一个这种，嗯，
1: 就是除了菜市场的东西啊我们对于这个交通标识啊人呐
0: 啊
1: 各个方面，
0: 对
1: 啊，吃的喝的用的，
0: 对，小动物什么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嗯、
1: 对，
0: 你对什么东西就是一直傻傻分不清，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第一时段来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对什么傻傻分不清？
1: 我们今儿玩的这个游戏叫做大家来找茬。
2: 能分清我和凡科吧。先来说一说海鲜界的一个双胞胎，请凡科老师回答。就那个铁板烧里就卷成圈的，它是叫鱿鱼还是章鱼？
1: 铁板鱿鱼吗？是吧？
2: 你想好了啊？那个卷成圈的，它是鱿鱼还是章鱼呢？
1: 这是
2: 啊，
1: 它不就叫铁板鱿鱼吗？那上面不是写着铁板鱿鱼？你听过有一个别人说来卖铁板章鱼了？
2: 它是，咱们不说铁板烧吗？
1: 哦，铁板烧里的那个
2: 啊，
1: 也是鱿鱼，管它什么好吃，就给我放上辣椒，自然就行了。
2: 章鱼的八条腿儿像八爪鱼，鱿鱼呢是十条腿儿，还带俩长的。
1: 这么区分是吧？
2: 对，研究过吗？
1: 没有，
2: 就光靠口感这么一吃，还是靠老板说什么是什么，
1: 咸了淡了就行了。你管那几条腿儿
2: 也行吧，但很多人确实分不清章鱼和这个鱿鱼。
1: 对，确实分不清。
2: 对，还有就是
1: 还有那个咖啡，
2: 咖啡，
1: 对，咖啡的话我做过研究的这个。我问你啊，我们经常去点咖啡，哎，你喝什么呀？你喝玛奇朵还是喝那个卡布奇诺呀？王老师，
2: 我不喝。谢谢。这个玛奇朵叫做什么？玛奇朵白云，然后奶泡比较多。那个卡布奇诺呢，它是就是它咖啡比较多。
1: 什么呀？
2: 对，
1: 我做过研究啊，很多就是你包括你去每一个咖啡店点这些，说这些其实它就是在比例上面的一个不一样，在配料和口感上面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卡布奇诺，它就是以浓缩咖啡为主，加入大量的奶泡制成的一个咖啡，它口感上面就更偏绵腻。味道比较柔和一些，咖啡味和这个奶味相得益彰。玛奇朵呢，它是浓缩咖啡加上少量的奶泡或者鲜奶，会更加保留咖啡的浓郁的口感和味道。这个奶泡加，有请各位咖啡迷们来继续补充一下。
2: 你得罪了很多这个主理人呐、
1: 主理人。
2: 我们研究了半天的，让你就这么说完了。
1: 我说的不够全面，各位主理人。
2: 给主理人们道歉。主理人们都是
1: 你们来补充一下，如何更加详细的区分他们。
2: 还别让主理人们说了，主理人们说的感觉更复杂。但确实咖啡也是我的一盲区。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狗狗，你像那个什么柴犬，它的那个微笑脸和蝴蝶犬的那个招风耳，包括拉布拉多的那个憨憨眼，
1: 柴犬那个感觉像面包，蝴蝶犬像贵妇。
2: 继续说，他们特征都是什么啊？
1: 再详细我就说不清楚了
2: 啊，都叫旺财。
1: 对，我就大概只能了解到这么多了。问问大家啊，就我们这些傻傻分不清的事儿，说出来真的有的时候又好笑又无奈的。
2: 但是通过这些经历，我们也明白了，其实生活就像这个充满谜题的那种宝库，还是得不断的学习。你得去观察，要积累经验，这才能在这个分清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利。
1: 是
2: 啊，
1: 所以我们今儿第一个小时来说一说你那些傻傻分不清的事物，不论是吃的、用的、喝的，各种各样的、看的等等吧。
2: 对，
1: 怎么个分？有什么你是分不清楚的？
2: 慧慧说，我对农作物不怎么熟悉，就容易搞混。平时呢不买菜，有的都。

0: 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对人我倒没有脸盲症，
1: 嗯，
0: 见过一面之后基本都能记住。
1: 嗯嗯，但有没有不会有那种就两个人真的长得很像的？
0: 有啊，
1: 包括他那个感觉很像的。
0: 反正有的人确实长得像
1: 啊，就他也不是像，就是那个感觉，
0: 嗯，
1: 就是哎呀感觉一样，然后有时候就分不清楚，
0: 嗯，
1: 章子怡和那个童谣，嗯，对不对？就这种的。
0: 是，但是你说这个感觉我特别有感触，尤其是如果我不看这个人正脸，只从背后看他一个背影，
1: 嗯，
0: 有的人也容易认错，我也认错过。大老远过去了，以为要是我认识的人，结果幸亏没有拍人家肩膀什么，只是绕到正面以后一发现不是他，但是因为这个社交距离保持有点过近了，已经是贴脸看人家了，
1: 嗯，
0: 我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1: 才能分清楚啊。
0: 对，
1: 慧慧说凤梨和菠萝外表好像差不多
0: 啊，
1: 这个也是，这个是不是南方的朋友能够分清楚啊？我经常会听很多人说，嗯，

0: 效率。
1: 嗯
0: 嗯，因为有一些城市它四平横平竖直的这种就还好。
1: 对，
0: 你像在南方的，因为山呐、啊，因为河流啊，给你分的都是横七竖八的，都斜着走了。你再说东南西北，本地人人家也不说东南西北了。
1: 嗯嗯，是。所以呢，这个还有人说了一个啊，我刚才正在研究这个呢。
0: 嗯、谁？
1: 米兰说的这个棒球和垒球。
0: 哦，是。
1: 你能分清吗？你哦，
0: 我分不清。
1: 我以为你会给我们上一堂课呢。
0: 说接触的太少，知识面不够。你这巧了，这咱们一块问到了知识盲区。
1: 但是好像是说啊，就是棒球大部分情况下颜色是白色的
0: 哦，
1: 通过颜色去区分会更直观一些。垒球的颜色多为嫩黄色。
0: 它那个游戏规则也是有一些差别的呀，包括使用的这些器具也不一样啊。
1: 好像说那个场地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1: 在场地的尺寸啊、规则啊、投球的方式啊都不一样。
0: 嗯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3: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3: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来聊一聊什么东西您傻傻分不清。就是分不清那种物体啊，人物啊，或者什么小动物等等之类的，它是实体的，这个分不清还好。有的那种分不清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听不懂有些人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2: 你怎么拎不清啊？是吧？是那种感觉。
3: 对，就分不清，都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就会挺麻烦的。
2: 哇，那上升到这种地步的话，那有点难了。
3: 最典型的代表，可能我们平常跟老板沟通的时候，有一些话呢，可能老板不方便说的太直白，可能又换了一种方式。假如说对方也是一个能听懂这样弦外之音的人，那还好办，就怕的是他听不懂啊。
2: 那老板就不能直说吗？
3: B 级了也可以直说。我们来看一看这种听不懂弦外之音。
4: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5: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6: 真的崩溃啊！
4: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 王总，我有点事儿找您聊聊。
3: 哦，凡科呀，想聊什么呀？
2: 想跟您聊聊我最近工作上的一些烦恼。
3: 哎呀，那太不凑巧了，我现在正好要出去一趟，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办公室里等一会儿我。
2: 啊，好的，我坐这儿等您。
3: 啊，这个，我要去的时间可能还挺长的。
2: 没事，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您忙您的。
3: 我是怕你一个人在我办公室里等这么久，会不会无聊啊？
2: 没事啊，我坐这儿玩会儿手机。哎，对了，您这儿能充电吗？我怕万一等时间太长了，手机玩没电了。
3: 啊，方科呀，到底是什么事儿这么着急的要找我聊啊？
2: 哎，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一些工作上的困惑。没事，您先忙您的，我在这儿等着。
3: 但是我要是走了，办公室就你一个人，我觉得对你来讲，这个是不是有点怠慢了呀？
2: 真的没事，王总，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这也不会觉得无聊的。
3: 哎。但是总觉得不太好，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在办公室呢？关键啊，你在办公室，我还出去了，这说出去好像是我故意逃避、故意躲着你一样，这怎么能行呢？
2: 哎呀，您放心吧，王总，谁会这么无聊啊？再说了，我的这个事儿，估计您也帮不上什么忙。
3: 哦，那既然帮不上什么忙，那你看要不然就……
2: 所以得详细的好好谈谈啊，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哎呀，王总您快去忙吧。
3: 但是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不太放心呐。
2: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这么大人了你还怕我摸电门呐？
3: 那要不我就直说了吧，我觉得你先回去，明天我去找你，你看行不行？
2: 哦，哎呀，您是这个意思呀？那您怎么不早说呀？
3: 我早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你一直没听出来呀你。
2: 哎呀，这么说，您看来您还是体谅我，怕我在这儿等得太久了，耽误时间是不是？哎呀，您这么说完，我更不能走了呀。
3: 为什么呀？
2: 您体恤员工是您的优点，但是我不能这么不懂事儿啊！我还真的让您来找我呀？
3: 可以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2: 不行，绝对不行！我就在这里等着就行了。
3: 哎呀，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呢？我觉得这种弦外之音，有的人还真的是就是听不太出来。比如说，可能比如你去别人家做客了， 然后主人说到饭点说留这儿吃口饭呢。
2: 嗯，
3: 其实有的时候这是变相的一种逐客令，对吧、
2: 嗯、
3: 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吃饭了，可能会接下来就比较私人的家庭时间了、
2: 嗯、
3: 你留这儿一块吃吗？你有的人就赶紧起身，哎呀，不了不了不了，我也赶紧走了，我还好多事儿呢呀，不知不觉都到这个点了，你看这时间过得真是快，一套词儿、
2: 嗯。
3: 有的人就是行，就坐那儿吃了，是吧？
2: 这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人没眼力见儿。
3: 有都有，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有一些话语的理解上会有差异啊。
2: 嗯。
3: 刘美明说，海狗、海狮、海豹分不清。
2: 嗯，
3: 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各位脑海当中能不能浮现出来一个生物？
2: 我只能想到那个我去海洋馆看到的那个
3: 啊，
2: 那是叫海什么？
3: 你去海洋馆看到的都有可能。
2: 海狮表演吗？不是有那个
3: 海狮表演？
2: 嗯，
3: 也有海豹表演啊懵了吧？
2: 一般不都是海狮表演吗？
3: 嗯，都
2: 好了好了好了，这纠结那些什么呀？这是，
3: 但是这个分不清呢，是因为如果把他们三个的图片放在一起，让你去辨别，可能还好一些。
2: 嗯，
3: 但是冷不丁的看见一个，有的人就懵一下，不知道这应该是
2: 海狮、
3: 海狮还是
2: 海
3: 豹？海
2: 豹，
3: 嗯，
2: 还是海狗？
3: 对，我记得海狮那个还是有点特点嘛，它那个前面那个是牙嘛，
2: 嗯、
3: 就挺长的那个，
2: 哦、
3: 对吧？海豹就是我们
2: 有点像豹子，
3: 对，经常说、那个、
2: 有那个斑纹，
3: 挺可爱的那个，
2: 嗯
3: 啊，
2: 走起来也很可爱。
3: 对，
2: 嗯，说海豹它是有那个淡淡的，身上有那个肚子，但是有那个淡黄点儿、
3: 哦，
2: 就跟海就跟豹子似的
3: 啊，
2: 那种的就是海豹。你去看那个有没有那个斑点。海狮呢是没有斑点的、
3: 嗯、
2: 但是它也是那种短毛的，
3: 嗯，
2: 它们呢是有那个什么小耳朵贴在那个两只贴在那个脑袋附近的那个小耳朵，
3: 嗯，
2: 说海豹看起来呢像一个耳洞，
3: 哦，
2: 这个、像一个耳洞，
3: 这个跟
2: 没有耳廓，
3: 感兴趣的下次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这种，对吧、
2: 嗯、
3: 还有雪龙吟说蔓越莓、树莓啊、覆盆莓啊，
2: 行，
3: 就有点分不清。
2: 嗯，
3: 这确实有的人可能
2: 你能分清它的味道就可以。
3: 我连味道有的时候都分不清。我这里边这仨里边好像我除了蔓越莓吃过，还都是仅限在饮料里说蔓越莓口味，
2: 蔓越莓饼干。
3: 对，其他的实打实吃，他们好像我还没有吃过啊。
2: 对，这几个味道确实是也是有点相像。
3: 对，
2: 对吧？
3: 名人也提到一点，说韭菜、韭黄、蒜苔、蒜苗分不清，
2: 蒜黄还有是吧？
3: 啊，
2: 反正就这几类。
3: 嗯，
2: 这几类还好吧？韭菜、韭黄你肯定能分清楚吧？一个绿色的，一个黄色的、
3: 啊。
2: 蒜苔的话，它的口感就不一样了呀。
3: 对，你说了口感嘛，得给它炒熟了，我才能吃出来。
2: 啊、你看也能看出来。
3: 去菜市场，有的人他就是分不清，特别是那个韭黄、什么蒜苗这些东西。
2: 哦，对对对对对，这种的我也有点分不清。
3: 分不清，
2: 嗯，
3: 一般就是问老板，
2: 嗯，
3: 来点蒜苗怎么办呀？
2: 对他给你拿，
3: 他拿哪个是哪个。
2: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儿这话题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3: 下班快乐抢。
1: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2: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0: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4: 对，请回答。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是，说说有什么东西是您傻傻分不清。
3: 嗯，
5: 就刚才提到那个比较抽象一点的概念，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听不懂别人的弦外之音。
3: 嗯，
5: 他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以为他是那个意思呢。
3: 嗯，
5: 但你不直说呢，谁知道呢？这个也算是一种啊。
3: 这种的确实是很难，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应该都会有这种情况，一般也是出现在你跟老板交流。
5: 嗯，
3: 就我有时候就觉得老板能不能把话说直白点？有的时候你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甚至甲方和乙方的沟通的时候，他也是这种，就是你就不能说明了吗？说，哎呀，你这个吧，我觉得还缺少一点感觉。
5: 对对对，不是那个感觉，你明白吗？对。还有那老板的，老板们的通用话术，你把这个弄一下，怎么弄？什么需求？你把它弄一下啊。
3: 弄一下。
5: 范善说，我的有一点尴尬，墙壁开关的那个开和关，我分不清。两个以上的灯一般至少并排两个的开关，只开一个灯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哪个是开哪个是关了。
3: 嗯，
5: 得试一试。
3: 嗯，这个我刚才研究了一下啊。
5: 哦，
3: 就大家可以记一下，但是大部分应该都知道吧。
5: 嗯，
3: 就是你往上摁
5: 啊。哦，
3: 就是按键往上是打开，往下的话是关闭。也就是说，如果你看您的那个开关是上方弹起的状态，它就是关。
5: 嗯啊，
3: 嗯，当然有可能，万一您家电工给您安反了，也是有可能。
5: 有可能，
3: 这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种标准的一个方式啊。
5: 对，还有一种，我不知道这个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讲，就是一个灯其实是有两个开关控制的。比如说进门口一个灯，然后你的床头又一个灯。
3: 啊，对啊，
5: 对，
3: 嗯，双开关，
5: 双开关的这种。嗯，当你摁完它了，
3: 哦，
5: 那边其实没有变化。
3: 哦，
5: 那对于那边来讲的话，现在就掉了个了。
3: 嗯，对对对，这说的是一个一般情况啊，就按键往上按。
5: 嗯，
3: 是打开，往下按是关闭。
5: 哎呀，嗯，这确实每次都试一下，
3: 反正每次管他呢就咔咔试一下。嗯，总有一个是对的。
5: 对，还有秋天说分不清葡萄和提子，
3: 这有什么分？我是说一下我怎么分啊。
5: 啊，
3: 我是分葡萄是可以扒了皮儿吃，那个皮儿比较好，容易脱，跟那肉容易分开。
5: 哦，
3: 如果不容易分开的是
5: 提子
3: 就得连皮儿一起吃。
5: 啊，
3: 我喜欢吃葡萄的原因也是因为那么葡萄可以一挤，那肉就可以进到嘴里去。
5: 哦，
3: 嗯，
5: 还有。

0: 个分法，说的是葡萄一般是又大又圆的，而且大多数葡萄都是那种紫黑色，但是提子的个头呢虽然也有大有小，但形状一般是椭圆
1: 哦，
0: 然后就是这个皮比较容易剥的这个问题，葡萄呢就
1: 皮好剥，哎，对啊，
0: 提子就不太好搞，
1: 这是一种，这个我觉得葡萄和提子大部分你能分清吗？这应该可以吧？
0: 还行，你只要别搞那种奇奇怪怪的葡萄和奇奇怪怪的提子，就故意放一块很相像的，就能分得清。
1: 对，还看到有一位说，慧慧说玫瑰、
0: 哦、
1: 月季、蔷薇这三种傻傻分不清。
0: 哎，
1: 这属于蔷薇科当中的蔷薇三姐妹
0: 哦，
1: 就是蔷薇、月季和玫瑰，
0: 所以它们本来就属于一个
1: 三姐妹
0: 一个品种的是吗？
1: 都是一科的，叫蔷薇科的
0: 哦。怪不得这么像，我们一般
1: 确实像，
0: 就直接花开富贵就完了，就。
1: 但是养花的或者喜欢花，对他们有研究的，应该还是有略微的差别吧？
0: 太明显了，只要是喜欢的人，那一人就非常有研究的、有了解的，都是就像是有的时候路上过一辆摩托车，外人看起来不就一个摩托车吗？
1: 都是摩托车呀。
0: 对，就算是同型号的，但是可能你懂行的人知道，他这个车排量不一样，这是他的哪一款，这是哪一款，你看那儿有一个细微的小差别，这个代表了是什么什么什么，
1: 都是对有研究的啊。
0: 对，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像人家这个月季啊，什么蔷薇啊，确实差距还是特别大的。月季呢是说可以多季开花，能开到四月份，一直开到十一月份。蔷薇的话呢，它就一季，就是花期就是四到五月这一季，不能多季开花。当然这只是它们区别当中的一种啊。
0: 还有快乐多一点，说刚毕业找完工作那会儿去同学家玩，同学爸爸对我说：“你找的那个单位也没。”

0: 就我刚才说那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没明白了。
1: 对，这就是没听清楚话的。这种的更难。你像那蔷薇啊玫瑰啊咱讲一下咱都能记得住。但这个吧就看你当时的反应。
0: 就有个花儿。其实很多人都分不太清。就马路边绿化带里边有一些包括一些树木，有的人什么杨树啊柏树啊这些也分不清。
1: 大部分人都分不清吧。
0: 你这松树能分得清，因为外观独特。其他的搞不明白，也飘的是杨絮柳絮，不知道，就是毛毛飞毛毛了，就这统一概括。
1: 对，这个傻傻分不清的东西，我觉得对各位来说还是挺多的。
0: 对，
1: 再看看大家的留言跟我们分享的啊，傻傻分不清的，除了这个吃的、用的，还有什么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刚才还有人说到什么面。还有吃的，这也是面，
0: 哦、
1: 这对我来说就很简单了、
0: 哦。
1: 甚至有人分不清什么是哪种是刀削面，人哪种是扯面，你能分清吗？我肯定是能分清的。
0: 我说实话，我分不太清。就是你把它端出来以后，对于我来讲就分不太清。
1: 你觉得它都是面条？
0: 我觉得都是面条。
1: 哦，这因为这个七波辉他说我特别爱吃面食，你特别爱吃面食，你还分不清？他说菜单上有刀削面和扯面，我就随便点了个扯面。等面上来的时候，我一看这面怎么这么宽，吃起来口感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后来才知道，刀削面是厨师用一片用刀一片一片削出来的，面片中间厚脸。两边薄像柳叶，扯面呢是用手扯出来的，面比较宽，口感更筋道。
0: 啊、哦，哎呀，这你说这谁？
1: 这我是知道的。
0: 这我一般就看他的那个饭店名字，什么什么刀
1: 削
0: 面
1: 面，
0: 那就是刀削面了。哎呀，这个真的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应该都分不太清。我们都管这个叫宽面条
1: 啊，或者叫面条
0: 啊，或者是细面条，就这么来区分。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家里边如果做那种手擀面，我奶奶做手擀面，她铺在这个案板上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今天咱们中午又要吃人行横道吗？因为它铺得很像人行横道。
1: 哦，
0: 对，就宽面条啊，
1: 就把就是这么区分的。
0: 对。
1: 还有他又说了一个说回鱼吃烤鱼的时候那个回鱼和清江鱼分不清楚。哎，我一直都以为回鱼就是清江鱼。哎，我们经常在外面吃烤鱼的时候不是都会点，他说你吃什么鱼啊，清江鱼刺儿少吗，对吧，而且点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是不一样的吗？
0: 别看我一般都说来个招牌。管你什么鱼呢，
1: 等我现查一下啊，好像还真有一些区别。
0: 肯定有区别，他既然叫俩名嘛，是吧？
1: 那也不一定，有的他叫俩名，他就是一东西啊，也
0: 有
1: 那种的。
0: 有的名很多就更懵，像那个李白之意全在酒，说很多那种俄国小说的名字看了半天傻傻分不清。我又特别有感触，有一些那个人名啊真的是你恨不得做好笔记，因为他可能刚出场有个那么一小会儿，他就什么离家出走了。你半本书看完了，说他回来了，我说谁回来了？这他是谁？往前又开始翻，
1: 那名儿还很长，关键是
0: 对，其实都很长。
1: 所以这个刚才有人说了一个那个折耳根，对这个呀，我问你，折耳根和鱼腥草是一个东西吗？
0: 你既然能这么问，看来应该不是一个东西吧？
1: 是。
0: 这怎么还有这种坑呢？还有，
1: 它是同一种植物的不同名称，就像我跟你说
0: 啊，
1: 香菜和盐碎是一个东西。
0: 这个我知道是一个。
1: 对啊，这不就是一样？这就是一样的道理。
0: 哦，还是有学问啊！这你说这谁分得清呢？这个，这就是知道的就特别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你打死他都不知道。
1: 对，这就是对各位傻傻分不清的，
0: 傻傻分不清。

0: 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已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小鹏汽车宣布，小鹏图灵第二代 VLA 视觉语言动作模型开启高阶智驾全球化新阶段。小鹏汽车认为，自动驾驶的核心是物理 AI 问题及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小鹏图灵第二代 VLA 模型的起点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通过世界模型与 VLA 的结合，提升模型在真实世界中的理解力与行动力。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

0: 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帆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上一时段呢聊了很多有关于在什么方面傻傻分不清，显得咱们好像一丁点生活常识都没有。
1: 你以为我是傻吗？真的是什么都分不清吗？
2: 对，我就是。
1: 确实你就是。
2: 但换个角度来想，我们可能确实有那种幸存者偏差，对于我们了解的熟悉的领域，或者无意当中自己曾经查到过的某一个知识，让我们对这方面特别知道，那有的人他就不知道，但是反过来想呢，在我们特别熟悉的领域里，我们自己可能还真的有一点火眼金睛的感觉，我们特别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你比如还从刚才咱们聊的那种比较抽象的概念里来讲，说有一些话我们分不清，但有一些比较抽象的事情呢，可能我们识人的本领也不太一样。
1: 识人的本领那得看识谁了，识我们老板的我确实不太行。识我家里人的话我还是比较行的。
2: 那要老板识你行不行呢？
1: 那还是挺行的吧。
2: 我们假设一下，假如说是一个面试，面试刚刚结束，你作为老板，比如说你想了解一下刚刚的面试的这个结果，就这样的人我给你汇报几个人你听一听，你看这里边你对谁比较感兴趣。
1: 好，
2: 来，
1: 小王，刚才面试的结果怎么样啊？
2: 柯总，刚才面试了几个人之后呢，我觉得这两个还不错，您看看。
1: 啊，我就不看了，你跟我说说具体谁更好吧。
2: 那我觉得这个一号不错，他的简历写得很丰富，我怕他是编的，现场我一问发现一字不差，看来没什么问题。
1: 这个一号不要，下一个。
2: 啊，为什么不要啊？
1: 因为你的感觉没有错，他的简历应该就是编的，只有编的才会刻意的去背，才会一字不差。
2: 是这样吗？
1: 让你自己介绍你自己的时候，你会一字不差的背吗？
2: 那让我背我也背不过呀。
1: 行行行，这个一号就别说了啊，下一个
2: 我觉得二号也不错，也是履历丰富，中间我问了一些小细节，他回答的更细，应该没问题。
1: 你是怎么问的啊？他又是怎么回答的？
2: 比如说我问他啊，说说三年前这个项目当时你都充当了什么角色呀。他说，三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是一个暴雨之前的傍晚，天上雷声滚滚，空气中潮湿的仿佛都能拧出水来。
1: 好，这个也算了。
2: 这个为什么也算了？
1: 三年前的事儿还能记得这么清楚，这肯定得有点人为编造的痕迹啊。行，还有谁？
2: 没了，今天总共就面试了三个人，这两个还不错，剩下那个直接淘汰了。
1: 那你说说淘汰的那个。
2: 首先他的简历很单一，在一家公司一直干着，不像其他两位很多工作和工种都干过，是全能型人才，那个人就只是个单一的技术从业人员。
1: 但是这恰恰说明了他的踏实和忠诚度啊。还有什么？
2: 还有就是问他过去的工作经历啊，东说一下西说一下的啊，好多事儿还得想，感觉不太靠谱。
1: 这才是真实经历的正常反应啊。我问你啊，前天晚上你吃的什么？
2: 前天的话，
1: 你看

0: 而他进门后没有捡起来放垃圾桶里。
1: 都什么年代了，还拿纸团那一套在这儿糊弄人呢？面试就是面试，我要找的是专业、技术过硬的合适的人才，不是找会溜须拍马的。

0: 你就没有爱心吗？我对这一点我一直持否定的态度，就是说，哎呀，你家里怎么没有养小宠物呀？你一点爱心都没有。
1: 嗯，
0: 这不能拿这个去看一个人，是吧？
1: 对，就包括刚才说这个孝顺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对父母。是很孝顺，但他未必对父母孝顺，对你就好呀。
0: 嗯、
1: 人父母是父母，对你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0: 对
1: 对，
0: 这是识人的本领。
1: 对，
0: 嗯，还有那种，我发现我就是那种，我经常看人看不准。
1: 哦，
0: 嗯，我就不是火眼金睛在看人方面啊。
1: 那
0: 就是我一般，比如说初次认识这个人，我对他的初印象挺好的。
1: 嗯，
0: 反而这个人最后觉得熟悉了之后不怎么地。
1: 哦，
0: 可能第一面觉得，哎呦，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嗯，
0: 但你接触下来会发现，啊，刚开始真的是误会人家了。
1: 哦，
0: 嗯，
1: 这种有还有点反转
0: 啊。对，我经常会有这种，所以我识人确实不太行。
1: 嗯。
0: 嗯，
1: 识人这个可能需要有一些经历的沉淀。
0: 对，
1: 对你得就是见过的人多了，见过的世面多了，经历的场合多了之后，你才能准确的辨别出来这个人到底是真心实意的跟你好，
0: 嗯、
1: 还是在跟你假客气，
0: 嗯，
1: 还是憋着坏想怎么暗地里给你来一刀那种。
0: 嗯，但你看也有人说了呀，我识人也不行，
1: 嗯、
0: 但是我识我老公行，他只要说谎，我分分钟能发现。
1: 那你在这一领域已经毕业了，可以毕业了。
0: 不，他只是只对于他老公，
1: 啊、
0: 是不是？
1: 还有食物的本领、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可能更符合咱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火眼金睛方面的。
0: 嗯，
1: 你像有的人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哦
1: 啊，尤其有一些什么奢侈品。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包啊。

0: 证了我的看法是真的呀。
1: 你这何必难为人家呢？还有家庭里边也是一样，然后很多家庭里，比如媳妇儿每次说我没生气，很多男士就会立马启动火眼金睛扫描啊，一看这是嘴角向下呢，这拳头捏紧了啊，呼吸频率加快了。这个
0: 这时候你要敢多说一句，你今晚就得睡沙发。
1: 甚至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大哥，现在这能力已经练出了求生技能了。在他刚一皱眉的这几0.几秒之内，准确的递上啊奶茶认错这种，
0: 哎呦，立马能够缓解是吗？
1: 对。
0: 还有啊，就网购的时候的我的火眼金睛，这方面我已经练出来了
1: 啊。
0: 你比如有的商家他会写什么全网最低价，但我一眼能够看出来他那个套路，就他可能今天标价999，他昨天标价999，他今天促销998，就我都知道他那个到底他那个折扣是不是真的在打。
1: 对，不过说实话，这个火眼金睛有的时候也确实挺累的。
0: 看太透容易没朋友，看太清容易心累。
1: 但没办法呢，你说谁让咱眼睛自带那种高清模式呢？
0: 所以各位要是哪天发现我盯着你发呆，你别慌，可能我只是在看你的
1: 想啥好事儿也可能单纯就是发呆，没有盯着看什么东西。
0: 我们接着说这个话题啊，这一小时来说一说你在哪方面是比较火眼金睛的。
1: 对，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思玄之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说给我10分钟，我可以在几千字的文章当中找出来错别字。
1: 哦，
0: 您是编辑吗？
1: 他是学生啊。
0: 哦，学生啊。
1: 就是比较学的比较好的学生。
0: 哦，
1: 对，这方面相对来说可能是碰到自己的专长了。
0: 对。
1: 慧慧说我识人单纯的靠直觉，可能别人看不到的细节我能捕捉到，而且准确率很高，第六感很强，绝不是好骗的人。
0: 哦，这很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是就是你自身就能提高很大的警觉性。
1: 这种就是我秦始皇打钱，慧慧不会相信啊，想骗我不好骗。
0: 对，
1: 直觉上感觉你肯定不是秦始皇，你是汉武大帝吧？
0: 这种人就有，为什么是人家这种人不会被骗呢？就是首先人家自身的这种觉悟很高。
1: 哦，
0: 我有时候我之前就会被骗过，什么就是给我打电话说你身份证怎么过期了，我收到你一个包裹，你的包裹里面怎么你得配合我们检查，我真的去银行了
1: 啊，
0: 就真的这种就是你当时的那个觉悟不够高，
1: 当时你没见过这种新颖的话术。
0: 对，那时候确实是还没有见到过。
1: 对，还有娜娜说我在我这个行业里火眼金睛，比如说来试听的学生刚进来往那儿一站，我就能感受到这个孩子适不适合，在沟通交流几句就更有数了，在试课的过程当中更能确定的他被留住的概率有多少，说白了就是一眼能看出来这是不是你的学生。
0: 对，就是咱们做艺术的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他比如说咱们你看这小孩有没有语感，你张嘴说几句话，你就能够知道这小孩到底未来适不适合干这行，对吧？
1: 那你还是挺良心的啊，因为我见过那种比较就是为了挣钱的培训班，有学生过来以后张嘴说几句话，不一听确实一般，就问他你文化课怎么样，要不你想一想编导呢。就一定要留在这儿来我这班学。
0: 那是人做生意的人会这样。
1: 对，还有刚才看到米兰说我自己觉得我识人方面就挺独到的，听人说话就能分辨出对方是踏实型还是圆滑型，这个还是有点子功底的。
0: 对，
1: 因为有的人他听不出来，我就听不出来，我只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内向的还
0: 是
1: 外向的。
0: 他说话你听不出来他是踏实的还是圆滑的吗？这个应该大部分人还是能感觉到的吧。
1: 我听不太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场面话嘛，人必须得说呀，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圆滑，反而如果他不说呢，我也会觉得啊，人家踏实肯干嘛，人就是务实的，不说这些漂亮话，好人，说漂亮话的呢，哎，机灵好人，就谁都是好人。
0: 哦，行，我知道了，你原来是这样的。
1: 我也好骗。
0: 对，确实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对于圆滑呀、踏实呀，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
1: 对，
0: 对吧？
1: 人不太好识别，但物还是好识别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

0: 驾，想未报名吧。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3: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在什么方面拥有火眼金睛。
2: 这个火眼金睛听起来就是一好词儿啊，就大家都希望有火眼金睛啊，
3: 眼睛不灵不灵
2: 啊。如果说我能有一双透视眼，能看清每个人的内心，那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对吧？所以这词儿感觉所有人都是心向往之。
3: 对，
2: 但是你说这个火眼金睛有多少人是真正能做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眼睛度数啊。有多少人是说我就是现在很，比如说我上学期间，或者现在有多少人是平常一点都不用佩戴眼镜的？
3: 这都不用说火眼金睛，有双正常的眼睛都不容易。
2: 对呀、所以现在关于近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大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就是你看出门，要么全是戴眼镜的，要么都戴眼镜了。所以你有时候戴眼镜的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忘了戴眼镜了，开会的时候看不清屏幕了，走路上认不出人了，这事业感情俩都耽误了呀。
3: 更别提像现在这个夏天鼻梁容易出汗，这眼镜打滑，冬天的镜片起雾。但是自己的不幸其实虽然很可怕，别人的成功更令人揪心呢。
2: 就是大家身边可能也有那么一个人，看着平平无奇，但如果这个人平时不怎么玩手机尚且可以接受，那说明他的眼睛好是用长期自律的痛苦或者不懂手机多好玩的无知换来的。对吧？这上天很公平啊。
3: 但是你细细回想，好像他明明也是手机不离手啊，他眼睛也没离开屏幕啊，那怎么他就不近视呢？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 如果说啊，你身边有一个从来不近视的人，你可以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爸妈是不是也都不近视呀？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是有研究支持的。就之前看到一个研究说，父母是否近视明显影响了子女的近视率。具体说，比如说父母都近视，父母其中一人近视，父母都不近视，三种分别对应孩子的近视发生率，那就是一个比一个少呗。
3: 对啊，你可能会很疑惑，说既然是遗传的，那为什么爸妈近视，但是记得爷爷奶奶啊、姥爷姥姥眼睛是挺好的呢？是这样的，因为就算说父母的近视是后天造成的，也有传给孩子的可能。除了基因之外，另一些硬件设备的不同也导致了人们日后近不近视还有什么时候近视的差别。
2: 其实你看，人刚出生的时候，他那个眼轴相对较短，大部分人都是远视眼，就这是叫什么，小朋友现在都会说远视储备嘛，看看咱的孩子远视储备还有多少啊。随着年龄增长，眼轴就会增长到一个正常的长度，人也就拥有了正常的视力。你长到正常的长度之后，你再长就会变成近视了。有些人的远视储备比较多，而且眼轴增长速度慢，所以就不容易近视，这些是天生的，你真的羡慕不来。
3: 如果全部是天生的，那太让人心寒了。哈哈，这就好比一个人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买彩票中了500万，我们会想他凭什么，为什么中奖的不是我呢？但如果一个人他起早贪黑，风雨无阻，辛辛苦苦的然后最后省吃俭用，用10年攒了500万，我们会想，哎，厉害啊，这钱就该他赚。
2: 那么那些天天玩手机但不近视的人，除了天生命好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让我们能够心理平衡一点的原因？
3: 倒是有的啊，这个近视和遗传有关，但是孩子遗传的是容易近视的体质，而不是说近视本身。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近视的过程就像是往这个秤上加砝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近视。砝码可以来自于遗传，也可以来自于环境， 就你加的越多，近视也就相对越严重。
2: 哦，环境砝码包括很多，比如说儿童时期非常关键啊，不爱出门不近视的人小时候可能会喜欢户外活动，远视储备就比较好。
3: 对，
2: 户外活动的时间和近视的发生率是成负相关的，所以现在为什么要求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有这个户外活动？这本身对于近视的影响就还是比较大的。
3: 对，
2: 也就是说，你只要花足够长的时间在户外，能有效的预防近视，无论你是不是在运动。你就搁那儿杵着
3: 也好，不过户外活动对眼睛的作用也基本只限于成年之前，所以说属于是少壮太努力，老大徒伤悲了。坏消息听多了，我们也听一个好消息，就是说那些天天玩手机他还不近视的朋友，在将来的某一天还是有可能会近视的。
2: 毕竟基因虽然强大，也不是无所不能，先天条件再好也架不住后天作得太厉害。看手机时间太长，错误的看手机的姿势，在黑暗里看手机，都会让来自环境的砝码不断的加码。
3: 而且猛猛玩手机，就毕竟它是一个坏习惯，跟手机的关系过于亲密，你就算不近视也可能会有什么干眼症啊、视觉疲劳等等问题。而近视的人也不要说因为反正我已经近视了就这样吧，破罐子破摔了。虽然说近视的度数很难降低，但是它是可以加重的呀。
2: 别人的好视力我们唯有羡慕，已经失去的视力我们无法逆转，但继续上升的度数我们还是可以避免的。
3: 对，
2: 有人说你们是要卖眼镜了吗？
3: 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今天咱们第二时段来聊的是你在什么方面

0: 那不就是说你看所有的男士都能看出来他是否渣男？不，我觉得是不是得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他的表现，
1: 对，
0: 他对女方的一些表现啊、
1: 哎、
0: 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呀，你能看出他是否是渣男。
1: 比如说你的闺蜜你姐妹啊、
0: 嗯、
1: 带着她的男朋友过来跟你一块吃饭了，
0: 嗯，
1: 在这个饭桌上很多这种下意识的行为啊，可能他的眼神啊，他你们之间交流的一些东西，因为你了解你的朋友，你知道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
0: 嗯，
1: 而对方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你的朋友，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发现一些小细节。
0: 对，
1: 嗯，
0: 哦，王小王说，我总能看出来旁边车道带马上变道的车。
1: 哦，这我明白，我明白，
0: 就是你开着开着，你就能感觉到左边那车想要变道往你前面插。
1: 对，而且他可能还大概率会不打灯。
0: 对，
1: 对，你就感觉这个车不对，我离他远点，果然他啊就过来
0: 了。不是，但是我遇到过，就是如果我不打灯，我是能插进去的。
1: 啊、
0: 但如果我打了灯，哼，你就别想了。
1: 对，我们知道这个转向灯俗称叫后车加速器嘛。
0: 对、啊，
1: 你不打灯，他离你很远；你一打灯，就上来了。
0: 对，这也就造成了现在很多人不爱打灯。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他说他能看出来，你能看出来，那怎么地？人家肯定是稍微往这边凑了一点的。是吧，车速稍微慢下来了呀。
1: 对，有风说识破孩子说作业写完了的时候 iPad 那保护套还是温的呢。
0: 什么意思？他作业写完了呀、
1: 就是、孩子说我作业写完了，
0: 嗯，
1: 但其实他那个他玩完平板电脑以后，那平板电脑散热嘛，明显刚玩完。
0: 那他是作业到底写完没有啊，还是说拿 iPad 查答案了？
1: 哦，你们用 iPad 是用来还是在跟学习相关的吗？
0: 你知道现在小孩，我都不知道，咱们当年肯定不会啊。他们现在小孩就是会拿那个一拍照，他不是有很多 app 吗、
1: 啊、
0: 就你一拍照他就会出来那个解题的思路啊，答案啊全都有了。
1: 哎呀，
0: 咱们小时候还得把答案收起来，家长要把最后一页撕下来收答案，暑假作业老师收，人现在都是直接拍。然后我上次遇到一小朋友说这道题拍了一下都没出来答案。
1: 哎呀，咱们有点生不逢时了。当年
0: 他们现在都是用这个。
1: 对，但这样的话虽然说能减轻家长辅导作业的压力，但确实也让很多小朋友容易钻了空子、啊、
0: 他们现在对小朋友一拍什么都能出来。
1: 然后金链也说的是我能指出谁穿了山寨鞋、
0: 哦，
1: 能看出来，
0: 能看出来啊、
1: 嗯，
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的那些细节呀、啊，包括鞋这个东西它又不像其他的、
1: 嗯、
0: 你上一下脚、
1: 嗯、
0: 你就能感觉到了。
1: 对、
0: 嗯、
1: 甚至有一些鞋呢我们公认的知道它的质量一般，
0: 嗯，
1: 但就是牌子货，
0: 嗯，
1: 反而如果你仿的质量太好了，我穿了这么长时间居然一点事儿没有，假鞋。质量太好反而是假鞋。
0: 对，包括有的功能鞋，比如说它的作用本身就是用来防水
1: 啊、
0: 防滑
1: 啊
0: 会呼吸
1: 啊，
0: 但你那鞋你外观是一样的，但是你穿上之后它没有这些作用，
1: 嗯，
0: 那它也是徒有其表。
1: 是的，
0: 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0: 连起来是
3: 好物分享哦，
0: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准劲儿挥洒！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方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第二时段来聊的是，说说您在什么方面拥有火眼金睛？王雷说，我媳妇儿有没有生气？我姑娘有没有撒

0: 说他，比如说今天他在单位里面心情如何，他只要一进这门
1: 就能看出来，
0: 甚至不进这门，你听他那脚步声，我都知道他今天的心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1: 嗯，真的是，这就是熟悉的家人，都通过你的一个走路姿势，他都能判断出来。
0: 嗯
1: 啊，这太厉害了。
0: 嗯，
1: 你像那，尤其是那个有没有生气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面上都说我没事儿，没生气。
0: 嗯，
1: 你这语气也不像没生气的呀。
0: 嗯
1: 啊，
0: 是，所以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嗯，还有那种，你猜我生没生气？你说呢？就那种，这个好难猜哟、哦
0: 嗯。
1: 你猜他生没生气呢？
0: 我天哪！
1: 还有这个，这位朋友提到了一点，说老板说这个项目很有成长性，我的火眼金睛就明白他啥意思了，意思就是工资不变，活加倍啊。
0: 哦，是吗？领导说这话是这意思啊？
1: 项目很有成长性，这个事儿非常的锻炼人啊，意思就是钱多啊，不钱少，活多啊，事儿也多。
0: 那这不应该是我干完这活你就能提拔我吗？
1: 嗯，那是为那是后话，现在先告诉你，你先去历练历练吧啊。
0: 还有一人说，小爱兰花说摸西瓜或者看西瓜，
1: 这个是能。看出来他熟没熟
0: 甜不甜啊？对啊，熟不熟 啊？甜不甜啊？沙瓤沙的瓤瓤啊什么，对不对？
1: 拿起来拍一拍，装模作样的拍一拍，拍完以后又放回去。
0: 哦嗯、不是，有的人是专门真的有这种鉴赏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嗯
1: 嗯，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应该什么样吗？
0: 就听起来好像之前不是讲过，是听起来那个声音是那种砰砰砰。
1: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砰砰砰毁了一波人，他们都觉得没熟的也是砰砰砰啊。
0: 不是，没熟是闷闷的那种吧？
1: 对他们说，就拍自己的肚子。哎，你听你
0: 胀肚了，
1: 拍肚子的声音，
0: 嗯，
1: 大概是那个的。
0: 不是拍我什么时候的肚子，是我胀肚子的时候，还是正常的时候，还是饿肚子的时候？
1: 这还分这么细吗？
0: 当然，这你肚子胀的时候，你拍起来是那种砰砰砰的呀。然后你吃饱了，它里面是实在的呀。
1: 啊、
0: 你空的时候，你瘪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声音啊。
1: 那这倒没细看，
0: 你看看
1: 你说的是拍肚子的声音和那个西瓜的声音
0: 是一样的
1: 啊？
0: 那你也得说是哪种肚子状态下的声音啊？
1: 演示的那个人他的那个肚子，他穿着衣服呢也没看出来他肚子什么样啊。但是就是找到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还可以，就是挺合适的
0: 哦、嗯。这人说这人有没有钱？学僧名师说
1: 啊，
0: 有没有钱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我觉得应该是能看出来他是真的有钱还是在强撑着。
0: 哎，对
1: 对吧，
0: 就这种你如果真的能看出来人家这人是否真的家底儿厚，
1: 嗯，
0: 还是说他就是满身那个对吧，
1: 对，能看出来。
0: 哦，
1: 或者是有的人看起来外表光鲜亮丽的，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可能有一些个人的行为习惯呢、啊、不像是那种和他的财富相匹配的，甚至可能我们觉得要么就是一纯暴发户，
0: 嗯，
1: 啊，什么土豪，
0: 嗯，
1: 这个词都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嘛，
0: 嗯，
1: 就说你只是虽然暂时有一定的财富，
0: 嗯，
1: 但其实你的个人素质还
0: 素质不高，
1: 还没跟上呢。
0: 哦，
1: 嗯，
0: 对，或者这人是能不能看出来，一看他就能看出来他家里是不是很邋遢？
1: 对，啊，哎，这能看出来吗？
0: 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
1: 我就得看不出来，
0: 嗯，
1: 因为见过有的朋友，我去有朋友家里边，那外表光鲜亮丽的，
0: 嗯，
1: 家里确实。
0: 这个真的很难，
1: 很难判断呀，这个，嗯，
0: 这识人确实很难。还有路口说他能一眼看出来朋友圈 P 图过的脸
1: 啊，这个可以，
0: 你能吗？
1: 如果我认识的人，我能。
0: 这还这么废话？
1: 又知道你不长这样了？
0: 不是，是那种如果你这人你也没见过，你能看出来他是否 P 过吗？
1: 啊。那我不太能，
0: 就是对一般可能女士能够看出来，因为女士经常 P 自己，
1: 啊，
0: 已经 P 就是 P 的
1: 能看出来，一看
0: 有职业病了
1: 啊，这儿没修好，后边背景有什么歪了啊，
0: 这种的都很低级了，现在就把后面 P 歪这种的，
1: 啊，现在什么是高级的？高级
0: 的
1: 就是
0: 它这个图看起来又很有质感
1: 啊，
0: 就现在教了人，网上有一种新的说法，就是你修自己的脸的时候，你不要把那磨皮拉得特别大。
1: 哦，
0: 如果磨皮拉得很大，你这个照片就很假，甚至你要留你脸上的痘印儿、痘痘，这叫能够突出什么照片的质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把你的脸弄瘦一点啊，眼睛整大一点啊，就保留一些真实性。
1: 明白了，谢谢凡科老师的教导啊。作为一个，
0: 我可是。
1: 作为一个同样有点痘坑的人，我就是磨皮拉满，
0: 那就有点假了
1: 啊，哦！原来是有点假的，我一直以为是我 手法特别的细腻，妙手回春的感觉。
0: 不，
1: 看来还是有待提高。

0: 高着呀、
1: 嗯。
0: 不过我觉得有一种图我能看出来，就是那种朋友圈转的那种图，
1: 嗯、
0: 那图都已经转的都失了真了，都已经、
1: 哦、
0: 那个图像的素质
1: 哦，就很模糊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就发黄了都，还在那传呢，
1: 嗯、
0: 我觉得。你这个就有待考证吧，有的消息来源。
1: 明白了。今天我们共同探讨了生活当中那些需要明辨真伪的瞬间。
0: 对，咱们从职场的一些现象到什么科技的应用、
1: 嗯、
0: 大家分享的很多这个观察其实都体现了咱们这种特有的一些洞察力。
1: 对，你说在这个信息纷繁的时代，保持清醒的认知和独立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摩擦颈部操，来身内坐直，左手摩擦颈部，1234，2234，再来捏后颈，3234，4234，来换右手，手掌摩擦颈部，5234，6234，感觉后颈发热，颈部放松不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

0: 要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行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5: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
4: 下班后工作群还在响，不看怕错过，看了心又累，
3: 这叫数字边界侵蚀。你的休息时间被一点点蚕食了。一个心理界限，设置一个工作群静音时段，比如每晚8点后不再回复非紧急消息，告诉自己不立刻回复不等于不负责，而是保护自己明天能更好工作。手机是工具，不是锁链。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0: 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须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孕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3: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依旧是继续来欢迎啊中医副主任医师楚亮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分享他的养生祛病独到的智慧和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每天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您这20多年来总结出来的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
5: 嗯，
4: 啊，从养生层面来讲吧，学会呼吸吐纳，那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就可以做到未病先防。
5: 嗯，
4: 那么我们说学会呼吸吐纳的特殊方法啊，能让我们在恢复方面起到很好的帮助辅助的作用。
5: 哎，这样是我要纠正一下
4: 啊啊，您说您说，
5: 我总结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36式，这是一整套系列的方法。
4: 嗯，
5: 你刚才说的第一点，就第一个好处啊，你说的很对，你学会这套方法呢，在治胃病方面，这个绝对是发挥着作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如果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肯定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4: 嗯，
5: 也就是说把已经生出来的病想把它治好，实际上难不难？并不难。为啥说治胃病这个是在未来医学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4: 嗯，
5: 你想想在疾病没发生之前呢，就得把它消灭在这种萌芽状态，所以这个是个本事，
4: 对
5: 对吧？所以说这个神医扁鹊，你看怎么讲？神医扁鹊，有一句千古的名言呢，叫“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4: 治未病，
5: 哎，就没有发生的病，人家提早就能发现，就把它解决了，所以这是了不起的。所以老祖宗看留给我们的方法，你包括这个食疗啊，还有导引呐、或者这个推拿按窍啊、鞭针呐、灸刮呀。包括呼吸吐纳呀，这些方法实际上呢都是很好这个治胃病的方法。你不需要说把每一种方法我们都得去学会了，都得去掌握了，这个你一般人谁也做不到，是吧？它方法太多了。
4: 嗯，
5: 你就哪怕说你就学会其中任何一种方法，你就学一样，你把它学会了，这也能很好实现呢杜绝防止各种疾病这种高发和频发的问题。就像我都在内，你看看我研究中医这么多年，20多年的时间，我才把其中这一种方法，就这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算是说学习掌握运用的还算不错，也算是有了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吧，尤其一些实际的一些运用的经验，包括归纳呢总结出一些有效的一些特殊方法。那这个还是有什么？有先人的这个智慧基础啊，是吧？得结合这个先人的智慧的基础，在这上面再结合咱说现代人这个生存环境啊、生活方式啊，包括咱们现代人的一些体质特点，它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有了一定的革新，
4: 改革了，
5: 哎，算是说取得了一定的。

0: 成果，但实事求是讲啊，还是远远的没有达到顶峰，还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总结当中。因为这里面这个智慧啊、学问呢、啊、太多了，没有顶峰的说法啊，所以就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通过这么多年呢、啊，很多的患者真实的案例，这种实践的应用的结果来看，啊，这呼吸吐纳的方法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啊，这可不是说帮助辅助这么简单，是决定性作用。你包括我们说现在，你看为什么说这个很多病，你看他不管怎么治，西医呀、中医呀、西药啊、中药啊，怎么治都不是很理想，是吧？哎，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哎呀，能勉强控制就不错了。
1: 对，就是不能治愈。
0: 哎，你说，难道真就是医生水平不行，或者是这个药物的疗效不够，或者说，这些病，就规定的，谁给规定好了，就得上这些病了，就永远好不了了，这就没法解决了。这个事儿，正来说，它成不成立呀？
1: 正常来讲，应该是不成立的吧？
0: 是吧？
1: 因为我觉得，你看咱们现在医学水平、技术，那比原来比，那不是先进很多了
0: 对
1: 吗？
0: 呀，
1: 但是确实很多病啊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解决，所
0: 是，
1: 以说有很多人质疑啊，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医学技术不够先进？那我们治病的这个方法还有待提高，这个病本身能生出来，它就应该能恢复正常
0: 对
1: 了。
0: 呀。
1: 只要是能找到疾病发生的这个病根所在啊，它就应该能得到很好解决。可是，即使找到了病根所在，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病知道它是为什么得的了，但是就是治的不理想。哎，这一点呢，让我们大家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呢，感觉。
0: 那你说实际上什么是病根儿啊？啊，光知道病根所在。刚才讲的很多这种常见病、多发病、一些老慢病，病根到底是什么呀？那有人讲，哎呀，很多病是源于气血；也有人讲呢，很多病的发生是跟五脏有关系；也有人说呢，是阴阳失衡了；也有人说啥，是经络不通了，是吧？还有人说是寒热的事儿，还有人说是外邪的事儿，还有人讲什么呢？说是身体的免疫力的事儿，是细胞的事儿，
1: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吧。
0: 对吧？众说纷纭，说的都有道理，这都是病根儿。所以说患者怎么样呢？患者是不是也都按照他们所说这些方法，是不是该试的也都尝试了？就像你刚才讲的，结果怎么样啊？说感觉还是不行啊。
1: 不行，
0: 你说这又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啊，那就这样啊！你要是我来讲，我要是换一种说法，可能大家伙就很好就能找到答案了。我怎么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呢，你不管出现任何的疾病啊，它一定会怎么样？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状态，这是必然的吧？
1: 状态，
0: 对吧？也就是说，我们都想一下，就我们不管出什么病了，甚至你头疼脑热、伤风感冒了，你就得任何的病。它一定会给我们的身体状态带来影响，那我们会带来哪些身体状态方面的不好呢？
1: 那我觉得那可多了哈。吃不好，睡不好，没精神。我们很多老人说，走不了，动不了的，成天说这儿疼那儿疼，总之肯定是不舒服，就是很难受吧。
0: 你看，你这要是总体的要给它总结起来说。这是不是说人一旦要有病了以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呐、神志啊、气色呀？是不是直接会影响到这些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呐、神色呀、气色都不好了，对不对？老百姓咋说？老百姓说：“哎呀，这一有病之后啊，他就影响到精神头了，没精神了。”那实际上说什么呀？就三个字，就精气神嘛。对吧？
1: 对。
0: 你说这个，我们看着一个人儿啊，你看他是不是健康的状态？你说你首先你看什么？你是不是就看他的精气神啊？
1: 确实是。
0: 对不对呀？啊，为什么？你看有人说这个总是有病的人，体弱多病的人，老百姓有个俗话叫啥呢？说病秧子，
1: 病秧子，
0: 对吧？你说这病秧子是什么状态？一说到病秧子，你想想病秧子是什么样的状态？
1: 那肯定就是无精打采的
0: 哎。
1: 呀，就一看就没精神头
0: 哎，对，他一定从这儿才能体现出来，
1: 儿。
0: 就是没有一点的精神，也没有一点的神采和气色，对吧？你看，甚至，有一些，

0: 常年患病甚至卧床的人，你看这样的人状态那是啥样的？那你这一看这人没有任何的这种神色气色可言了，就像没魂了一样，没有任何的精神状态了。
1: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描述说这人像丢了魂似的，
0: 对吧？就长期卧病的，卧床的人，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啊，说我们想要实现健康，或者说呢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治病，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们治身上的病，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啥呢？实际上不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精气神儿吗？是不是让咱们的状态好，不难受，不遭罪吗？
1: 嗯，
0: 不就这点事儿吗？要不然你这咱有病你治他干啥呀？对不对呀？
1: 嗯，那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得病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您说的这个病根儿，那就是我们的精气神出问题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
1: 楚老师。
0: 当然了，我们不管是五脏六腑还是四肢筋骨，你出现的各种疾病主要是啥？就是我们的精还有我们的气还有我们的神出问题了。
1: 嗯，
0: 千万别小看这三个字，这可是咱们活着的根本，是咱们生命的根本。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呐。你记住，就围绕着这三个字你去做功课就可以了。
1: 嗯，
0: 怎么做？要学会养精养气养神，要做到这三养的原则
1: 啊，对，都得养着。
0: 哎，对喽。
1: 嗯，
0: 养精是什么？精在前呐，养精这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呢那就是统领。那最终咱们要达到什么呢？要达到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所以说才有这句话叫人的三宝就是精气神呐。
1: 嗯，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说精气神，但是确实是我们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的领悟到这三个字的重要性。
0: 哎，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什么错误呢？总是把习以为常当做什么不以为然。所以我们总说，哎呀，这个人说你最近怎么了，看你这人的精神头也不好了呢，
1: 嗯，
0: 也没个精气神了，是吧？你看看这话说起来都会说，大概理解的意思也都懂，但是没有人真正在这方面怎么样下功夫去研究的。
1: 就确实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精神头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养它。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呀，越是往往你不当回事，你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往往越是什么最大的隐患所在。
1: 嗯，
0: 很多事情都这样。所以说精气神啊，如果说我把它放到咱们生活的实例当中，那你一定就知道精气神有多重要了。你假如说你去看一个病人，
1: 嗯，
0: 你虽然说不是医生大夫啊，你不懂这个，你不会看病，
1: 嗯，
0: 但是你进屋只要你一看到这个病人了，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大概的你能判断出这个病人的病情到底严不严重。我相信任何人啊，除了孩子，我认为咱们成年人都具备这个能力。看什么呀？是吧？你不就是看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吗？你首先看啥呀？不就看这个吗？
1: 看看气色好不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有没有精神头了？
1: 对
0: 啊，你看状态呀，状态啥的不就精气神吗？
1: 嗯，
0: 你要一看这病人，哎呦，人精神状态还行，哎呀，你看神色呀气色呀，哎呦，说话声音呢还都可以，
1: 嗯，
0: 你当时内心就会感觉到了他这病啊应该不是很重。如果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面如死灰，呼吸微弱，头不抬眼不睁的，吃不下喝不去的，那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
1: 那这一看就是病特别重，
0: 对吧？你自己都判断大概，
1: 嗯，
0: 你就知道，哎呦，这个人的病肯定很重了。
1: 对
0: 啊，或者说都病入膏肓了，都达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平常人就通过这个精气神，他就能判断出，哎，你这个身体的健康状态，每个人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你包括这个中医的诊病啊，咱知道中医诊病讲究啥，说四诊，望闻问切，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那这四诊诊病来断病，他断的是什么？通过什么来断的？实际上也是来判断我们的精气神啊，这里面都是学问的。你看这个中医的望诊，望诊看啥呀？ 见到患者不就看你的面色、神色、气色吗？这叫望诊吗？
1: 嗯，
0: 对吧？那闻诊呢？听什么？听声音，是吧？嗯、听患者这声音，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闻另外一个说法，还有什么？闻气味，呼吸的气味吗？
1: 嗯，
0: 对吧？那问是啥呀？就是询问他现在的状态是啥样的？你吃东西咋样啊？排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难受的？是不是？这都在询问有关精气神的事啊，状态的事啊。
1: 对，
0: 包括这个切脉，咱说把脉、脉诊，中医的脉诊通过不同的脉象，它辨别什么呀？它辨别的也是你现在身体当中的精、气和神，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些脏器上了？通过脉象来进行辨别。
1: 嗯，明白了哈。原来中医这四种诊病查病的方式啊，它是来诊断我们的精气神是否正常的。
0: 哎，
1: 啊，只要是有病了，那一定就是精或者是气或者是神啊出问题了。
0: 对呀，
1: 哎呀，中医的智慧哈，真是了不起呀，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但是如果单独的，咱们就从精气神，从这三个字的概念解释理解，啊，或者说呢？与各种病症之间的准确认识啊，你要最早来说呢，实际上呢是从道家思想开始的，
1: 嗯，
0: 也就是道家最终呢又传到了医家，也就是咱现在这个中医嘛。为啥说中医的根基是哪儿啊？是出自于道家思想文化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文化了不得，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吧？你看道家讲是这个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清净虚无，其物逍遥的状态。你包括后面这儒家思想的形成，它哪来的？它不都是参照道家思想，有这个根基了，然后它产生了一个对立的又一种互补的这种哲学思想吗？
1: 嗯，
0: 如果从中医角度而言呢，那中医的文化和理论思想的源头就源于道家思想的延续，才一直什么发展传承下来了。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这个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哪来的？不就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吗？道家思想怎么认为啊？说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演变化生而成，那咱们人体是依赖什么？依赖的是自然，也就是天地之间，由自然界当中来获得物质。什么物质？比方说五气五味，来获得很多物质，等到死了以后还要复归于自然当中。所以道家讲究什么呢？叫体现叫物质循环统一性，就是人和自然之间它的循环是统一的，而且是有同理性的，也就是人呢要与自然呢要遵循相同的规律，比方说阴阳五行的变化啊，自然界当中你看云雨升降，道家怎么讲？是对应的就是人体气血的运行，才有了后面叫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说法啊。你再比方说这个四时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都要什么？跟咱们人体的生理的节律都要进行顺应，要顺应这四时变化，才有了后期什么？中医讲叫春养肝主生发，夏季养心主生长，是吧？秋天养肺主收敛，冬天养肾主闭藏嘛。
1: 嗯，
0: 而且呢，还有这种相应性，什么意思？就咱们讲人体这个结构与自然界时空要直接对应，这里面最能体现就地理环境影响咱们的体质。
1: 嗯，
0: 这都是最早道家思想提出的。很好理解，你比方说南方它这个环境气候啥样，就湿热。
1: 对，
0: 湿热的环境会容易导致腠理疏松，容易多发什么？多发痈疡之症，各种什么皮肤的一些疮脓堵结，
1: 嗯，
0: 哎，溃疡肿痛溃烂。那北方的这个气候环境啥呀？啊，说干燥寒燥，它导致会容易往我们身体的腠理致密啊，容易多发什么病啊？呼吸和关节方面的病。
1: 对，呼吸道。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思想很早就提出这些概念了，而且道家理论当中呢，咱们身体的十二经脉对应啥呀？是对应的是四海河流啊，才有了后来中医形成的什么叫四时五脏阴阳之说，成了中医诊病最根本的基础啊。而且在中医实践当中啊，是重点应用了。你看看，这都道家思想的影响，啊。再一说，这别的咱不说多啊，因为有点说远了啊。
1: 嗯。
0: 咱还往回说，咱就继续再聊这个精气神。既然最早是道家思想认识解释的，那么道家思想对精气神 它的核心理念、核心概念。

0: 念啊，是怎么认为的呢？啊，有道
1: 嗯。
0: 家人讲什么呢？就是这精气神这三者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要素，也是修炼内丹、追求长生的重要基础。所以这个道家思想，比方说这个精，它是怎么定义？精是咱们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分什么？分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这话可能大家伙应该总听
1: 对，
0: 啊，实际上
1: 嗯，
0: 这最早都是道家思想提出的。先天之精来哪儿？
1: 父母，
0: 来自于父母，是
1: 嗯，
0: 吧？哎，是生命形成的原始物质，藏在哪儿？藏在肾里边了。
1: 嗯，
0: 哎，主管啥？主管咱们的生长发育、生殖能力。后天之精呢？那不就是通过饮食和呼吸吗？
1: 嗯。
0: 来后天才能够获得呀，转化为气血来滋养身体百脉呀。所以精是什么呀？精道家说那是生命的本源，因此道家在修炼方面，你看怎么修炼？道家是炼精化气，干什么？就是通过固精养精来增强生命力。所以这个道家养生秘术当中有专门一套啊炼精化气的修炼方法，专门是养精的，有四个步骤。道家怎么讲呢？分别就是重要凝神入气学。比方说，第一个通过啥呢？通过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观丹田，这叫啥？这叫意念的导引。哎，然后呢，把先天精气聚集于丹田呐，

0: 三步啊，哎，叫什么？就叫炼药了，实际上叫五火周天的一个烹炼了，也就是那个丹田之气下沉发满，然后通过丹田把这气呢，通过督脉从后面的尾闾，再到命门，再到玉枕，啊，一年当中把这个气顺着后面督脉往上引，然后加上呼吸配合意念，吸气的时候生督脉叫进阳火发玉的阴。呼气的时候降任脉退阴符发印儿的印，你看就这样一呼一吸循环做36到72次。道家怎么讲呢？这么做的方法是练去后天精浊，化纯阳之气。等到第四步的时候叫温养文火固丹的方法，止住呼吸，意念轻守丹田，似守非守的状态，进入混沌的时候，2到3小时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是丹田之气凝结成丹，这就是道家的固精方法。从养精到固精，这是一步步的，就是炼精化气，来增强生命力。这是道家最早开创的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你看看，这是道家说的一个精，怎么去炼精？那同时，这个气呢？道家怎么认为呢？说气呀，是我们生命活动的能量，也分为先天之气。这话我们总听吧？
1: 对，
0: 啊，还有后天之气。先天之气中养什么？就是元气。后天之气呢，就是水谷之气。啊，那先天之气也是与生俱来的，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那后天之气呢，也是通过呼吸和饮食获得的，来维持咱们的生理功能。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2种选择，高端纯玩5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 24节气。

0: 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2: China Traffic Radio，
1: 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而且道家讲，这个气是连接着精还有神，它在中间起到桥梁的作用。所以道家在修炼的时候强调什么叫炼气化神，也是通过调息导引的方式让气能够运行通畅，因为它是桥梁啊，它必须得通畅啊，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呢，这一步得有一个重要的基础，什么呢？你得先完成第一步，我刚才讲这个啊，先得什么，先得生精养精，你得先把炼精化气的阶段练好。体内已经形成稳定的气了，因为炼精就能化气嘛，形成稳定的气之后才能进入到什么炼气化神的一个境界。那么这套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在实际选择上是在正子时，也就晚上这个11点到凌晨1点是最好的一个修炼的时段，因为这时候呢，天地阳气初始，与咱们人体内啊体内的这个元阳之气能量是同步的。姿势采用莲花座，行俯视呼吸的方法，通过深、长、匀、细这样的呼吸方式，逐步的进入到胎息的状态。啥叫胎息呀？也就是呼吸细弱、微弱到你几乎都察觉不到，似有似无的。然后意念导引体内之气沿着督脉上升，然后呢，道家把这个过程叫合车运转，它分了几种车，分别是阳车。阳车第一段就是气儿从哪儿开始呢？从尾闾穴缓缓上升至甲脊，如阳行般的稳健，然后再到陆车，气从甲脊关迅速通过玉枕穴。这个意念啥呢？要像鹿奔跑轻盈这样，然后再到牛车，气从玉枕穴冲向泥丸宫，就是百会了。这时候得需要用大力，就像牛拉车一样，这种沉稳。所以整个过程呢，干啥？它就要冲开督脉上的九个关窍。这个时候呢，修炼者就能感受到身体的温热感，身体有微震感，或者头顶有这种压力感。这叫啥呀？这叫神气交尾，圣胎形成。在这个大周天的运行当中，结合任督二脉顺逆的循环，以健阳火与退阴符来实行什么？调节阴阳的平衡。这是气，你看看，
2: 这是阳气。
1: 练气呢。那气之后就是神了。那这个神，那道家怎么解释呢？道家讲神就是我们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分为元神和实神。元神是啥？就是先天之神，也是咱们人最本真的状态。实神是啥？叫后天之神，是受外界的影响，容易扰乱咱们的心神。因此道家把这神归纳的作用是啥呢？也是生命主宰。那道家在修炼神这一步怎么修炼呢？叫炼神还虚。要通过啥呀？通过静心守神，回归与道合一的境界。而且炼神还虚这吐纳方法也要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我刚才讲的第二阶段，就是炼气化神的阶段。你必须得修炼完成了，才能达到炼神还虚的阶段。打坐闭目，心不外驰，就是把心静下来，不想别的事情，意念聚焦在鼻尖儿，把所有的意念都聚集在鼻尖的地方，用耳朵细听自己的呼气的声音，而且要保证声音发出不能有粗糙感。在呼气的时候，意念随着鼻尖逐渐转移到心窝的部位，等到歇气的时候呢，意念马上放空，久久行之，真气在心窝当中逐渐聚集起来，做到真气内守，心无杂念。因此你看道家在修炼过程当中就总结出了精气神这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一个重要关系啊。炼精化气通过啥？固精养气，将精转化为气。炼气化神呢，是通过调息养气，将气提升为神。等到炼神还虚呢，是通过修心养性，使神回归虚无，与道合一，无为而治的目的。所以这个道家通过这个炼精气神这种特殊的吐纳导引的方法，来达到长生久世、超凡入圣的目标。但是这个还是比较深奥啊，不是说我们平常人说学就学得来，说做就能做得到的，这绝对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 哎，这不是咱平常人啊，就是我聊到这个就精气神，道家人是怎么修炼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思想文化、导引方式、吐纳方法，对中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已经成为什么？中医对生命最基本要素，中医对精气神最典型的认识形态，都是从这儿来的。那如果说我们通俗点讲呢，可能刚才说这些东西。大部分人，我相信可能还是理解不上去。那说从本质上说，怎么理解这精气神啊？精说来说去就是维持咱们生命最基本的物质，气就是维持生命的能量，神就是生命的主宰，生命活力的体现。不就这样吗？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精足了，气就旺；气旺了，神也就旺了，相互影响，相互滋生，缺一不可。从看字解义上，其实都也是好理解这个经。你看这个经，啊，你看这个字它是咋写的？米字旁加个青字，是吧？
2: 对，
1: 啊，这就好理解了。米它是不是就代表粮食啊？
2: 粮食，
1: 青代表什么？是不是就代表干净啊？
2: 干净，
1: 细微呀、啊？所以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通过脾胃转化吸收以后，会变成什么呀？中医是不是有个词儿叫"水谷精微"呀？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粮食，包括我们喝进去的东西，里面所有各种干净的、精细的这些营养成分，它都叫精嘛，属于精华嘛。所以说，这精华干啥的？它不就是维持咱们人体各脏腑组织最基本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吗？最基本的能量吗？是吧？所以说，它主管着生殖、生育和生长发育嘛。因为什么？它是给咱们身体提供各种精华和营养的。那么这经我刚才也讲了，先天之精，后天之精。出生在婴儿阶段，这个精气是最足的时候。为啥？是父母直接禀赋，是给予的，是充足的。先天就带来了。但是随着身体的生长发育，再通过外界的呼吸、饮食、食物的介入，那这精气是不是也开始逐渐的生长啊？
2: 对，
1: 对吧？一直到什么时候？你看，女子到了14岁，男子到16岁的时候。是属于精气非常充盈以后，高峰期，这时候能带来一个东西，中医叫什么？叫天癸。有了这个物质，怎么的呀？可以生育了。所以你看，在以前古代，啊，女子14，男子16就可以什么婚嫁了，对吧？可以生孩子了。那随着年龄的增大，啊，女子到多少？到49岁，男子到64岁的时候，啊，中医讲天癸基本就尽了。那这个时候一般也就是什么50岁左右，咱们这个肾就开始衰了。为什么啊？因为天癸不是精吗？那肾是干啥？肾是不是主藏精的呀？所以50岁左右的时候，肾气开始衰了，肾精就不足了。精不足了，是不是气就不足了？因为精太少，它不能化气了。那你想想，气不足了，咱们这脏腑当中所有五脏之气，是不是都跟着虚了，都跟着衰了，都不足了？那如果再持续下去，时间长，慢慢的，是不是就出现病损了、老化了？所以古人养生，你看看他重视啥？特别重视养精啊。所以古人讲说，养精才是养气的基础啊。那么咱们再说说气，咱从字面上大家也好理解这气。你看气，你要从最开始这个甲骨文这个写法，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以前这个气是咋写的。你看是不是上面有三个横？一撇三个横，最开始，
2: 对，
1: 对吧？它代表啥？代表的是空中、自然界、天地宇宙当中什么？云气、雾气和露气，是外在的这些实体。然后这下面呢，大家记不记着？最开始的气下面是啥？是一个米字儿，说明啥呀？告诉我们，这气和精是一样的。精旁边俩不有个米吗？是一种物质。唯一有一点区别，什么区别呢？这个精啊，一般偏向于啥？偏向于是属于液体的，而气儿呢，它是属于气体，
2: 气体，
1: 对吧？而且气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它的重要性怎么讲？它说出了3000多次关于气的概念。咱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俗话，啊，说人活的就是这口气，人活一口气儿，
2: 对。
1: 对吧？哎，一个人要是高兴了，叫啥？叫喜气洋洋的。啊，要是发火，叫啥呀？
2: 怒气冲天。
1: 是吧？你看看，这都跟气儿有关系，是吧？如果说这个人的身体很棒，非常健康， 看那状态精神头特别好，有个成语叫啥呀？
2: 神气十足，
1: 十足嘛。
2: 对，
1: 对不对？你看看，
2: 对
1: 啊，那如果说这人死了，
2: 那叫断气儿，
1: 那就断气儿了。
2: 对
1: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庄子怎么说呀？说通天下一气耳，就是天地之间包括万事万物，这当然就包括人了，就是这一个气字，除了气没别的了。哎，说气是生命的能量，是一种物质，更是一种功能。所以说，在精气神里面，这气起到啥？就起到一个中间桥梁的作用。练了精可以画桥梁，精里面也有气，神里面也有气，精气神气嘛，这都有气。而且在中医当中，把这气呢规划出作用还有很多方面，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推动作用。你说咱人这个血液呀、津液呀这些东西，在身体当中循行，是不是都可靠气来推动啊？
2: 对，
1: 所以没有气的生命活动，它自然而然就会静止了。
2: 嗯。
1: 第二个，气有温煦的作用，有了气儿怎么的，人就温暖了，有体温了。你看这人要断气儿的话，他是不是就凉了？
2: 对。
1: 啊，温度从哪儿来？是从气儿上来的，温煦的。再就气是啥？有防御的，气可以抵御外在的一些外邪。而且再就是气还有濡养，也就是营养的作用。为什么中医有一种气叫营气？营气在哪？在血管里面了，它可以营养血液。再就气还有啥作用啊？气化的作用，它可以变化，精能变成气，气能变成神。
2: 嗯，
1: 血跟气之间它也是可以互相变化的。所以中医叫啥？说气为血之帅。那血呢？血又是气之母。啊，说气是血的统帅，那血又是气的载体，你看相互的。那这个气呢，在中医当中啊，也是我们很多人一直搞不明白的，说这气到底有多少种。第一种就是元气，这是咱们生命的原动力，藏于肾，先天之气，或者说你把它叫真气也行，是父母的精气结合以后，来源于遗传禀赋，也是维持生命，这是最基本的第一个物质。还有一类什么叫宗气，宗气是啥？是后天之气结合而成的。后天之气包括啥？就是呼吸吐纳之气嘛。
2: 嗯，
1: 呼吸之气，水谷之气，
2: 就是我们说的呼吸
1: 自然界当中，哎，这些清气儿。
2: 嗯，
1: 再加上吃进去的咱各种食物化生的，这叫啥？就叫宗气。宗气在哪儿了？聚集于两乳之间，因为这个地方是专门藏宗气的，所以叫啥？叫气海。还有一类气叫什么？叫营气。刚才说了，它主要在流动在整个的血脉当中，起到营养血液的作用。还有一类叫胃气，是在血管以外了，在脉外循行的气。这干啥呀？啊，是抵御外邪的，保卫人体，防卫外邪入侵的，像站岗放哨一样。还有一类啥呀？叫脏腑之气。中医讲这五脏六腑，不是从形体上说的，主要是从功能上说的。所以这五脏之气，你看心是不是有心气？
2: 嗯，
1: 肺有肺气，脾有脾气，肝有肝气，肾还有肾气。而且呢，这个脏腑气还分为什么阴气和阳气，心阴心阳，肝阴肝阳，肺阴肺阳，肾阴肾阳，是吧？还有一类气叫啥？叫经络之气，这是气什么运行的通道。经络不就是通道吗？叫经络之气。
2: 嗯
1: 啊，所以你看看中医把这气，你看看归纳出了很多种，
2: 都离不开气。
1: 哎，它最终还离不开这个气，是吧？
2: 嗯，
1: 包括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不也是为了调气、行气和食气？

0: 气吗？通过吐纳的锻炼，吸纳天地精气与脏腑气机能量的交换补充吗？你像在1973年，这个咱们国家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个帛书当中就有一部叫啥？叫《雀骨石器》，这里面专门就介绍了吐纳石器吸清土浊的具体方法。所以说，这道家文化讲什么叫食气者神明耳寿啊？就是说，练习吐纳之法可以延年益寿啊。那么说完这个气呢，咱们再说说这个神。神是啥？刚才也说到，神是生命的主宰。什么是神？咱看这个字，还《说文解字》，士字旁加一个身，啊，这是最开始的一个真体字嘛，神嘛，对吧？那你看这个身，这个身呐、啊，如果这个竖，我们再加个弯钩，它是不是就变成电了？对吧？为啥说身在最开始的意思是什么？在古代代表的是什么？打雷、闪电。这个字代表的就是快速、迅猛、有力量，所以说它用在了神上，就体现了什么？这神在人体是吧？代表啥？代表的就是力量、速度、活力，是主宰咱们整个行为活动、思维意识反应最基本的东西啊。你比方说，哎呀，说这个人啊，说神采奕奕的，也就是说这个思维意识、思维活动、精神、神志、神速。你通过什么？通过直面的观察，通过他的行为方式、行动表现，你就能看他到底神怎么样，你就能观察到。那么这神从哪儿上能够体现呢？中医说了，神主要藏于心脏，心主神志嘛，心藏神呐、啊。所以说才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心神呐、
1: 心神，
0: 啊，对不对呀？哎，说心是主神明的，哎，主管着咱们意识、思维活动的。所以说，从另外一种意思来讲，好理解了。那是养神，是不是就得调心呢？心好，神才能好啊。所以说，这精气神这三者是互为联系、相辅相成。当然了啊，养精、养气、养神这三者都是不能分离的，而且是都要进行的。这一点大家记着就行了，守护好精气神。养精是基础，养气是关键，养神是统领。不管是养生延寿，还是我们祛病强身，最终要实现的，还是这句话：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养护好自己的精气神，至关重要。
1: 那咱们说，什么是中医的名师名家呀？啊，就是一定是体现在对中医的智慧、它精髓的理解啊，能够融会贯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对这些非常深奥的、非常难懂的中医，能变得非常的简单易学，变得更好理解、更好掌握。就是让中医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习惯啊。那真是把楚老师幸运的请到我们这里来，一定是咱们所有人最大的福气呀！养护好我们的精气神儿啊，这个是跟健康长寿的一个根本。不知道楚老师在您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没有专门帮助我们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个方法呢？毕竟刚才您说了这个道家呀，养精气神的那种方法，我也听了。我感觉这不是我们普通人，我们说到就能做到的哈。
0: 对对，
1: 这太难了。我觉得它需要一个很高的修炼的境界
0: 哎，
1: 了。
0: 对。
1: 那咱们在中医当中有没有更好操作的简单易学的方法啊？而且它同样是受用的呢？
0: 在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咱们初学者，就是不会道家修炼养生之术的，我们都叫初学者。我们初学者，我可以先给大家一套基础的方法。你得先进行基础的一个吐纳的练习。你做啥事儿，你得先有基础，没有基础，根基打不好，就没有后续了。所以说，这个养护精气神方面啊，基础练习吐纳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让我们先学会这种呼吸方式，是慢、匀、细、长。学会这样的呼吸节奏和方式，先把气息调整好，熟练以后了，还是要遵循道家这个炼精化气、炼气化神、 炼神还虚，还得按照这三步骤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这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修养精气神最好的方法。
1: 嗯，
0: 只要练会了，还真就能做到强身健体、长生久世，啊，超凡入圣的境地。
1: 嗯，那是后话了。
0: 哎、对，
1: 我们先学最基础
0: 是吧？是是，哎，
1: 嗯，
0: 哎，这样啊，关于道家这几套方法，我刚才讲了，这个就像你说了，不光是难的问题，也是现在一般人我们初学者也没法去做，操作不了。那咱们呢，就先把基础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先学好，先打好基础。那这个基础方法啊，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很简单，不难。
1: 嗯，
0: 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轻轻的贴在腹部上。这里面有要点了，在呼吸的时候要用鼻吸鼻呼的方式练习，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鼓起，鼻子呼气的时候腹部慢慢的内收。要点是要把握好呼吸的节奏，吸吸四秒钟的时间，呼呼六秒钟的时间，相当于什么呢？鼻子吸四秒开始呼气，呼六秒再吸气，每次练习不能低于五分钟，随着熟练掌握可以延长到十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就这套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培补元气，平复心神，是养护精气神、吐纳调息最基础的练习方式，必须要熟练的去掌握。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再可以遵循着道家的我刚才讲的这几种养精养气养神的

0: 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再可以遵循着道家的我刚才讲的这几种养精、养气、养神的这三套方法去做，哎，这就感觉是对的。
1: 嗯，
0: 你如果能认真的就这套方法做，你会发现你身体越做越轻盈，越做越柔软，你的气息越做越匀、越慢、越深、越长、越细，啊，
1: 对，
0: 哎，然后像你说的，心都逐渐就静下来了，
1: 嗯，还特别放松呢，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看，这是很神奇的啊。
1: 那这个呼吸吐纳哈，通过调整呼吸节奏，马上就感觉就不一样
0: 是
1: 了，
0: 不是？
1: 哎，真是科学智慧哈！
0: 对，
1: 您不讲这些，我们平时根本不可能就联想到这方面，更不可能去做哈。我们真是学到宝贝了，而且是简单易学，大家都能做，
0: 对呀，
1: 那学会了就一辈子受用啊。
0: 也就是呼吸吐纳。可能我不跟大家去讲，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啊，我们认为呼吸喘气儿和穿衣吃饭一样，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1: 这生来
0: 是
1: 的本
0: 吧？
1: 能还用学什么？
0: 都感觉可能我来到这儿讲这些，纯属有些多余，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呢，殊不知，从我内行人的角度来讲啊，我深耕中医20几年的时间，你想想，我把呼吸吐纳系列的六字诀的方法。啊，36式，我用了20几年的时间，而且现在还是在不断的深耕、学习、体会、领悟和总结当中。所以说，我还是这句话，也就是中医它的神奇，并不是我们简单单单想象的，通过几根银针，通过几碗汤药，就能够养生，就能够治病。这个只是中医的什么？冰山一角
1: 就是我们老百姓只能看到这个，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大家对中医的了解太片面了，
1: 太少
0: 太片面
1: 了，
0: 了。中医的文化博大在那儿，精深在那儿，没人跟大家去说，没人跟大家去讲，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不好领悟。所以说，我们学习中医，我们认识中医啊，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我们最终什么，能够让中医老祖宗的很多智慧。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对吧？
1: 成为一
0: 从
1: 种生活的
0: 习
1: 习
0: 惯
1: 惯，
0: 了，是吧？不管是衣食住行、吃喝穿用，我们很多都能够借助中医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实际上我们自然就达到什么养生和长寿和保持身体健康的状态和健康的目的
1: 对。
0: 啊！而千万不要总盯着中医的某一个点，你来判断中医，你认为中医行，或者你认为中医不行。这是不对的，就像了解一个人一样。中医文化几千年了，啊，涌现出这么多的医家先贤，包括包含了这么多的文化和内涵在里边。就像一个人一样，对吧？我了解你，对你喜儿的认识，对吧？我绝对不可能通过一面之缘，对吧？
1: 对，
0: 或者通过只言片语，我就能对你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对吧？只有什么，对你的一切的一切，啊，通过时间。通过很多的一些方式方法，通过我们之间的交流，通过我们一起共事，可能我会对你的了解就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个面上了，啊，所以说这也是中医讲的什么，一定叫整体观，是吧？我们看待事情也是要整体去看，是吧？你总不能盯着这一个事儿不放，那不只能说，那你不就心眼小、气量不够了吗？
1: 那不
0: 是
1: 是
0: 不是？
1: 跟那个
0: 哎，
1: 盲人摸象一样，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所以说大家呢，真正静下心来。把好的方法呢，咱们好好学一学。还是这句话，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老百姓，是吧？尤其是些老年同志，是吧？也不需要每天呢挤公交了，起大早了去上班了，是吧？有的是闲余的时间，好好的学一学，好好的做一做，练一练，这给自己健康带来的收获，你会发现一定是巨大的。
1: 太好了，非常感谢哈，楚老师经验的分享了。那么我们这些家人们哈，大家有什么就没记住的啊，一定是及时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哈，都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的。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这是马上到时间，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楚老师精彩的分享，也非常辛苦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相约相伴。
0: 好，再见。
1: 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职业货运司机经常要长时间开车，那这样做除了有安全隐患之外，对身体本身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曾经有位货运司机就因为连开10小时车而出现左腿肿胀，颜色青紫，超声显示下肢深静脉已经全部堵住。医生解释，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血管内皮能够分泌一些舒张因子，但久坐使血管内皮功能异常，影响舒张因子的分泌，使血管发生硬化，内皮的收缩能力也进一步减弱，弹性变差，久而久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功能和内皮完整性发生改变，形成血栓等急性损伤，造成下肢功能损坏。所以建议大家经常弯曲小腿和脚踝，如果是开车长途旅行，最好每隔60到90分钟停下来，到服务区走走跳跳，让腿部

0: 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You're

夜越动听，越夜越嗨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哥。得益于油价下行，叠加半年清库存冲销量，近日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最新汽车销量榜单显示，六月大部分油车实现环比增长，凯美瑞勉强进入国内车型销量前十，成为唯一进入前十的油车。其中销量前十的车型分别是特斯拉 Model Y、吉利星越、领跑 A10、理想 i6、小米苏7、方程豹泰7、长安起源 Q05、比亚迪元 UP、比亚迪宋 Pro 和丰田凯美瑞。其中特斯拉 Model Y 以38654辆位居第一。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
8: 交
10: 际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其中在每周五晚间22:00-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了。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回应各位的法律咨询啊。先请杨律呢和我们的听友们打个招呼。杨律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太好了，今天晚上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啊在签到打卡之中。先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您发起好友添加之时已然就通过成为好友。今天晚上我们在群里边，猫猫姐姐说呢，周五的晚上和律师共同学习法律了，向杨律问好，向听友们问好啊。在一号群里边大石榴说呢，欢迎杨律闪亮

0: 登场，周五的晚上大家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啦，上课上课。Candy 说呢，坐等坐等，就等着今天晚上的律师来到节目中为我们服务啦。九先生说呢，专业司机先打卡签到，安心开车听磊哥的节目。87.5的友友们，你们在哪里？好了，在我们的社群里边呢，还有大玫瑰说呢，一早把卡打上，然后踏踏实实听节目。小哥哥说，欢迎杨律师，大家晚上好，此刻呢在我们的七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国荣大哥说呢，相约10点，韩老帅和律师齐齐出现在周五的节目之中了。川甲先生说呢，打卡签到在七号群里边，老杨大哥说把卡一打，哎，继续开车，稳稳妥妥。大玫瑰说，欢迎磊哥登场，在各个群里边我把这个号都给他捋上啊。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来签到打卡，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猫猫姐姐说，欢迎杨律来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啊！我在一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今天按照我们各位朋友的求助顺序呢，我们依次来为大家呢回应。先看一下啊，安先生求助的问题是关于劳动纠纷和名誉侵权的情况。安先生说呢，向杨律问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当事人是一位女士，就职于某商超门店，公司虽然和她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没有给本人这个合同原件，当时签的时候呢，急急忙忙的签上，人就赶紧就拿走了，所以她本人也不清楚呢这个合同的内容，在职期间公司从未交纳社保，然后他本人在职期间没有旷工，没有违纪，没有任何的工作过错。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在店内呢，他因为是在商超门店嘛，所以他这个有一个生鲜主管长期对他呢当众和私下的辱骂，其中的内容呢包括且不限于某某某你脑子有病吗，某某某你说话不动脑子吗，同时还在他们公司群里边以及在公司内部恶意抹黑诋毁他人身的名誉，对于他个人声誉造成严重影响。现在呢有微信群的截图作为证据。另外门店的店长呢没有任何理由，合法的理由，口头单方的要辞退他，属于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吗，而且呢他本人呢没有主动离职，没有任何的违规，现在呢已经进行了现场录音和视频固定他单方要解除我的辞退我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证据。现有的证据呢向律师通告一下，我们有劳动关系证据，包括排班截图、企业微信、公司群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我们的事实劳动关系以及日常用工管理。因为他之前让我签的那个合同啊，我现在不敢确定是不是劳动合同，因为很快他就拿走了，我这儿没原件啊。名誉侵权方面的话呢，微信群里的辱骂、诋毁、造谣和相关的截图，以及违法辞退的证据呢，是店长口头的辞退我的完整录音和视频。现在我的诉求呢，就是第一个要和这个商超呢确认劳动关系，第二个就是他签合同啊，没有给我留原始文件。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主张这种双倍工资差额的这种啊叫赔偿吧。第三个就是要求补偿在职期间全部社保以及或者是社保的赔偿。还有公司无理由口头辞退，现在能不能主张二N啊。名誉侵权方面的话呢，就是他辱骂我构成名誉侵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以及相应的精神损害。评估现有的证据能不能后续来作为相应的维权的这个证据来使用啊。重点其实核心是这样的，就是在现有证据之下，想问一下这个仲裁胜诉率能是多少啊，各项赔偿的标准以及最大可以争取的金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和标的。另外名誉权求权如何进行补强证据完整证据链和这个相应的这个维权。还有想问一下，就是如何规避风险，防止公司反咬我旷工违纪和自己离职，是不是需要提前发一个书面沟通催发的一个留痕，进一步的加固证据啊？这其实杨律他就是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他劳动关系和这个解除违法解除相应的仲裁和理赔，第二个就是关于名誉侵权，是吧？
1: 嗯，
0: 咱们这样，咱们就按照他这两个核心问题依次给他说。

0: 说吧，咱们先说这个劳动仲裁这个诉求的问
1: 对，
0: 题吧，
1: 可以。
0: 好吧？
1: 它这个相关的诉求主要两方面，一个是关于劳动仲裁，一个是关于这个名誉侵权。它的这些问题啊，可能有一些是有重复的
0: 对，
1: 啊，我们就按照这个一般逻辑给大家一个介绍啊，或者
0: 说清楚事儿，能帮助他解决
1: 对
0: 就行，是
1: 对，
0: 吧？
1: 就它这个事情，咱们也可以给一个回应。一个是这个确认事实劳动关系。这个确认劳动关系，我们讲不只是说有劳动合同可以确认这个劳动关系，像他这里边提到的，他有劳动关系的这个相关证据是都可以的。比方说排班的截图，是吧？企业的微信证明你在企业工作，或者说公司给你安排了什么工作。另外就是工作群的这个聊天记录，这些都是可以证明的。这里边关键还有两点，应该说非常重要，比他所有的提供的这些都重要。第一个就是工资发放的记录。啊，第二个就是社保缴纳的记录，这两点比前面的都要重要。
0: 那是
1: 所以
0: 最
1: 说，
0: 刚性的，是
1: 对，
0: 吧？
1: 把这两点的这个证据加在一起啊，那么，是足以证明这个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
0: 他现
1: 那，
0: 在是没有给我交社保嘛，是吧？他的诉求是这样啊，
1: 没有交社保是
0: 对，
1: 吧？没
0: 只
1: 有
0: 有
1: 交社
0: 工
1: 保，
0: 资，
1: 那就看这个工资发放的记录啊，因为工资肯定是给你发放的嘛，是
0: 对
1: 吧？
0: 啊。
1: 啊，就是或者说，即使有现金发放的记录，但是没有任何其他的留下相应的痕迹，那他所提到的这些，排班表啊、企业微信记录啊、工作的截图啊，或者说，跟公司员工的一些其他的记录，或者你具体做的哪些工作，这些蛛丝马迹肯定是有的
0: 没错，
1: 啊。所以说，这个劳动关系的认定，现在来讲，我们说在这个劳动仲裁诉讼里边，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啊。
0: 而
1: 第
0: 且
1: 二，
0: 他现有的证据也是比较充足的，是吧？
1: 对，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的
0: 哎，第二个
1: 啊。
0: 就是他这个不签合同这个事
1: 第二
0: 儿
1: 个就是不
0: 啊。
1: 签合同这个双倍工资的事儿，我们先说，就是双倍工资它本身是一种惩罚性的这种赔偿，如果说就是存在单位跟他签了这劳动合同，或者他签了这个合同之后交给单位了，但是单位没有返给他，这种情况不给员工留存本身，我们说可能是没法主张这个双倍工资的啊，但是如果说劳动者想拿到这个劳动合同啊，劳动合同的原件，我们还是有相应途径的两种，一种是可以向劳动监察去投诉举报，啊，认为你公司没有给我劳动合同，啊，那么相应的劳动监察会要求公司提供这个劳动合同，如果说不提供的话，那有相应的处罚，啊，这个是。

0: 那到那个时候，单位肯定会把这个合同拿出来了。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他不能请等着挨罚，对吧？也就是
0: 啊，
1: 说，我们可以倒逼一下，看他
0: 倒
1: 到
0: 逼
1: 底是不是劳动合同，
0: 对，
1: 对
0: 是
1: 吧？
0: 的。
1: 首先得确认，杨律的意思就是，首先您要确认他是不是劳动合同，在确认是劳动合同的情况之下，咱们再聊。如果他连合同都不是，可能都不是劳动合同，那这个二倍，那妥妥的是要处罚的了，是吧？
0: 嗯嗯，现在还有一个实践啊，就是不能完全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说他如果签了合同，也许他不叫劳动合同，也许叫其他的名字，啊，但是实质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合同。现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宽泛的，就是签了这个合同，那可能就认为虽然说名字不叫劳动合同，但是视同跟你签了劳动合同了，那可能你也主张不了二倍工资。
1: 明白
0: 这个是大
1: 了，
0: 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1: 哎。
0: 当然，现在我们说比较人性化的一点是，因为为了保护劳动者，相应的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啊，也就是说不是直接跟你的这个诉讼请求挂钩的，所以说为了倒逼他，你是可以要求说主张这个二倍工资，那他相应的就会把合同拿出来啊，这个我觉得
1: 让
0: 是
1: 他
0: 可
1: 举
0: 以的，
1: 证，对
0: 让
1: 吧？
0: 他来举证啊。当然这个并不是重点，重点还是看我们能不能拿到赔偿，是吧？
1: 对，
0: 能不能拿到我们应有的劳动报酬以及应该给我缴的这个五险一金
1: 是的
0: 啊，是
1: 啊。
0: 这个问题。
1: 安迪，这个安先生说呢，这个工资现在发是两部分，5000是打到卡里的，剩下的3000呢是财务的微信转账的。其实这个就是属于有足够证据和留痕了，对
0: 对，
1: 吧？啊，这个没
0: 无
1: 问
0: 论是
1: 题。
0: 转账还是微信，都作为工资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比较规律的，每月发放的，这个都是能够证明说你的工资构成是什么样的，而且跟公司之间存在这种工资发放的记录，那这个劳动关系是肯定能够认定的。
1: 这没问题，这是相当于补强证据啊。现在他关心的这个社保这个事儿，咱们给他说说吧，就是全额社保和社保补偿这个词怎么来处理？
0: 社保是这样，因为社保本身是属于一个行政管理的一部分，正常来讲，就是劳动仲裁是不受理补缴社保的这个请求的啊，那么补缴社保只能去走这个劳动监察社保的稽核啊，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快的，其实来说比这个走劳动仲裁要快啊，因为来讲，你走劳动仲裁任何一方不服，还有一审，还有二审。这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但是这个劳动稽查呢，这个社保的稽查呢，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啊，所以说我们是建议这个安先生去通过这个社保的稽查的窗口去投诉，或者税务的窗口去投诉，因为现在税务是关注这个社保的啊，
1: 这
0: 这
1: 是
0: 两种
1: 重
0: 方
1: 点
0: 式
1: 事件，
0: 都
1: 对
0: 可以，
1: 吧？
0: 对，都可以，这两种途径都可以。
1: 过重点号叫做社保单独走，是吧？人
0: 对，
1: 社局的社保稽查，或者稽核，或者是走税务的社保窗口投诉，这
0: 对
1: 两
0: 的，
1: 个啊。
0: 对的。
1: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 N 那个事儿呢，这个怎么办？
0: 2N 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讲违法解除，那么单位赔偿呢是2N，所以说前提就是违法解除，我们劳动者去主张，那就要举证单位存在违法解除，那么他提到，已经有录音，固定了这个辞退的事实，那么包括一些辞退的一些话术以及理由，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录音里边没有提到，比方劳动者是主动离职的呀，或者说协商的呀，这个证据其实来说，已经是可以的啊，
1: 就是
0: 确定
1: 有
0: 了，
1: 录音，有视
0: 对，
1: 频啊，这
0: 录
1: 两个
0: 音
1: 都
0: 视
1: 有。
0: 频是能够证明单位已经对这个员工做了相应的辞退，那么劳动者证明这个辞退的事实存在之后，相应的举证责任就会转到公司，转到单位，单位要举证说是因为什么辞退的，首先是不是劳动者自己辞职的，那如果是，你拿出辞职报告，对吧？是不是协商的？如果协商，你拿出协议、协商的合同，对吧？那是不是说没有协商，他自己因为旷工也好等等之类的，你是说因为什么具体的事由解除他的？那你拿出你的证据以及你给他发的解除的通知，如果都没有，那么根据劳动者的这个证据一结合，很可能会认定成法院，这个。

0: 呢，指的就是你在单位每工作满一年，就赔你一个月的工资啊。当然，如果是这个不满半年啊，那是按这个半个月来进行赔付的。
1: 一年顶一个月，对
0: 一
1: 吧？
0: 年顶一个月
1: 啊，
0: 啊，超过半年，哪怕超过一天，也是按一年算啊，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相应的基数是按照离职之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来算的，而且这个平均工资，我们讲是应发工资啊，不是你拿到手的，因为你拿到手扣到了社保，扣到了这个个税啊，那不用扣，就按应发工资是多少。然后来主张这个，2N，这个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1: 这就是公司为了养这个员工，他所有的支出，对吧？这
0: 对，
1: 全
0: 几
1: 都
0: 乎
1: 包括
0: 是
1: 进
0: 所
1: 去
0: 有
1: 啊！
0: 的支柱。
1: 哎，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大家就明白这个基数是怎么来算。那个关于名誉侵权那个怎么算呢？就是
0: 名誉侵权
1: 啊，
0: 这个完全就和这个是
1: 另外一回事儿了，对吧？
0: 对，两个法律关系啊。名誉侵权这一块儿，其实认定这个名誉侵权呢，那首先是这个相对的这个行为的一个固定，侵权行为的固定，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里边，我们看他所提到的，他有微信辱骂的记录或者诋毁造谣的相关的截图，我们想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截图就很多时候我们保留证据的时候，这个会涉及到他后边也问到说怎么去保留证据啊。这个我们现在就提前讲一
1: 咱
0: 下，
1: 们之前教吧，保姆教程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证据呢，不能以为啊我截了图了，那这还不能作为证据吗？
1: 铁证嘛，是吧？
0: 这个不完全是啊。那么首先，我们这个只有截图的话，可能会存在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截图的双方是谁跟谁啊，或者说是什么场合啊，那么体现不出来是吧？第二一个，谁在说啊？就是侵权行为辱骂的人是谁，是吧？啊，因为我们想，微信名都是可能是虚拟的，不是他本人的名
1: 而且可以更
0: 啊。
1: 改嘛，是
0: 对，
1: 吧？
0: 而且即使说，因为他在群里边嘛，或者跟你之间的聊天记录，即使说显示他的名，那也有可能是你备注的呀，对吧？所以说这单凭这个，截图可能并无法指明具体的侵权人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范围到底是怎样的？可能在这个截图里边体现的不明显，那怎么办？我们想，这个截图没问题，要辅证我其他的内容。第一个我们说的就是整个这个微信群聊里边都有谁，这个截图就大家好多个头像在
1: 张
0: 一起
1: 三
0: 的
1: 李
0: 这个，
1: 四都得带上，是
0: 对，
1: 吧？
0: 都要截啊。另外一个，具体这个人单个这个人他的相应的微信号等等的内容，我们要点开把它给截上，啊，另外你本人受害人在这里边，你的截图要截上。再有确定是不是他本人，因为你只有头像、有微信号、有这些，那他到底是张三李四还是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也无法确定。当然，我们有一种方法，肯定能100%确定是他，比方说我们申请法院啊。开取一些调查函呐、调查令啊，或者申请法院去调取，说这个微信号背后实名认证的是谁谁谁。
1: 这是技术性的取证，是吧？
0: 但是这个取证可能成本各方面都比较大啊，耗费的时间精力也比较什么。那我们呢，可以把这个微信里边，比方说他有没有说过话，语音啊，是吧？相应的这个内容给保存下来，截下来，那他语音是不是他的？他否认不了，所以说这个也可以相应的作为证据的一部分。另外，就是如果说不是在微信里边的，通过什么其他的场合，进行辱骂的，那我们可以做录音、做录像啊，这个都没有问题。或者说找相应的同事，去给你作证啊。当然，技术上来讲或者客观情况上来讲，有可能离职的同事更好一些，可能
1: 对，
0: 在职的有一定的困难啊。当然，我们都可以找，这个不是说不可以找
1: 这个是个
0: 啊。
1: 思路，就是我们补
0: 对，
1: 强
0: 有
1: 证据
0: 这
1: 的
0: 种
1: 思路，
0: 思路啊，
1: 哎，
0: 包括说公司的一些监控录像啊，如果当时发生的，那你当时报警处理，那么要求调取这个监控录像，这些都可以作为相应的证据啊。这个我们来讲

0: 从证据固定上来讲，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不仅仅是这个微信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截图。另外，更重要的是，微信的记录一定要保存好，不能说好，那我按杨律师说的这些也都截图了啊，前面我的微信的这个一些记录也都截图了，甚至我都做了录屏了，那是不是我这微信就可以删了等等之类的？不要啊，为什么？因为微信本身在你手机里啊，这是原件，
1: 原始载体，
0: 原始载体啊，所以说。真正发生纠纷的时候，那你到法庭，你是要出示这个原件的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哎，一定要保存好。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手机经常不好用，或者经常出故障，那要把这个截图做一个公证啊，或者说网络公证，把这个相应的内容再录一遍屏，给它彻底固定下来，以免将来灭失了。因为一旦灭失，这个我们讲恢复这个微信记录，这是很难的
1: 对，
0: 啊，几乎是一个不可实现的这么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说这个证据要有效的保存，同时要安全的保存
0: 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要求对方消除影响，这个怎么办呢？这个，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看他提出的这个第一，包括很多啊，我们涉及的这种名誉侵权的案子都会涉及：第一，公开道歉、赔礼道歉，对吧？第二，消除影响。第三就是这个精神损失，他都有提到。

0: 证明说对他的一个社会评价降低了
1: 嗯。
0: 啊。比方说亲友给他发信息或者给他打电话，他做了录音说，哎，那个是怎么回事儿？谁说你这样？是不是这样啊？或者说直接就认为是个事实，跟他说啊，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看你这个怎么样，
1: 嗯，
0: 是吧？
1: 已然
0: 这
1: 造成影响了，
0: 已然造成影响了，
1: 嗯，
0: 对。就是说，在他周边的人对他的这个社会评价有了降低，那
1: 嗯，嗯，
0: 都
1: 这
0: 可
1: 叫
0: 以作为
1: 风
0: 证
1: 评
0: 据。
1: 受影响，
0: 这
1: 是
0: 个
1: 吧？
0: 时候，第一侵犯了他的人身权，那么可以要求公开赔礼道歉；第二，在一定范围内造成影响，那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要求消除影响。比方说，那你在微信群里边公开的表示道歉，是吧？
1: 嗯，嗯。
0: 啊，那么做出澄清，是吧？这个都是消除影响的方式啊，甚至登报，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主张的。
1: 这是具体要求是吧？
0: 对，
1: 其实我关于这个名誉侵权这块呢，它还有几个详细的问题。我们这样，在半点的服务讯息之后呢，继续请杨律呢为我们的第一位求助的朋友呢详细的回应和解答。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在今天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的安先生求助的这个内容啊，里边关于如何规避风险，防止公司反咬我旷工违纪和自离，这个是要做相应的一个防止公司来说他你这就是自己不干了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杨律，就是防着点吧，咱们说真的撕破脸了是吧？
1: 是他就是本身他这事儿肯定不涉及了，因为他已经拿到单位解除他的这个相应的证据了。但是经常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单位去刁念员工吧，通过这各种方式，那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还是得加强自身的这个自我保护，一个是按时到岗啊，如果说你已经不能打卡了啊，那你也要通过拍照的方式进行打卡，把这个你什么时间是吧？到了公司，到了你的工作岗位，发到上级的微信。或者发个朋友圈，哪怕仅自己看，留下这个时间的证据，证明时间地点。另外一个，如果是禁止你到这个店面里边或者公司里边，那么也可以进行录像，把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那么证明我们是正常出勤的，证明是单位拒绝提供正常的劳动条件，而不是说你自己没有来上班，这个动作一定是要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言行，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当的言行可能造成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本来自己是有理的一个事儿，最后变成没理了。这个在实践中我们遇到的应该还是有不少啊，比方说你不要和上级发生相应的冲突、争执等等之类的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工商制度肯定有，你不能在单位发生这种肢体冲突、打架斗殴等等这样的事情。
0: 对，这是刚性的
1: 啊，因为你一旦发生之后，你就属于严重违纪了，单位就可以以这个理由把你解除。第二，就是不要通过扰乱公司秩序的这样的行为，比方说群发邮件，在公司群里边乱发一些东西。来试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反而让自己后期陷入一个被动的状态。
0: 本来有理的事儿，
1: 本来有理的事
0: 儿，做的不当是吧？
1: 做的不当啊。另外一个，绝对不要写辞职的这个申请啊，也不要在微信里说那行吧，我不干了。不要这样，以免就是留下这个
0: 口实，让人留下口实，
1: 留下口实。对啊，而且注意一点。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敏感的时期，不要签留有空格余地的空白的留白的这样的文件，
0: 签名签字，
1: 签名签字，一定要注意，
0: 这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得多加小心了是吧，言谈举止啊，然后咱们签字画押这个事儿呢得格外注意了。
1: 对，
0: 然后关于这个书面沟通这个事儿，包括催告留痕这个事儿，能不能加强证据呢？
1: 可以，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同时呢可以给这个单位发这个通知啊，以沟通的名义也好，以其他的名义也好，那么发通知的内容我们讲第一这个内容那要表明什么时候谁是吧已经单方的通知我要辞退我了啊，那我有相应的证据对吧。第二个，要求单位出具这个解除劳动的通知书啊。第三个，表明我没有辞职是吧，我也没有任何违纪啊，也不是说我不到岗是因为你把我辞退了，把这个事情跟单位反馈出来啊，以免单位说啊那这是店长个人的意思，不是公司单位的意思等等之类的。因为一旦你把这个发给他之后，那么单位如果不做出任何的反应，那相当于 对他自己对单位自己有一个不利的认定。
0: 嗯，
1: 而且这个发送信件啊，我们讲任何法律上的文件最好是通过邮政的 EMS 来发送啊，寄件人是你本人，收件人是公司啊，并且在这个备注里边注明你发送的是一个什么文件，第一标题，第二主要有哪些内容啊，然后做一个拍照留存，并且把快递的递单进行留存，这样就相对来说比较完备了，
0: 基本上有点像这个明信片的感觉了，是吧？就是从表面上一看就能看出是什么，
1: 是
0: 吧？这就是加强证据，然后有效留存。我们这个安先生有相应的求助的，还可以继续与我来联络。如果说您哪块不太明白，或者希望律师能够继续为您解答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在节目之外呢继续来和我接洽，咱们已然加上微信了，所以呢随时可以进行对接。我们按照求助的顺序看一下今天的雷女士的求助，是这么个情况。她说，律师好，我的情况呢是我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执行，合规行驶，不超速，不逆行，没闯红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对方驾驶机动车拐弯，他没有礼让我直行车辆，直接和我发生碰撞，是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个事故呢，我有一个问题的是，我这个车上呢搭的是一名16岁的一个同伴，哎，乘客。按照交管规定呢，这个电动车可以搭乘12周岁以下的人员，那这个行为呢属于违规的承载人了，就相当于拉人了。交警呢出具了一个责任认定书，判定我承担30%的次要责任，对方承担70%的主要责任。那唯一的我这次责的原因就是我这个乘客呢是16岁人员啊，存在交通过错，这个合意争议。那本次碰撞事故呢是由于对方拐弯没有让直行，跟我这个拉人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因果呢？我心里边存疑。

0: 就算是我没有拉人，那这个事故依然会发生啊。我仅是存在一个单纯的交通违法，并不是事故的诱因，所以我在这想问一下呢，像我这样的没有驾驶过错，仅仅是因为拉着一个人，交警判我三成责任，合不合理？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这种情况我要申请复议的话，能不能降低我的责任？还有就是三期这个责任划分，那我的那些相应的损失费用怎么结算啊？同行16岁这个乘客要受伤了，那这个谁来承担？按什么比例赔？如果说不复合，后续协商的时候调解怎么着就能够最大的保证我的合法权益啊？这个问他问题还挺细致，咱们这样按照他这个求助的一样一样来给他回应啊。先说交警判这个他的三成责任是不是合理啊？
1: 这个其实因为所有的，其实我们也做了这么多节目啊，
0: 嗯，
1: 交通事故本身还是要看他的一个现场情况，也就是说他的责任认定和他的现场情况是非常密切相关的。通过现场情况才能准确的判断说这个原因，事故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跟双方的这个过错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程度的关系。那这个里边我们简单的来讲，我没法说是不是就合理啊。如果说有一种情况啊，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违规是违规，你对我进行违规的处罚啊，那相应的责任的判罚可能跟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在比方说一些机动车跟行人或机动车之间的这个碰撞里边会遇到啊，违规是违规，违规单独的处罚是吧，我可以罚款扣分啊，但是跟事故责任本身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本身违规本身这个过错可能会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

0: 规定的这个人员的年龄的这个限制，那么可能对你驾驶、对你前方观察路况以及进行做出相应的避让动作或者刹车，都可能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嗯，因为
0: 啊。
1: 他这个有一个小补充，我给杨律，因为这个12岁和16岁吧，它是分情况的，有一些省份呢是放宽到16周岁以下了，那比如说咱们北京、广东和浙江这些，还有一些省份呢是没有放开的，还是控制在12岁这块的，像河北、河南、山西这些地方啊，也就是说这些省份呢，你要是拉这个超过12岁的小孩儿，或者是未成年人，这依然算是这个违法行为。啊，所以它是分地区的，是吧？雷女士可能她正好在这个区域是属于没有放开的那些省份啊，是这样
0: 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呢，
1: 的。
0: 就是这个过错可能会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那判承担次者，可能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哎，这个其实还是要尊重交警的这个现场认定的，是吧？啊，
0: 对，这个
1: 有
0: 是
1: 这
0: 一
1: 个，
0: 个尊重认
1: 嗯。
0: 定，二一个，我们讲尽量不要违规，因为现在，从全国各地也好，对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整治工作，力度还是相当大的，其实也是为了保障我们行人的一个安全。
1: 哎，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如果说要申请复核的话呢，它这个是怎么可以来操作的？咱们简要的给他说一下吧，因为这个是比较流程性的吧，是吧，杨律
0: 对，复
1: 啊？
0: 核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中其实反
1: 嗯，
0: 复提到过
1: 没错，
0: 啊。
1: 嗯。
0: 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啊，我们拿到这个认定书之后，3天之内必须得提起复核啊。如果超过这个期限，那一切就晚了，没有意义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复核的对象或者是审查的对象是上一级的这个交警支队啊。当然，途径我们可以直接给到上级，也可以给到，处理你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交通大队啊，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时间不能超过啊。那么上级处理这个相应的决定也会有一个相应的时间啊。那按法律规定呢，它是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1: 嗯，
0: 啊。那么受理之后30天内给出一个结论。那么结论无非就是说我维持是吧？维持原来的这个认定。第二个呢，也有可能说撤销原来的裁定，那么具体的事实和原因还要去调查，重新进行认定，那么让原来的这个大队做出一个重新调查，重新做出责任的划分。另外一个也有可能直接改变这个认定的结果，
1: 嗯。
0: 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对，这是3种的啊，现在说这个3期责任如果按这个来定了，作为电动车方的医疗费、修车费和误工费怎么来算啊？能不能向对方或保险公司来索赔？
0: 这个首先标准所有的这些，医疗费也好，修车费也好，误工费也好，我们讲侵权责任最主要的是什么？赔偿的是一个填补性原则，也就是你实际的损失是多少，那么可以主张的赔偿额，正常来讲是多少？当然，排除一些特殊的情况，比方说沟通伤残了啊，剩下其他的一些工伤了啊，这些情况之外啊，正常就是一个按实际损失填补原则。那么赔付呢？首先，应该说要看一看对方有没有交强险，啊，先走这个交强险。
1: 嗯。
0: 那么超出交强险的呢，我们可以主张三者险，啊，把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拉进来，进行相应的赔付。如果再超出了，保险覆盖不了，那么就按照这个相应的责任比例，是吧？有一个对方由对方，来进行承担，啊，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流程，
1: 对，正常顺序是吧？
0: 对，
1: 交强险先启动，然后商业险，最后呢是这个肇事方自己是吧？本人
0: 对，
1: 啊，或者说是责任方本人啊。那我们看一下它里边这个同行16岁乘客受伤这个问题，他用不用担责？其实他比较担心的是他用不用担责，因为对方7成责任，他还有3成责任嘛，是吧？
0: 这个正常来讲，其实分两方面，因为作为乘客本身，他会有两个权利选择。一个是他要求，机动车一方，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啊，因为机动车在这里边有相应的过错，那么相应的是吧，也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相应的找保险公司啊，然后再找相应的责任人来 走这个

0: 赔偿。第二个呢，他还可以向这个电动车的驾驶人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这个里边就要做一个区分，也就是说，内部之间它是不是免费的啊？乘坐的，我们讲如果是免费的乘坐搭乘，那么相应的，法律上会考虑这个驾驶人的这个注意义务、过错程度啊，如果是轻微的等等之类的，那可能不需要承担责任啊，因为是免费的，它相应的也有一个权利义务平衡的问
1: 就是
0: 题。
1: 朋友拉朋友是吧？
0: 对，
1: 或者
0: 朋友
1: 家里
0: 拉
1: 人
0: 朋友，
1: 互相拉是吧？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免费的，除非是说有这种。比方说特别重大的过错呀，或者说故意呀等等之类的，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那如果说是轻微的，过错的话，那肯定会减轻这个驾驶人的这个责任的
1: 就是从
0: 啊。
1: 法律上讲，不会说过度追究的，是吧？
0: 对，
1: 是可以这么理解吧，是吧？
0: 如果说是花钱的、有偿的啊，达成，不管说这个有偿到底是合不合法，但是是有偿的，那你要。尽到较高的这个注意义务，一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没什么可说的，按比例该赔赔，法律上一分少不了，
1: 对，你这
0: 就
1: 就
0: 是这样。
1: 都属于运营行为了，
0: 对，
1: 都
0: 是
1: 收
0: 的，
1: 费
0: 是的，
1: 拉人了，是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他这大概率应该是免费的啊，这就是说咱们因为电动车嘛，
0: 对，我们看这
1: 也很
0: 个，
1: 难揽着活儿，也是
0: 对。
1: 啊。现在还有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说复核不成的话，后续有哪些能够最大保证自己合法权益的建议？这样我们请杨律给他总结一下吧，就是从
0: 这个
1: 建议提示上。
0: 首先啊，还是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因为你本身对这个交警的认定有异议，是吧？对这个责任的划分有异议，那保留相应的证据，因为到法院之后，我们也讲过，交警的这个认定不是必然的最终的一个赔偿责任认定的一个结果啊，那你复核也不成，是吧？那可以把你的理由再向法官、法院去陈述，争取。承担更少的比例，这是一个要保留好证据。
1: 保留好证据，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把保险公司我们讲。

0: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和解、有调解，那么一定要看好内容再签字啊，看好内容再签字，最终一定要保证我们的潜力能够实现啊。
1: 这很
0: 这个
1: 重要，这个，
0: 对，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仔细啊，觉得说啊赔了行，就行了，就这样了啊。但是这里边可能会涉及一些相应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仔细看一下这个内容是什么，啊，不要轻易的去签这个字。当然，和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啊，但是我们就是说提醒大家稍微要慎重一下，
1: 效率高，
0: 啊，
1: 成本低，是吧？咱
0: 对，
1: 们奔着和解去，但是证据上咱要保留好。
0: 对。
1: 保险公司这儿呢，你一定把它也介入进来，是吧？签任何的协议也好，或者说签任何的内容也好，咱们先看清楚了。拿不准的话呢，找专业人士帮着您看一看啊，不要贸然签字。因为现在的情况本身大家都有争议，前面聊得也不是很愉快啊，所以这儿您就得多加小心了啊。雷女士有相应的求助，还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国荣大哥说呢，这个事故如果损失不大，交强险范围应该就能覆盖了，是吧？这个责任关系应该不算太严重，是吧？咱们就关键看这个人有没有受伤，是吧？车其实咱们都好理解，电动车无非是几千块钱的这么一个，就即便全损也就是这么一个上限，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个人如果要受伤的话，这个上限还是比较高的。好了，稍后我们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比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跟着小雪做个操，把车停好。
7: Follow me.
6: 简单动作，准备好。1、2、3、4。两脚放平，与车面平行，背部伸直，自然呼吸，来呼气。1、2、3、4，注意扩张腹部。好，吸气。2、2、3、4，再来一遍。鼻子缓慢呼气，1、2、3、4，2、2、3、4。保持节奏，不要强求自己。吸气，3、2、3、4，4、2、3、4。不要小看深呼吸，放松情绪有益。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红灯操。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我们的专业律师是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彦祖先生说呢，打卡了，在七号群里边向朋友们问好。祥州在德州祥子哥哥说呢，在卡友之家的三号群跟各位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安先生说呢，听到杨律详细解答了，向杨律表示感谢啊，我会转告朋友告诉他怎么办，同时会把今天节目的录音发给他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听友大宇。大宇说呢，律师好，我的事儿是这么个，本人发生的是双方均为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交警现场口头判定我们双方同等责任，但是他没有给我们出具正式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仅是让我们签署了一个紧急处置情况登记表，表中注明呢，我们双方互修车辆自行结案，没有正规责任认定，这个事故成因这些法定内容，所以这个登记表我问了一下，属于他们内部登记的材料，没有法律的定责效力，无法用于保险理赔，包括责任负荷和司法维权。如果说后续我的车出现了这个车辆的隐的损了，定损的这个差价问题了，人身遗留损伤问题了，我呢没有凭证追究责任，所以现在存在极大的这种维权风险，想向律师求教一下，就是根据交警口头定的个同责，不给我们出具正式的事故认定书，那仅仅以这个登记表结案的方式，它合法不合法是吧？然后我能不能要求他给我出具加公章的这种事故认定书，正式的，同时撤销已经签署的这个互相结案的约定。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维持当前这个处理结果，后续我们要出现这些隐患了，包括人啊，包括车，包括这个差价的，我该如何维权止损，规避风险啊？咱们这样请杨律依次给您一个一个回。先说这个第一个啊，登记表这个事儿合法吗？杨律，
2: 这个本身其实没什么不合法啊，它这个是涉及到它的一个处理程序的问题。
0: 嗯，
2: 登记表是它内部的一个登记备案，或者说它自己内部的一个处理的，作为这个工作完了的一个凭证吧啊。但是一定是，就是他们双方，就是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双方，当时明确表明了，我们不需要出具这个认定书，我们就私了各修各车就完事了。
0: 嗯，
2: 啊，那么交警才会说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结案，啊，
0: 这本质上算私了，
2: 本质上就是私了，
0: 明白
2: 啊，就是不需要表明不需要交警出具这个认定书了。如果说需要，那肯定不是这种处理结果。所以说这个里边，我认为，不存在说这个本身结案方式是否正确啊？那这个里边肯定是你们同意私了了，那同意私了，警察不给你们出具，就是说不需要出具这个认定书，是没有问题的，
0: 明白了？
2: 啊，这个相应的
0: 警察这没毛病是吧？
2: 对，警察这个出警他都有相应的这个执法记录仪啊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应该来说，
0: 是比较规范的，或者说也合乎程序是吧？
2: 对，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但是他现在就是后悔了，说我们想要交警同志给出具这个事故认定书，是吧？同时把那个我们原来说好私了那个给他撤销了，能行吗？这样
2: 前面不涉及说撤销不撤销，因为已经完成了啊，
0: 嗯，
2: 只是说现在你要求出具这样一个认定书啊，也可以啊，但是呢这个里边就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现场已经没有了，你当时是不是还留有现场这个状况的一些相应的证据，
0: 完整证据，
2: 对
0: 吧？
2: 如果说有能够确定事故的责任是怎么怎么样的啊，那么要求交警出具一份认定书这个没有问题啊， 但是如果说没有留有相应的证据，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了啊，道不明白了，那有可能交警就也会给你出一个这个认定书，那可能只是描述当时的一个客观情况，但是这个责任认定最后无法出具啊，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当然也没有问题，那就是你自己承担相应的这个后果和风险了啊。如果说有争议，那只能拿到法院去说，
0: 就诉讼了呗，
2: 对
0: 吧？
2: 对，
0: 如果这种情况呢，双方还认这个同等责任，就是我要求补一个这个认定事故认定书，
2: 可以啊，
0: 这个可以，对吧？
2: 可以啊，
0: 这个操作没问题，
2: 没问题，
0: 是吧？好了，那现在他的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后续的时候这个产生车辆和人身损失的这个差额，这种怎么办？如果说现在同等责任也没毛病，目前看着车这样，万一将来车损失扩大了呢，是吧？或者人出现其他的磕磕碰碰的呢？
2: 本质上就是证据的问题。
0: 嗯，
2: 如果说后续你经过检查你的车辆或者人员出现了相应的，比方说车辆的一些隐患的，就是印记，这样的损失
0: 没看出来，
2: 当时没有看到，
0: 对
2: 啊，是吧？但是你如果有相应的证据能证明有相应的碰撞，碰撞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啊，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个位置内部有一些元器件坏了啊，那你可以主张啊，可以主张啊，比方说那我不认可了，同等责任我不认可，就是说我各修各车，因为我的损失很大，我当时有了一个误解，这个也没有问题啊。至于说人伤这个事儿，一般情况上来讲，如果有人伤是不会走私了的啊，你想走私了，正常交警也不会给你走这个私了程序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倒不大。当然如果说确实有这种情况啊，是吧，那也是可以，就像前面这个我们说的也是可以拿出相应的证据，对吧？啊，你车损，比方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撞了门了，你当时一看啊，门就有一个小坑，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各修各车嘛。结果到 4S 店，4S 店打开这个门一看，哟，升降机给装坏了。
0: 它不是表面上那一点事儿，
2: 对啊，
0: 是吧？
2: 啊，那你确实也可以主张，这个没有问题。
0: 这其实还是就是那个要
2: 证据，
0: 证据的问题，对吧？就是万一说出现我们损失扩大了，或者当时没有看到这个表面上里边儿，哎，内在伤，那就是咱拿证据说话，是吧？啊，所以这个我们大宇朋友的这个求助呢，第一个就是从警察程序上讲呢，没有违法的情况；第二个说，如果您要想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那就相当于重新申请呗，对吧？第三个就是说，将来如果有相应的损失扩大了，或者有暗伤，当时没看出来，那咱就得收集证据，重新启动一下这个程序啊。最后呢，用证据来说明我们那次事故和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新的扩大的这个损失是有关联的啊。所以这个您还是要保留这几点核心的内容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求助的这位先生呢是匿名的啊，没有跟我说他这个说磊哥最好别说我的名啊，我这个事故呢是手机损坏理赔的一个纠纷。我在交通事故之中呢，随身携带这个手机由于碰撞事故损失非常的严重，没法使用了。这次事故呢造成我个人的财产损失，包括呢我现场有一些损坏的图片和证据，这些视频作为证据。事故之后，我向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申请了我手机财产的损失理赔。保险公司单方面说呢，你必须到品牌的官方售后去维修去，而且呢需要提供一个完整的维修过程的视频以及维修发票，得证明你就是去那个品牌方去修的。但是保险公司定损的就是几百块钱，官方给我报那个价远远超过这个价格了，所以他赔付的金额不足以覆盖我去官方品牌售后维修的价格，我也没有能力垫付这大额差价，导致我的手机没法修，所以这个理赔就搁置了，迟迟无法赔付。所以我想请教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保险公司让我必须去官方维修去，硬性规定还得全程录像，这个合法合理吗？保险公司给我定着几百块钱，但是我去修去可远远不止这个价，我能不能拒绝这种不合理定损结果啊？或者说我按照手机事故前这个实际的折旧的价值啊，真实损失我重新给我进行赔付啊和核定啊。再一个就是这一次维修成本比较高，性价比极低，而且修好之后呢，这个行内的朋友跟我说还可能会有隐性故障啊，手机可能莫名死机啊，或者是黑屏啊。我想的是就跟那个汽车一样的，主张一个全损，我报废行吗？那这个就不用修了，直接他我倒买个新的，这么操作行不行啊？ 我们这样请杨律给您把关心的这几个问题给您回应一下。第一个先说，必须官方维修，全程录像，这行吗？这合法合理吗？
2: 这个本身不合理啊，就是说我们讲指定官方维修，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得去哪个官方，然后去维修，因为作为这个受害者来讲，他作为消费者也是，他有权利，享有一个自主的选择这个维修网点、维修服务的这样一个权利，而不能说你强制指定到哪儿去维修。当然你可以推荐，但是你不能说那你要不去那儿我就拒赔，这个是不行的。但是呢，我们提醒这位
0: 匿名先生，
2: 听友啊，就是你可以自己维修，但是相应的我们建议你还是到正规的维修店啊，然后有正规的报价单，有正规的维修的发票啊，然后有当时这个手机，比方说你哪坏了，这样相应的照片啊，你虽然不用录像，但是你要有照片啊，这样把损害的部位，然后维修的这个内容以及花费的金钱到底有多少，再加上发票，这些收集在一起，那么是可以证明你所支出的维修费，也就是你的财产损失，到底有多少，这是可以的，而不是说保险公司要求的你必须怎样怎样，但是你也要有一个合理的完善的这样一个证据提供给保险公司啊，因为如果说保险公司一旦不理赔，你去法院起诉他，你同样得需要提供这样的东西，你不能说
0: 证据是吧？
2: 对，你不能说我拿到一个个人网点，我一修修了很多钱，那明显不合理，人家法院也好也会做出一个客观的判断，保险公司也会提出相应的一个抗辩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提醒的是，就是正规的维修保留相应的证据就没有问题。
0: 这个关键是就是按照保险公司它这个所指定的强迫制的必须去某个，这个其实它不合理
2: 啊，这个不行
0: 对吧？咱们因为是既是消费者，同时的话咱们也是它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被保险人嘛，
2: 对
0: 吧？对，
2: 我们有这个选择权
0: 对，这个咱们是可以选的，但是我既然去修，大大方方修，把里边所有的证据按杨律刚才 给您提示的几个重点呢，全都给他写清楚啊，都记清楚，同时的话呢，我们作为将来的这个举证的后续咱们心里有底。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他这个差价太讨厌了，保险公司给赔的这个钱呢远远低于他实际维修成本，那他现在呢就是想的是能不能说你就别给我弄这个定损了，给我重新按我那个手机被撞之前那个实际折旧是吧？我也不说你给我按原样，比如说我一万买的手机，你别说一万了，我用了几年官方回收不是还打个折吗是吧？那你给我实际折旧那个，那样行不行啊？或者说你那个之前那个我拒绝，我不按，我不承认你那个定损结果，这能拒绝吗？这个
2: 这是可以的，因为定损结果只是保险公司单方的一个认定一个结果啊，作为这个被保险人肯定是可以提出相应的异议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或者说作为这个受害方可以提出异议，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这个财产损失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是一个填补性的原则，也就是你的损失，你这个手机现在市场价是多少钱，或者说你相对的合理的修复的成本是多少，那按照这个进行赔偿是法律支持的啊，而不是说你保险公司说定多少钱那就是多少钱，你定的价格低啊，就按这个低的去执行，这个是得不到法院的一个支持的啊，你只要拿出你相应的我们前面说的那些证据啊，是吧？然后证明你损失有多少，那么你就可以主张这个损失。
0: 对
2: 啊，就是包括说现在这位先生所说的，按照

0: 齐了，是吧？
1: 对，
0: 这是修的这个思路，但是他心里边还有一个比较介意的，就是怕这个修这份有暗伤，是吧？有暗伤以后，他想主张就跟那汽车似的，我直接定个全损，然后你一个赔了以后，我再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这种能达到吗？按全损
1: 算，这一点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啊。我们说，车辆的全损可能遇到的也比较多，它实践中也会有相应的标准。
0: 没法修了吗？
1: 对，比如说它，第一没法修了啊，第二它的维修费已经达到这个百分之多少的比例，
0: 对，
1: 是吧？啊，那还不如报全损呢，啊，所以说这个都是有很多的这种数据背后做支撑的。但是其他的财产啊，比方手机啊或者衣物啊等等，这些可能就难以确定这个全损的概念。
0: 嗯
1: 啊，当然不是说就达不到，我们只是说很难啊，是吧？那我们可以固定相应的证据啊，包括损失这个到底损失到哪儿，是吧？
0: 到什么程度是吧？
1: 对，哪些部件是不是核心部件受损了？啊，然后损失到什么程度，能不能修复啊？如果说就不能修复了这个手机，是吧？那肯定有不能修复的赔偿的标准。
0: 嗯，
1: 啊，如果说修复了，确实需要很多钱，相应的，比方说我们找了这个官方啊，人家有一个说明啊，或者说给我们的相应的回复，那你这个手机现在修要多少钱啊？那我们认为你不值当修了啊，等等之类的，有这样的表述。甚至说最后你就认为这个就修不了了，产生争议，那可能还需要鉴定呢。
0: 对
1: 啊，但是就是说你值不值当付出这么多啊，鉴定也有成本吧，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来走这条路啊，所以说这个路是有的啊，但是我们讲要不要这么去走，能不能达到最后你所主张的这个全损的目的，可能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嗯
1: 啊，
0: 这个咱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咱们维权成本的问题，
1: 对
0: 吧？啊，这个就是说，有些时候这事儿呢，咱们说该维持的权利维护，然后有些事儿呢，我们该去稍微变通一下的话，也要换个思路啊。好了，我们有相应的这个求助的需求的话，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络啊。这先生不愿意透露姓名，没问题。咱们在微信上已然点对点的添加了，您可以随时来和我联络。法平如水，去除不公。看一下我们卡友康先生的求助。康先生说是这么个情况，律师您替我断断理。我正常驾驶卡车行驶，结果意外的撞到路边老人这个狗了，他遛狗。事故发生之后，我下车想妥善处理，结果狗主人当场动手殴打我，造成我眼球充血，对方率先打人，这个过程没有视频记录，但是我遭到对方殴打，人生的这个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还手了，我一还手让对方出现了一个轻微伤口，这些被监控视频拍下来了。这次冲突呢是由对方率先使用暴力引发的，我属于被动自卫还击。目前这个情况呢，就是本来撞狗吧，咱就讲该赔赔，该协商协商，可是他先动手了，一下子把这事儿给升级了，而且呢现在证据不对称，我啊被打没证据，我打他有证据被拍了，容易被公安定性为是活，我有可能会承担医药费甚至赔偿对方。对于我来说呢，证据对我极不利，所以我想咨询几点。第一个就是动手这个问题，在不对称的情况下会不会被认定为是正当防卫还是互殴，这个怎么来划分。第二就是我的眼睛被打充血，他有轻微伤口，医药费我们双方怎么承担，我有没有权利主张我的赔偿。第三就是我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补充有效证据，推翻如果被认定为互殴了我免除责任，保护我的权益啊。这个咱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杨律给您啊详细的回应一下啊。
1: 嗯，第一个，这个我们先讲这个问题具体责任怎么划分啊。
0: 嗯，
1: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正当防卫，因为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正当防卫呢，首先这么几点。第一个还是要看这个你防卫的起因啊是什么啊。如果说你完全没有过错，这种情况下对方主动的打你，你只是被迫的还手啊，为了防卫的目的，那么主观上你没有这个殴打他人的这个直接故意，啊，这个是条件之一。另外一个就是你在进行还手的时候啊，那是你处于正在

0: 殴打的过程中，我们说，那这里边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我在这里边也会有一个疑问啊，是吧？如果说他打你没有拍到，那你还手就打到了，那这个时间上是不是有时间差，还是怎么回事儿？是吧？按理说不应该有这种时间差啊，如果是正当防卫的话，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环卫这个防卫的这个限度啊，就是。相应的程度啊，你是不是超过必要的限度啊？我们说正当防卫可以，但是也有一种情况，防卫过当，是吧？你以一个重伤害去应对一个轻伤害，比方说他是一个老人啊，那他打你可能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那你上去一拳啊，甚至你练过把人家撂倒了啊，那这个就。没法定成是正当防卫了，可能就构成防卫过当。当然，你也是防卫啊，但是防卫过当。另外一个就是针对的人，是吧？你只能针对伤害你的这个主体，而不能牵连其他的人
1: 哎，
0: 啊。
1: 祸及无辜是吧？这
0: 对
1: 样，
0: 对，所以说本质上来讲，还是说通过种种的这样条件来证明你是自卫自保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是正当防卫。我们说这个里边，很难说啊，为什么？你说证据不对称，那说白了就是没有证据证明你说的情况，那怎么办？因为我们讲法律，最后讲的是法律事实啊，是有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啊。你说是怎样怎样，那如果没有证据证明，那怎么来认定这个事实呢？对吧？
1: 这比较棘手了，这
0: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具体的这个责任划分。没有最终确定这个证据所认定的事实的情况下，谁也不能说怎么来划分这个责任。
1: 这可能啊是他这个拍摄的角度，比如说前面那个老人打他的时候，正好这个盲区，结果俩人在打的过程中，他还手了。体位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了，又进入到这个能拍摄到的有效区域了，所以会可能造成这样的一种事，就是说证据的这个偏差吧，是吧？
0: 正常不只是说这个体位的问题，因为体位的问题，相应的你有遮挡有什么也能看出相应的动作，至少
1: 对，
0: 是有可能这个时空发生了转变，
1: 有可能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一定的位移，
1: 哎。
0: 才发生了你动手打他人的这个画面，而前面别人打你的这个画面，没有拍到，但是我们这个就是。
1: 康先生，这位，
0: 后边我们直接就先讲一下，因为他最后问的一个问题，这个证据的问题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关心的也是这个怎么还原当时的这个证据的问题
1: 没错，
0: 啊。那我们也可以通过相应的事实去尽可能的还原这个情况。你比方说像我说的这种情况，时空发生了转变，是吧？那在拍到老人打你那个时候，能不能拍到你当时已经受伤了，对吧？也
1: 对，
0: 就是
1: 这
0: 说
1: 个也是
0: 你。
1: 个思路，对
0: 对，
1: 吧？
0: 你还手之前，你是不是已经有这个伤了，对吧？那你已经有这个伤了，那你首先要固定你的伤，对吧？咱别说你这伤哪来的，你首先要固定你的伤啊。那相应的，通过合理的推断，是不是认为你是一个这
1: 在
0: 个
1: 受伤的情况下，是吧？
0: 防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我们讲证据，那周边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隐藏的这个摄像头？因为我们经常也会遇到现在来往的车辆。旁边的小卖部，等等之类的，就是有没有相应的摄像头，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摄像头很普遍，也很便宜，
1: 对，
0: 很多，就包括现在农村啊，甚至农村的家里边啊，
1: 还
0: 门
1: 是比较
0: 口什
1: 普
0: 么
1: 遍
0: 都
1: 的，
0: 有可能
1: 对，用
0: 会
1: 的
0: 有。
1: 比较普遍的，
0: 对，这个我们可以找一找，甚至说查一查那个时间段往来的车辆。那往来的车辆这些，如果说能找到相应的车主，是不是他们有行车记录仪拍到了这些内容？
1: 康先生可以想想办法，然后
0: 对，
1: 用一下我
0: 就是
1: 们后
0: 像。
1: 续来补强相应的证据。
2: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7: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6: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8: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京时间的23:40，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我们今晚的话呢，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我们来看一下卡友李先生。李先生说呢，律师好，我在小区里边他人停放的车辆堵了我的车了，我没法往外走，也联系不上他，找了物业了，物业也联系不到车主，后来一着急，我轻轻跺了对方车一脚，造成轻微痕迹，然后对方现代人报警了，警方介入，事情呢是对方违规，结果呢让我这儿的这个非常的被动，警方目前正在调解处理，我非常担心面临赔偿和行政处罚这些不利后果，所以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对方堵车是他有错在先，我一着急跺他一脚，情势也不对，但法律上责任如何划分呢？会不会认定为是故意毁坏财物，给予我治安处罚？第二就是现在我最优的处理方案是什么？如何配合警方避免留下违法记录？第三就是说我能不能反诉对方违规停车、违法停车侵权，然后减轻我的赔偿责任啊？这么几个现实问题吧，咱们依次来说。先说这个对方的错，他给人踹了一脚，法律上来如何认定，能不能给定成这种故意损害？杨律啊，
1: 这个确实有可能，或者说别说有可能，确实是属于故意毁坏，
0: 概率是非常大，
1: 故意毁坏财物，对，因为我们讲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你自己有理变成没理的这样一个例子，这种
0: 上头了
1: 不冷静
0: 是吧，
1: 对，不冷静的行为最后造成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局面，我们说还是要坚决避免至于说对方堵车违停他的过错，那跟你踹车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不同关系的这样的责任所以说还是劝大家，劝各位听友冷静不要过激
0: 千万别上头咱们现在说了，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而且这个李先生也挺后悔的，这个有没有最好的处理方案，咱们帮他降低一下最起码不留下违法记录，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现在呢，前期呢我们首先肯定要固定一下证据证明说对方违停过错在先是吧相应的包括说违停的一个证据，包括说你已经打了挪车电话等等，这些联系了车主或者说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也进行尽力的求助了但是实在是这个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另外就是说情急之下，那因为什么，是你有急事儿出去，具体什么急事儿，所以这些可以保留一下这个相应的证据第二步呢，其实就是还是要积极的配合警方的这个调解争取免于处罚或者是减轻这个处罚是吧毕竟第一事件不大邻里之间停车纠纷是吧这个是一个小事嘛再加上对方确实也有过错对你这个情绪自身确实有影响你也不是说主观有特别大的恶意是吧再加上我们就主动认错积极赔偿，
0: 说点软话呗是吧
1: 对这个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确实我们也有错那就该认认该赔赔争取有一个这个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反正大多数情况吧应该来说警察也会处于一个争取调解的这么一个情况
0: 他也会做做工作的是吧
1: 对
0: 现在这个无痕修复还可以，就是这个我上次这车被邻居挤了一下然后我做了一个无痕修复，就是他把这个车门内饰卸下来里边拿那小撬棍轻轻给顶出来那个效果还挺好所以说呢咱们就说给人家积极想办法尽量把这个损失给人弥补一下对吧然后
1: 有一个好的态度，
0: 多道歉，多说点软话，然后跟自己说呢咱们就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别上头了，
1: 是
0: 真的，要不然这个很容易很被动是吧
1: 对
0: 看一下卡友王先生。王先生说呢，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普通的一个卡车在半坡上无人溜车撞坏了一个特种作业车辆，现在涉及到的是这个保险理赔纠纷的问题请律师帮我分析一下。我驾驶的是普通货运卡车，停在半坡路段，停车之后呢车上没有任何的驾驶员，这个车意外溜车了，结果它往下溜呢撞到了路边停放的特种作业车辆，造成我们 这个车辆的受损，尤其对方这特种车辆受损，这次属于禁止停放、无人操作、单方的意外交通事故，没有任何保险免责情形。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方的是普通卡车无人溜车肇事，受害方为特种车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属于交强险法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是否可以以车辆无人驾驶、对方是特种车为理由来拒赔？然后这种情况呢，就是没有人喝酒，也没有说什么证照的问题啊、盗抢啊、违规作业，这都没有，那都不是任何的这个免责情形，仅仅是停车不当溜车了。保险公司呢说是以这个无人驾驶拒赔啊，没有人这种是不是属于这个违规的？如果说交强险必须赔付的话呢，后续的理赔流程和取证的要点是什么啊？如何来进行相应的维权啊？请律师来指导一下。咱们这样，其实他前两个问题是一回事儿，咱们就给他合并成两个问题吧，杨律，行吧？先说他第一个，就是无人驾驶这个问题。
1: 这个无人驾驶也好，还是说对方是特种车辆也好，这个其实都不能作为这个交强险拒赔的理由啊，都不能作为理由，因为交强险，这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能够拒赔的理由就那么几条啊，
0: 很明确，对吧？
1: 很明确，无证驾驶，醉驾，盗抢，是吧？或者说故意，啊，这几种情况都不属于啊。无人驾驶不是说无证驾驶啊，无人驾驶发生交通事故，那确实是因为这个人的驾驶员的疏忽，是吧？导致比方说没拉手刹呀等等之类的，或者停车位置不对呀，导致这样的交通事故，那正常肯定是要理赔的啊，而且也没有说那这个交通事故中有一方的车辆是特种车辆，我交强险就可以不理赔，没有这样的规定啊，仅限于法定的免责理由，法定免责理由里边不存在这样的情形，那就要理赔。
0: 哎，这个其实咱们讲就是从这个法律上讲的话，保险公司是没有拒绝理赔的这个理由的啊。那我们说如果说像交强险必须赔付的话呢，后续的流程和取证上有哪些啊需要注意的，咱们给他来一个保姆教程吧，给他提提醒吧，杨律，好吧。
1: 还是我们反复讲到的第一，固定证据啊，证据固定之后，那我们就提理赔申请啊，如果说保险公司不同意，那我们就只能去起诉。证据这一块，一个就是还是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认定书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吧？一些客观事实是什么，把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跟损害的后果这些固定下来，拍照啊、录像啊、交通事故认定书啊，这些一个基本的证据。另外一个就是损失啊，也是通过拍照录像这样的情况，把这些损失相应的给做一个固定。那如果后期有这个相应的维修啊，包括前面我们讲到的维修单啊，你花的费用、相应的发票啊、维修的部位啊，所有的这些证据串联在一起，证明损失有多少啊，那么达到这个证据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要求去理赔了啊，拿着我们的行驶证、驾驶证、交强险的保单、缴费的记录等等这些去进行理赔，那最后不同意理赔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起诉。
0: 这个咱们讲前面证据我都跟你说得很明白了，是吧？情况现实以及交警警方给我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所有的这些我都没毛病，那保险公司你就按照正常情况给我受理，你要不受理，我拿这个证据咱们就去法院说道说道啊，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对吧？李先生，王先生，如果说这个事情的进展之中的话，有任何需要我们来进行专业的法务支持的，您可以随时来和我继续联系啊。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为大家随时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卡友武先生的求助。武先生呢是，我在农村道路上同向正常开车行驶，但是确实是我本人的操作失误，车辆呢这个倾斜停靠在路边沟边的时候，没有翻车也没有失控，全程没有碰到任何路人，结果我这个车停好以后，后方同行路人无端上前啊，就说呢我开车要撞他，随后就动手打了我了。事发路段呢是农村道路，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 这一次纠纷呢也没有任何交通事故的接触信息，就是我这车看着挺吓人的，然后这个人从这儿过，哎，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交警到现场核实以后呢，认定你这不属于交通事故呀，是吧？你们俩要如果说有矛盾啊，有纠纷，那就得是辖区派出所来处理了。对方殴打我呢，导致我左侧的这个眼眶骨折，情形很严重。目前对方拒不承认动手打人，但是我这儿的苦恼是没有证人，没有监控，证据非常弱，我维权陷入到一个被动状态了。所以想问一下专业律师，像这种情况没监控没证人，怎么来固定证据来补强，能不能认定对方殴打人的一个事实？还有就是我现在已经是眼睛这个眼眶骨骨折了，伤情能不能达到轻伤标准，对方需要承担治安或刑事责任吗？另外派出所现在的处理流程，我该如何推动案情的调查，追责对方，索要那些相应的费用，医疗费、误工费啊等等等等啊，请律师呢给予相应的指导。这咱们听着也挺冤的，是吧？这个车确实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确实可能是把这个行人给吓了一跳，但是上来以后呢，出现这样一个暴力事件，拳脚相向还造成骨折伤害了。那咱们依次给他说吧，先说这个怎么能够补强证据，证明对方打人。
1: 今天很多案例其实都涉及这个证据的问题。
0: 对，
1: 这里边也一样，但是我们坚信一点啊，事实总会留下证据，只要是事实发生总会留下相应的证据。这个里边我们说提到没有监控没有证人，他又不承认啊，那么其实并不是说没有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的内容的话，打人这个事实就查不清道不明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比方说，首先证据方面，第一你要固定自己的伤害是怎样的，是吧？那你去医院你的陈述是怎样的啊，前后应该都有一个统一的陈述，保持一致的陈述，
0: 对，
1: 这是一个。第二一个，你的伤害伤情很细的要有一个记录或者证据的保存，是吧？包括说你这个眼眶骨折，那具体的照片啊，怎么个骨折，什么时候达到的这个就是骨折的这个
0: 伤害级别的
1: 伤害的时间，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做鉴定啊，是吧？鉴定这个骨折是什么造成的，暴力还是说磕碰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另外还有相应的动手打人，两个人之间有肢体接触，那么有没有一些物证的痕迹，人体的这些毛发的痕迹啊，对吧？这些都应该能够作为相应的证据，不是说他不承认动手打人，那就没有相应的这个证据了。另外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监控的问题，那么前前后后的这个监控能不能调出来，那我前面什么时候拍到我最近的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正常开车，是吧？能不能拍到我开车当时的一个状态，我有没有这个受伤，是吧？那么从我受伤到这段期间发生的一个时间，包括这个人到这个事发地点这个时间，相应的都会有专门的侦查手段来进行一个现场还原啊，查明这个相应的这个事实的。
0: 就是咱们还得说把这个功课做得再细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凭主观一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哪有摄像头啊，或者哪有记录，保不齐您可能有忽略一个细节，哪块就有一个能够拍下来的，是吧？
1: 对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关键还是要找证据，
0: 把证据得找到，是吧？
1: 这种人身伤害不至于说最后什么证据都没有啊，然后就不了了之。我认为应该来说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真是被人打了，我相信警方也能还原这个事实。
0: 但现在情况是算是构成轻微伤了吗？就是这种算轻伤还是算什么伤的级别？
1: 这种眼眶骨骨折这个我们说只能通过鉴定啊，作为我们律师来讲其实可能只能是说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如果说只是很浅的
0: 骨裂是吧？
1: 这个骨折那可能还真 构不成轻伤。
0: 哦，
1: 但是如果说有多处这个骨折程度比较深，甚至你这个除
0: 了
1: 氧化骨折对你的视力
0: 有
1: 相应的影响，那这个是有可能构成轻伤的啊。那么构成轻伤之后，就有可能涉及这个相应的刑事责任，也就是对方涉刑。
0: 这还得是看专业的鉴定去，是吧？杨
1: 这
0: 个
1: 还是要看专业的鉴定啊。而且，正常你可以及时的向这个公安机关提起做这个相应的鉴定。
0: 嗯，
1: 啊，这个没有问题。
0: 就是第一个说看我现在伤到什么程度，第二就是说得看一下里边实际这个伤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对吧？因为咱们自己说骨折或者说它对工作有什么影响，咱们很难判断。对，
1: 必须得通过专业的鉴定，
0: 哎，
1: 是吧？啊，构成轻伤了。啊，那么可能涉嫌刑事责任。那如果不构成，啊，那也是一个治安，是吧？
0: 嗯，
1: 啊，有相应的治安处罚。
0: 对，这打人这个想想就太恶劣了。那我们说，现在派出所现阶段的这个处理过程中，他怎么能够配合，或者说能更好的来向对方追责，并且索要相应的赔偿的？这个您给一些建议吧，
1: 嗯，
0: 好吧？
1: 这个呢，派出所肯定是有一个流程的。我们简单的来讲，第一，按照他的流程上，我们正常报案，然后你拿到相应的回执。
0: 嗯，
1: 是吧？按照派出所的要求，你做相应的伤残的这个伤情的这么一个鉴定，然后该看病看病，看医生看医生，把相应这个整个过程的证据留存下来。然后警察这边你该做笔录做笔录，是吧？啊，描绘清楚你这个前前后后的一个事情，包括也可以要求对方做这个相应的笔录。那对方的这个笔录前后，
0: 嗯，
1: 描述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很可能会认定成他在说谎，对吧？啊，当然你的描述也是需要一致的，啊，然后拿到这个鉴定结论之后，那看你要请求去做这个相应的立案的处理，或者说治安的处理，啊，而且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调解，是吧？他也有相应的调解的过程，啊，那么这个过程都可以走，啊，包括最后如果说实在不行，啊，也可以走这个民事赔偿嘛。
0: 嗯，
1: 啊，当然我们也强调一点，民事赔偿本身是不影响行政的这个处罚，就治安的处罚还有这个刑事责任的，
0: 就是附带民事赔偿可以，是吧？比
1: 如
0: 说如
1: 果
0: 说
1: 是涉及刑事责任，
0: 嗯，
1: 那可以提出附带的民事赔偿。
0: 嗯，
1: 啊，当然也可以单独提起这个民事的索赔啊。我就是说这个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三者是并行不悖的，不是说你承担的一个责任，
0: 嗯，
1: 另一个责任就免除了。
0: 明白
1: 啊。
0: 嗯，那我们其实这个现在的要点的话呢，就是还是看一看公安这边给我们来进行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是吧？或者说这个
1: 事
0: 情的定性， 是吧？
1: 对，事实本身的一个还原，
0: 啊，
1: 然后事实本身的一个定性是治安还是刑事，
0: 嗯，
1: 然后再说民事责任的问题。
0: 对，然后再看这个责任来怎么来承担，是说该索赔呀，还是说该进行这个调解，还是要起诉呀，是吧？
1: 对，
0: 所以
1: 具体的维权方式了。
0: 嗯，所以这个现在，这个事儿。

0: 及后边一系列的责任的追究。
1: 所以咱们很多时候吧，就是叫无妄之灾，是吧？这确实没有成想，我正常开着车，怎么就害着妨害到别人了，而且还上来还打我一顿。我们还是那句话，开车吧，确实驾车如驾虎啊，安全无小事，咱们小心小心，谨慎再谨慎啊。好了，有任何的相应的求助的需求的话呢，武先生还可以和我继续来取得联络。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详细的解答。那大家呢有相应的问题的话呢，节目内外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络，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随时在线为您服务。那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59集，易勤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勤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1: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0: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1: 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0: 说着，易勤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1: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
2: 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
0: 易勤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易勤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易勤娥砰地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2: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0: 易勤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2: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0: 易勤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易勤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巩俐俐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又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争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巩俐俐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易勤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可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易勤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巩俐俐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易勤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 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得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易秦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和看了看她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石迁还贼呢。楚家和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的推着他易秦娥上呢？有一天，楚家和凑到易秦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
1: 哎，妹子，风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
3: 易秦娥说，去了，但风导啥都没要。
0: 楚家和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
1: 哎，看出来了吗？
0: 易秦娥可是把风导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导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功力里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碎女子去看过风导，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
3: 周玉芝说，是不是？可风导不用易秦娥也不行啊，功力里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
0: 楚家和说，
1: 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
3: 那吹不了火嘞？
1: 吹不了30口50口，吹3口5口总是行的嘛。
0: 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
1: 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龚丽丽从广州回来了。
0: 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可过了两天，龚丽丽没有来排练场，不仅不来，而且还天天朝出跑。有人就拦住他问，
1: 丽丽姐，你咋不来排练场呢？你都忍心看那么个外线土包子杵到舞台正中间，戳瞎咱省琴的名声吗？
0: 龚丽丽说，
1: 哎呀，对了对了，姐这回是要跟舞台彻底拜拜了，伤了心了，也害了怕了，怕人家拿电棍戳来，咱是要戏呢吗？还是要命呢？外线来的那些人路子多野呀，不仅戏路子野，人也野的，就差扛机关枪大炮进排练场了，总不能为了唱主角把命给搭上吧？姐拜拜了，姐跟舞台彻底拜拜了。
0: 哎，姐这次去了一趟广州才知道，咱们还在这儿争啥子李慧娘呢，人家都争着挣大钱嘞。你皮亮哥不是在罗马市开了个音响摊子吗？姐去招呼摊摊做老板娘了，跟戏拜拜了，跟秦腔拜拜了，跟他们都争去吧，姐要挣钱过消停日子呀。
1: 说完，龚丽丽坐上皮亮开的摩托车，呼的一下就闯出了剧团大门了。
0: 龚丽丽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全团传开了，有人还不相信，说龚丽丽把一个李铁梅、小长宝演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角儿，能抹下脸到罗马市上去看摊儿。有人还真去侦查了一番，果然见龚丽丽是在一个摊子上正给顾客介绍着才从广州进回来的组合音响呢。楚家和也偷偷去看过龚丽丽的摊子， 看完，他对周玉芝说：“终于彻底斗败了一个，看看从咱宁州来的碎妹子厉害不？生生把一个省琴的种鸡彻底给斗趴下了。哎，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那天，楚家河还真请周玉芝到东胜街上吃了一顿烤肉。他们叫易秦娥，易秦娥没去，倒是把刘洪兵给叫去了。在楚家河看来，天底下就再也找不到刘洪兵这样的好男人了。可从刘洪兵的话里能听出来，易秦娥对他还是代理不理的。楚家河就不明白了，问易秦娥凭啥。刘洪兵啤酒喝得有些多，就嘴不把门的乱说开了。凭啥？凭人家戏唱得好吗？人家长得漂亮吗？一上妆，哪个男人的眼睛能不看直了？你哥我贱吗？贱骨头，你懂不？贱骨头指的就是你洪兵哥我这样的人。在北山，咱要是把哪个女娃子打问一下，立马会有人来拉眉说欠儿。但见把谁多看上一眼，再缭乱几句，无论是树林、河堤、宾馆，打个传呼，你约到哪儿，那女子就能到哪儿，哥想干啥就能干啥。可你这个碎妹子啊，易秦娥，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楚家河见刘洪兵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就故意又劝了些酒，想让他放开了说。周玉芝说：“怕是醉话吧，别听他胡说了，小心秦娥知道会骂咱们的。”楚家河说：“酒后才吐真言呢，怕啥？他自己爱说，又不是咱们拷打出来的，莫非他还敢跟易秦娥说？”说完。

0: 楚家河就又煽火上了，刘洪斌也就借着酒劲儿又说开了。刘洪斌这个人经不住煽火，一煽火就有的说上，没有的也吹上了，吹着吹着就把跟好几个女人的事儿绘声绘色的喷了出来。回去的路上，周玉芝说：“
1: 嘉禾啊，难怪秦娥要不待见刘洪斌了，那刘洪斌原来是个花花公子啊。”
0: 楚嘉禾说：“你别言传，那碎妹子是绝对翻不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周玉芝听了这话，还把楚嘉禾看了一看，觉得楚嘉禾跟他妈一样，心眼子愁着呢。就在游西湖排到快上舞台三节河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剧团突然失火了，满街的消防车警报声把楚嘉禾他们从出租房里惊了出来。一打问才知道是剧团的待业场失火了，他和周玉芝就赶紧朝待业场跑。他们跑去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几辆消防车也正从待业场的深处朝外撤退。只见单团长前后左右的跑着，腿跛得直蹦跳。办公室的人跟在后边说：“哎，团长你慢点，你急了也没用嘛。”单团长不停地给消防队的领导回着话，说一定严加管理，并且要全面整顿死角，力争不再出消防事故。楚嘉禾和周玉芝走到最里边一看，原来是易秦娥的那间偏下房给烧没了。楚嘉禾就预料到是易秦娥的房烧了，果然还就是他的房烧了，并且把旁边的几间房也熏得黑乎乎的。那几个整天打麻将的老人正在议论着，那娃整天在这练吹火呢，吹着吹着就把房子给吹着了。易秦娥瘫坐在一个拐角的一堆破烂水泥袋子上，她脸糊得跟小鬼儿一样，除了眼睛是白的，牙是白的，其余全黑得跟锅底一般。这让楚嘉禾一下子就想到了胡三元。胡三元在舞台上放松树炮出事儿以后，脸就是整成了这副怪德行了。易秦娥就跟傻了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堆烧垮他了的偏下房，那表情没有眼泪，就那样正着，像是一座雕像。刘洪斌几乎是跪在地上安慰着他，可无论用手还是递手帕，都被易秦娥推到了一边。是楚嘉禾和周玉芝上前一把抱住他，易秦娥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单团长一跛一跛地走了过来：“
2: 哎呀，不要急，事已经出了嘛，也就别当回事了。晚上我让办公室安排一下，你就到对面的旅馆先住下来，回头团上再想办法解决。反正人还得好好休息呢，你的演出任务重着呢啊！放心，有团上，有我呢，你别怕。”
1: 楚嘉禾也急忙说：“让秦娥晚上到我们那儿去住吧，我和玉芝的床都宽着呢。”
3: 周玉芝也说：“秦娥，你就跟我住吧。”
0: 刘洪斌急忙接过话说：“
2: 啊，团长，嘉禾，哎，玉芝，你都放心，有我呢啊，不用团上，也不用麻烦你们，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
3: 你滚！
0: 易秦娥当着众人面第一次狠狠踢了刘洪斌一脚。刘洪斌刺啦一笑说：“
2: 嘿嘿，你看看我的人，这脑子是不是受震了啊？磨丝磨丝啊，你们都走，有我嘞。”
0: 易秦娥终于抓起刚才救火的塑料桶，狠劲儿向刘洪斌砸去。刘洪斌一把接住说：“
2: 哎，没事没事，哎，你都走你的。”
0: 楚嘉禾、周玉芝和单团长他们只好走了。人都走了，易秦娥越发的气愤

人家单团长让办公室安排住处，你刘洪兵凭什么不让？说你有呢？你算哪路神仙，要拿了我一秦娥的事儿？可他当时把这话又说不出来，就任由着人都走了，才骂起刘洪兵来。刘洪兵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麻烦那么多人干嘛？谁是咱们？谁是自己？你还真把你刘洪兵不当外人了？两人吵了几句，易秦娥就又朝刘洪兵扔东西，任他再扔，刘洪兵就是笑不呲呲地接着，心甘情愿地挨着受着。易秦娥拿他真没了主意，不过他心里也是不情愿让团上安排住处的，火灾是自己引起的，团上没找麻烦已是团长宽恩了，哪还敢指望用团上的钱给自己开旅馆费呢？团上穷得跟啥一样，尤西湖请了个舞美设计来，都住的是单团长的办公室，人家为接待不好还来回发脾气着呢。楚家河和周玉芝那里他也是不准备去的，不知咋的，他总觉得和人家之间是隔着一层的，这一层是从他当烧火丫头，人家正经科班学戏就开始了。尽管这几年大反转，他已遭了他们的嫉恨，可这距离在他心里还是当时的那种感觉。他总觉得人家都是比他厉害比他金贵的角色，唱没唱主角好像与这些也无干，他就只能听刘洪兵的安排了。刘洪兵自是要把他安排到他租住的地方，易秦娥不去，刘洪兵说那就去北山办事处吧，易秦娥也不去，刘洪兵说那就住旅馆。他们都到了旅馆，易秦娥听说一晚上要十好几块，就又磨磨唧唧地同意去刘洪兵租住的地方。刘洪兵租住在剧团对面的信义村里，村里人把自己的土地叫瓜金板，原来在上面种菜瓜金，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都盖成了房子，哪一栋都是出奇的高，房子盖的有些像儿童搭建的积木，底部窄小却敢头重脚轻地向半空浪漫地延伸着，楼和楼是越挨越紧密了，挨不紧密甚至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窗户自然多是被邻家的墙壁遮挡着，家里大白天都不得不开着灯。这些房大都出租给附近单位的无房户或者是摆小摊的生意人，刘洪兵租住的还是一家最好的房，有近20平方米，关键是还有一个能透气的窗户。易秦娥住进去后才知道，这栋楼里还住着省琴好几个从外县调来的演员，好在楚家和他们是住在另一个村子。刘洪兵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能睡觉的窝，连床都是地铺的形状，还美其名曰叫榻榻米，说是日本人的睡法。墙角落了一堆啤酒瓶子，还有一地的烟屁股和纸烟盒。易秦娥进房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惠，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集，易晴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易晴娥嘟囔了一句：“
1: 猪窝。”“
0: 哎，就是猪窝，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
1: 你走吧。”“我到哪儿去啊？”“我管你到哪里去。”“
0: 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
2: 易晴娥起身就朝外走。“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1: 我咋怪了？”“
0: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了。”“
1: 你又说流氓话。”“
0: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1: 这还不是流氓话。”“
0: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1: 谝啥呢？”“
0: 谝啥都行啊，
1: 跟你没啥好谝的。”“
0: 娥，
1: 不许你这样叫。”“
0: 你又叫。”“晴娥。”“
1: 也不许，叫易晴娥。”“
0: 好好，易晴娥。”“易晴娥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哎，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
1: 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还火旺呢。”“
0: 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 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呀，明早还要连排呢。”“
0: 易晴娥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

鞋。不行，要不我走了。哎，你看你，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嘞，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那是电影，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知道不？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我咋是坏人了？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这就叫坏了，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不许你说恋爱，你跟谁恋爱呢？跟你啊？呸！我才不跟你恋爱呢，不恋爱？那你到我租住的房子里来干啥？哎呀，我本来就不想来，是你硬要我来的，我马上走。哎，你看你这娃咋是这样的怪脾性嘛？你嫌怪了，你别理我，你让我走。好好好好好，不怪不怪哦。你看啊，你住里边，你看这儿有个布帘子，我给咱拉上，这房不就分开了，算是各住各的，你看行不行？我说过了不行，你要再缠，我就走了。啊，好好好好好，不缠了，不缠了啊！你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刘洪兵，你又说流氓话！说着，易秦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洪兵，刘洪兵吓得一溜烟跑了。易秦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洪兵在外边悄声地说：“哎，娥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你滚！”就听刘洪兵下楼去了。易秦娥撵走了刘洪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窗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易秦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易秦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了。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焦的花纸了。真是悲运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洪兵的床上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洪兵这里才是易秦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洪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朝起拔呢？想着想着，易秦娥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他又照常去排戏了。
中午他买了一盒方便面，一个人在排练场正泡着，刘洪兵提了一个新买的四连套饭盒来了，管他愿不愿意，他就那样打开几个盒子，硬是抢着他把一盒饭菜吃了。易秦娥也真是太饿了，几乎饿得有些饥不择食。晚上他本来想好了再不去刘洪兵那儿了，中午休息时他已经去打问好了一家旅馆，一晚上6块钱四人间，反正就睡个觉而已，先将就几天再说。谁知还没等他走出剧团的大门，刘洪兵就又在那儿候着了。大门口出来进去的人太多，易秦娥不想在这里拉拉扯扯，就又跟着他去了出租房。没想到仅一天的时间，刘洪兵简直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并且一切都是按一个女人的生活需要收拾的，甚至连梳妆台都置办下了。易秦娥说自己坚决不住，可哪里又犟得过刘洪兵呢？这次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洪兵自己就先起身告退了，并且还一再交代说门也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反锁了。易秦娥就这样彻底在刘洪兵的房里住下了。一切还真按刘洪兵说的来了，游西湖一见观众还真火得比失火了还火。游西湖是在市中心最好的剧场演出的，在内部最后连排时，风导悄悄给单团长说戏成了。单团长也静静地坐下来看了好几遍，认为风导的判断没错，这戏是成了。主要是易秦娥把李慧娘给立起来了，这娃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子有嗓子，要做工有做工，要技巧有技巧。这样的好演员，尤其是在文革停演了十几年老戏之后的今天，已是凤毛麟角了。关键是易秦娥的功底太扎实，加上她很谦虚也很投入，咋看就是一个为戏而生的虫子了。于戏以外，她还真是有点傻不唧唧的感觉。房子烧了也不见她再要房，单科长还让后勤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空处，后勤科说没有，她也忙没顾上再问，竟然也就过去了。在内部彩排那天晚上，单团长还把几个离退休老艺人请来，专门给游西湖把脉。他们看后对易秦娥的表演大加赞赏，说这个李慧娘有省琴老几代李慧娘的风范，俊美飘逸稳健大气，是省琴扛大梁的料。有人又用了色艺俱佳这个词儿，一个老艺人甚至还当场批评他，都啥年月了还用这个词嘞。那人就翻了脸说，色艺俱佳咋了，那是对演员的最好褒奖，不仅戏美而且人也美，有啥不好呢？一个扮相很差的演员即使演得不错，对你几个老皮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演员的色相很重要嘛，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那就是虚伪。哎，你们几个老皮就是老伪君子，80多岁的人了，在公园里见了漂亮女人还要冒着不惜扭断脖子的危险扭过身去把人家瞅半天，却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你几个就是老曹操、老董卓、老高俅、老贾似道。几个老汉互咬互掐着，把在场听意见的人全都惹笑了。正式演出后，省琴的游西湖就爆红了。那时西京几乎没有更多的文艺生活，一场好戏就能把整个城市搅动起来，很快由民间评价就传到上边领导耳朵去了。单团长跟风导商量说，等多演几场戏磨合得更好一些再请领导看不迟。谁知好几个领导的秘书已打电话来要票了，
他们就赶紧把请柬发了出去，果然来了好多领导，并且西京的方方面面的知名文艺家还有新闻媒体也都蜂拥而至了。掌声几乎从第一场结束就开始，直拍到谢幕，尤其是疫情娥的鬼院杀生两场戏，几乎是一句唱一个好，一口火焰一次掌声，直拍到群鬼一齐出动，把残害忠良、杀死无辜、横行朝野的奸相贾似道生生吹死在团团烈火中。谢幕的时候，疫情娥三次出来深深鞠躬，观众仍然不走，其他一些文艺团体甚至还抬着花篮上去献花。省上主管文化的领导接见演员后一再说，哎呀，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个好头，这样好看的古装戏恐怕不愁没人进剧场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振兴秦腔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我看这个戏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嘛。说完话后，领导又一再问单仰平演李慧娘这个演员过去怎么没见过。单仰平说，这就是从宁州调来的那个娃，还说这个娃要不是领导您亲自打电话，线上还不放呢。领导听说这还是自己亲自调来的人，自是兴奋得了得，就久久地拉着疫情娥的手说，哎呀，人才难得呀，人才难得呀。大家都想想，今晚要是没有这个李慧娘，还有那么多的掌声吗？说得高兴了，领导就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单仰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就涌上来了一大堆，可怎么都得简紧要地说，他就先把住房问题拎了出来，并且还把疫情娥住牛毛毡棚失火的事儿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领导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事儿得考虑啊，像扮李慧娘这样的好演员还住在牛毛毡棚里，而且一把火烧得连烂棚棚都没了，那怎么行呢？啊，还能让这好的演员住在撂天地里不成？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娃连个住处都没有，让他怎么唱戏？你们尽快打个报告上来。领导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身边还围着团里一大群人。很快这个消息就跟风一样刮遍了后台。等单团长把人送走，来到后台传达精神时，这里已经是一片欢腾了。疫情娥累得趴在化妆室的椅子背上，有一种要吐出来的感觉，刘洪兵正在轻轻给他捶着背。单团长和风导走过来问他怎么了，刘洪兵说，累的呗，昨天晚上累的回去吐了好多呢。疫情娥急忙抬起头说，别听他胡说，就是有点难受，没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说完他还把刘洪兵瞪了一眼。单团长说，很成功啊，晴娥，刚才有些话你也都听见了，领导对你的评价很高，都答应给咱团盖房来，这房要是能批下来，你可是立了头功啊。不等易晴娥答话，刘洪兵就抢上去说，哎呀，也是拿命换嘞，团座还有风导，不是说的，我们秦娥的确是把苦吃了，给他啥房都不亏。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秦娥又把话挡了，谁让你说话的啊，你们可别听他乱说，好好好好好，不说，我不说。风导接着说，秦娥，今晚咱们省上文艺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看完戏给我说，这个娃不得了啊，演戏的感觉太好了，人家还问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连省戏曲剧团的好多人都羡慕的嘞，戏曲剧团那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人家四个团卷儿挤卷儿的，还羡慕咱说省琴是一锄头挖了个金娃娃回来嘞。刘洪兵一听急着又插嘴道，
可不是嘛，秦娥一走，连北上。

0: 但地委书记、专员都追究责任来，问是谁把人给放走了。刘洪兵，你滚！易清娥有些恼了。
1: 哦，好好好好好，不说了哦，啊，绝对不说了。
0: 单团长就说：“清娥呀，你看，要是哪儿不舒服了，我们送你上医院看看。”
2: 不用，真的不用。
0: 说着，易清娥就慢慢站起来，到水池子卸妆去了。单团长就对一旁的刘洪兵说：“把人给我招呼好了。”刘洪兵啪的一个立正：“
1: 放心，团座，就是把我搞坏了，也不让你的角儿吃任何的亏。”
0: 风导也拍了拍刘洪兵的肩头：“你小子算是抱住了个金娃娃呀！啊，
1: 记住，把这个娃娃给我们抱好了，秦娥可是属于整个秦腔的。”
0: 刘洪兵又是啪的一个立正：“
1: 放心，风导，我一定把娃给咱抱好了，让组织放心，让秦腔观众放心。”
0: 单团长和风导就笑着走了。易秦娥卸完妆，后台已经走的只剩下管化妆的了。可他累得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有些想呕吐。管化妆的要来帮忙，刘洪兵说不用，让他先走，管化妆的就先走了。剧场后台管理人员催了几次要关灯，易清娥才在刘洪兵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刚站起来，易清娥就哇的一下吐了，一吐出来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他要收拾地板，刘洪兵硬是抢着打扫了，然后他们才离开了后台。出了后台门，一股清风吹来，易清娥觉得舒服了许多。连续几场演出，易清娥卸完幕，首先就是一种反胃的感觉。他想起了师父苟存忠，每每排练杀生下来也是要反胃。苟老师曾经说，秦腔的吹火最难受的不在舞台上吹的那阵儿，而是吹完以后的闹腾。这是真的，松香加锯末灰，吹着吹着有些就吞到肚子里了，加上烟雾的吸入，

领导接见的时候，叶青娥已经抿紧了嘴唇，生怕胃里的东西会自己冲决而出。他觉得那个闸门是快要关不住了，一旦决口，喷射物就正在领导的面前，那可就把大乱子惹下了。他想，他朝后退着，要把距离拉远些。可领导讲着讲着，一激动就不停地朝前挪着，他的心就慌乱地敲起战鼓来。他努力想着各种关得很紧闭的门的样子，可在他的记忆中，好多门扇又都是破烂不堪的。从自己小时放羊的羊圈门，到家里的几扇门，再到宁州剧团的大门，宁州剧团造房的柴门，再到省琴的大门，还有失了火的那间偏下门，以及刘洪兵租住的碰锁门，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好门，都能跑风漏气，都是狠命一脚就能踢出一个出路的烂门扇。好在自己的嘴包括声带都闭合得很好，但愿能闭合得再好一些，再紧一些。终于领导把话讲完了，还不算太长。至于领导讲些什么，他真的连一句都没听进去。那阵子为了不给领导难堪，他只能把精力全放在控制脾胃的暴乱上。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3: 这简单，来吧。
12: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了，我要，
12: 我系好安全带，
1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红绿灯，
1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2: 我开快车，
13: 快车开我，
12: 开车我累了，
1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2: 喝酒不开车，
1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2: 交通规则记明白，
13: 千万不能反着来。
14: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5: 好听在云听。
16: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我盖了房，兴许还没你的呢，你信不信？我的事儿，看你这傻不愣登的，我不管能行？你又说我傻啊？打嘴打嘴！哎呀，你看我说错了，你不懂，现在盖房的理由和分房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还没经见过呢。就说我爸，我爸整天就给人断着官司呢，我见得多了。在单位里，你不能太傻，做了成绩，吃了苦，一定要在领导跟前喊叫呢。你知道不？哭得多的孩子，奶就吃得多，你懂不懂？不喊叫就没你的菜了，我的傻娃哟！你又说我傻，哎呀，好好好好好，哎呀，你看我不傻不傻，哎，我傻，得了吧。哎，刘红兵，你为啥这死皮的？叫你别到后台来，你为啥偏要来？我说多少回了，你还来？我不来，我不来，你都吐了，谁招呼你来？你不来，人家自然有人招呼，就是见你来了太桑眼，人家才都离开了。我在宁州演出，每天晚上都有好多同学招呼呢。那是宁州，都是你同学，在这儿可不一样，这是省城，你懂不？你和任何人都没关系。哎，你的亲人就是我，就是刘红兵，懂不懂？你凭啥是我的亲人？哎，就凭我爱你，我真心的爱你，那就是你最最亲的亲人了。呸！别说爱我，我不喜欢听。哎呀，这么漂亮一个娃，咋老不开窍嘞？我咋不开窍了？你啥窍都还堵着嘞，你就开了个唱戏的窍，你滚！
1: 演出的剧场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就两三站路，刘红兵要打出租车，易清娥死活不让，坚持要自己走回去，刘红兵就只好陪着他走。一路上，刘红兵又死皮赖脸地商量着，说看晚上能不能住在一起。易清娥淡淡地说，房是你的，你硬要住，那我就到旅馆登记去。气得刘红兵毫无办法，一个劲儿地说，哎，你是不是有啥病嘞？
0: 你才有病嘞。哦，好好好，我有病啊，我有病。
1: 刘红兵把人送到门口，又试了一次，他硬把一条腿朝门里别，他刚别进去，易清娥就闪出来了。刘红兵自觉没趣儿的又退了出来，他退出门了，还在嘟囔着，这娃是不是真有病嘞？刘红兵走后，易清娥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戏一下子撂得这么响，是他没有想到的。说实话，直到彩排以前，他心里都还咯噔着，怕自己是一个外县来的演员，在省城的舞台上站不住。排练的时候，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也不行，好像道白唱腔都有很大的问题。总之，他还不是省琴的范儿，尤其是没跟西京城里的观众见过面，他心里真是没有一点底。可自打首场演出后，他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那是在他第一次出场时，李慧娘在丫鬟的带领下，轻移莲步上场一个亮相，底下的掌声就潮水一般涌了上来。在下面的唱段中，他已经感觉到观众的接纳与热情，他已是舞台上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观众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一出场就能感知十之七八。在后面的演出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对他接纳的程度也在步步攀升。当鬼怨杀生这两折特别见演员功底，也特别讨观众喜欢的戏演出来后，随着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

李青娥就知道自己在省城的舞台上是站住了。在以后的几场演出中，她越来越自信，演得也越来越放松，观众就更是到处在议论着易晴娥这个似乎十分熟悉又十分陌生的名字了。戏的确是成功了，但他与刘鸿兵的关系也实在是越来越让他感到头疼。就在排练的最后冲刺阶段，其实一直是刘鸿兵在关心着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刘鸿兵，他易晴娥排练完回到家里，几乎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可刘鸿兵就那么细心，每天变着花样到处给他买吃买喝，有时候还亲自做。用刘鸿兵的话说，在家里他妈把饭做好，他有时候连嘴都懒得张一下，可在这里他就是易晴娥的奴隶，并且是甘愿为奴的。那段时间，易晴娥真的没办法，就那样任由他去关心呵护自己。但有一点他始终坚守着，那就是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他觉得那是绝对不能突破的，一旦突破就只能做刘鸿兵的女人了。他始终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那个男人，他想要的男人似乎还是风萧萧那种默默相守的人。刘鸿兵太张扬了，大小事都要做得满世界知道了才好。他不让他到排练场去，他偏去。他不让他跟剧团的人过多的说话，可他已经成了满剧团人的朋友。连单团长他也不叫团长，而叫单团或者团座了。连剧场演出他都是上窜下跳，从观众池子到后台没有他不钻不窜的地方。连看大门的都知道这就是演李慧娘那个演员的男人了，气得他就想拿化妆室的椅子照刘鸿兵的脊背美美的砸几下。他再说再骂，他还是一直缠绕在跟前，几乎没有远离开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易晴娥真的是拿刘鸿兵没有任何办法了。剧团终于要进京了，易晴娥就怕刘鸿兵死皮赖脸地跟了去。恰好那几天他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坏了肚子，拉得人都爬不起来了。易晴娥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说千万别胡乱跑，尤其是不要到京城去。刘鸿兵满脸蜡黄，两腿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失重轻飘，自是满口答应，只在家里乖乖地等易晴娥凯旋了。游西湖剧组就这样进京了。省琴有好几年都没进京演出了，本世纪五十年代倒是去过，那也是隔了二十好几年的事儿了。因此坐上进京火车的演出团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单挂了一节车厢，坐了95个人，还有十几个买了票坐在其他车厢里，车一开也都挤过来，闹腾的车顶都快要掀翻了。主演易晴娥被安排坐在单团长和风导一排，虽然都是硬座，但却在车厢的中部，就算是一种待遇了。领导身边相对安静一些，也适合主演休息。大家都疯癫着喝酒、打牌、讲笑话，大多数人准备了充足的吃喝，有德茂宫的水晶饼、回民坊上老铁家的腊牛肉，还有便蛋、柿子饼、料花糖、水果、坚果、方便面啥的。那些啥都没带着，就带着一张嘴，吃了东家的吃西家，反正是把啥都尝了个遍。单团长和风导这边自是最丰盛了，啥都有人朝这儿拿。易晴娥其实也带了不少东西，都是刘鸿兵硬撑着身子骨去给他置办的，这阵儿反倒没地方放了。在一堆又一堆的人窝

中，不时会发出爆破一样的声浪，那是有人讲笑话，把扎堆人群的兴奋神经给引爆了。疫情鹅他们这一块主要是听风导谝，风导知道的多，一路都在聊秦腔进京的事儿。他说秦腔最风光的进京要算魏长生了。哎，说起这个老魏呀，是清朝乾隆年间咱秦腔出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嘛，生在四川，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就叫个魏三儿。你们知道不，这个旦角演员化妆脸上贴的那个云鬓片子，哎，就是人家老魏发明的，可以把这个脸型啊捯饬的要咋好看有咋好看。这个老魏小小的，家境贫寒，靠捡破烂为生，也学过一阵子川剧。这个老魏13岁的时候啊，跟着几个小伙伴一起流浪到了咱西京，哎，就入了这个秦腔班社。这人能吃苦啊，他就暗暗地发誓要在这个戏行当里啊弄出点名堂来。果然他就练成了一个声名顶破天的秦腔男旦。你看咱们唱戏这行啊，下要民间江湖引车卖浆者认可促红，上要厅堂庙堂接纳供养。在当地唱得再红的演员，若一生不能到各地神仙汇聚的大码头，尤其是这个地京，露得一两手绝活，获得一两句赞誉，也就算是速成了半个金身，终是一块难了的心病啊。老魏也不例外，既然是秦腔界唱的最火的演员，自是想到这个北京城啊，为自己也为秦腔赢得一点响动了。这个老魏一共到北京去过3次。那个时候的北京啊，可不像现在啊，咱们坐这个火车20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腰着马车拉着戏箱，一路走一路唱，过了黄河，从山西唱到河北，再从河北唱到北京城，哎，去一趟少说也得半年的天气。这个老魏第一次去就没撞响，大概还是李自成的军队带着几个秦腔文工团进过一次北京，还没咋开唱就让人赶出了京城。老魏带人去唱的粗腔大嗓，声震屋瓦的，和这个昆曲它优雅绵长啊很是不搭调，那自然是被冷落嘲弄出局了。不过啊，人家老魏这个人很精明啊，他发现这个昆曲的路数也是快撞到南墙了。你看昆曲的戏词太文雅，普通人根本就听不懂嘛，能看戏的都得识文断字。哎，那个时候啊没有字幕机，看戏还得拿着灯笼蜡台翻着剧本才能看明白。这有一个书面语啊，叫个秉烛而观，你们懂不？老魏就觉得呀，这个一门艺术弄到这个份上，恐怕离死就不远了。他回来以后就有针对性的专门打理了几出生活戏，哎，他就二次进京了。这个二次进京的时候嘞，专跟昆曲打起了擂台，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一下子就把昆曲给打败了。哎，这个嘞就是戏曲史上有名的花雅之争。这个花就是花布，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雅布嘞那就是昆曲嘛。花布组合与雅布对台起来，这个雅的咬文嚼字典故叠加的昆曲，那自是没有办法跟花的家长里短俚语俗谚的地方戏对抗嘛，一下子就败落得惨的呀惨。

的呀，嘿嘿。当时啊，有好多文人墨客都撰有笔记，哎，人家清人的笔记可是很有名的。这个魏三儿的名声啊，多是靠他们的笔记传下来的。我记得这些笔记里说哦，说这个魏三儿一出滚楼，弄得一时官者进入秦办，京城六大班从此无人过问，甚或散去。哎，还有的甚至说，一时不识魏三儿者，无以为人呐。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认得魏三儿，连做人都成问题了。你想想，哎，你们想想，那是多大的声名啊！你说说，现在咱们这个大西北流行歌坛刮的这个西北风，那个时候啊，京城刮的就叫个魏旋风嘞。哎呀，不过这个人啊，太红火了，总是要招记恨的。何况老魏的秦腔班社是远离京城的地方草台班子，人家昆曲早已经是庙堂贡品了。这个秦腔让庙堂里有权有势的人打压一下，那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嘛。有高层人士就给这个魏三儿扣上了一个帽子，哦，叫做会吟会道，啥意思嘞？就是说他唱粉戏有伤风化。所谓的粉戏，就是今天的色情戏嘛。哦，自然，这个老魏就被以扫黄的名义，哎，当时给逐出京城了。风导说到这儿，突然拿起一个酱猪蹄儿大啃起来，没了下文。大家就越发觉得这个故事有味儿，就都打问后来呢。风导擦了擦嘴说：“哎呀，这个后来呀，老魏就到扬州唱戏去了。”老魏这个人啊，是哪里热闹，就把这个秦腔啊朝哪儿打。既然当时扬州是天下财富人脉聚会之地，他就把班社开到扬州去了。这个魏三儿啊，他扮相好，唱得好，做工好，戏也接地气，很快就在扬州把场子给踢开了，甚至还出现了京城的阵仗。弄得这个地方戏班的主角啊，都纷纷钻到他的戏班讨生活来了。扬州的文人们在笔记里还记载过这个秦腔的魏三儿，称他叫野狐教主，说花布泰斗魏长生在苏州扬州演戏一出，赠以千金。你想想，千金呐！红火得了的不？还说几乎全国各个剧种的演员都纷纷地涌到扬州拜魏长生为师了，就连昆曲发祥地苏州的戏班也请魏三儿去传授技艺来。他创新的这个西秦腔挥翎进袭之啊，啥意思嘞？就是徽州的戏班子都来学嘞。再后来徽班进京，哎，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徽班进京吗？有名的很嘛，啊，甚至对京剧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生作用。现在这个京剧界也得认咱老魏这个秦腔的祖师爷嘞。哎，老魏被以扫黄的名义赶出京城后，他是憋着一口气呀，咋想都是要再去一次，把这个名声挽回来，让秦腔，让他自己重新站住脚。哎，这就有了第三次进京。哎，这一次啊，他进去演的是背娃进府，这个剧目和技艺都磨得说更加成熟老道了。你们想一想，结果是啥吗？自然是再一次轰动了京华。哎呀，只可惜呀，老魏当时毕竟是快60的人了，最后啊

0: 是累死在后台了。风导讲到这里，易晴娥甚至情不自禁地呀了一声。风导问咋了，他说他自己的师父苟存忠就是在演杀生时活活累死在舞台上了。有人就说，
1: 快别说这不吉利的话了，咱这次进京你还要演杀生嘞。
0: 易晴娥就对着车窗呸呸呸地吐了几口晦气。风导喝了口水说，
2: 哎呀也没啥，将军马革裹尸，伶人戏装咽气，都算是一种生命的悲壮了。不过咱们秦娥年轻气力好，再累的戏都能背得动吗？他们累死在舞台上也都是年龄太大了。
0: 大家听了风导的话半天都没说话，只听其他的人还在划拳打牌的哄闹着。最后是单团长说了一句，
2: 也不知道咱们这一次算是秦腔第几次进京了，但愿咱们的游西湖能一炮打响。
0: 有人说，
1: 想不想全靠易晴娥呢吗？
0: 易晴娥一听就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

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62集，进京演出，对于一群鹅来讲，本来就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反正就是演出，把戏演好，不出差错就行了，其余的都是单团长风导他们的事儿了。可他听风导讲了秦腔名伶魏长生的故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一些其他的责任，甚至是关系到秦腔在首都站不站得住脚的事了。这事儿还真是有点大呢。一清娥就怕自己的嗓子犯浑，走前那几场演出几乎每晚结束时他都要呕吐好长的时间。这几天嗓子也的确不舒服，不仅有点咳嗽，而且还沙哑了。他尽量不说话，就喝胖大海和麦冬泡的水，这还是刘洪兵不知在哪儿弄的方子，不过喝了还的确管点用。大家都在火车上嗑瓜子儿、说笑话、打牌，他就一直靠在座位上睡觉。其实也睡不着，但他必须保持这种姿态，一来可以不跟人说话，二来也的确能养养精神。过去他在北山演《白蛇传》杨排风的那两个多月，严格讲，除了晚上化妆演出，早上练一练出手，多数时间他都在睡觉。别人说易清娥在当睡美人呢，其实那时候他就是困乏，并且只有持续睡觉才能保证嗓子不出问题。睡觉真是对嗓子最好的护养了。易清娥就那样清醒一阵、糊涂一阵地眯瞪到了北京。北京一到，易清娥还是想打主意睡觉，她一睡就是一天一夜。年轻人是住的5人6人间，他是主演，特殊照顾，跟两个老师住了3人间。那两个老师是特殊照顾来的，剧团进一次北京不容易，凡能沾点边的就都带来了。两位老师就搬了一片景，再就是帮忙叠叠服装啥的。好在他们俩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基本都在大街上溜达，也许是溜达的太累了，鼾声也就沉重些。有一个甚至做拉风箱状，拉着拉着气还有些接不上来，像是风箱杆子突然被拉断了。易清娥就只能静静地躺着，努力在脑子里过戏。第二天一早，他就被业务科的人叫起来到舞台上走台去了。所谓走台，就是要把戏在新的舞台上完整排练一遍，因为舞台与舞台的大小尺寸和结构是不一样的，不熟悉就会出问题。走完台，单团和风导一再强调，今天晚上是一场硬仗，我们花了省上这么多钱来参加全国的调研，就看今晚的表现了。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条就是走完台必须立马回旅馆休息，不许任何人出去逛街。可大家回到旅馆不一会儿，就三三两两地溜出去了。易清娥自是又睡下了，睡不着她就数羊，数着数着就睡着了。下午4点钟，业务科的人来敲门，说吃。

0: 完饭就发车去剧场化妆。易清娥迷迷瞪瞪地爬起来，去食堂吃了一碗米饭，喝了一碗鸡蛋汤。正喝着，就听见团上有人跟服务员吵了起来，是乐队敲大锣的。他用夹生的普通话喊道：“
1: 哎，你凭啥不上白馍嘞？哎，我们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就爱吃白馍，咋了？”
0: 只听一个大妈样的胖乎乎的服务员带着嘲讽的口气说：“
2: 切，不吃大米饭？那两大保温桶米饭都哪儿去了？你们可没少吃，额外要馒头就是要馒头，可别说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你们都没少吃啊。馒头没了，要吃，明儿吧。”
1: 敲大锣的不乐意了。哎，你这个童子，你说的这啥话吗？啊，不是说好的每顿进饱了碟吗？吃个白馍馍咋还要等到明天嘞？
0: 敲大锣的说完就朝服务员冲了上去，几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服务员就连忙操起鸡蛋汤桶里的铁勺，连捂带后退的说：“
3: 哎，怎么着怎么着，要动武是吧？这是首都，你们大西北人想在首都擦也不成。”
0: 单团长一看情况不妙，就连忙跛着腿跑到人群里，把几个小伙子拦住了。安抚好胖服务员后，单团长把敲大锣的还有另外几个人都美美地批评了几句：“
1: 你到首都来是演出的，是给首都人民汇报来了，不是争吃争喝来了。这个戏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响，现在人家食堂给人家留下这坏的印象，好像咱大西北人都是饿死鬼托生的。”
0: 敲大锣的就嘟囔着说：“
1: 里边明明有白馍，就是嫌我们吃的多了，为几个胖婆娘还在我挤眉弄眼的把馍都抬进去了。你知不知道啊？有句话叫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你听说过没有？”“
4: 没有。”“
1: 哎呀，我们是谋道来了，不是谋食来了，你懂不懂？”“
4: 不懂。”“行行行，你今儿个晚上要是把锣敲好了，回去我蒸两笼三笼白馍送你，看不噎死你。”“团长，那你就给我蒸两笼肉包子咋样？”“滚。”
0: 剧场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易晴娥化完妆包好头，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摸着戏。这时不停地有人传来池子观众的消息，一会儿说观众不少，一会儿又说只做了半池子，一会儿说都是陕西的乡党，一会儿又说听北京口音的也来了不少，都说京片子说话嘴里跟含了颗糖一样，说的啥呼噜呼噜听不清楚。再后来就说评委们来了，还有一些领导，说有好几十个大人物呢，不过老头老太太居多。终于三道铃响过了，戏开演了。易晴娥一再在心里跟自己说：“没啥怕的，不就是演戏吗？”可说归说，这儿毕竟是首都，毕竟是参加全国的比赛，这几个月从排戏开始都让人把首都和比赛这两个词听怕了。大幕终于拉开了，裴相公先上去亮了个相，唱了四句戏：“
5: 戏锦昭，天七晴，五云三静，出门来只觉得爽朗雄紧，指头上黄鹂娇，亮亮响应，真是个纯广号，初初宜人。”
0: 台底下毫无反应，裴相公就下

0: 长了，是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在西京，裴相公可是名眼，他一开口，那可是一句一叫好的热闹景致。可今天晚上几乎凉得要咳嗽起来了。裴相公失落地下了场，还真尴尬地自我咳嗽了两声。终于该一擎额亮相了，他一句内倒板唱，丫鬟先出了场，向内招呼道：“
1: 孝介快来呀！”
0: 一擎额就移着帘布，先背身后亮相的正式出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让他有些失望的是，这里没有碰头彩。他自信今晚的妆是画得最好的，几个小伙子还给他献殷勤说：“哎呀妹子啊，就凭你这一副盘子，要把这个首都给震翻了，还别说吹火的绝技了。”一清娥自己觉得嗓子也睡好了，可观众对他好像很是冷淡，这还真让他有点紧张了，并且越演心越悬了起来。池子里太安静了。来北京前，在西京演出有掌声的地方，在这儿统统都鸦雀无声了。他演着演着，冷汗就冒上来了。莫非秦腔的名声还真要瞎在他一擎额的手里了？这游西湖可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在首都唱红过的戏呀。第一场下来，就听旁边的人议论说：“首都人看戏咋是这范儿嘞？这手和脚好像是被铐子铐上了。祖师弟，咋这安静嘞？把人怕的。哎，今天这戏不好演嘞。”一清娥努力保持着镇定，一步步按照排练的要求稳扎稳打地朝下演着。到第四场思念后，慢慢出现了转机，终于有人鼓掌了，虽然稀稀拉拉，可毕竟是有了掌声，这对演出是最重要的认同与激励了。在剧里，李慧娘由于同情被打入死牢的裴相公而惨遭奸相贾似道的杀害，剧场的情势由此突变，引出了鬼怨一折，台下的掌声也从此逐渐多了起来。只听台上的李慧娘唱道：“
1: 冤气堂堂散浅张，取四弟远魂怒慢抢，可怜我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阴魂不散心惆怅，扣扣绳绳念陪郎，红梅华下永难忘，西湖船边苏中长，一身碎似心相望，此情不泯坚如钢，港岛把我的头受端，端不了我一心一意爱陪郎，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端肠，飘飘荡荡到处闯，但不知陪郎在那方，一律有魂无以帮，醒月灿丹凤撸凉。”
0: 当一擎娥唱道“但不知裴郎在哪方”时，四处奔突的快步动作骤然减慢下来。他一边唱“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一边慢慢地朝下卧鱼儿。这就是那个长达三分多钟的下蹲控制动作，身子几乎是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软卧下去的，但又不能让观众看到关节的生硬折叠。应该说，台上的一擎娥是一匹锦缎， 这匹锦缎像是被魔力所控制，而点点柔软下沉着。当身子旋扭到360度，呈犀牛望月状时，恰似一尊盛着莹莹波光的玉盘，琥珀粼粼，却点滴未央。掌声终于如雷鸣电闪后的暴雨狂风大作一般，把整座剧场的顶盖都几乎要冲决掀翻了。在紧接着的杀生一者，几乎一个动作一个掌声，一口吹火一阵霹雳。有人在侧台计算，仅这场戏一群鹅就赢得了53次掌声。终于秦腔经典游西湖在全场观众站立起来的一片叫好声中精彩地落幕了。后台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拥抱，大幕拉上后，满台演员包括搬布景道具的也都激动地拥到一群鹅跟前，把一群鹅一下子抱了起来。可就在这时，一群鹅哇的一下吐出来了，污秽物喷溅了几个人一身一脸，他感觉自己是快要死了。甚至在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师父苟存中的死。有人喊叫说，领导要上台接见演员了，让他坚持一下。可他咋都坚持不住了，他急忙朝厕所跑去，跑着跑着又吐了出来，最后是被几个人架进厕所去了。一青鹅一边吐一边哭，也许别人以为他是演出成功了，喜极而泣，可一青鹅只觉得演戏真是太苦太苦了，做主角的压力也是太大太大了。他今晚几乎都快被压垮了，下辈子要是允许他选择，他一定还选择放羊，即使放不成羊，他宁愿去烧火做饭，也不愿意再唱戏了，尤其是不唱这种拿体力拿绝技拼命的戏了。一群鹅在厕所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台阶上，搀扶他进来的周玉芝和管化妆管服装的老师让他别坐下，说地上脏，但他还是撑不起身子骨的软瘫了下去。厕所外有人敲门说，
2: 领导和专家都还没走嘞，说等着要见咱大主演嘞。
0: 周玉芝问他说能不能行，一青鹅摇了摇头，这会儿他只想坐在这里静一会儿，这里是唯一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外边又有人敲门，说记者也等着要照相呢。管服装的老师见一青鹅脸上的妆早已被泪水和脏东西涂抹得不成人样了，就对外面没好气的喊叫说，
2: 你就说人都快累死了，送医院了，见不成也照不成了。
0: 等身心慢慢平静下来，厕所外面也没有了更多的嘈杂声后，一青鹅才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一出门，他看见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刘洪兵。一青鹅就想着，刘洪兵是咋都不会错过这热闹的，要是能错过这热闹，他也就不是刘洪兵了。临走那几天，刘洪兵实在是难受，几乎过几分钟就要朝厕所跑一趟，但凡能够勉强坚持，他肯定会跟着大部队来的。可仅仅只隔了2天，他就来了，人明显瘦了一圈，眼睛也抠下去了2个深坑，看人的眼白一下子就多出了许多，嘴唇也是泛着乌青的。一青鹅懒得问，也没力气问。刘洪兵见了一青鹅，忙要搀住他， 他胳膊一筛，刘洪兵就只好像尾巴一样硬拧。

0: 粘在易清娥的身后了。从剧场到驻地，团上租了公交车，第一车拉着乐队和一些卸妆快的龙套演员们早走了，第二车还等着他和那些管服装、鞋帽、管化妆的。到了车前，易清娥第一脚竟没登上去，是刘洪兵在屁股上蹴了一把才攀上了车门。就在他登上车门的一刹那间，车上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看见是单团长和风导在带头为他鼓掌。这是易清娥第一次感受到省琴这个团队对他的集体欣赏和包养。单团长已经在第一排给他安排好了位置，他还有些不敢坐，但风导硬让他坐下了。他的尾巴刘洪兵在他坐下后，还在十分亲切友好地跟远处的人飞吻，给近处的人一一握手，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就好像今晚是他在首都放了卫星，制造了原子弹，逗得满车人都发疯似的狂笑起来。连单团长和风导他都接见过好几次，握了好几遍手的。后边有人烧火，让把大家都亲切地接见一下，刘洪兵还真就挨个朝后边握起手来。在他握手的过程，满车人还拍起了固定的节奏，配合着他越握越来劲儿的行为。气得易清娥就想用手中的提兜狠命地朝刘洪兵的后脑勺上砸。接见完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又把刘洪兵起哄到车前边，他又跟单团长和风导亲切地握了第 N 次手，车就开动了。前边明显是没有坐的地方了，有人就喊：
1: 洪兵哥，端直朝你人的腿上坐呀，坐坐，哎呀，坐嘛。
0: 后边一些年轻人甚至站起来喊叫。刘洪兵这个二货还真朝易清娥腿上坐了。易清娥一闪身，他一屁股塌在了地板上，惹得一车人又是打口哨，又是拍椅子背儿，又是拿脚跺车厢，一下把欢乐推向了高潮。气得易清娥到底还是照着刘洪兵的屁股踹了一脚，车一摇晃，刘洪兵就顺势歪到了引擎盖上坐下了。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的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3集，后边的人还在欢乐着。只见单团长站了起来，他第一次没站住，是刘洪兵急忙伸出了手，把他那条残疾腿扶了一把，他才站住了。单团长拍了拍巴掌，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哎呀，今晚的演出很成功啊，比预想的要成功的多啊，没有任何纰漏。用风导的话说呢，简直是一匹吃得最浑全的锦缎。这个整个演出，我们有人数了一下，一共是97次掌声。我也在下边看了，有好几处都是评委在带头鼓掌，带头喊好嘞。几个老专家拉着我的手说，说咱秦腔有希望了，说这是一个大剧种，是梆子戏的鼻祖，也可以就说他是京戏的祖师爷，哎，把咱们秦腔振兴起来，戏曲才有大希望。今天晚上还来了不少部委的领导，也都很满意，尤其是咱们省在京的领导，有的过去看过游西湖，说这次演出与文革前的演出比毫不逊色，并且说这个演李慧娘的演员太难得了。青娥，都夸你嘞，说你扮相好，个头好，唱得好，戏做得好，火吹得好，哎，一连说了5个好，还都想见你嘞。可惜啊，你当时累得出不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后天晚上有可能让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啊，当然这次还没有最后定，来看戏的领导回去还要汇报商量，让我们静等消息。单团长说到这里，大家激动地敲起椅子背儿来。单团长接着说，我们明晚先得搞好最后一场演出，首都文艺界可能会来一些人看戏，今天晚上几个团都要票了，一要就是上百张，行内人看戏可是不好演啊，咱们大家把劲儿卯足了，无论今晚还是明天，这个都不要出去逛了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力再战。我们来是来给首都汇报的，不是来胡逛荡的。这个办公室和业务科，你们要好好检查，再有出去胡逛的，一律扣工资。有人在后边制造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把一车人又惹得哄堂大笑起来。单团长气得问：“谁嘞？这是谁打口哨嘞？不满意团上的决定，你站起来。”有那好出洋相的就站起来敬礼说：“报告团座，好像是车外传来的。”一车人又笑得前仰后合起来。晚上，尽管团里有那么严的要求，一团人还是偷偷溜出去了大半，说都到天安门看夜景去了。一秦娥房里的两个老师也跟人跑了，刘洪兵就到一秦娥的房里干坐着。一秦娥累得也没话了，即使有话也不想搭理他。刘洪兵就没话找话说，主要是说今晚演出的盛况。他说他坐飞机是8点过10分赶到剧场的，进剧场把他吓了一跳，所有观众都跟死人球一样蔫着一动不动。易秦娥白了他一眼，嫌他说话难听，他补了一句：“真的跟死人球一样。”易秦娥就让他出去，他说：“啊，好好好，那就跟活人球一样。”易秦娥还是让他走，他才开始注意用词了。他说，没想到首都的观众这样冷静，冷静的就像一潭死水。第二场戏完了，他还带头鼓了几下掌，可是没有人跟，弄得好多观众还回头怪看他。他想，完了，这次的调研可能完了。他说他都不敢想象易秦娥那阵儿在舞台上的压力，弄得他身上出了几身冷汗。戏是从第4场结尾开始慢慢热起来的， 越朝后沿越热，有些地方他带头领了掌，有些地方完全是观众自发的。尤其是到了杀生一折，他担心的都不知道鼓掌了，可掌声却此起彼伏地炸起膛来。刘洪斌说，看着自己人演得这么好，他的那个骄傲啊，他想对满池子的人喊，你们知道不，这个演李慧娘的是我老婆，我刘洪斌的老婆。易清娥气得把桌上的镜子一下推倒了。刘洪斌，你还嫌给我丢人丢得不够是吧？
1: 哎，我咋又给你丢人了吗？
0: 你咋又丢人了？谁让你来的？你来算咋回事儿吗？
1: 哎，这全团人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吗？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0: 你脸太厚了。
1: 我脸咋厚了？易清娥同志，
0: 你出去。刘洪斌每每听到易清娥让他出去，就是笑，就是扇皮搭脸的笑。刚从剧场一回到住处，他就出去给易清娥买了各种吃喝放在桌上，而且还买了止吐药。他把白开水晾了又晾，吹了又吹的让他喝，可易清娥死都不喝，还非让他把东西拿走。他自然是不会拿了。易清娥就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又给易清娥拉开被子，伺候她躺下才走的。他都出门了，易清娥又警告他了一句，
2: 你不许跟团上的人胡说乱骗，不许住在团上人谁的房里，你要住你就住一边去，你不是我啥人，你要再乱说我就踢你。
1: 不说不说，保证不乱说。你睡，你睡。
0: 刘洪斌说着还扇了自己的嘴巴一下。易清娥知道说啥也不管用，就这号死皮也不知道是咋染上的，反正自己再也抖不离手了，气得他一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不过刘洪斌走后，他也想，自己就是再不给他面子，他还是这样一如既往地追着自己，缠着自己，照顾着自己，也算难得了。风萧萧再好，毕竟是远离着自己的，甚至这么长时间连片言之语的音信都没有，也就让他彻底失望了。易清娥甚至感觉自己一边在骂刘洪斌、踢刘洪斌，却又一边在慢慢地接受着他了。这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滴水穿石。每每想到这里，

他又觉得于心不甘。咋能这样呢？自己就要把一生交给这个从一开始就很是不喜欢的人吗？他懒得去想了，想也无益，并且越想越头疼。他就干脆熄灯准备睡了，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恶仗呢。他知道给内行演出是最难的事儿，何况是首都的内行，还有全国来观摩的内行。他们看戏就跟对面医院的透视机一样，五脏六腑里有点毛病，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是睡觉，用睡的办法养护嗓子，养护精神，以保证明天重要的演出。易秦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查来查去，除了易秦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易秦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易秦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易秦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易秦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的笑。易秦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易秦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的坐了一会儿，易秦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的走了。易秦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鼎。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丰导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易秦娥都不知道咋回答，只是用手背挡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丰导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易秦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团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易秦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 在单团长和丰导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

0: 溜了。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易晴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锦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易晴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戏，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易晴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易晴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易晴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得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易晴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他是不是新疆人，他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地说着问着。有人问，哎，你那吹火是咋练的？那火是什么形成的？说其他的剧种真没有吹火这个绝技呢。在大家反复夸赞易晴娥唱念作答样样俱佳的同时，几个京剧界的老师也给他讲了讲唱腔还需要注意的地方，说尤其是呼吸换气的方法还值得很好的研究推敲，说所谓的戏味儿很多就藏在那里面呢。有的老师说易晴娥演出还是有点太用蛮力，要再轻巧放松自然些，戏会更加张弛有度。易晴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地点头哈腰地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风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晴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他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他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晴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易晴娥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当当地摆在桌子上了。易晴娥生气地说，我不吃。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
1: 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
0: 易晴娥知道 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清娥却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的数了起来，数着数着，竟然数回了老家九岩沟了。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六只，上边不准，嫌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两斗苞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嘞。这好的事情能不接？
1: 娘说，谁来养啊？我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在田，要挣工分嘞。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
0: 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
1: 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的能照见人拧拧，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
0: 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易晴娥，那时候她还叫易招娣，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她只用小手摸了摸它们的肚皮，它们都听话地卧倒在她脚下了。她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它挠。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他站了起来，
1: 我放。
0: 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他听见爹娘商量说，
2: 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
1: 女娃子家上得再好，将来都是人家的，何必嘞？
0: 来弟喜欢上了，就让他先上着。招弟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没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3: 不想回复电话信息的周末。

0: 不想回复电话信息的周末，
1: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

0: 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

0: 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地叫。那时候，一招弟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过，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三只，而是30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那时候他知道北京，也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他不敢想，一个放羊的能到北京去，能见上天安门。想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漫山遍野的羊群，一招弟在放羊，先是他姐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风萧萧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傅苟存忠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黄大衣来了，风岛也挥起了放羊鞭，连单团长也一跛一跛地跑来帮他拦羊了。拦着拦着，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舅黑着脸，很是愤怒地操起一根拦羊棍，端直把羊都赶到断头崖下边去了。他一边赶还一边骂他，
1: 没出息的东西，叫你好好的唱戏，你偏要放羊，羊能放出花来吗？放出花来，放出个红泼天的大明艳来。
0: 于是羊就跟飞天一样，被他舅全都赶到崖下摔死了。叶晴娥就气得醒来了。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叶晴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岛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风岛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背过，
2: 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
0: 风岛急得插话说，这个看游戏壶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
2: 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啊，我们也想想，这个我们拿走了。
0: 来人说着就把一包松香粉搅锯末拿走了。人走后，风岛、善团和易清娥商量了一下，觉得吹火绝对是无法替代的，除非不演这折戏了。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通知在旅馆里开始化妆，易清娥就化起妆来。易清娥一边化妆一边在脑子里过起戏来。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易清娥想，刘洪兵再能

0: 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丰岛，说他进去跛来跛去的不雅观不说，让丰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30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得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唤的玩意儿做了检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一清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到后台以外的地方走动。他还说，后台门口有哨兵，任何人在离哨兵3米远的地方都必须自动止步。他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事项，一清娥头晕也没记住，就下车朝里走了。车是横停在后台门口的，出了车门只几步路就进后台了。有些人还大胆地朝四周逛荡了几眼，说这咋到处都是哨兵呢。一清娥当时头昏，连一眼都没朝旁边瞅就进去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就傻笑着用手背捂嘴答不上来。你别说，他还真是一眼都没看见剧场以外的地方。进到后台，见另外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一清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他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他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可就在他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1: 哟，兵哥咋来了？
2: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0: 一清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1: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吗？
0: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一清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一清娥。一清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厕所去了，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闹。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兵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一清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地在那儿闷戏，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别唱错，别让卧云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

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一晴娥高兴的是，今晚那些人一个都没来成，全被撤掉了。一想到这里，他在墙角偷着扑哧地笑出了声。终于开演了，先是河南豫剧《百岁挂帅》，再是山西晋剧《杀狗劝妻》。前边的戏把场子演得很热，豫剧唱得筋道，晋剧剧情喜庆，一晴娥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到了侧台，发现摆满了灭火器，还站了不少操作灭火器的人，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他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火灾的可能制造者，这真的让他鸡皮疙瘩都猛抽了一下。可一登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开始他还有点跑毛，是底下的观众有点嘈杂。他透过面光朝下看了一下，前排大多坐的是白发老人，后排是坐的整整齐齐的军人。前排老人领的小孩多了一些，所以有点闹腾。不过他很快就把场子给镇住了，他是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懂得怎么镇台，关键是要让自己心稳、神稳、脚稳、身子稳。他对这两折戏是有把握的，传了上百年，能一代代唱下来，一定是有观众缘的。只要自己稳扎稳打，把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交代妥帖，就不会砸场塌台。果然，他把剧场从杀狗劝妻的喜剧气氛逐渐带进了悲剧气氛，观众慢慢鸦雀无声了，好像孩子们也受了感染，都紧贴在老人们身上一动不动。到了吹火那一场，那就更是掌声不绝，喊好声不断了。一晴娥赶到这一晚的演出，她几乎连一根细纱的差错都没出过。就是业务科的人在，瞪圆了铜铃样的大牛眼，从左右侧台两边挑毛病，也是找不到扣她演出费的理由的。可惜这里是中南海，没让这些闲人们进来。也许戏短了一些，包大头的时间也短些，大家都担心的事儿总算没有发生。一晴娥演出完很顺利地谢了幕，并且在领导接见环节没有呕吐。刘洪兵还拿照相机拍了照片，以致后来就有人质疑他，说一晴娥只有进了中南海，见了特别大的领导才跟人家照相，一般领导要见他都装作要吐，是不见的。其实一晴娥连一个跟他握手的领导都不知道是谁，他平常又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最多就是看个女排比赛，团上人说这些他都听不懂，人家介绍了一长串的职务，他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都说他扮相好，演得好，尤其是火吹得好。还有领导说，有了这么好的李慧娘，秦腔就后继有人了。他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表示感谢，就怕领导说得长了坚持不住，把人丢到前台了。好在他们都说得短，每个人后边都有几个人跟着，握着手说着话就都分头走了。一晴娥勉强撑到后台，想进厕所，但那儿已经不能通行了，只留了一个通道是端直朝门外走的，他只好强忍着。出了后台大门，刚上绿皮轿车，还是哇的吐了出来。就听司机在埋怨，说怎么能吐在车上呢？好在刘洪兵眼疾手快，脱下外衣，几把就把污秽物抓在衣服里。抓完擦完，他还用加上的普通话对司机说：“嘿，净了，嘿，净了啊！你看。”净了，连一丝丝都磨了，
干干净净的啦。司机才把车发动了，不知是谁，大概又偷偷地掀了一下窗帘，就有说普通话的制止道：“不要动窗帘，不要朝外边看。”大家就只能一声不吭地端坐着，啥也看不见的被从中南海运了出来。回到旅馆，大家就跟松了一口气似的，大声嚷嚷着下了车。单团长早在旅馆门口等着了，车还没停稳，他就迎了上来，直问：“咋样？演出咋样？”风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杨平啊，咱可给秦人争了光啦，出大彩啦，秦娥立功啦！”单团长急忙接住从车上下来的易秦娥，一路跛着把她朝楼上送去。就听身边的人吵吵：“豫剧怎么样？晋剧怎么样？吹火掌声有多少次？哪个领导是怎么表扬的？”说不到位的地方，刘洪兵还会补充几句。这家伙比团里的人都更懂得哪个官职大，哪个官职小，哪个是今晚的主角，哪个是配角，哪个比哪个更厉害些。易秦娥嫌他太能不够，斜瞪了他几眼，也没管住他的嘴，他还是要说，要卖派。进了房子，易秦娥本来要说他几句，可一想到刚才吐在车上，他不顾一切地脱下衣服满地抓脏物的样子，又觉得不好开口了。他甚至想，刘洪兵要是不去，还真挺让他难堪的呢。他卸妆时，刘洪兵就坐在床沿上，摇着吊拉在半空的两条腿说：“哎呀，我呀，你这下子算是把戏唱成了哦，进了中南海了，并且还受了那么多大领导的表扬，肯定要大火嘞。哎，你要是大火了，可别把我给抛弃了哦，人家可是从宁州县就一直把你追到中南海来的，这是眼光在作怪，知道不？眼光，哎，你懂眼光不？自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演戏，我的眼睛里就扎进了你这根毒刺、妖刺，哎，魔鬼刺，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你知道不？”任刘洪兵说啥，易秦娥都懒得理，只顾卸他的妆。他也没感到进中南海演出比在宁州演出、北山演出、西京演出有啥区别，都是让身边人吵吵的，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气氛更加紧张而已。这阵儿，他感到一切都松弛下来了，就想美美的吃上一顿饭。这几天为了演出，他总是控制着食量，生怕体重下不来，吹火时上到打鬼人廖银身上动作不灵便，更害怕由于胃里装了过多的东西，扎不住口子的倾倒在舞台上。这阵儿，他啥都不怕了，他想找个地方把胃塞得满满当当的，美美的饱一下口福。他觉得自己真是饿了，可他又不想给刘洪兵说，他就想一个人出去吃，一个人消受一下如释重负的感觉。洗完脸，他就把刘洪兵辞走了。他听楼道一些人正集中在几个房间里大声呼着喊着喝庆功酒呢，里边也有刘洪兵，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北京已经四天了，易秦娥还没独自上过一次大街呢，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快半夜了，他们住的这条街比较背，早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他就朝亮处走，走着走着，亮处又成了暗处，他就不敢走了。他问了一下身旁的行人，天安门在哪里？别人说还远着呢。他又问了一句，这儿有没有金山？那个人就笑了，说北京有个香山，还没听说过有金山的。他把嘴一捂，不好意思地急忙走开了。他听见一个巷子里有嘈杂声，就朝里边拐去，果然
在巷子深处

有几个烤肉摊子，摊子上还坐着好多年轻人。他开始有点不敢去，后来他看见里边也有女的，他就选了个没人的摊子坐了下来。他要了30串烤肉，还要了一个烤饼，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觉得不够，又要了20串烤筋。这时，他发现旁边摊子上的人都在朝他看，有一个小伙子还被一个女的把脸狠狠地朝回扳了扳，好像还嘟哝了一句：“小心你的眼珠子。”一群鹅也不知道咋回事，烤肉的老板就说：“嗨，都看你长得漂亮，几个女孩吃醋呢。”他就羞得低下头，赶紧把肉吃完，转身走了。走了好远，还听见身后有人议论：“大西北的吧，一听口音就是。”另一个说：“哟，西北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女人啊？不都是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的赛跛罗吗？”只听另一个女的说：“你去啊，你追去啊，不是像奥黛丽·赫本吗？赫本有这么土气吗？瞧你们这些臭男人的眼神。”听了这些，一群鹅就三步并作两步地钻进了另一个黑胡同。他也不敢走得再远了，怕找不见回去的路。既然天安门很远，金山又好像没有这个地方，他就想回旅馆算了。可走着走着，肚子不舒服起来。他感觉是刚才吃的烤肉有了问题，也许是4-5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突然吃

他就蹲在一个墙拐角，趁四周没人，把上下的问题给解决了。解决完，他就急忙逃离现场，快速朝回跑着。以至于很多年之后，易晴娥一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北京，还羞得一个人偷着笑呢。他觉得实在是太对不起首都的卫生了，那境况可真是狼狈极了。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零幺。

0: 0806-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5集，回到宿舍里，易晴娥听见几个房间都还在喝酒，刘洪兵的舌头都喝硬了，还在吹牛。
1: 嘿嘿，你信不？你老弟就是要原子弹，哥都给你弄出来。你只要说是尖头的还是圆头的，哎，你说，你说嘛，你必须说，只要你能把这个原子弹啊说出型号来，哥就给你弄出来。你现在说，哥赶明早就把东西给你搬来，蹲在你的门口。
0: 听罢，气得易晴娥就想进去踹他几脚，可是肚子里又翻江倒海的闹腾起来，他就赶紧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出来，他也懒得理刘洪兵了。这个死皮不要脸的货，有的时候你越理他，他还越上进，不吹牛好像就活不成似的。本来第二天早上，易晴娥是打算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怎么都爬不起来。刘洪兵来问过几次，他也没说是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到11点的时候，他勉强爬起来，办公室就把旅馆的房退了。房间里一个老师的东西实在多的拿不下，还让他帮忙烧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的不知道是啥，重的拿不动，他是勉强拖到门口的。火车是下午5点开，可团上因为要节省半天的房费，不得不在12点前就退了房。退了房就一起拉到了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起来。易晴娥实在转不动，只好偎在那里给大家看行李。刘洪兵见他是拉肚子，就去给他弄了些药来吃，直到上车前才见好些，可也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他就那样凄凄惶惶地上了车。返程的车还是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团上大部分人都能坐在一起，来时的兴奋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上车前，听说游西湖获了演出1等奖，大家更是激动地把行李都抛上了半空。单团长让丰岛留下来晚上领奖，丰岛说让单团长留下来，单团长就说，哎呀，我的这个腿能上台领奖啊，不给省琴丢人，不给咱省上3000万父老丢人吗？于是丰岛就留下了。车上大家兴奋的玩啥都有些出格，尤其是一些小伙子干脆把刘洪兵当成了最大的玩物。关键是刘洪兵也乐于让大家玩，也不知是因为啥，刘洪兵甚至连裤子都让人扒光了，他也不恼，只是光着屁股笑得嘎嘎的满车厢追裤子，气得易晴娥起身就往别的车厢去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对刘洪兵毫无办法了，刘洪兵恨不得向满世界宣告他已经是易晴娥的事实老公了。开始团上还有好多小伙子向易晴娥献殷勤，有的甚至在私下里说团上又来了青春的希望，大家都帮他这帮他那的。后来刘洪兵无处不在的深度歇入进来，小伙子们就不敢再黏糊了。并且刘洪兵还很大气，从喝酒到吃饭都把钱包拍得爆爆的响的，抢着买单。那一阵无论是买彩电、买冰箱、买电扇、买洗衣机，或者是买永久凤凰飞鸽这些名牌自行车，还有买什么阿诗玛、大重酒、窄版的金丝猴香烟，都是需要凭特工票的，可刘洪兵都能弄来。因此他在团上就混得特别有人缘，就连跟易晴娥已经成为死对头的龚丽丽和皮亮夫妻俩也是他出面摆平的。本来为了睁眼李慧娘，龚丽丽是咋都无法咽下那口恶气的，可他们夫妻俩开的音响家电铺面有些难进的货，刘洪兵却能搞到供应票。那时候实行双轨制，凡有内部供应票的、批条子的，弄来都特别赚钱。 刘洪兵随便几个动作，就让皮亮和龚丽丽狠赚了一把。他们不仅没有再闹，而且看了易清娥的演出，都还到处说好。龚丽丽说她自己这个年纪，应该给更年轻的人让路了。皮亮更是每场演出都要把易清娥的话筒反复敲，反复试频率。尤其是见了刘洪兵，他连绑在易清娥身上的话筒电线盒也要挪来挪去，反复问上几遍，
2: 紧不紧？哎，舒服不舒服？影不影响动作啊？
0: 明明都绑好了，可他偏要解开来再绑一次，这些都是做给刘洪兵看的。大家就都觉得是撞着鬼了，直到皮亮喝醉酒自己把话流露出来，大家才更是服气了洪兵哥的雅量和能耐。在火车上，易清娥没处去，就在车厢的接头处蹲着。刘洪兵抢回了裤子一穿上就来找他，见他满头虚汗，脸也蜡黄着，就说要给他弄一张卧铺票，让他去躺着。易清娥咋都不愿意，还说他敢弄他就跳车。单团长也来了，见易清娥已经虚脱成这样，就让他去办公室补卧铺票。易清娥坚决不让，单团长又让人扶他回座位上休息，易清娥也不让扶。他不喜欢人都用眼睛盯着自己，他喜欢没人注意他的生活。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在宁州剧团烧火做饭时一个人待在灶门口的日子，那时候一待一天真是太安宁了。他刚坐下，刘洪兵就把列车长找来了，列车长还领来了一个医生，问这问那的。易清娥就说肚子疼，没啥别的。他还瞪了刘洪兵一眼，嫌他多事。可医生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舌苔，还是说病人虚脱得太厉害，需要躺下休息。再然后，刘洪兵就给易清娥弄了软卧票，硬是把他拉到那里休息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在车厢里摇了铃，都说易清娥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西京车站时，站台上早已拉下了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秦腔游西湖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旁边还拉着两个长条幅，无非是大秦正声、誉满京华之类的赞誉，并且站台上还扭动着秧歌队和敲锣队呢。易清娥是被办公室人叫醒的，并且刘洪兵也喊他赶快收拾一下，说省上领导都亲自到车站上接人来了。易清娥迷迷瞪瞪地回到加挂车厢里，单团长是第一个把易清娥促下车去的。那些扛了太多包包蛋蛋行李的购物狂们都说让晚一些再下去，嫌他们扛着拖着顶着东西的狼狈相有碍观瞻。下了车，先是领导接见，易清娥也不知道谁是谁，反正有个胖胖的修着个大背头的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你给秦腔立功了，立的是大功。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领导了，后边还有小朋友献花，易清娥的脖颈上都套着几个花环了，还有人朝前套。他只觉得浑身稀瘫，两脚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软溜，可到处都还有人在照相。他知道自己今天一定很难看，就故意低着头不想让照，躲着躲着还是被电视摄像的记者拦住了，他们硬塞过来一个话筒要他说几句。他脑子嗡的一下就炸成了一片空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下更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他只能抬起手用手背挡着嘴傻笑，最后是单团长解了围，说他病了。 这时刘洪兵也戳到前面，像保护什么要人一样，把记者一个个朝开挡着，他才在一层又一层人群的包围中急呼呼地踏上了扎着彩旗彩绸彩花的轿车。易秦娥的好消息是他从首都回来的当天晚上传到九岩沟的。那天晚上，易秦娥他爹易茂才从另一个乡赶羊回来，由裤兜里掏出十张大团结，抹了抹平，摊在了老婆胡秀英的面前。胡秀英就烫了一壶甘蔗酒，炒了一盘鸡蛋，还在油锅里滚了几勺花生米，让老汉架起二郎腿慢慢地品起来。而他就依偎在一旁数票子，虽然是十张钱不咋精数，但他还是蘸着唾沫来回数了三四遍，数完他还一张张地在油灯下照了又照，才说，哎呀，也不知这样的好事还多不多啊。易茂才说，

0: 咋不多嘞？上边要底下发家致富，都是有任务有数字的。听说咱们这个县全让发展布尔山羊呢，上边不停地来检查，底下喂的羊跟他们上报的数字对不上，他们就到处雇羊充数嘞。哎，咱们这一栏羊啊，都快名扬四海了。说的夫妻俩嘎嘎地笑起来，胡秀英笑得撑不住，就拿拳头在老汉的背上直擂。也就在这时，他们家的广播里突然播起戏来。胡秀英说：“哎，你快听，快听嘛，说啥子一秦娥获了大奖，快听。”易茂才嘴里正大嚼的花生米都停了下来。只听广播里说，
1: 省秦腔团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游西湖一举夺得全国戏曲调研一等奖，主演一秦娥获得表演一等奖。
0: 一秦娥？易茂才将信将疑地嘟哝着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名字。
2: 哎呀，就是咱招娣呀。三元早就说过，招娣把名字改了，现在叫一秦娥。
0: 我知道，可是这个一秦娥是不是咱家那个招娣呀？
2: 你说死呢你，你快听。
0: 广播里继续再说，
1: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经典剧目，一代代秦腔人用自己的血汗绝技将这部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这次全国大调年，俄省更是以振兴秦腔的高度责任心，调集精兵强将，以全新的阵容将这台剧目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并向首都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汇报演出。每场演出掌声都达到近百次，尤其是在中南海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老延安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说秦腔真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说秦腔的春天回来了。游西湖不仅获得全国调研一等奖，主演一秦娥还获得表演一等奖。下面我们就为观众播放一段由一秦娥演唱的《游西湖》片段，请欣赏。
0: 听到这里，胡秀英和易茂才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们到底还是不敢断定，这个获得了全国表演一等奖的一秦娥就是他们家的一招娣，就是在宁州剧团改名为一秦娥的一家二闺女。终于在一阵音乐声中，只听到一个女生道白。这个女生的叫板尾音还没拖完，胡秀英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2: 茂才，我的天呀，是招娣，是咱家的招娣。
0: 易茂才的眼泪也让女儿的道白给刺激下来了，他帮着胡秀英擦着眼泪说，
2: 哎呀，听，咱快听听。
0: 连他们也没想到，招娣出去这么多年能唱出这样一嗓子好戏来。易茂才过去还是玩过皮影戏，听过无数戏的人，也就是文革开始他才把皮影的摊子烧了，再跟戏无缘，就墙上挂的这个老碗大的广播，他都不知道从里边听过多少戏了。过去招娣在县剧团时演杨排风唱白蛇传，他也是听过的。可是今天这是县广播站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招娣是在省上电台唱戏了，这可是上了收音机的戏呀，并且唱得这样好，这样精细，这样的催人泪下。易茂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娃是养成了， 说养，他还真的觉得有些亏欠娃。都养了啥？真是只当一只羊放了，并且还是他在家里给家里放羊。六七岁就开始放，直放到十一岁离开九岩沟。那时候他还操心娃将来找不下个好婆家呢。放羊的娃儿没文化，没个手艺，能有啥子出息？他把宝那时候是压在大女子来地头上。不管咋，来地都比招娣强，爱学习，不逃课，将来就是上个高中，回来混个代课老师，教个小学，总是可以的吧。可没想到，他舅胡三元给二女子指了一条唱戏的路。开始他还不同意，想着学戏太苦，但算来算去，总还是能给家里捡一张嘴，他就同意了。可咋都没想到，娃竟然把戏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中南海去了。那是啥地方？那就是过去的紫禁城嘛。听说过去老艺人，谁要是能进紫禁城给老佛爷慈禧唱一折子戏，回来都是能立庙的。易茂才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点大，恐怕得到老坟山给爹给爷给太爷们烧点纸钱了。害怕喜事儿大了，他福薄命浅扛不住。他爹他爷过去也都唱过皮影戏，是知道把戏唱到京城，唱进中南海的意义的。可他没出息的老婆就会哭，他把耳朵贴在广播上，一边听一边哭，听着哭着他就埋怨起来：
2: 我死后在家里不该把娃娃没当人，六七岁就赶娃上山放羊，十一岁就让娃出门去学戏谋生，就没给过娃一分钱吗？那娃在十一岁回来的时候还给家里买了东西，从十三岁起就年年给家里寄钱，5块、10块、20、30、40、50，一直到上百块。哎呀，我的天呀，我们真是亏欠这娃太多太多了。
0: 易茂才也被老婆说得一阵阵难过起来，他暗暗擦了擦眼泪，拿了火纸就跟胡秀英一起去了老坟山。他们跪在祖宗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过去，还放了筒子，是酒响的。这天晚上，易勤娥的事就成了九岩沟的大事件。那晚，九岩沟的月亮特别圆，家家不点灯，都能坐在门口干零碎活。男的编竹篓、修篱笆、打草鞋，女的纳鞋底儿、做针线、洗衣裳。他们都看见了易茂才家的老坟山，不过时不过节的，突然有了祭拜的烟火，还放了筒子，并且是酒响。能放酒响筒子，那就是自己家里有大喜事儿了。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沟里这些年出的大人物，沟里张家的出了个副乡长，沟脑熊家的在县上出了个副局长，把老娘都接到县城享清福去了。象鼻梁山的赛家出了个在北山地委当通讯员的，这下又出了个易勤娥，把戏唱进中南海里了。说明这九岩沟的风水是呱呱叫的嘛。于是人们都议论着说，一家小女子懂事，小小的就到坡上放羊，知道换手给忙不过来的爹娘抓背嘞。你看这下一家人又该进省城享福去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呐。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3: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3: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五星四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易存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她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她就说去看的，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娘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羊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剧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地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兴奋。据他自己说，秦娥的事儿这几天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秦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
1: 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这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这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嗨，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
0: 胡秀英一听就笑了，
2: 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他这个好母舅嘛。
0: 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
1: 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
0: 胡秀英问，
2: 啥乐？
1: 这难听的名字。
0: 来弟就笑了，
2: 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
0: 他娘就笑了，
1: 嘿，咱招娣是人，又不是马。
0: 把大家都给惹笑了。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

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一秦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一千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源，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一秦娥一秦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易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秦娥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卸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可惜他咋都撑不住，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易秦娥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易秦娥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真是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易秦娥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易秦娥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易秦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弟招弟。娘还抱起小弟弟易存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易秦娥的眼眶迅速被泪水模糊了。大幕终于再次关上了。易秦娥卸妆时，宁州剧团的人和他的家里人都在剧场大门外等着。这出戏楚家河和周玉芝演的是李慧娘的替身鬼魂若干人，他们只在杀生的最后出现了一下，就几十秒钟的戏，是被鬼火烧得行将就木的贾似道的幻觉人物。那时灯光幽暗，林火森森，且烟雾缭绕，就是谁都看不清这若干人的脸面了，因此妆都画得特别简单，卸起来也快。当易秦娥卸完妆出来时，楚家河和周玉芝都跟大家寒暄半天了。易秦娥一出来，人群呼的一下就把她围住了，不仅挨个跟她拥抱，几个男同学还把她抬起来向空中抛了几抛。会

0: 芳龄直拍着易清娥的脸蛋喊叫，你太漂亮了，真是太漂亮了，谁给你化的妆？天仙也没你好看。最后紧紧地拥抱住她的是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没说话，就是一个劲儿地哭，泪水热乎乎的，热得易清娥的心里也瞬间翻涌出了滚烫的东西。可惜这人群里面没有凤潇潇，刚才易清娥在舞台上搜寻过她，她还以为是当时泪水模糊了没看清，这阵儿全都看清楚了，就是没有凤潇潇的影子，她甚至有点失落。刘洪兵前后忙碌着招呼大家，他生怕宁州剧团的人看不出他是啥角色，他还故意在人多的时候把本来不需要的外衣硬给易清娥披在身上，易清娥端直给他抖了回去，他就给大家做了个鬼脸，不仅掩饰尴尬，而且还显现出了更深的意味。宁州团里有那过去跟刘洪兵混得好的哥们兄弟就煽火说，洪兵哥，丈母娘在此，贤婿岂有不叫之理乎？有人就跟着撺掇，哎呀，叫，开叫，叫妈。易清娥讨厌的只想拉着娘离开，可这个死不要脸的货还真给叫上了，妈，妈，并且尾音拉得老长，像唱戏，把易清娥的娘一下高兴地笑窝在了地上。易清娥就给刘洪兵了一脚，这一脚踢的似乎让刘洪兵的角色更加合法化了。刘洪兵硬是热情地要请大家去老兰家吃烤肉，说是西京最有名的烤肉。刚好大家也都没吃下午饭，就分头上了出租车。易清娥自己也没个主见，来了这么多人是应该招待一下，可又不知道怎么弄，也就只好任由刘洪兵去了。只见刘洪兵一连叫住六辆出租车，一个个都安排得停停当当，车队就直奔老兰家而去。看来刘洪兵是老兰家的常客，他一来老远就有人招呼洪兵哥，吃烤肉的人那么多，老板还硬是给他腾出了一个大包间，一下子把二十几个人全都塞了进去。这刘洪兵是个人来疯，见人多，尤其还是易清娥的娘姐弟还有老师和同学，就更是神狂的厉害。他开口先让烤500串筋、500串肉、500串腰子，还让提10捆啤酒。胡彩香说太多了，怕吃不完。李洪兵就说，哎，今天晚上是个太难得的日子，你看晴娥这么多亲人聚在一起，能不吃他个昏天黑地，喝他个人仰马翻吗？逗得易晴娥的那班同学又拼命地鼓掌叫好起来。这一晚的确有点狂欢夜的意思，大家轮番给易清娥敬着酒，祝贺她名动京华，声震三秦，也祝贺易清娥的老娘胡秀英生得伟大，养得光荣，更祝贺伯乐救胡三元，慧眼识才，马跃千里，也祝贺胡彩香老师心地良善，育人有功。易清娥难得有这么一次高兴放松的机会，尤其是宁州团上来了这么多的老师同学，能专程来看自己的演出，向自己表示祝贺，她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感动是感动，开心是开心，可有一个人没来，却也成了她的一桩心事。他太希望从他们的谈吐中得到一点风萧萧的蛛丝马迹，可没有任何人提到他，都在说易清娥的不容易，说他现在是咋咋的红破天了。虽然这些话听着也很滋润受用，可易清娥还是更想知道风萧萧现在在干什么。既然是全团组织进省城来学习，作为宁州团的台柱子， 风萧萧怎么能不来呢？中途还是楚家河为了刺激张扬的搁不下的刘洪兵，故意问了一句：“
1: 哎，萧萧咋没来嘞？萧萧最应该来给秦娥捧场嘛，他们可是演爱情戏的绝配呀。”
0: 胡彩香接话说：“就是的，我觉得秦娥的戏还是要萧萧来配嘞。今晚这个陪郎跟咱们萧萧可是差一大截子嘞，先是扮相不如萧萧潇洒，这个年龄也大了些，咱秦娥才多大呀，咋能配个这么老的陪郎，眼袋都出来了。”有人还补了一句：“你看他屁股也有些撅，还是个盘盘腿。”刘洪兵就出来插话了：“
2: 哎，配老些好，配得太年轻我还不同意嘞，戏就是要突出咱惠娘嘛。”
0: 大家都笑了。可周玉芝又问了一句：“
1: 哎，真个萧萧咋没来呢？他应该来呀。”
0: 有人就说：“
2: 哎呀，萧萧不是过去的萧萧了，这家伙不知道咋搞的，现在天天喝酒了，都快成个酒疯子好大锤了，就差满院子捉老鼠点天灯了。”
0: 叶秦娥听了心里一怔，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因为自己吗？有人急忙说：“
2: 哎，不说萧萧了，人真是变得太快了啊，有时候一眨眼的功夫都变得不敢认了。
0: 就说秦娥吧，这才调到省城多长时间，就坐上了秦腔小皇后的交椅了。
2: 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报纸上的题目。
0: 这不就跟变戏法一样，把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看糊涂了嘛。”于是大家就又掀起了一轮给秦腔小皇后敬酒的热潮。叶秦娥还真是放开喝了起来，她觉得这阵儿是得有点酒了。一切都按照刘洪兵的说法来了，果然有几个喝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他就胡三元和胡彩香就让收场。在大家喝酒的时候，刘洪兵把住处给大家安排好了。叶秦娥他娘、他姐和他弟都说要跟叶秦娥住，其余的就都由刘洪兵领回北山办事处去了。回到租住的房里，娘和姐都还兴奋着，弟弟第一次见真电视机，看得有些目瞪口呆。他娘三个就偎在床上拉起了家常，先拉他爹。娘说：“
3: 招弟，你爹现在可活成个人精了，这几年呀养了一群羊，比村长都人五人六了，动不动就这里上门请，那里上门求的。”
0: 叶秦娥问：“是咋回事儿？”“
3: 你叫你姐说，你娘说不好。”
0: 他姐就说：“
3: 招弟，这几年不是搞发家致富吗？一个地方一个招数，来一个领导一个怒发，咱宁州县前两年主要是种烤烟，这下子来了新领导，又开始发展布尔山羊了。哎，这羊是一个外国品种，好多老百姓不想养，可是上面的任务硬，并且还要一个劲儿的检查，咱爹养的这二十几只羊就派上大用场啦。今天被拉到这个乡上，明天嘞又被拉到那个村上，都是去凑数的，哄上面检查的。一只羊一天三块钱，还给咱家的羊管好吃好喝嘞。”
0: 姐没说完，娘就把她推到了一边：“
3: 哎呀，你知道不招弟，还给你爹管带酒席嘞。”
0: 弟弟一存根也微了过来：“
4: 姐，爹把剩酒剩肉还拿回来让我和娘吃呢。”“
2: 去，就你嘴长，一边待着去。”“
3: 赵爹，咱家的一群羊也给喂得肥的，见天吃净黄豆嘞。你爹贼得很，不管走到哪儿都说羊只爱吃黄豆，要不然见了领导四个蹄子跑不欢实。
1: 人家就拼命拿黄豆给喂了。

你爹还说，这羊要是让咱招娣看见，可是饿死了。一只只都养得油光水滑的，我背上的膘都在三四指往上嘞。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那还是首先呢，隆重的那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哈。
3: 哎，好，哎，
2: 同样的还是说，就是关于呼吸吐纳方面的问题哈。
3: 嗯。
2: 那这些天呢，您一直是教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
3: 对
2: 啊，
3: 对，
2: 就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健康的一个改变。
3: 嗯。
2: 那么在这里面呢，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啊，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
3: 哎，
2: 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
3: 嗯，
2: 啊，长吸长呼，
3: 对，
2: 哎，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你看，我们本身有些人呢，他就是身体上有疾病的，
3: 嗯，
2: 啊，由于这些原因，他没办法做这个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方式，
3: 嗯嗯，
2: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3: 啊啊，
2: 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让他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他恐怕很难坚持
3: 啊啊，
2: 他做不到啊，
3: 嗯嗯，
2: 是吧？
3: 啊，
2: 啊，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
3: 嗯，
2: 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3: 嗯，那你要说，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
2: 嗯，
3: 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2: 嗯，
3: 啊，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呢，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是吧？
2: 是，嗯嗯。
3: 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呼吸之间啊，到底有没有这种直接性的关系呢？
2: 那你要我说，我觉得肯定有。
3: 啊、嗯、啊、
2: 嗯，您心脏不好的人，我觉得他都影响呼吸。
3: 嗯，
2: 你看，我们就说这心脏病人，他就是胸闷气短，
3: 对，
2: 是吧？这、就是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症状、啊。
3: 对，
2: 你包括像心梗啊，还有说的这些猝死啊，他不都是说心脏病非常严重，导致没有办法呼吸吗？

0: 常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
1: 嗯，
0: 啊，这很容易人就没了
1: 啊，是对，
0: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脏和呼吸一样，就是他每时每刻他都不能停啊。
1: 哎，你说的很对啊。
0: 嗯，
1: 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严谨点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之间啊，能有这种密切的联系。或者怎么讲呢，或者说为什么说我们出现心脏疾病以后啊，你看看有心脏病的人，他首先第一个体现出的症状是哪方面，他一定是呼吸方面的异常。
0: 对。
1: 是吧，像你刚才讲的，只要是心脏有问题了，首先表现的他一定是胸闷气短呼吸急促。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哎呀，您要是这么一问呢，还真就给我有点我就蒙住了啊。我潜意识当中觉得肯定是就是心脏和呼吸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嗯。
0: 啊，但是你要让我讲说它到底怎么个相互关系。
1: 哎。
0: 而且你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我可不敢胡乱说了哈。你毕竟不擅长的不懂的咱不能胡说哈。
1: 对对。
0: 我猜测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心主气脉，心脏不好气儿就不足啊，心脏功能它不就减弱了吗？心脏功能一弱它就蹦不了血了，
1: 嗯嗯，
0: 是吧，您讲的这个行气行血它，
1: 嗯，
0: 这血氧它就低了，
1: 嗯，
0: 这一低它呼吸就不够用了，嗯，是这意思吗？
1: 这样啊，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
0: 对，
1: 我感觉这个大家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0: 嗯嗯，您给咱们详细的讲一讲。
1: 啊，哎，说为啥说是心脏一有问题了它会影响到呼吸呢？因为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靠咱们心脏的收缩搏动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和循环，是吧？包括咱们这个体液的调节，神经的调节，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的。
0: 对，就都说这心脏像个泵嘛。
1: 哎，像个泵是吧，
0: 嗯，
1: 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靠什么呢？是什么给它支撑的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气体交换完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咱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呢？你看，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先通过我们吸气，先吸气。
0: 嗯，
1: 吸气干啥呢？就是把外界空气当中这氧气，我们吸的不是氧气吗？把这氧气吸哪儿了？先吸入到肺脏这个肺泡当中。
0: 嗯，
1: 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说肺泡是在哪儿呢？什么是肺泡啊？就是咱们肺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微小的小气囊，这叫啥？叫肺泡。而我们通过吸气把外界吸进来的氧气啊，与肺泡周围的这些毛细血管这里面的血液先完成第一道气体交换，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啊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了。
0: 嗯，
1: 结合一块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啊，血红蛋白
0: 啊，血红蛋白，
1: 哎，是通过这个氧气的结合才能形成。
0: 嗯，
1: 那这种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
0: 嗯，
1: 啊，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0: 这动脉里边流的血。
1: 哎，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
0: 嗯，
1: 这个肺静脉啊了不得，这是唯一一个它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
0: 嗯，
1: 正常咱说这个静脉不就是输送静脉血，动脉是输送动脉血的。
0: 对，
1: 但是肺静脉它是唯一一条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血管。
0: 嗯，
1: 通过这个肺静脉，最终这些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的这些血液最终流到哪儿了呢？流到咱们心脏的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在得到这个富含氧气的血液以后，这个左心房开始工作了，
0: 嗯，
1: 开始有活力，开始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挤压呀， 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
0: 嗯
1: 啊，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二尖瓣进入到左心室。
0: 嗯，
1: 二尖瓣是哪儿？二尖瓣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左侧的心房和心室之间这个瓣膜，就像阀门一样。它的存在是干啥呢？就是防止这个血液房室之间产生回流嘛，它像阀门一样掌管着一个开合嘛。
0: 嗯
1: 啊，然后呢进入到左心室以后，这个左心室呢这时候得到富含氧气的血液啊，左心室也开始工作了，这个左心室也开始强烈的收缩，收缩之后它不也还会把血液形成挤压吗？
0: 嗯，
1: 把这血液挤压继续下一步推送，推送到哪儿呢？推送到心脏的主动脉
0: 啊，这是我们的大动脉，
1: 哎，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
0: 嗯
1: 啊，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哪儿？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哎，为各个组织的细胞啊，它提供氧气，产生能量。那么这些所有的组织细胞在吸收了这些氧气血液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它干啥？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0: 这是废的，
1: 没
0: 有用的，
1: 哎，
0: 没
1: 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
0: 嗯，
1: 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0: 嗯，
1: 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你上腔静脉是哪儿？比方说咱们头颈部啊、上肢啊这些血液啊，通过上腔静脉把它收集起来。还有这个我们下肢的躯干呢，下肢这些血液通过下腔的静脉也要把它收集起来。
0: 嗯，
1: 把这些缺氧的含有二氧化碳废气的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到哪儿呢？要汇入到右心房。然后右心房再开始收缩，把这含有二氧化碳的这些血液再挤压，通过三尖瓣直接再推送到右心室。
0: 嗯，
1: 啊，这三尖瓣是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
0: 另一个阀门。
1: 对，
0: 嗯，
1: 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也是肺脏唯一的一条能够输送静脉血的动脉啊！你看看它为啥说这个肺很神奇，这两条血管，
0: 嗯
1: 啊，然后通过肺动脉的分支进入到什么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
0: 嗯，
1: 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0: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不可。
1: 哎，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和废气二氧化碳代谢废物的排出。而心脏通过泵血把外界吸入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细胞必须得到充足的氧气才能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
0: 嗯，
1: 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呢，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0: 对，
1: 哎，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0: 嗯，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心跳。
1: 嗯，
0: 楚老师你看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你这问题问的太好了，
0: 嗯，
1: 非常关键。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中医和西医这个观点不同
0: 啊，中西医观点不一样，
1: 啊，对，所以说在心脏病在治疗方面它采用的方法它也是不同的。
0: 嗯，
1: 那你想想它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是。嗯，
1: 所以我你既然问这问题了，我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啊，你是通过呼吸看他是不是呼吸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0: 嗯， 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哈，我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1: 啊，

0: 啊，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哈，这个老人，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1: 试探一下鼻
0: 试探一
1: 息。
0: 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1: 啊，对对 对，
0: 是吧？我感觉大家大多数是这个反应。
1: 嗯，
0: 如果说觉得这
1: 没
0: 没
1: 气
0: 气
1: 儿
0: 儿了，
1: 了啊，感受不到呼吸了，
0: 对，然后再有
1: 看
0: 的
1: 看心
0: 是
1: 脏或者脉搏。
0: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还跳不跳啊？或者是摸一摸这
1: 脉搏。
0: 个，哎，对，这个脖子这地方，说看它还有没有跳动。哎，如果说气儿也没了，心脏也不跳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啊，已经是
1: 死
0: 死
1: 亡
0: 亡
1: 了，
0: 了，
1: 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0: 对。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探他气儿没了，
1: 气儿肯定没了，
0: 气儿没了，但是你要听呢，哎，他好像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或者是有脉搏，
1: 啊，对。
0: 啊，这种情况。是不是及时抢救，它还是有生存的几率呢？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
1: 你看，你看看，这就是 大多数人的想法，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是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0: 对，就没气儿了嘛。
1: 你看看，他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或者是什么呢？说咽气儿了，也就是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我们是有这个老话儿，
1: 说都是通过什么？首先，它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是吧？但是你看这个西方人呐，他们把什么呢？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是把这个心跳是否停止跳动、脉搏是否停止跳动，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当中，你看看我们在医院这个重症的这种抢救的地方，你看这个西医呀，干啥？他会给这个病人配什么？配这个心电，也就是心脏这个监护仪，
0: 啊，对，
1: 是吧？
0: 这个东西我见过，
1: 啊，他来监测心脏的跳动，
0: 对，他会那
1: 看
0: 个
1: 这个
0: 有
1: 电波嘛，
0: 电波
1: 心
0: 哒
1: 电波
0: 哒
1: 嘛，
0: 哒哒，看他
1: 对吧？
0: 跳不
1: 原来
0: 跳，
1: 是锯齿状的滴答滴答滴答的，啊，来观察，就什么时候滴的一声变成什么？一条直线了，没有任何起伏，没有任何波动了。这时候呢，西医怎么判定？是意味着生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西医怎么认为呢？西医认为啊，就是这个呼吸一旦这个人假如说停止了，没有呼吸了，但是在5到6分钟的时间内，就是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包括心细胞还有脑细胞，它还是有很微弱而短暂的一些功能活动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通过紧急有效的一些抢救措施以后呢，还是有机会能挽救生命的。而且在现实当中，咱们也发现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个例的发生，对吧？啊，明明观察说已经没有呼吸、没气儿了这个人啊，对吧？但是还是有微弱的心跳，哎，及时抢救还真就把这人给救过来了。所以说，西医呢，他始终认为啊，只有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以后，呼吸才会停止，而不是中医认为的什么呢？说这呼吸没了，气儿绝以后了，啊，中医认为啥？气儿没有了，心脏就停止工作了，啊，人就没了。那么咱讲说这个西医这个理论它到底成不成立呢？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怎么做啊？就现在开始，我们马上的自主的。你马上憋住气儿，就止住呼吸，你不要喘气儿了，坚持住啊，别喘气儿。这个时候，你再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心脏还是在搏动，能不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0: 对，您刚说完，我就开始憋气儿了，
1: 是吧？
0: 但是这个憋气儿啊，这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1: 对，
0: 我明显就感觉这心呐，嘣嘣嘣嘣嘣，越跳越快，
1: 啊，但是肯
0: 憋，
1: 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再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
0: 对，
1: 憋1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0: 对对对，
1: 对吧？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但心脏还跳，
0: 但是我感觉就。
1: 跳得快，
0: 对，跳
1: 越
0: 太
1: 来越
0: 快了，而且不行了，就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了。
1: 必须得喘气儿了，
0: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1: 对，是吧？哎。 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个小实验都是同样的感受。而且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在憋气不呼吸的时候，发现心脏什么，它这个跳动的速度节律会越来越快，逐渐你气儿憋不住了，心脏的节奏也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人，大部分人你看都是什么，呼吸的这个节奏快，短促急促，总想大口喘气儿，总感觉像憋得慌似的。
0: 对，总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1: 气脉不够。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小实验呢，你看似乎来讲哈，也说明了西医的观点。也就啥意思，就即使说你呼吸停止一段时间以内，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还是怎么的，可以正常搏动的。
0: 嗯，心脏还跳，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因此来讲，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生命已经终结了，不只是观察呼吸是否停止，要重点检测这个心脏脉搏是不是还存在，哪怕是只有极其微弱的搏动，就有抢救生存的几率。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中医当中也是有解释的。中医怎么讲呢？这种情况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0: 啊，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阳寿未到？
1: 阳寿未到啊，
0: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代表他完全就死亡了。那还是有生命体征的，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哎，所以说我们会听到啊，或者可能会见到一些个别现象。
0: 嗯，
1: 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就明明这个人，你看啊，你先观察他这个鼻息、气息，你看他已经咽气了，没有呼吸了。
0: 嗯、
1: 这时候可能，哎呀，家里人可能就认为这个人就去世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忙忙活活开始就张罗后事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自己慢慢的又缓过来，甚至突然又坐起来了。我活过来了，
0: 好吓人呐，
1: 是吧？你还听起来感觉这事儿挺吓人的，
0: 嗯，是
1: 是吧？而实际上呢，这就中医所说什么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0: 哎，有有有有，
1: 是吧？
0: 啊，对，因为前年我们芳华有一个家人，他发生过这种情况，
1: 是吧？
0: 就是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老人去世了
1: 啊，
0: 就是因为没有呼吸了
1: 啊，
0: 这摸着心跳啊、脉搏啊，其实都没了
1: 啊，
0: 就没着急往这个医院送
1: 啊。
0: 所有人一看就说，知道这老人肯定是去世了
1: 啊，
0: 就是开始搭灵棚啊，开始吊唁了
1: 啊，
0: 哎，鼓乐队呢就开始吹吹打打的，就是准备送老人最后一程了，
1: 对吧？一切操办后事了呗。
0: 对，结果啊，就没想到，就是一天以后了
1: 啊，
0: 还不是说很快，这个老人呢，奇迹般的就苏醒过来了。
1: 你看看，
0: 哎呀，这给当场所有在场人吓一大跳啊，吓坏了，
1: 吓坏了是吧？
0: 啊，之后呢，就问这个老人自己，他问他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1: 啊，
0: 老人也说不出来具体原因，他说：“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
1: 啊、
0: 想醒啊还醒不过来
1: 啊，
0: 就是真是解释不清啊，这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个事儿。
1: 你看，那实际上这个是啥呢？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叫假死现象嘛。
0: 嗯，
1: 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其实实际上我们国家就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的，
0: 嗯
1: 啊，都是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两天或者也好，三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0: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习俗吧？
1: 啊，对 啊，
0: 尤其是
1: 目的是什么呢？嗯、
0: 就是远方有亲人呐、
1: 啊、
0: 朋友啊，你就特别现在很多孩子在外，你得留出时间来赶回来，得见最后一面嘛。
1: 嗯嗯，也是，对，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对生者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嘛，
1: 嗯嗯，对，
0: 同时呢，停放几天不下葬，这也是为了走整个的这个习俗的程序
1: 啊，对，有一些流程吧，
0: 啊，我们肯定是要给逝者要沐浴更衣，
1: 嗯，
0: 啊，入殓之前还得布置灵堂啊，
1: 嗯，
0: 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呐、啊，亲朋吊念呐、啊，整整这个流程程序挺多的
1: 啊，对，这也是要有的
0: 啊，
1: 对，所以说就是。不着急下葬，
0: 嗯，
1: 是吧？要留出充分的留出一点时间，啊，来走一些程序，或者是来把这个习俗走完，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可能大多数人啊， 都会像你这么去理解。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呢？对。但是啊，你刚才所理解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0: 嗯，
1: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层面和意义。啊，为什么说人去世以后不能马上就下葬？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那还真就想听听这里面的缘由了啊！咱们要大家一起长知识了啊！
1: 挺有意思的事儿、
0: 啊。嗯，对，
1: 嗯，这事儿得从哪儿说起呢？啊，得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了
0: 啊！那么早，
1: 这就早了啊！
0: 嗯，
1: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的人就知道是谁了。
0: 扁鹊嘛，
1: 啊，对，扁鹊是春秋时期嘛，是吧？
0: 嗯、
1: 神医扁鹊，那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就跟扁鹊有关。

0: 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虢国
1: 嗯。
0: 啊。到了这国家以后啊，这扁鹊呢就发现呢，举国上下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啊。说咋回事啊？人说了，说是这个虢国的太子啊死了，
1: 嗯，
0: 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是吧？那相当于储君呐，
1: 对，
0: 是吧？所以他就想了解了解，说是个太子，他怎么能死了？年纪轻轻的呀，
1: 嗯，
0: 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完事儿呢，他就接近到哪儿了？接近到太子的这些随从，
1: 嗯。
0: 哎，他就开始了解了，从身边这些侍从，他就了解说这个太子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结果呢，太子身边这些侍从告诉他。啊，说是这个太子啊，已经死亡多长时间呢？都已经死亡近半日时间了，
1: 嗯，
0: 很快就要入殓，要安葬了。
1: 啊，死了半日就
0: 哎，
1: 要
0: 就那个
1: 安
0: 时
1: 葬
0: 候，
1: 了，
0: 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去世以后啊，
1: 立即安
0: 立
1: 葬，
0: 即安葬。
1: 嗯，
0: 啊，他因为他是太子啊，还说这个半日以后马上要入殓安葬了。所以当时扁鹊说：“不行，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太子啊？
1: 真是爱管闲
0: 就管
1: 事
0: 闲
1: 儿，
0: 事吗？对
1: 嗯。
0: 吧？”当侍从一看，那太子已经都去世了，啊，听说他还是个了不起的大夫，会医术，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他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观察，太子的气息肯定是没有了。
1: 嗯，
0: 你要从表面看，还真就去世了。但是细心的扁鹊，他发现太子的鼻翼微张，啥意思啊？就是两个鼻孔。是微微向外张开的，而且贴身近前侧耳细听，发现太子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啊？就是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1: 还有点声
0: 啊，
1: 儿，
0: 你看看，虽然说手脚四肢都已经冰冷了，但是他一摸太子大腿的内侧，还是有一定的余温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扁鹊当即就诊断出来了，太子属于啥呢？叫失觉的现象，啊，这失觉是啥？属于中医的术语啊，失
1: 嗯。
0: 觉什么呢？就是中医讲，就气血突然间完全闭塞，导致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也就现代医学什么叫休克了，
1: 啊，是休克了，
0: 哈哈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1: 啊，就不是真
0: 啊，啊，
1: 死了，
0: 对，所以
1: 嗯，
0: 这个时候扁鹊马上怎么办？他不能说是不救啊，他就发现问题了。马上就开始救治，用这个银针针刺太子这个头顶的百会穴。结果一番针刺下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啊，活过来
0: 活过来
1: 了。
0: 了。然后又接着配一定的汤药进行调理。经过2多天的调理，然后这虢国太子怎么样？竟然完全康复痊愈了。
1: 哎，这真神奇
0: 你看，
1: 了，
0: 也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以后啊，这个天下开始就盛传呐，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
1: 嗯，
0: 啊，那虢国太子那都死了，啊，让他给救活了。你看古代人他就这样啊，因为他不懂这些常识啊，就说他能起死回生。所以说神医扁鹊是从这儿来的，对吧？但是你看看扁鹊一直啊很谦虚的人，啊，你看扁鹊一直在澄清，一直在解释，怎么说呢？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越人是谁呀、啊？越人说的就是扁鹊说他自己，因为扁鹊呢，他不姓秦，字越人嘛。

0: 叫秦越人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呢，越人也就是我，并不能决定人的生死。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其二。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即使说这个人发生了失厥，就是刚才讲到了出现这种休克假死的情况，
1: 嗯，
0: 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死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能遇上了，我及时救他，我就能让他什么站起来，让他好起来，对吧？就强调了说自己救了什么，只是本应该他就是一个存活的患者，并不是完全死去的人。可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开始传开之后，当时呢，人就说了。

0: 所有人当时都说了，说这人死了以后啊，可不能马上就给下葬了，给入土了，那不行。为啥？你得停几天观察观察，你看看这个逝者会不会自然就苏醒了。啊，换句话说，你要一旦遇到神医扁鹊呢，那不还起死回生，和国国太子一样，那不很容易又起死回生了吗？
1: 嗯。
0: 但是咱要知道，那天下只有一个扁鹊呀，是吧？你不可能所有人都让扁鹊遇见呢，
1: 对，
0: 是吧？啊，哎，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这个家人呐、啊、亲朋啊，默默的得守在这个逝者旁边，在那守着干啥？等，啊，就等着看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那你说等的过程当中干啥？他不能干等着呀，对吧？就搞了一些什么祭祀的活动来表示一下哀思和痛苦嘛，
1: 啊，做一些仪式，
0: 做一些仪式呗，
1: 嗯
0: 啊，要不你干等干啥呀？对吧？说等一天不行，那就观察两天看看，两天不行就3天，再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活过来。老话不讲说事不过三吗？
1: 对。
0: 对吧？如果说3天了，这个人还是不苏醒，那就说明这个人还真就是死掉了，那就入土为安吧。那么就这个习俗啊，也就当时这个扁鹊呢，在春秋时期，你想想，他救了虢国太子，当时就形成这种习俗了。大家都以为人死以后，有的人会奇迹的苏醒，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讲呢，别着急入土，等个3天2天的，也许还能遇到扁鹊，哈，遇到他就能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留下这么个习俗，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东汉的时期，
1: 嗯。
0: 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逝者到底还有没有苏醒，这个方法很好。什么方法呢？就是给这个已经咽气儿的这个逝者脸上呢，给他覆盖一层黄纸，
1: 嗯，
0: 盖层黄纸上，盖在这个逝者的面部，遮住他的口鼻以后，你想啊，一旦说这个逝者如果说苏醒了，他这个黄纸是不是就浮动了？因为他一苏醒，他肯定得喘气儿啊。
1: 嗯，
0: 他一喘气儿，这遮住口鼻，这个符纸，这个黄纸，它肯定就会浮动，就会动弹呢。啊，只要观察这个纸动了，哈，那就说明这个人呢又开始恢复呼吸喘气儿了，啊，就是失厥，就是假死现象，他一定还有救。这个习俗也开始一直被流传，也开始一直的延续传承了下来，一直到于今天。你看现在有的地区，你看有人这个逝世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
1: 对对，
0: 一直流传下来了，
1: 确实有这种，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真正含义，不知道是干啥的，把它给变种说法了，把它演变成一些迷信的一些说法，啊，那实际上是不对的，
1: 嗯，
0: 啊，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啥呢？它就是观察这个逝者的脸上这个纸是不是有浮动，你不管是什么纸，你白纸也行，黄纸也行，只要纸张你盖上，它只要是有浮动，就说明它是有喘息嘛，
1: 对，就能救过来，
0: 对吧？你善于观察呀。对吧？要不然你总得拿这个手，到他鼻尖，到他嘴边去试探，有的时候你还试探不准。那这纸你放上，只要喘气，它就会活动啊，对吧？
1: 嗯，
0: 这多简便呢！啊，说只要活动了，说明这个人他就能救活呀。所以你看看，就这个习俗到后来传到哪儿，都传到西方了。
1: 啊，西方也放纸。
0: 哎，你看啊，这个西方人呐，原来呢，在早年，也就是上古时期啊，这西方人呢。他们也是，这人一旦去世以后，发现死了，干啥呢？立马就进行焚烧了，然后就安葬了。但是呢，通过扁鹊救虢国太子这事情以后，哎，这西方人才知道啊，哦，这人还有假死的这种现象，所以也开始跟着学，说不着急，不行，不能马上就安葬了，也得停几。

0: 啊，东方人呢，这个给死去这个逝者啊，脸上只盖了一张很薄的纸，感觉这个不是太体面啊。人家呢有这个布，所以说呢，他就用布，他不是直接光盖脸，他干脆把这个逝者整个全身都给覆盖上了。他认为这样一来会体面一些啊，要不然呢就像没穿衣服似的嘛。那为什么选择白色的呢？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白色的这种薄布啊，你想覆盖在咱们脸上以后，它遮住你的口鼻以后，你想一旦说这个逝者假如又苏醒过来了，他喘气儿了，啊，那你看他口鼻这个部位，他慢慢慢慢就会明显的渗出来水湿这个痕迹，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白色这个布，它只要是出现水湿一渗出，非常明显，直接就看出来了。你要用其他颜色的布，你出现这种渗湿渗出这种痕迹，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它不明显呢。它实际上就是这原因，
1: 哎呀，这又长知识了，
0: 是不是？
1: 都是学问的这里面，是吧？
0: 挺有
1: 周
0: 意
1: 老
0: 思
1: 师，
0: 的
1: 那
0: 事
1: 按照您说的这些道理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们不能单纯就看他呼吸状态，就即使说，哎，一看他呼吸都停了，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叫假死状态，也许他还是有救活的希望的呢。
0: 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咱都说，如果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这是完全正确的。
1: 这是对的。
0: 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呼吸停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呼吸没有了，我们通过手指，你刚才讲了，哎，放到鼻子下面来触碰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气息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最准确的。
1: 这个不准。
0: 不准呐！你假如说一个人发生这种晕厥了、昏迷或者休克以后，你用手指啊，你触碰病人的口鼻，你同样，你肯定是感受不到呼吸的存在，你感受不到了。甚至你放他口鼻的地方，你放一张纸，他可能这张纸都不动了。那难道说就说明这个人真就没有呼吸了吗？那你说没有呼吸了，为什么心脏脉搏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节目开始不讲了吗？对吧？心脏的每一次活动，首先是不是要通过呼吸才能完成这个推动啊？
1: 对，由气来推
0: 对
1: 动
0: 吧？
1: 的。
0: 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所以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儿，你通过手指触碰，你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
1: 气闭。
0: 哎，什么叫气闭呢？也就中医讲，就是气机阻滞导致气血运行发生这种急性的障碍，突然间人就发生晕厥了。举例子啊，你比方说意外溺水的，或者遭受这种电击了。或者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在大动肝火、大怒、暴怒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剧烈惊吓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晕厥了。
1: 都昏过去了。
0: 这时候，虽然你要看他口鼻的呼吸，已经感觉不到他明显有呼吸，没有气息儿，就断气儿、没气儿了，
1: 没
0: 气儿
1: 气
0: 都
1: 儿。
0: 没了啊。但是心脏脉搏，你看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说明啥？就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它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是感觉不到而已。这叫啥？这叫气闭的一种表现。你呼吸看似是停止的，但是脏腑的阳气是未尽，没有断，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道家，你看这个道家人、修道之人，这个修炼养生之术啊。道家都讲究什么叫长生久世嘛，啊，你看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过程当中啊，有一种专门练习闭气的方法，
1: 还有专业
0: 哎，
1: 方法
0: 有啊，啊，你看他们在练这套方法，首先让自己入静，就心要静下来嘛，沉心静气嘛，进入入静的状态以后，盘膝打坐，闭住口鼻，屏住呼吸，干啥？进入闭气状态。你看他练这个时候啊，你能感觉到啊，即使你在他身边，或者是你用手同样你触摸他的口鼻，你都感受不到他在呼吸喘气，你都感受不到。啊，
1: 就觉
0: 但
1: 得
0: 是
1: 他不喘气
0: 像
1: 儿
0: 不喘
1: 了。
0: 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 而且呢，这个道家修。

0: 炼制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
1: 这真是
0: 很神奇的
1: 神奇，
0: 你看这么做，道家怎么讲呢？是专门能够强肺养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就看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从来不发生心脏病症，没有心脏病症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这种晕厥昏迷。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况以后，他会闭气的这种方法，他都会自救，他都会自我的快速苏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0: 是吧？
1: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要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方法来锻炼心肺哈，尤其是在这个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能力，
0: 哎，
1: 是吧？比如说，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0: 对呀，
1: 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激能力，或者说就激发它的潜能，对吧？
0: 哎，你理解这事儿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负重跑步似的，给这腿你看看绑上这个沙袋子，或者把腿绑上其他的重物，然后开始练习，刚开始可能走得很费劲，从正常走逐渐练习能小跑，再到慢慢能跑起来，甚至在腿上给它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你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1: 那身轻如燕，
0: 身轻如燕了，
1: 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就应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要在逆境和重重困难当中去锤炼和磨练。因为本身就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逆境当中你还得给他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没垮掉，那你想想这样的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腾飞的。
1: 对，就是抗压能力强嘛。
0: 对，所以这个心脏它也是同样道理。这心脏它干不动活了，跳的没劲儿了，跳的慢了，这心脏是不是就是弱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就即使说你给他补充充足的这个氧气呼吸，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着，但是依然还是这心脏还是干不动活。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就像一个孩子似的，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啊，这孩子呢就会把身体逐渐就养好了，养起来了，体格就身体就强壮了。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会达到你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反了，会把它变成一种依赖或者是懒惰的形成。他会怎么认为啊？他可能会认为，你看看我身体弱，所以说我爹妈知道了我身体弱不能让我干活，他就得供着我养着我，他容易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意识。然后一旦离开你的各种照顾和供养以后，他就干脆什么活都不干了，也都不会干了。是不是会存在这种现象啊？
1: 对，
0: 对吧？那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这咱都知道，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咱知道肯定是需要各种原料养料持续的充足供应，这是必然的。可是咱想想，它难免有养料供应不足的时候，对不
1: 对
0: 呀？
1: 对，
0: 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气血的瘀滞了，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那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的，那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呢，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淤堵了，或者肺气不足了、气血供不足的时候，心脏马上不就吃不消了吗？就不愿干活了。
1: 对，
0: 所有这些心肌细胞怎么的就开始偷懒了吗？是吧？
1: 消极怠工，
0: 对吧？原来天天牛奶、面包还有鸡蛋充足的给它供应着，突然有一天 这些物质给它供的地儿少了，它就不干活了，
1: 嗯，
0: 工作效率马上就降低了。那怎么办？那就得给咱们心脏给它做一做锻炼。就你刚才这句话说的很好，要激发心脏它本身该有的潜能，你要把它激发出来，你要让这个心脏自己学会强大起来。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被充分的激发出来而已。最简单个例子，100斤水泥给你，也许你扛，你说你扛不动，
1: 嗯，
0: 你要说100斤金条给你，我相信扛起来就跑，是不是？哎，
1: 确实是，
0: 那不就是这道理吗？
1: 嗯，
0: 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只是没有充分的激发它而已嘛，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呢，就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身体的潜能。心脏也是有潜能的，只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说呢，它一旦缺血了、缺氧了，它马上它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就这种按照常规的思维，就像养孩子一样，他总感觉自己心脏现在本身就很弱，
1: 嗯，
0: 就得什么百般的呵护他。各种什么养心的、护心的、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结果呢，你看看，越养这心越弱，越不愿意活动，不愿意干活，因为他始终也没给心脏一个自我锻炼的机会啊，不知道去激发他的潜能。慢慢的，心脏怎么就失去自主一个激发锻炼的机会？这心脏就像人似的啊，你不去锻炼它，慢慢变得就肥大了。你看心肌肥厚的，
1: 嗯，
0: 心动过缓的，到最后心衰的，干脆都不跳了。人也是一样，你不愿意自主的去锻炼去运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你时间长不就变得懒惰了吗？肥胖咋来的？你到最后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愿干了？
1: 嗯，确实是哈。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是咱们得给心脏做一些被动锻炼。
0: 对，
1: 就是让它变强壮了。
0: 对呀，
1: 这样就能很好预防各种心脏疾病发生了。那么那对于已经形成心脏病的患者来说，那是不是也要进行被动性的潜能激发的这个锻炼来提升心脏的功能呢？
0: 当然需要啊。这已经形成各种心脏病变的患者啊，因为心脏现在已经很弱了，
1: 嗯，
0: 在积极该治疗你得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
1: 嗯，
0: 你该治疗治疗，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啊，你更应该给他进行一些被动的锻炼，
1: 得锻炼锻炼，
0: 得锻炼他，
1: 嗯，
0: 得锻炼心肌的整个收缩的能力，让心肌的收缩能力，你得想法给他提高了，对吧？助血、行血、推动血液运行的能力，他自然就不会强大了嘛。
1: 嗯，
0: 就像得这个脑中风，你看有肢体偏瘫的人，你在该治疗的治疗，你在治疗的同时，是不是得结合重点在哪儿了？你得做一些肢体的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
1: 对，
0: 对吧？虽然可能说这些被动性的这种强制性的锻炼会让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感觉会很痛苦，
1: 对，他觉得很疼，
0: 对吧？
1: 不舒服。
0: 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对于后期的这些肢体功能的恢复的帮助，这是巨大的。
1: 嗯，
0: 有些人他就反了，你看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哎呀，他的肢体拘谨，他疼痛，他就不愿意做这些被动性的康复锻炼。那你就放心吧，这样的人，那他肢体未来想完全恢复功能，可以这么说，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1: 嗯，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太好，
0: 嗯，
1: 哎，这样的这个人群我们现在呢就得学起来了哈，你得学着给自己的心脏啊，就是叫被动锻炼，
0: 对，
1: 哎，激发心脏最大的潜能，提高心功能。
0: 对，
1: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哈，那我们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是锻炼我们的心脏呢？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叫道家闭气的方式方法，这行吗？
0: 是这样的啊，属于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
1: 嗯，
0: 来锻炼心脏心肌收缩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对于所有这些普通人来讲啊，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去做，你不可能说一下就达到这种道家修炼我刚才讲的这种高深境界，你
1: 我感觉也有点太神奇了，
0: 它得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那么练习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呢，实际上干啥？就是锻炼心气的一个聚集，振奋心脏阳气，这是一个直接的方式。人活一口气说的是啥？就是我们的心气儿嘛。
1: 嗯，
0: 心气儿没了，那心脏就不跳了，心脏就没动力了。 所以说，通过这种闭气的方法练习，可以充分的调动脏腑之气归结于心，让心脏自主学会运气、调气和聚气，而不是我们整天呢，大口的吸气，一口接一口的喘，一口一口接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吐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也就是闭气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适合所有人去做啊。具体这个操作方法是怎么做呢？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为什么要入静啊？你的心要静下来。
1: 嗯。
0: 不能环境嘈杂不行，快速让自己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点去做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是阳脏，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什么？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
1: 啊，这时候最好。
0: 哎，因此呢，这个时间段来做闭气的练习意义是重大的。怎么做啊？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做深呼吸3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气，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
1: 嗯，
0: 反复做3次以后，随着第3次最后的这口呼气，把气呼进以后，然后再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底上颚吞金一口。啥意思？就是第4口气吸满的时候，把口鼻闭住，然后舌尖顶住上颚，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1: 啊，就屏住呼吸。
0: 哎，这时候屏住呼吸，憋住气儿啊。
1: 嗯，
0: 不能松。还要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咱们这个腹部要做收放的动作。什么叫收放动作？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样的。咱正常吸气呼气腹部是不是有动作呀？
1: 嗯，对。
0: 吸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呼气的时候你是不是腹部往里收啊？
1: 嗯。
0: 啊，也就是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你幻想着你在正常呼吸时候你的腹部收缩起伏的状态是啥样的，频率是啥样的，就按照这个频率做这个腹部什么收放的动作。但重点要记住啊，你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收放动作的时候，你可以保证的这口气得憋住，得不能松，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你不能中途就给换气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到自己这口气憋不住了，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3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
1: 嗯，
0: 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等于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但时间短不要紧，一点点练习，随着一点点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坚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儿。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已经开始增强了。
1: 嗯，
0: 你心脏的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50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强大，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哎，让心脏即使说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缺血呀、缺氧啊，它不会造成这种猝死危险的发生啊，对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发心脏的潜能， 对吧？心脏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即使短时间内快速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的缺血缺氧严重的状态下，这个心肌收缩能力仍然很强大。

0: 于马上发生猝死的危险呐。而且呢，你经常做这个闭气吐纳方法的练习，啊，你像有经常心慌憋闷的、心律不稳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症状都会越来越轻了。可以这么讲，就这几年，我把这方法我教会的这些人，跟着我去坚持去学、坚持做的人，所有人都得到巨大的收益。这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结果，是了不得的智慧。
1: 真好啊！你刚才就是一边教大家，我这反复都做2次了
0: 啊，是吧？
1: 啊，
0: 啊，
1: 真是做完以后立马就觉得，哎，这浑身都轻松多
0: 是
1: 了
0: 不是轻松
1: 啊！
0: 啊？
1: 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对，那就对了。
1: 就感觉这个脑袋都清亮
0: 你
1: 了。
0: 看看，
1: 看来这个呼吸吐纳特殊方法啊，就是对于我们身体脏器的一个调理和保护，也是简便直接的，又不花钱又不费事儿。
0: 对对对。
1: 那么，希望这趟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哈，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能学会掌握，并且是坚持的去练习去运用。
0: 哎，这个关键了，坚持练习得做。
1: 对，大家一定会收获良多的。啊，看似是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实际上啊，那这是我们楚老师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那结合了科学理论，大量实践，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咱们总结出来的。
0: 那倒是，对，
1: 啊，我们现在直接的就是把成果拿过来，我们就使用，这多好
0: 哎，
1: 啊！
0: 对。
1: 啊，大家要珍惜我们楚老师每一天给我们分享的知识，那都是获取身体健康的密码啊，也包含着中医的大智慧，那和楚老师对我们广大百姓受众深沉的爱和关怀呀。
0: 也是应该的，我愿意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啊，
1: 真
0: 要不
1: 是。
0: 我说归纳这些东西，我不能为我自己所用，能让更多人跟着我去学，愿意跟着去做，而且都能获益，这才是价值的体现嘛。
1: 真是啊，就是把所有的好成果、好方法，无私的都奉献给大家了啊。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也
0: 好，
1: 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
1: 哈。
0: 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好
1: 哈。
0: 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那还是首先呢，隆重的那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哈。
3: 嗯、好，哎、
2: 同样的还是说，就是关于呼吸吐纳方面的问题哈。
3: 嗯。
2: 那这些天呢，您一直是教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
3: 对
2: 啊，
3: 对，
2: 就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健康的一个改变。
3: 嗯。
2: 那么在这里面呢，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
3: 啊、
2: 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啊，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
3: 哎
2: 哎，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
3: 嗯
2: 啊，长吸长呼，
3: 对，
2: 哎，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你看，我们本身有些人呢，他就是身体上有疾病的，
3: 嗯
2: 啊，由于这些原因，他没办法做这个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方式，
3: 嗯嗯
2: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3: 啊啊，
2: 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让他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他恐怕很难坚持
3: 啊啊，
2: 他做不到啊，
3: 嗯嗯，
2: 是吧？
3: 啊
2: 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
3: 嗯，
2: 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3: 嗯，那你要说，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
2: 嗯，
3: 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2: 嗯
3: 啊，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呢，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是吧？
2: 是，嗯嗯。
3: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呼吸之间啊，到底有没有这种直接性的关系呢？
2: 那你要我说，我觉得肯定有。
3: 啊、嗯、啊、
2: 嗯，您心脏不好的人，我觉得他都影响呼吸。
3: 嗯，
2: 你看，我们就说这心脏病人，他就是胸闷气短，
3: 对，
2: 是吧？这、就是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症状、啊。
3: 对，
2: 你包括像心梗啊，还有说的这些猝死啊，他不都是说心脏病非常严重，导致没有办法呼吸吗？经常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
3: 嗯，
2: 啊，这很容易人就没了。
3: 啊，是，对。
2: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脏和呼吸一样，就是它每时每刻它都不能停啊。
3: 哎，你说的很对啊。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 啊，咱们严谨点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之间啊，能有这种密切的联系，或者怎么讲呢？或者说，为什么说我们出现心脏疾病以后啊，你看看有心脏病的人，他首先第一个体现出的症状是哪方面？他一定是呼吸方面的异常，
2: 对，
3: 是吧？像你刚才讲的，只要是心脏有问题了，首先表现的他一定是胸闷、气短、呼吸急促。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哎呀，您要是这么一问。

0: 呢？还真就给我有点我就蒙住了啊。我潜意识当中觉得肯定是就是心脏和呼吸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嗯。
0: 啊，但是你要让我讲说它到底怎么个相互关系。
1: 哎。
0: 而且你说从医学角度来说，那我可不敢胡乱说了哈。你毕竟不擅长的不懂的咱不能胡说哈。
1: 对对。
0: 我猜测一下是不是说这个心主气脉，心脏不好气儿就不足啊，心脏功能它不就减弱了吗？心脏功能一弱它就蹦不了血了，是吧？您讲的这个行气行血它，这血氧它就低了，这一低它呼吸就不够用了，是这意思吗？
1: 这样啊，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
0: 对，
1: 我感觉这个大家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0: 您给咱们详细的讲一讲。
1: 为啥说这心脏一有问题了它就会影响到呼吸呢？因为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靠咱们心脏的收缩搏动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和循环，是吧？包括咱们这个体液的调节、神经的调节，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的。
0: 对，就都说这心脏像个泵嘛，
1: 像个泵，是吧？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是吧？
0: 对。
1: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靠什么呢？是什么给它支撑的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气体交换完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咱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呢？你看，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先通过我们吸气，先吸气。吸气干啥呢？就是把外界空气当中这氧气，我们吸的不是氧气吗？把这氧气吸哪儿了？先吸入到肺脏这个肺泡当中。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说肺泡是在哪儿呢？什么是肺泡啊？就是咱们肺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微小的小气囊，这叫啥？叫肺泡。也是我们通过吸气把外界吸进来的氧气啊，与肺泡周围的这些毛细血管这里面的血液先完成第一道气体交换，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啊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了。结合一块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啊，血红蛋白
0: 啊，血红蛋白，
1: 是通过这个氧气的结合才能形成。那这种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0: 就动脉里边流的血。
1: 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这个肺静脉啊了不得，这是唯一一个它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正常咱说这个静脉不就是输送静脉血，动脉是输送动脉血的。
0: 对。
1: 但是肺静脉它是唯一一条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血管。通过这个肺静脉，最终这些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的这些血液最终流到哪儿了呢？流到咱们心脏的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在得到这个富含氧气的血液以后，这个左心房开始工作了，开始有活力，开始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挤压呀，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二尖瓣进入到左心室。二尖瓣是哪儿？二尖瓣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左侧的心房和心室之间这个瓣膜，就像阀门一样。它的存在是干啥呢？就是防止这个血液房室之间产生回流嘛，它像阀门一样掌管着一个开合嘛。然后呢进入到左心室以后，这个左心室呢这时候得到富含氧气的血液啊，左心室也开始工作了，这个左心室也开始强烈的收缩，收缩之后它不也还会把血液形成挤压吗？把这血液挤压继续下一步推送，推送到哪儿呢？推送到心脏的主动脉。
0: 啊，这是我们的大动脉，
1: 哎，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
0: 嗯
1: 啊，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哪儿？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哎，为各个组织的细胞啊，它提供氧气，产生能量。那么这些所有的组织细胞在吸收了这些氧气血液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它干啥？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0: 这是废的，
1: 没
0: 有用的，没
1: 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
0: 嗯，
1: 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0: 嗯。
1: 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儿。你上腔静脉是哪儿？比方说咱们头颈部啊、上肢啊这些血液啊，通过上腔静脉把它收集起来。还有这个我们下肢的躯干呢，下肢这些血液通过下腔的静脉也要把它收集起来，
0: 嗯，
1: 把这些缺氧的含有二氧化碳废气的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到哪儿呢？要汇入到右心房，然后右心房再开始收缩，把这含有二氧化碳的这些血液再挤压，通过三尖瓣直接再推送到右心室。
0: 嗯，
1: 啊，这三尖瓣是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
0: 另一个阀门。
1: 对，
0: 嗯，
1: 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也是肺脏唯一的一条能够输送静脉血的动脉啊！你看看它为啥说这个肺很神奇，这两条血管，
0: 嗯
1: 啊，然后通过肺动脉的分支进入到什么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
0: 嗯，
1: 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0: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不可。
1: 哎，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和废气二氧化碳代谢废物的排出。而心脏通过泵血把外界吸入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细胞必须得到充足的氧气才能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
0: 嗯，
1: 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呐、啊，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0: 对，
1: 哎，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0: 嗯，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心跳。
1: 嗯，
0: 楚老师你看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你这问题问的太好了，非常关键。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中医和西医这个观点不同
0: 啊，中西医观点不一样。
1: 啊，对，所以说在心脏病在治疗方面它采用的方法它也是不同的。
0: 嗯，
1: 那你想想它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是。
1: 所以我你既然问这问题了，我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啊，你是通过呼吸看他是不是呼吸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0: 嗯，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哈，
1: 啊，
0: 我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1: 啊
0: 啊，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哈，
1: 嗯，
0: 这个老人，
1: 嗯，
0: 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1: 试探一下鼻息，
0: 试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我感觉大家。大多数是这个反应。
1: 嗯，
0: 如果说觉得这
1: 没
0: 气儿 了
1: 啊，感受不到呼吸了，
0: 对，然后再有
1: 看看心脏或者脉搏，
0: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还跳不跳，
1: 嗯，
0: 或者是摸一摸这个
1: 脉搏，
0: 哎，对，这个脖子这地方，
1: 嗯
0: 嗯，说看它还有没有跳动。
1: 嗯，
0: 哎，如果说气儿也没了， 心脏也不跳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啊已经是死
1: 亡了
0: 嗯
1: 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0: 对、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吧

0: 这个人确实你一探他气儿没了，
1: 气儿肯定没了，
0: 气儿没了，嗯，但是你要听呢，哎，他好像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或者是有脉搏
1: 啊
0: 啊，这种情况是不是即使抢救他还是有生存的几率？
1: 嗯嗯嗯，
0: 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
1: 你看看，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0: 嗯，
1: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
0: 嗯，
1: 是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0: 对，就没气儿了嘛。
1: 你看看他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呢，说是咽气儿了，
0: 嗯，
1: 也就是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
0: 我们是有这个老话
1: 啊，说都是通过什么，
0: 嗯，
1: 首先他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
0: 嗯，
1: 是吧。但是你看这个西方人呢，他们把什么呢，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是把这个心跳是否停止跳动，脉搏是否停止跳动，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当中，你看看我们在医院这个重症的这种抢救的地方，你看这个西医啊干啥，他会给这个病人配什么，配这个心电，也就是心脏这个监护仪
0: 啊，对，
1: 是吧，
0: 这个东西我见过，
1: 啊，来监测心脏的跳动。
0: 对，他会那个
1: 有看那个电波嘛，
0: 电波哒哒哒哒，看他跳跳，
1: 对吧？原来是锯齿状的，滴答滴答滴答的，
0: 嗯嗯，
1: 啊，来观察，就什么时候滴的一声变成什么一条直线了，没有任何起伏，没有任何波动了，这时候呢，西医怎么判定，是意味着生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西医怎么认为呢，西医认为啊，就是这个呼吸一旦这个人假如说停止了，没有呼吸了，但是在5到6分钟的时间内，就是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包括心细胞还有脑细胞，它还是有很微弱而短暂的一些功能活动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通过紧急有效的一些抢救措施以后呢，还是有机会能挽救生命的。而且在现实当中咱们也发现也确实存在这样的个例的发生，对吧，啊，明明观察说已经没有呼吸没气儿了这个人啊，
0: 嗯，
1: 对吧，但是还是有微弱的心跳，哎，及时抢救还真就把这人给救过来了。所以说西医呢他始终认为啊，只有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以后呼吸才会停止，而不是中医认为的什么呢，说这呼吸没了气儿绝以后了啊，中医认为啥，就是气儿没有了，心脏就停止工作了，啊，人就没了。那么咱讲说这个西医这个理论它到底成不成立呢，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
0: 嗯，
1: 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怎么做啊，就现在开始我们马上的自主的，你马上憋住气儿，就止住呼吸，你不要喘气儿了，坚持住啊，别喘气儿。这个时候你在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心脏还是在搏动，能不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0: 嗯，对，您刚说完我就开始憋气儿了，
1: 是吧，
0: 但是这个憋气儿啊，这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1: 啊，对，
0: 我明显就感觉这心呐，啊，蹦蹦蹦蹦蹦越跳越快
1: 啊，但是肯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再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
0: 对，
1: 憋1分钟，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0: 对对对，
1: 但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但
0: 是
1: 心脏还跳，
0: 但是我感觉就
1: 跳得快，
0: 对，跳太
1: 快
0: 了，而且不行了，就是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
1: 必须得喘气儿了，
0: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1: 对，是吧，
0: 嗯，
1: 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小实验都是同样的感受。而且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在憋气不呼吸的时候发现心脏什么，它这个跳动的速度节律会越来越快，逐渐你气儿憋不住了，心脏的节奏也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
0: 嗯，
1: 患有心脏病的人，大部分人你看都是什么，呼吸的这个节奏快，短促急促，总想大口喘气儿，总感觉像憋得慌似的，
0: 对，总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1: 气脉不够，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小实验呢，你看似乎来讲哈，也说明了西医的观点，也就啥意思，就即使说你呼吸停止一段时间以内，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还是怎么的，可以正常搏动的，
0: 嗯， 心脏还跳，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因此来讲，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生命已经终结了，不只是观察呼吸是否停止，要重点检测这个心脏脉搏是不是还存在，哪怕是只有极其微弱的搏动，就有抢救生存的几率。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中医当中也是有解释的。中医怎么讲呢？这种情况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0: 啊，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阳寿未到？
1: 阳寿未到啊，
0: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代表他完全就死亡了。那还是有生命体征的，是这个意思吧？
1: 哎，对对对，哎，所以说我们会听到啊，或者可能会见到一些个别现象。
0: 嗯，
1: 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就明明这个人，你看啊，你先观察他这个鼻息、气息，你看他已经咽气了，没有呼吸了。
0: 嗯、
1: 这时候可能，哎呀，家里人可能就认为这个人就去世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忙忙活活开始就张罗后事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自己慢慢的又缓过来，甚至突然又坐起来了。我活过来了，
0: 好吓人呐，
1: 是吧？你还听起来感觉这事儿挺吓人的，
0: 嗯，是
1: 是吧？而实际上呢，这就中医所说什么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0: 哎，有有有有，
1: 是吧？
0: 啊，对，因为前年我们芳华有一个家人，他发生过这种情况，
1: 是吧？
0: 嗯，就是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老人去世了
1: 啊，
0: 就是因为没有呼吸了
1: 啊，
0: 这摸着心跳啊、脉搏啊，其实都没了
1: 啊
0: 就没着急往这个医院送
1: 啊，
0: 所有人一看就说知道这老人肯定是去世了
1: 啊，
0: 就是开始搭灵棚啊，开始吊唁了
1: 啊，
0: 鼓乐队呢就开始吹吹打打的，就是准备送老人最后一场
1: 了，对吧？一切操办后事了呗。
0: 对，结果啊，就没想到，就是一天以后了
1: 啊，
0: 还不是说很快，这个老人呢，奇迹般的就苏醒过来了。
1: 你看看，
0: 哎呀，这给当场所有在场人吓一大跳啊，吓坏了，
1: 吓坏了是吧？
0: 啊，之后呢，就问这个老人自己，他问他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啊，
0: 老人也说不出来具体原因，他说：“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
1: 啊，
0: 想醒啊还醒不过来
1: 啊，
0: 就是真是解释不清啊，这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个事儿。
1: 你看实际上这个是啥呢，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叫假死现象嘛。
0: 嗯，
1: 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其实实际上我们国家就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的，
0: 嗯
1: 啊，都是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两天或者也好，三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0: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习俗吧？
1: 啊，对
0: 啊，尤其是
1: 目的是什么呢？
0: 就是远方有亲人呐、朋友啊，你就特别现在很多孩子在外，你得留出时间来赶回来，得见最后一面嘛。
1: 也是，对，
0: 是吧？这个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对生者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嘛。
1: 对。
0: 同时呢停放几天不下葬，这也是为了走整个的这个习俗的程序
1: 啊对，有一些流程吧。
0: 啊，我们肯定是要给逝者要沐浴更衣。
1: 嗯。
0: 啊，入殓之前还得布置灵堂啊，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啊，亲朋吊念的、整整这个流程程序挺多的。
1: 啊，对，这也是要有的。
0: 啊，
1: 对。所以说就是。不着急下葬，是吧？要留出充分的留出一点时间啊，来走一些程序，或者是来把这个习俗走完，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可能大多数人啊，都会像你这么去理解。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呢？对，但是啊，你刚才所理解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0: 嗯，
1: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层面和意义。啊，为什么说人去世以后不能马上就下葬？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那还真就想听听这里面的缘由了啊！咱们要大家一起长知识了啊！
1: 很有意思的事儿、
0: 对，
1: 这事儿得从哪儿说起呢？啊，得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了
0: 啊，那么早，
1: 这就早了啊！
0: 嗯，
1: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的人就知道是谁了。
0: 扁鹊嘛，
1: 啊，对，扁鹊是春秋时期嘛，是吧？神医扁鹊，那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就跟扁鹊有关。 源自于什么呢？就是扁鹊救虢国太子的故事。故事当中怎么讲呢？话说有一天呢，这个扁鹊呢在游历行医的路途当中，他路过一个国家，什么叫虢国？
0: 嗯。
1: 虢国在哪儿？要是今天来讲，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虢国
0: 嗯。
1: 啊。到了这国家以后啊，这扁鹊呢就发现呢，举国上下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啊，说咋回事啊？人说了，说是这个虢国的太子啊死了，
0: 嗯，
1: 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是吧？那相当于储君呐，
0: 对，
1: 是吧？所以他就想了解了解，说是个太子他怎么能死了？年纪轻轻的呀，
0: 嗯，
1: 啊，到底什么原因呢？完事儿呢，他就接近到哪儿了？接近到太子的这些随从。
0: 嗯。
1: 哎，他就开始了解了，从身边这些侍从，他就了解说这个太子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结果呢，太子身边这些侍从告诉他，啊，说是这个太子啊已经死亡多长时间呢？都已经死亡近半日时间了，
0: 嗯，
1: 很快就要入殓要安葬了。
0: 啊，死了半日就要
1: 哎，就那
0: 安
1: 个时
0: 葬
1: 候，
0: 了，
1: 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去世以后啊，
0: 立即安
1: 立
0: 葬，
1: 即安葬
0: 嗯，
1: 啊，他因为他是太子。啊，还说这个半日以后马上要入殓安葬了，所以当时扁鹊说不行，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太子啊？
0: 真是爱管闲
1: 就管
0: 事
1: 闲
0: 儿，
1: 事嘛，对
0: 嗯。
1: 吧？当侍从一看，那太子已经都去世了，啊，听说他还是个了不起的大夫，会医术，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他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观察，太子的气息肯定是没有了。
0: 嗯，
1: 你要从表面看，还真就去世了。但是细心的扁鹊，他发现太子的鼻翼微张，啥意思啊？就是两个鼻孔是微微向外张开的，而且贴身近前侧耳细听，发现太子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啊？就是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0: 还有点声儿，
1: 啊，你看看，虽然说手脚四肢都已经冰冷了，但是他一摸太子大腿的内侧，还是有一定的余温的。
0: 嗯，
1: 这个时候，扁鹊当即就诊断出来了，太子属于啥呢？叫失觉的现象，啊，这失觉是啥？属于中医的术语啊，失
0: 嗯。
1: 觉什么呢？就是中医讲，就气血突然间完全闭塞，导致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也就现代医学什么叫休克了，
0: 啊，是休克了，
1: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0: 啊，就不是真是
1: 啊，
0: 死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扁鹊马上怎么办？他不能说是不救啊，他就发现问题了，马上就开始救治，用这个银针针刺太子这个头顶的百会穴，结果一番针刺下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0: 啊，活过来
1: 活过来
0: 了。
1: 了，然后又接着配一定的汤药进行调理，经过2多天的调理。然后这虢国太子怎么样？竟然完全康复痊愈了。
0: 哎，这真神奇
1: 你看，
0: 了，
1: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以后啊，这个天下开始就盛传呐，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
0: 嗯，
1: 啊，那虢国太子那都死了啊，让他给救活了。你看古代人他就这样啊，因为他不懂这些常识啊，就说他能起死回生，所以说神医扁鹊是从这儿来的。对吧？但是你看看扁鹊一直啊很谦虚的人，啊，你看扁鹊一直在澄清，一直在解释，怎么说呢？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越人是谁呀？越人说的就是扁鹊说他自己，因为扁鹊呢，他不姓秦，字越人嘛。

0: 叫秦越人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呢，越人也就是我，并不能决定人的生死。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其二。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即使说这个人发生了失觉，就是刚才讲到了出现这种休克假死的情况，
1: 嗯，
0: 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死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能遇上了，我及时救他，我就能让他什么站起来，让他好起来，对吧？就强调了说自己救了什么，只是本应该他就是一个存活的患者，并不是完全死去的人。可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开始传开之后，当时呢人就说了，所有人当时都说了，说这人死了以后啊，可不能马上就给下葬了，给入土了，那不行。为啥？你得停几天观察观察，你看看这个逝者会不会自然就苏醒了啊。换句话说，你要一旦遇到神医扁鹊呢，那不还起死回生，和国国太子一样，那不很容易又起死回生了吗？
1: 嗯，
0: 但是咱要知道，那天下只有一个扁鹊呀，是吧？你不可能所有人都让扁鹊遇见呢，
1: 对，
0: 是吧？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只能是这个家人呐、啊、亲朋啊，默默的得守在这个逝者旁边，在那守着干啥？等啊，就等着看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那你说等着过程当中干啥？他不能干等着呀，对吧？就搞了一些什么祭祀的活动来表示一下哀思和痛苦嘛。
1: 啊，做一些仪式、
0: 啊，做一些仪式呗。
1: 嗯嗯，
0: 啊，要不你干等干啥呀？对吧？说等一天不行，那就观察两天看看，两天不行就三天，再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活过来。老话不讲说事不过三吗？
1: 对，
0: 对吧？如果说三天了这个人还是不苏醒，那就说明这个人还真就是死掉了，那就入土为安吧。那么就这个习俗啊，也就当时这个扁鹊呢，在春秋时期，你想想他救了国国太子，当时就形成这种习俗了，大家都以为人死以后有的人会奇迹的苏醒。
1: 嗯
0: 啊，或者有的人讲呢，别着急入土，等个三天两天的，也许还能遇到扁鹊啊，遇到他就能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留下这么个习俗，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东汉的时期。
1: 嗯，
0: 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逝者到底还有没有苏醒。这个方法很好，什么方法呢？就是给这个已经咽气的这个逝者脸上呢，给他覆盖一层黄纸。
1: 嗯，
0: 盖层黄纸上，盖在这个逝者的面部，遮住他的口鼻以后，你想啊，一旦说这个逝者如果说苏醒了，他这个黄纸是不是就浮动了？因为他一苏醒他肯定得喘气啊。
1: 嗯，
0: 他一喘气儿，这遮住口鼻这个浮纸，这个黄纸他肯定就会浮动，就会动弹呢。啊，只要观察这个纸动了，哈，那就说明这个人呢又开始恢复呼吸喘气儿了。啊，就是失觉，就是假死现象，他一定还有救。这个习俗也开始一直被流传，也开始一直的延续传承了下来，一直到于今天。你看现在有的地区，你看有人这个逝世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
1: 对对，
0: 一直流传下来了，
1: 确实有这种，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真正含义，不知道是干啥的，把它给变种说法了，把它演变成一些迷信的一些说法啊，那实际上是不对的。
1: 嗯
0: 啊，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啥呢？他就是观察这个逝者的脸上这个纸是不是有浮动。你不管是什么纸，你白纸也行，黄纸也行，只要纸张你盖上，他只要是有浮动，就说明他是有喘息嘛。
1: 对，就能救过来，
0: 对吧？你善于观察呀，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你总得拿这个手，到他鼻尖，到他嘴边去试探，有的时候你还试探不准。那这纸你放上，只要喘气，他就会活动啊，对吧？
1: 嗯，
0: 这多简便呢，啊。只要活动了，说明这个人他就能救活呀。所以你看看，就这个习俗到后来传到哪儿，都传到西方了
1: 啊。西方也放纸。
0: 哎，你看啊，这个西方人呢，原来呢，在早年，也就是上古时期啊，这西方人呢，他们也是这人一旦去世以后，发现死了，干啥呢？立马就进行焚烧了，然后就安葬了。
1: 嗯，
0: 但是呢，通过扁鹊救国国太子这事情以后，哎，这西方人才知道啊，哦，这人还有假死的这种现象，所以也开始跟着学，说不着急，不行，不能马上就安葬了，也得停几天看一看，你得观察观察，一旦活过来呢，
1: 嗯，
0: 啊，以至于再到后来呢，这个西方人呢，为死去的逝者，他这个脸上呢，他不是来覆盖黄纸，咱都知道，咱们现在去过国外的，或者是我们看一些电视剧，
1: 嗯，
0: 啊，看这个西方人一般呢，为逝者这个覆盖什么？覆盖白色的这种薄布，是吧？白布。
1: 对，
0: 啊，说为什么人家用布啊，还用白色的？
1: 嗯，
0: 其实这好理解，就是因为西方的工业体系比我们发展的快，这我们要知道。他们认为啥呢？给逝者脸上啊，单独的就盖着一张薄纸啊，感觉很寒酸。他们那种什么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1: 啊！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发达，有布、啊、
0: 也有布啊，
1: 嗯，
0: 对吧？人家出这个纺织技术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何为纺织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他们就感觉

0: 时渗出这种痕迹，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它不明显呐。它实际上就是这原因。
1: 哎呀，这又长知识了，都是学问的，这里面是吧？周老师，那按照您说的这些道理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们不能单纯就看他呼吸状态，就即使说，哎，一看他呼吸都停了，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叫假死状态，啊，也许他还是有救活的希望的呢。
0: 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
1: 嗯，
0: 咱都说，如果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这是完全正确的。
1: 哦，这是对的。
0: 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呼吸停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呼吸没有了，我们通过手指，你刚才讲了，哎，放到鼻子下面，
1: 嗯，
0: 来触碰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气息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最准确的。
1: 啊，这个不准，
0: 不准呐！你假如说一个人发生这种晕厥了、昏迷或者休克以后，
1: 嗯，
0: 你用手指啊，你触碰病人的口鼻，你同样，你肯定是感受不到呼吸的存在，你感受不到了，
1: 嗯，
0: 甚至你放他口鼻的地方，你放一张纸，他可能这张纸都不动了，那难道说就说明这个人真就没有呼吸了吗？那你说没有呼吸了，为什么心脏脉搏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节目开始不讲了吗？对吧？心脏的每一次活动，首先是不是要通过呼吸才能完成这个推动啊？
1: 对，由气来推动，
0: 对吧？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
1: 嗯，
0: 所以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你通过手指触碰，你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
1: 气闭，
0: 哎，什么叫气闭呢？也就中医讲，就是气机阻滞导致气血运行发生这种急性的障碍，突然间人就发生晕厥了。举例子啊，你比方说意外溺水的，
1: 嗯，
0: 或者遭受这种电击了，
1: 嗯，
0: 或者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在大动肝火大怒暴怒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剧烈惊吓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晕厥了，
1: 都昏过去了。
0: 这时候虽然你要看他口鼻的呼吸已经感觉不到他明显有呼吸，没有气息了，就断气没气了，
1: 没
0: 气都没了，
1: 嗯
0: 啊，但是心脏脉搏你看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说明啥？就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它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是感觉不到而已。这叫啥？这叫气闭的一种表现。你呼吸看似是停止的，但是脏腑的阳气是未尽，没有断，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道家，你看这个道家人修道之人这个修炼养生之术啊，道家都讲究什么叫长生久世嘛，啊，你看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过程当中啊，有一种专门练习闭气的方法，
1: 啊，还有专业方法，
0: 有啊，啊，你看他们在练这套方法，首先让自己入静，就心要静下来嘛，沉心静气嘛，进入入静的状态以后，盘膝打坐，闭住口鼻，屏住呼吸，干啥？进入闭气状态。你看他练这个时候啊，你能感觉到啊，即使你在他身边，或者是你用手同样你触摸他的口鼻，你都感受不到他在呼吸喘气，你都感受不到。
1: 嗯
0: 啊，
1: 就觉得他不喘气儿，
0: 像不喘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
1: 这真是
0: 很神奇的。
1: 神奇，嗯
0: 啊，你看这么做，道家怎么讲呢？是专门能够强肺养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就看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从来不发生心脏病症，没有心脏病症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这种晕厥昏迷。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况以后，他会闭气的这种方法他都会自救，
1: 嗯，
0: 他都会自我的快速苏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0: 是吧？

0: 吧？
1: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要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方法来锻炼心肺哈，尤其是在这个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能力，
0: 哎，
1: 是吧？比如
0: 对，
1: 说，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0: 对呀。
1: 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激能力，
0: 嗯，
1: 或者说就激发他的潜能，对吧？
0: 哎，你理解这事儿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负重跑步似的，给这腿你看看绑上这个沙袋子，或者把腿绑上其他的重物，然后开始练习。刚开始可能走得很费劲，从正常走逐渐练习能小跑，再到慢慢能跑起来，甚至在腿上给它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啊，你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1: 那身轻如燕
0: 身轻
1: 了，
0: 如燕了，
1: 对。
0: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就应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要在逆境和重重困难当中去锤炼和磨练，因为本身就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逆境当中，你还得给他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能没垮掉，那你想想，这样的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腾飞
1: 对，就是抗压能力强
0: 的。
1: 嘛。
0: 对，所以这个心脏它也是同样道理啊。这心脏它干不动活了，跳的没劲儿了，跳的慢了，这心脏是不是就是弱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你就即使说你给他补充充足的这个氧气，呼吸，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着，但是依然还是这心脏还是干不动活。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啊，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啊，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啊，这孩子呢就会把身体逐渐就养好了，养起来了，体格就身体就强壮了。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会达到你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反了，会把它变成一种依赖或者是懒惰的形成啊。啊，他会怎么认为啊？他可能会认为，你看看我身体弱。所以说我爹妈知道了我身体弱，不能让我干活，他就得供着我养着我，他容易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意识。然后一旦离开你的各种照顾和供养以后，他就干脆什么活都不干了，也都不会干了，是不是会存在这种现象啊？
1: 对，
0: 对吧？你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这咱都知道。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咱知道肯定是需要各种原料养料持续的充足供应。这是必然的，可是咱想想，它难免有养料供应不足的时候，对不对呀？啊，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气血的瘀滞了，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那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的，那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呢，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淤堵了，或者肺气不足了、气血供不足的时候，心脏马上不就吃不消了吗？就不愿干活了。
1: 对，
0: 所有这些心肌细胞怎么的，就开始偷懒了吗？是 吧？
1: 消极怠工。
0: 对吧？原来天天牛奶、面包还有鸡蛋充足的给它供应着，突然有一天这些物质给它供应的少了，它就不干活了，工作效率马上就降低了。那怎么办？那就得给咱们心脏给它做一做锻炼。就你刚才这句话说的很好，要激发心脏它本身该有的潜能，你要把它激发出来，你要让这个心脏自己学会强大起来。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被充分的激发出来而已。最简单个例子，100斤水泥呀，给你，也许你扛，你说你扛不动；你要说100斤金条给你，我相信扛起来就跑。是不是？哎，
1: 确实是，
0: 那不就是这道理吗？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只是没有充分的激发它而已嘛，是不
1: 对，
0: 是？
1: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所以说呢，就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身体的潜能。心脏也是有潜能的，只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给它激发出来。 所以说呢，他一旦缺血了、缺氧了，他马上他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就这种按照常规的思维，就像养孩子一样，他总感觉自己心脏现在本身就很弱，
1: 嗯，
0: 就得什么百般的呵护他，各种什么养心的、护心的、哎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结果呢，你看看越养这心越弱，越不愿意活动，不愿意干活。因为他始终也没给心脏一个自我锻炼的机会，啊，不知道去激发他的潜能，慢慢的心脏怎么就失去自主一个激发锻炼的机会？这心脏就像人似的，啊，你不去锻炼它，慢慢变得就肥大了。你看心肌肥厚的，
1: 嗯，
0: 心动过缓的，到最后心衰的，干脆都不跳了。人也是一样，你不愿意自主的去锻炼、去运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你时间长不就变得懒惰了吗？啊，肥胖咋来的？你到最后是不是什么事儿都不愿干了？
1: 嗯，确实是哈，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是咱们得给心脏做一些被动锻炼，
0: 对，
1: 就是让它变强壮了，
0: 对呀，
1: 这样就能很好预防各种心脏疾病发生了。那么，那对于已经形成心脏病的患者来说，那是不是也要进行被动性的潜能激发的这个锻炼，来提升心脏的功能呢？
0: 当然需要啊。这已经形成各种心脏病变的患者啊，因为心脏现在已经很弱了，
1: 嗯，
0: 在积极该治疗你得治疗，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脏已经出现一些病损了，
1: 嗯，
0: 你该治疗治疗，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啊，你更应该给他进行一些被动的锻炼，
1: 得锻炼锻炼，
0: 得锻炼他，
1: 嗯，
0: 得锻炼心肌的整个收缩的能力，让心肌的收缩能力的想法给他提高了，对吧？助血行血推动血运行的能力，他自然就不会强大了嘛，
1: 嗯。
0: 就像得这个脑中风，你看有肢体偏瘫的人，你在该治疗的治疗，你在治疗的同时，是不是得结合重点在哪儿了？你得做一些肢体的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
1: 对，
0: 对吧？虽然可能说这些被动性的这种强制性的锻炼会让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感觉会很痛苦，
1: 对他觉得很疼，
0: 对吧？
1: 不舒服。
0: 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对于后期的这些肢体功能的恢复的帮助，这是巨大的。
1: 嗯。
0: 有些人他就反了，你看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哎呀，他这肢体拘谨，他疼痛，他就不愿意做这些被动性的康复锻炼。那你就放心吧，这样的人，那他肢体未来想完全恢复功能，可以这么说，是完全实现不了的。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啊。
1: 嗯，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太好，
0: 嗯，
1: 哎，这样的这个人群，我们现在呢就得学起来了哈，你得学着给自己的心脏啊，就是叫被动锻炼，
0: 对，
1: 哎，激发心脏最大的潜能，提高心功能，
0: 对。
1: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哈，那我们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是锻炼我们的心脏呢？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叫道家闭气的方式方法，这行吗？
0: 是这样的啊。属于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
1: 嗯，
0: 来锻炼心脏心肌收缩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对于所有这些普通人来讲啊，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去做，你不可能说一下就达到这种道家修炼我刚才讲的这种高深境界，
1: 我感觉也有点太神奇了，
0: 它得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那么练习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呢，实际上干啥，就是锻炼心气的一个聚集，振奋心脏阳气，这是一个直接的方式。人活一口气说的是啥，就是我们的心气儿嘛，
1: 嗯，
0: 心气儿没了，那心脏就不跳了，心脏就没动力了。所以说通过这种闭气的方法练习，可以充分的调动脏腑之气归结于心，让心脏自主学会运气调气和聚气，而不是我们整天呢大口的吸气，一口接一口的喘，一口一口接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吐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也就是闭气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适合所有人去做啊。具体这个操作方法是怎么做呢？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为啥呢？要入静啊，你的心要静下来，
1: 嗯，
0: 不能环境嘈杂不行，快速让自己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点去做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午时， 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是阳脏，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什么，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
1: 啊，这时候最好。
0: 哎，因此呢，这个时间段来做闭气的练习意义是重大的。怎么做啊？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做深呼吸三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气，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反复做三次以后，随着第三次最后的这口呼气，把气呼进以后，然后再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底上颚吞进一口。啥意思？就是第四口气吸满的时候，把口鼻闭住，然后舌尖顶住上颚，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1: 啊，就屏住呼吸。
0: 哎，这时候屏住呼吸，憋住气儿啊。
1: 嗯，
0: 不能松，还要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咱们这个腹部要做收放的动作。什么叫收放动作？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样的。咱正常吸气呼气腹部是不是有动作呀？
1: 嗯，对。
0: 吸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呀？呼气的时候，你是不是腹部往里收啊？
1: 嗯。
0: 啊，也就是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你幻想着你在正常呼吸时候，你的腹部收缩起伏的状态是啥样的，频率是啥样的，就按照这个频率做这个腹部什么收放的动作。但重点要记住啊，你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收放动作的时候，你可以保证的这口气得憋住，得不能松，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你不能中途就给换气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到自己这口气憋不住了，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三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
1: 嗯，
0: 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等于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但时间短不要紧，一点点练习，随着一点点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坚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儿。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已经开始增强了。
1: 嗯，
0: 你心脏的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午时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强大，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哎，让心脏即使说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缺血呀、缺氧啊，它不会造成这种猝死危险的发生啊，对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发心脏的潜能，对吧？心脏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即使短时间内快速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的缺血缺氧严重的状态下，这个心肌收缩能力仍然很强大，不至于马上发生猝死的危险呐。而且呢，你经常做这个闭气吐纳方法的练习啊，你像有经常心慌憋闷的、心率不稳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症状都会越来越轻了。可以这么讲，就这几年，我把这方法我教会的这些人，跟着我去坚持去学、坚持做的人，所有人都得到巨大的收益。这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结果，是了不得的智慧。
1: 真好啊！你刚才就是一边教大家，我这反复都做2次了
0: 啊，是吧？
1: 啊，真是做完以后立马就觉得，哎，这浑身都轻松多了，
0: 是不是轻松
1: 啊？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对，那就对了，
1: 就感觉这个脑袋都清亮了。
0: 你看看，
1: 嗯，看来这个呼吸吐纳特殊方法啊，就是对于我们身体脏器的一个调理和保护，

0: 也是简便直接的，又不花钱又不费事儿。
1: 对对对。
0: 那么希望这趟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哈，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能学会掌握，并且是坚持的去练习去运用。
1: 哎，这个关键了，坚持练习得做。
0: 对，大家一定会收获良多的。
1: 嗯嗯。
0: 啊，看似是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实际上啊，那这是我们楚老师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呢？那结合了科学理论，大量实践，就是一点一点的咱们总结出来的。
1: 那倒是，对
0: 啊，我们现在直接的就是把成果拿过来我们就使用，这多好啊。
1: 哎，对
0: 啊，大家要珍惜我们楚老师每一天给我们分享的知识，那都是获取身体健康的密码啊，也包含着中医的大智慧，那和楚老师对我们广大百姓受众深沉的爱和关怀呀，
1: 也是应该的。我愿意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0: 真是。
1: 要不我说归纳这些东西，我不能为我自己所用，能让更多人跟着我去学，愿意跟着去做，而且都能获益，这才是价值的体现嘛。
0: 嗯，真是啊，就是把所有的好成果好方法无私的都奉献给大家了啊。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1: 嗯嗯，
0: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1: 好的
0: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义，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

0: 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今天呢，因为我们高朋满座，稍微有点紧张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请到了两位的嘉宾。我们这样，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嘉宾了。我们还是从王老师这边开始介绍起哈。王老师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您。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不紧张。
0: 嗨，你是王老师好哈。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中间这位呢，大家应该也是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是呢王老师经常会提起，再一个对也来过我们的直播间有过几次了，还是安国中医药材协会的刘颖老师，欢迎刘老师。
3: 刘康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其实一看到林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就知道今天又是我们一堂专门来辨别药物的课程。
1: 首先我们请刘姐给我们进行一下这个讲解吧。那个龟板
0: 真是不知道啊，
1: 龟甲跟那个鳖甲它分别是什么，咱首先给它一个定性。
0: 俩动物吗？这是
1: 对
3: 对，这个龟板是乌龟的一个腹甲。
0: 哦，肚子不是它的贝壳呀、
3: 啊？对对对，它也、当时它也背甲也是能够入药，但是还是腹甲、相对来说好一些，在我们这个认知里边，
0: 就是它趴下的那个
3: 顶
0: 着啊，
1: 肚子那块阴中之阴嘛，太阴
0: 哦，这个意思，
3: 对，
1: 所以它滋阴潜阳。
3: 这个鳖甲是中国鳖的那个背甲，
0: 哦，这个是后背，
3: 背甲对，它这俩一个是背甲，一个是腹甲。
1: 龟甲是不同的品种啊，
0: 就是乌龟和鳖，
3: 对，乌龟和鳖的，它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1: 对，
0: 原来这个是有直接的一个区别。那看是能看出来是肚子还是背吗？
3: 对，能看得出来。你看它这个是这么扣着的，但是它如果是趴着的，它是平的。
1: 底下呢就是该吃吃
3: 肉
1: 啊，就是
0: 鳖是没有腹甲的，
1: 鳖年头大了有哦，
3: 但是那个是不入药的，
1: 不入药啊，对，真正入药就是它后背上这块儿。
0: 它跟那个我们小的时候认识的那个乌龟的贝壳确实不一样，乌龟是那个龟裂状的，
1: 对，龟裂状可以用作占卜、甲骨文什么之类的，那个不容易坏，这个你一捣就坏了。嗨，
0: 懂了，
1: 对，它中华鳖跟那个乌龟还是要脆弱一些，
0: 不一样
1: 啊。那这个。龟甲呢，严格来讲应该叫龟板儿，
0: 龟板
3: 啊，
1: 板儿，因为它是地板嘛，它就是在腹腔
3: 趴着的，
1: 腹腔外边护着的，护着这个肚子这块的啊，是这样的，上边应该是还有一层，所以叫板嘛，地板
0: 很结实哈，
1: 很结实，很结实，但是它没有花纹，没有那个龟裂状，所以真正占卜的时候用它的背上的那个，知道吧？
3: 对，
1: 古代占卜
0: 肚子比较的规整哈，这个花纹，
1: 对对。所以说肚子上这个呢，一般我们讲是入药部位，后背上那个是占卜部位、所以你看古代的时候，唐朝不是有那个叫推背图，它不是俩人互相在那搓搓背啊，它是推演那个龟背进行占卜的时候整出来的那个，它是指的是那个龟的背，
0: 乌龟的背部。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是两种动物的不同部位。
3: 对，
0: 我有一天听那个有一个考古学家，还是古文的一个考古学家，他说这个在古代的一些时候，就是会拿那个就我们说现在甲骨文的那个板，因为不知道要保留文物嘛，好多就送到药房去了，然后药房呢还把那个带字儿的那个给抠掉，因为那个叫不太洁净，古人说不太洁净，然后卖不上价格去。说所以好多的那个以前入药的其实就是我们说那种文物的那个老的甲骨文。
1: 对啊，
0: 现在我们的这个乌龟的年龄有要求吗？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乌龟呢它越是成年龟，越是个大的龟它的功效就越好啊。但是中华草龟啊，
3: 对
1: 啊，它再怎么长它也不会像
0: 外国龟长得大，不像那巴西龟似的。
3: 对，
1: 巴西龟
3: 咱们带来了一个、你看它们两个差异是很大。这个是比较小一些，巴西龟个头都比较大一些，
0: 就根据它的身材可以判断出来。
3: 对，除了它的身材之外，它主要是这个面儿还是不太一样。你看它这个燕尾，在咱们这个 灰板里边它有这个小燕尾，但是你看它这个就是比较圆的，这
0: 个
3: 就比较圆
0: 的哈。
3: 对，它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龟，它的大小形状，你看它比较相近，基本上比较均匀
0: 的，
3: 一格一格比较均匀。但仔细看一下这个巴西龟，你看这块就特别特别大，这么大，
0: 对，
3: 但是这一小段就这啊，就很窄的这么一溜，对吧？
0: 对，
3: 所以说有的他们做这个龟板的会儿也会把这种巴西龟然后砸掉缠到里边，价格就便宜多了。
1: 对，
3: 就是属于这样，
1: 给它砸碎了之后看也看不出来了。
3: 但是你看它这个龟板吧，正品的这个中华草龟的这个龟板，它这个有是有一个放射状纹理的。
0: 对，
3: 你看它这个整体就是小点点，一点儿也看不出那种花纹来。
0: 对，
3: 所以说咱们买这种龟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
1: 这个是不能入药的，
3: 这个坚决是不能入药的。
0: 就是我们自己的药点，其实还是都用的是我们，就是叫什么国产的动物，是吧？
1: 我们是不排外的，但是它这个东西没有药力价值。
3: 对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相当于解答了第一个问题。那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是鳖甲。
0: 哦，
3: 刚才咱们看到那个
1: 是整个
0: 哦，整个的。
1: 但是入药一般你拿那个它不太好弄，所以一般都会给它切。
3: 把它砸开一些。
0: 哦，哎，这个还切得很规整，哎，是按照它那个纹路切的啊。
3: 你看它这个鳖甲，它是本身上边是有纹路的，你看一条一条的，
0: 也是
3: 有的在做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一条一条给掰开，有的做的细致一下，就是一条一段的，这种也叫条形的甲，条甲，也有可以砸成一块一块，但是这个是都不影响一个入药
0: 啊。
3: 但是这个鳖甲吧。
0: 嗯，
3: 这个里边它也是整个的吧，然后你看它这个洞里边吧，有时候会残存一些这个肉，所以说你看这个洗的已经很干净了，这个浸泡之后又拿水一起拿出来，但是即便是这样，它这里边多多少少还是残存点儿，这是属于正常的，这属于正常的，因为只有用那个药水啊，把它就是说整个浸泡洗了的这样，他们有的是吧，这里边可能会比较干净一些。但是如果是正常的清洗的话，这里边多少会有一些残留的东西。
1: 对，
0: 药泡了是不是本身对这个药也会有一定损害？
1: 那肯定
3: 啊，对对对对，这个药它是坚决不能入那个东西。
1: 做干燥处理的话，它实际上还有一定的补益作用了。
0: 啊，
1: 本身毕竟也是肉，
0: 也是肉，
1: 就当肉干儿
3: 了，
1: 没必要非拿药水给它清理。
3: 对对对，
0: 嗯。
3: 但是这种东西到夏天的话，是因为有肉质的东西吧，它是容易生虫，建议大家在。就是说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放在阴凉的地方，放在
1: 干燥
3: 啊，对，干燥阴凉的地方，放在冰箱冷藏最好，
1: 拿塑料袋封起来，
3: 把它密封好。
1: 就是所有的药材啊，实际上都怕受潮，
3: 对，
1: 尤其是南方的啊，广东广西的朋友，
0: 对，
1: 咱们
0: 不管动植物，
1: 对对对，动物药植物药，就是你不要放的时间太久了，再怎么样防潮，它毕竟时间长了之后，那环境是这样的，
3: 对对，
1: 空气湿度比较大啊。
0: 您以前是不是没有讲过这两者使用上的区别？
1: 我们很少讲龟板啊，但是鳖甲我是讲过的，鳖甲没有在咱们《本草之路》介绍过，但是《金匮要略》的时候我们讲过鳖甲煎丸，啊，它是针对于我们的肝硬化、肝腹水啊，你其他的所有的那些就是。小柴胡汤作为底方，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一些药材，构成了鳖甲煎丸。但是呢，为什么它叫鳖甲煎丸，不叫柴胡煎丸呢？它就是要用鳖甲，然后呢，这种缩头缩脑的这种，潜藏到泥堆泥里边去，就像那个庄子，我就不想上你们大王那儿去做一个什么臣子去，啊，我不快活。哎呀，到那儿吃香喝辣的多快活呀！我问问你，那个河里的王八，就是那个啊，那个鳖。他是喜欢在烂泥里边待着，他还是愿意让你这个给他晒干晾干了之后挂在朝堂上嘛，那这个是庄子的。那他这个话呢，其实就很形象的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他很喜欢往深处钻，很喜欢在烂泥塘里边。那我们身体里边有的地方烂掉了，有的地方它已经毁掉了，有的地方而且是很深的地方，那就必须用到鳖甲啊，带着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软坚散结的药物给他。带到那里边去，它是一个向导，所以鳖甲自身呢，它的功效不是特别的彪悍啊，但是它的这个方向感极强，它缩头缩脑的就找最深处扎，
0: 引路的能力。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那我们来先来介绍一下吧，先从龟板开始，好吧？龟板呢，刚才介绍了龟背为甲骨文。文字的这个刻画，以及我们有一些做占卜的时候，古代的时候是有这样的，就是包括一 也是，你看它那个
0: 古代的那个繁体字，
1: 繁体字里边是有乌、一乌啊，是一开始是没有分家的。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分家了呢？从汤液经开始分家了。你看这个，我们为什么说《黄帝内经》它是医经派？这个《伤寒杂病论》是经方派。这个实际上就是两条体系的。所以不能够以经释论，以《黄帝内经》来解释《伤寒论》，那是不对的，因为它完全是两种学说了。一种呢是这个就是巫术，就是喜欢看日月星象，天地万物，就是反正什么都给你说圆了，那意思啊，就是反正什么都给你解释，解释的让你觉得说，哎，还真是不错了。

0: 就是一个类似于世界观的那么一个塑造。
1: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经常有人说中医到最后的是一个哲学，那指的是《黄帝内经》这一门学说啊，这个我不否认。但是呢，为什么说从《汤液经》开始它就不是这样了呢？《汤液经》啊，它那个创作者是伊尹，
0: 厨师。
1: 伊尹他是个厨子，厨子出身呢，完了之后呢，后来又当了商朝的宰相啊，他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他这个人很有才华。
0: 是。
1: 那同时呢，他不仅仅是会做饭，会治国理政，而且呢，他还挺会看病。
0: 哦，
1: 他又也喜好这个，所以呢又收集了整理了很多的人民群众民间的一些方子，他这儿进行印证，印证完了之后，哦，哪个好使的，哪个不好使的，他给他进行挑选整理，成了汤液经。有是症用是方者，汤液经也。也就是说他出现什么病了，有什么症状表现，有哪些脉象的一些表现，哦，好了，那这个就是属于用这个方子就绝对好使，正好来到这儿了，啪一打就到了。来到这儿了，啪一打就对了，所以他没有那么多的玄学，他没有哲学，没有什么什么这那样，他反正总而言之，你当然也可以用哲学来解释他，
0: 可以解释啊，
1: 但是那不是他本来的内容，
0: 是，
1: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角度来解释，王文龙，但是呢，那可能不是我的本意，就是我自己都没想那么多，就是你过度解释了啊，这个当然了，我
0: 阅读理解发挥了，
1: 对对对，哎，你阅读理解，回头
0: 就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1: 原作者说我没那么想啊，你没那么想不重要，
0: 重要的是判卷老师，
1: 我们判卷老师就这么就按照这个标准答案走，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个是汤液经，汤液经后来遗失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伤寒杂病论》《论广汤液经》大师书卷。所以说呢，这个《伤寒杂病论》也就是《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一支啊，是从伊尹汤液经那儿逐渐演化过来，称之为医门之圣，就是它是真正实用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龟甲呢，按照明代《本草纲目》的说法的话，实际上就是它的前胸后背啊，整个的都能用。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去用的时候呢，实际上阴中之阴，也叫阴中之太阴，是用它的腹部这块的时候多，这个当然也是这个老朝年的说法了啊，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当然你要说他那不用太去细究的话呢也行啊，
0: 那个动物的整体属性是吧，
1: 龟背呢便宜，那么它呢其性味甘咸平，味甘就能够那个有补益的作用，味咸就有软坚散结的作用，那么性平，它就对身体无毒无害，不会说是让我们上火，或者是身体怕冷，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长期久服，也不会伤人的。所以这个龟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列入上品，可以长期久服不伤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序列里边啊，所以大家自己去查《神农本草经》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它入的是哪儿呢？入心、肝、肾这三条经。入肝肾咱们好理解啊，它本身是在下焦，那入心是因为什么呢？它有潜阳风随的这个作用，它是收敛之性非常的强，而心火呢是外张之能非常的强，所以呢有龟板在方子里边的话呢，这个人心脏啊它不容易急性心衰，因为什么呢？让它省着用呢，就像我们人的这个经常说元气啊，有点像是瓦斯那个煤气罐一样，有的人生来是半罐气儿，有的人是整罐气儿，但是你整罐气儿天天挥霍消耗，
0: 别大火爆炒了就，
1: 对，你可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个半罐气儿惦记着经常保养，而且非必要不浪费的话呢，哎，他没准能活个大岁数，是这样一个道理，
0: 省着用。
1: 那么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我们经常看到有人爱跑马拉松，爱剧烈的运动，爱在健身房撸铁，但是他们会突然猝死，那么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经常讲啊，是心脏它也需要休息啊，心肺功能不是说我们就越锻炼就越好。曾国藩不是曾经说过这个话吗？他劝他九弟，说啊，我看你老是想保养顾惜自己，我要跟你说啊，这人的精神是越用越有，你不能够太过于这个什么。我当初的时候就信了他这个鬼，我跟你说，
0: 怎么？
1: 我就挥霍消耗了这几年之后，我就感觉这一年不如一年，挥霍的厉害，消耗的厉害，这是真事儿，不是说越用越有。
0: 就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1: 对，他在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懂得收敛，一定要懂得休息和保养，休养生息的。
0: 精神内守。
1: 对，精神一定要懂得要进行收敛啊。所以说呢，曾国藩呢，为什么他自己有白癜风？皮肤病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他自己 也确实体质不行，不能长期看书，长期看书，长期久坐，他就会头晕的厉害。嗯、用今天词儿来讲的话呢，可能有点高血压了。这个他应该弄点牛膝，嗯，哎，龟板儿，
0: 给他压一压。
1: 所以他自己不懂医学，他只是劝他那个弟弟，嗯，要让他，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发起了湘军，说湘军发自于胸，就是由我来发起的。中自无地，就是哎，由你来善始善终嘛。嗯嗯嗯、咱们家里边就算是把这个事儿弄得挺好、嗯嗯，所以你不要懒散。他其实是劝他你别偷懒。
0: 他是从勤勉的这个角度
1: 对对对
0: 来劝他。
1: 实际

0: 晚上的时候啊多梦，睡了跟没睡一样，嗯，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就可以进行前阳风随，重坠安神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嗯，我们以往的时候呢，只有生龙骨、生牡蛎可用。嗯，啊，今天呢，我们可以再加上龟板、鳖甲啊。
1: 我回去也煮点。
2: 你也要单煮吗？
0: 其实都不用鳖甲，就纯粹光是龟板，给它煮烂乎了之后。
2: 这个东西这么硬呢？
0: 能给它熬烂呢？
1: 对，
0: 所以有龟甲胶。
1: 有龟甲胶就是这个。
0: 哦。就给它，你就反复熬就行了。嗯，哎，你拿个高压锅的话，时间用不了多长时间，整个酥了。
2: 哦，它是这种质地哦。
0: 对对对，而且呢，它其实很容易酥掉。
2: 啊，这么硬的东西容易？
0: 很容易酥掉。你比如要炒制的话，在那个沙子里边和沙，
1: 对，
0: 炒制，然后呢，炒上差不多焖上十分钟左右吧，都不用盖盖啊，就是在那沙子里边煨着它，嗯，十分钟左右，拿出来之后，直接给它放到醋里边。啊，撕撕撕弄出来，哦，然后你晾干了之后再一掰，它就酥了，
1: 对，有点像酥脆酥脆的。
2: 做我们做那个酥鱼，不就是这么做吗？
0: 对对对对 对，
2: 先热的炸，炸完了之后浸到那个糖醋汁里。
0: 对，没错，啊，没错。所以说呢，龟甲呢，它的第一功效是滋阴潜阳风随，它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虚火上炎的，心火上亢的。这种情况可以往下带动，往下走，嗯，啊，所以说这个人看上去他就渊庭月志之相，啊，就像我们看《笑傲江湖》里边，余沧海，余沧海虽然说个儿不高，嗯，但是在原著当中啊，金庸先生评价他说，虽然他个子不高，但是往那儿一站，自有一番宗师气象，渊庭月志，嗯，就像深渊，嗯，就像山，嗯，这个大山一样，往这儿一站，就感觉你不可小看他，你小个儿玩意儿，但是很像一个大宗师啊，嗯，这是他自身带出来气度。那么这个龟板呢，如果说我们长期久用之后，这个人变得非常的沉静。我们经常说，在一个饭桌上，谁才是那个真正说了算，谁才是那个地位最高的呢？最有能量呢？往往是那个不怎么说话，
2: 对对，那咋咋呼呼的，
0: 咋咋呼呼起来倒酒的，那个都是就作陪的嘛，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啊？
0: 那么我们来看，这是它的第一性能，第二性能是什么呢？益肾强骨，养血补心，嗯，所以它呢，对于我们的心肾相交是有着很强的帮助的。嗯，它并不是不凶狠呐，啊。这个乌龟它是吃小鱼的
2: 啊，对，它吃肉呢，
0: 吃肉，它吃肉，而且。其实他一点都不友善，嗯啊，只不过是他喜欢隐藏，那他是这样的，他跟菊花一样，
2: 啊，对，
0: 有自隐之性，
2: 是，
0: 所以说呢，他可以潜阳风随，并不代表没有能量，嗯，他是属于像老鹰一样不出声，嗯，但是呢，必要的时候就要抓撕猎取啊，所以说呢，这个小鱼小虾呀，从他这一经过的时候，啪出来，直接就给抓住了。
2: 它，嗯，很敏捷。
0: 乌龟一旦动起来之后，实际上人是反应不过来的，
2: 对对，
0: 很难反应过来的。
2: 网上有一个视频是乌龟跑，说，啊，看过那个视频，真的好快。
0: 乌龟跑起来其实一点都不慢，
2: 对，
0: 它的爆炸力是很强的。
2: 大家说看完那个视频之后，对龟兔赛跑这个故事产生了怀疑，老觉得它是个慢悠悠的动物，实际上它只是不愿意跑而已。
0: 对。当然还是兔子跑得更快一些，
2: 啊，是，
0: 对，龟兔赛跑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嗯，不在乎跑得多快，嗯，而在乎是否持之以恒，嗯，
2: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讲到它对于心和肾这方面的作用，同时它可以退虚热啊，如果说我们平时的时候感觉身体非常疲劳，但是又很热很燥，啊，这个时候呢可以用龟板啊来入药，比如说我们结合使用什么呢，结合使用龟皮丸也可以，也可以使用什么呢，甘麦大枣汤，那，也是补虚的，嗯，啊，是很好的啊，包括我们平时的时候理中四逆背振奋阳气的时候，哎，也用一点点这样的这个龟板的话，你会发现它不仅仅胃口变得很好，新陈代谢很旺盛，而且最关键是它不至于给飘起来，不至于上火，很多人是一吃附子刚开始的时候会上火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它有可以往下拽着的往下沉潜之性。龟板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是怎么去描述它的功效？第一个，它叫做龟甲，铠甲的甲，嗯，味咸而平，主漏下赤白，就是无论是出虚汗的，还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例假滴滴答答没完没了的啊，包括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那个赤白，就是白带和那个淤血啊混合到一块儿去的，我们常常在方剂里边会体现出来，会用得到这个龟甲，包括我们看到它。可以破真假合虐，
2: 哦，它也可以用。

0: 对，真假机具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它啊，只不过是我们一般不用它，我就实就是说，太贵了啊，就是不需要啊。再一个是什么呢？针对于五痔和因实，就是真痔是痔疮的痔，就身体里面开始长一些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痔疮，内痔、外痔、混合痔、菊花痔什么之类的，就是它那个叫法有很多哈。实际上就是所有的痔疮都可以去用它啊，用到它之后呢，它就可以有收敛的作用。啊，这个痔疮本身就是一种血管的怒张嘛，是吧？针对于湿痹，为什么是湿痹呢？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在那个烂泥塘子里边，如果它不能去湿的话，它早泡烂了。这个，所以我们身上如果出现了，尤其是下肢浮肿的时候，用其他的一些药物不太好使了，用茯苓、泽泻啊、车前子等等这些东西不太好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说它体质可能比较差。这个时候需要是一边补一边给它泄泄这个水湿啊，这个时候就会考虑到用这个灰板啊。那么四肢重而弱，没劲儿，这个人体质比较差，没劲儿啊，身体可能太过于疲劳
1: 懒
0: 了
1: 懒的那种啊。
0: 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今天呢，因为我们高朋满座，稍微有点紧张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请到了两位的嘉宾。我们这样，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嘉宾了。我们还是从王老师这边开始介绍起哈。王老师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您。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不紧张。
0: 嗨，你是王老师好哈。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我们请到王老师和安国中药材协会的刘颖老师一起给大家讲讲药材的辨别和使用。上半段最后的时间，王老师讲到了龟板的药性和用法。那龟板这一味药如何来判断优劣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这个龟板呢，什么样的比较好？那首先第一个是中华草龟，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应该是白，微微透一点点黄而厚实。
0: 啊，
1: 是比较
0: 厚度、嗯，
1: 对对对，一摸上去特有质感，一看就是实木的桌子啊，你别给我整三合板儿，一层
0: 脆脆的那种，
1: 对对对，整的跟那个高低架子床似的。

0: 所以这才是真正规范的。有些人说，哎呀，你不知道，那这个东西在这里边营养，那里面有血有肉有什么的，你干脆整个炖得了啊。
1: 乌龟是能吃的吗？
0: 乌龟，我是不吃，
1: 没听说过。
0: 我连甲鱼都不吃，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我看着这个我就
1: 有点吓人啊。
0: 啊，就在我们家旁边就有那个这种叫甲鱼宴，就有那种饭店。他们说，哎呦，这裙边或怎么怎么。因为有的时候出去吃饭，他们有时候会弄着，我说您客气，我正常我啃个猪蹄儿就行了，你别给我弄，我吃不了这个。
1: 这点常见的。
0: 对对对，我不太喜欢吃这个，它作为药材我们能接受啊。您这天天吃乌龟，
1: 那怪。
0: 来，我们现在来看鳖甲。那鳖甲呢？它是中华鳖。不是中华鳖精，是不是？
1: 我就老想起那个东西来。
0: 对，我小的时候也老看那广告啊。
1: 哎呀，真是那个故事。
0: 大家注意，无论是龟板还是鳖甲，用的时候啊，最好是给它捣碎，甚至打粉。
1: 哦，就是这样的程度还不够。
0: 不够，
1: 还要继续碎。
0: 这没有办法给你弄成粉，弄成粉的话，你就不知道它是啥。
1: 看不见了。
0: 对，所以就弄成这样的话，那方便装袋了。要不然它一袋里边就装这么一个，还不一定大小的什么的，
1: 是
0: 弧度不一样，那就很
1: 不好收纳。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话，它好收纳，但是这就已经是很规范的规范。真正我们这个要使用的时候，要把它打成粉的。跟那个生牡蛎、生龙骨是一样的道理啊。它味咸。而有寒性，所以呢，它能够败火，它比这个龟板要败火。龟板是滋阴潜阳，就是你别着急，咱慢慢走。这个是你急什么急？这俩是不一样。
1: 一下给你摁住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你等我一会儿啊，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媳妇儿跟我说，灯关了吧？啊，窗户检查了吧？那再检查一下。哎，就是它是属于相对于偏寒的。所以鳖甲跟龟板不太一样，龟板是可以随便用的。鳖甲如果说是平时经常闹肚子的人就不要吃了。经常拉肚子的人呢可以配干姜。但是也不要长期吃，也不要大量吃，大量的去用的话很容易腹泻。
1: 我还以为这个动物，因为不是好多地方就是您说甲鱼宴啊之类的，我以为它是一个补的东西，它也有泻的功能。
0: 对。对，它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攻伐的一个药啊，所以为什么鳖甲煎丸它是用来治肝硬化的？就是它走的虽然不快哈，但是它就没完没了，这就是好汉就怕病来磨，
1: 是
0: 好女就怕痴汉缠呢，
1: 是
0: 它缠着你，它死缠烂打，就是它的目标感极强，永远都是这个，你跟它说什么，它都问了。先生，你买房吗？你跟他说点别的，他说：“先生，你特别适合买房。”
1: 三句话不离这个，
0: 他永远都是那一个事儿。所以这个鳖甲呢，它就是一件事儿，攻破。所以你有肝硬化的可以治肝硬化，没有肝硬化的把肝都攻破了的。所以不能随便吃的这个。对对对，它不是个好惹的，所以它软坚散结之物。而且呢，它也是滋阴潜阳。滋阴潜阳是肯定，他俩都是这个药性了啊，在烂泥巴堆里边。那么它是可以软坚散结、退热消蒸，同时运用于什么呢？这个津亏而发热。有些人他不是说这个水而少，就容易干烧嘛，就会出现这种，所以叫骨蒸劳热啊。那么骨蒸劳热的人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哎，他会有哪些表现呢？脸蛋是红的，整个人是虚汗飘飘，就是他没有干活，但是一直在。这个异常的出汗，大量的异常出汗，这就是骨蒸劳热。所以我们一般植物药里边呢，我们用地骨皮，动物药里边就会用到鳖甲。
1: 都是走肾的。
0: 对对对，你不是里边老是好像有一团火吗？是不是？哎，没关系，我给你消除掉里边的火啊，攻伐之品。所以它针对于精闭、蒸甲、酒疟，而且有疟母。鳖甲煎丸针对于是有疟母的，就是它是有一个老巢，它有一个
1: 病灶
0: 基地啊，病灶啊，它有这么一个地方。你在外边的话，我们正常的就小柴胡汤就治疟就行了，或者是治疟最好的最常用的药，大家回忆一下，我讲金匮要略的时候提到一张方子，柴胡桂枝干姜汤用的是几乎是一打一个准儿啊，尤其是长期久疟的，但是呢，那毕竟还是在外边，治好了之后又复发了，治好了之后又复发，只要一用就能好。只要一停又会复发啊，
1: 不去根、
0: 那说明什么呢？里边有疟母，它里边还是有个根基，所以春风吹又生，要把它底下连根给它带出来，钻到里边去，靠什么？鳖甲。 这个时候就该憋。

0: 甲上了，所以它软件散结主要是针对于肝硬化来的，没有肝硬化的情况之下一般用不到鳖甲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去介绍这个鳖甲啊。那么鳖甲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功效，都是它啊跟其他的一些药物啊重叠的地方了，还有就像乳香末药一样啊，又甘做备胎了，所以不用讲啊，我们有的是又便宜又好用的药，所以别讲其他的那些作用等等那些东西，我们就不用说了啊。那这个龟板和鳖甲介绍完了之后呢，我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鹿角。那么
1: 就是我们说的老百姓说的鹿茸吗？
0: 不是，
1: 哦，还不一样。
0: 鹿茸是鹿茸，鹿角是鹿角。
1: 哦，
0: 那这个您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先介绍定义。
2: 鹿茸是这个鹿在刚长的时候啊，它那个相当于它那个角比较嫩的时候，然后采下来的。然后那种是鹿茸，
0: 摸着还是软的时候，
2: 对，它是比较软的，
0: 有弹性。
2: 然后这个鹿角是它长时间长了以后，那种茸进行骨化了，骨化了以后它自然脱落，然后产生的这种切片之后就成了这种鹿角片儿。
1: 哦，自然脱落的，
2: 对，这是自然脱落的。但是它这个鹿角片里边吧，因为它这个也是小片吧，相对来说是站在鹿角尖上边，然后它的品质还要好一些，越到下边它那种骨质化越强，所以那种品质就要差一些。因为在我们入药里边吧，然后这个鹿角片吧还是要讲究含量的，所以说它这个
1: 什么的含量，
2: 就是它的有效成分是一种浸出物，我们是需要检测这个它在这个嫩角当中它的浸出物是合格的，然后越老这种浸出物就越不合。
0: 对
2: 啊，对对对，也有一个对标品，这个就是在加工过程当中，它不是用那个热水泡啊，在泡的过程当中，它有的做的工艺都不太好，就会出现这种
1: 有点
2: 黑片。对，这是个可能就是在加工过程当中都出现有问题的了。然后就是说这个上边都是一些残片吧，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稍微来说从品相来说要差一些，这个品质的要好一些。咱们没有拿那种特别特别古花的那种片儿
1: 这个就是颜色相对比较统一，不要有那种深黑的那种就可以。
2: 对，不要，咱们尽量的时候选片儿的时候不要选这种东西，不要选这种黑色的东西。它毕竟它在加工工业，同样跟着一根鹿角在那水里边做的话，它有出现这，可能会出现这个形状，它肯定是在生长过程当中啊，就是它长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因为鹿有时候也会生病嘛，所以说它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黑片儿，所以说还是这个鹿角选一个嫩点儿，然后颜色比较好看点儿的，
1: 就是片小一点，其实可能是靠近上头，
2: 对，
1: 就跟您讲那个桂枝尖似的那种意思，
0: 对，是的，
2: 对
0: 对。那么为什么我们是要用鹿角而不是用鹿茸呢？首先第一个，它是这个里边有血，
1: 有点残忍哈。
0: 这个残忍是一方面哈，那最关键是这个跟我的个人的这个什么有关系？
1: 理解。
0: 但凡是带血的，我一律不行。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鹿茸呢已经被神化了，鹿啊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神兽。它本身确实是很奇特的一种神兽。首先第一个，无论是西方的圣诞老人，他的那个
1: 驯鹿，
0: 对吧？还是中国的我们的长寿仙翁，
1: 对
0: 啊，
1: 九色鹿，
0: 全部都是用鹿作为长寿祥瑞的这样的一个温和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啊。我们也去过这个鹿苑，在鹿苑呢，那小鹿是很聪明的，
1: 对，
0: 而且很狡猾，
2: 对，
0: 很狡猾，
1: 是，
0: 就是你给它零食，它就过来陪着你在那儿合影。你不给他零食，他就不跟你合影。
1: 对，
0: 我媳妇儿呢，有一次就是我们在一块儿，就是我那时候保罗跟以撒，我们都抱着一块儿去玩嘛。我呢是给他买好了零食了。买好了零食之后，我拿着那小鹿过来之后，他看看你，一眼就知道啊，这是给他，你就跟他吃。吃完了之后呢，拍拍他的头，然后呢来拍照片，他特配合你。我媳妇儿来呀，
1: 先拍照。
0: 来呀，完了之后那小鹿看看他没理他，人家就扭头走。嗨，他怎么还不理我呢？完了之后我说你拿点零食啊，
1: 先给人吃，
0: 他给他吃，这不给人吃，他给他吃。完了之后呢，但是勾着他，他说出来了，鹿就听见了，人能听懂，所以拿出来之后，来来啊，你给我拍照，我就给你吃。完了之后呢，那小鹿扭着头看他，那意思不太信任他，
1: 谈判的力量不是很强。
0: 对，后来这个我媳妇也急了。 啊，你不过来我还不给了，我还他俩叫上劲了。所以这个事儿给我一个很强的印象，就是小鹿是很聪明的，
1: 是
0: 他跟真的就像他的智商啊，我听那个导游介绍，他有点像是几岁的小孩，我忘了是几岁来的，反正就是他的智商是比一般的小动物要高，
1: 很灵
0: 啊。那么同时呢，他没有厚厚的皮肉包裹，可是他却能够抵御严寒。你看它没有很厚的毛啊，
1: 是啊，
0: 皮肉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它自身的阳气是很足的，
1: 嗯，
0: 它才能够振奋得住啊。这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它一定是火力很壮才可以，
1: 嗯
0: 啊，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用到鹿茸，鹿骨都很强了
1: 啊，
0: 哎，鹿眼儿、蒸鹿眼儿都是很强的，
1: 嗯、
0: 啊，那鹿尾巴那个，
1: 对对，
0: 就是鹿身上的肉什么之类，都是很有阳气，它全身都很阳气很充足。那么第二个呢？它的骨骼啊，自我的修复机制非常的彪悍。它，你看它腿那么溜细吧，它弹跳力、奔跑的速度是很快的、
1: 嗯嗯、
0: 啊。有时候碰到狮子啊、猛兽啊、老虎等等那些东西的时候，它是咱们看《动物世界》的时候是看过的哈。
1: 对，对
0: 就是你甭管是什么品种的鹿，
1: 羚羊啊、什么鹿啊之类的，
0: 对它那个腿儿，你看溜细，其实它弹跳力很强。
1: 是。
0: 那、嗯、么而且呢，是可以骤起骤停的。
1: 嗯，爆发。
0: 这一点很难做到，为什么呢？我们这个看博尔特。就是那个短跑的那个黑人那个冠军哈，
1: 闪电博尔特，
0: 他哗哗跑过去了之后，他能不能哗给我停那儿？他得
1: 再
0: 减速，对，再减速，然后呢，哎，再走走，这个对他身体啊关节各方面呢，它是一个舒缓啊，就千万不能弄完之后甚至就坐那儿了，就停在那儿站那儿，马上就停刹车，这是不行的。可是对于鹿来讲的话呢，他没办法，因为你看那个猎豹或者是母狮。狮群在进行对他们进行围剿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上来之后就猛扑猛打，他们身先蔫悄的，
1: 也有策略，
0: 凑近了啊，突然一下子就起来了。完了之后呢，这个走路赶紧跑，他可不就得骤起骤停，
1: 不给你助跑的机会。
0: 对啊，让你等会儿啊，我先助跑上五十米，那不太现实啊。而且呢，他们常常是有战术的，就是我从这边突然起来，他们肯定往那边跑。那边还有一群豹子等着呢，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必须得紧急转向，他不能说我马上这个停下来还不行，对我的关节不好，所以呢，我得再往前走几步，再走几步直接让人给叼住了就，
1: 对，
0: 所以他必须得紧急转向，骤起骤停，对于他那个小细腿儿那么高的速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很容易骨折的，
1: 对，
0: 但是他仍然不骨折，他的骨密度很强，
1: 嗯，
0: 即使是偶尔受伤骨折了，摔着也好，或者是咬断了也好。他基本上也不能说是赶紧打120啊，他就自己能够快速的恢复。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说鹿身上啊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特点。第一个智商高，第二个阳气足，他不怕冷，非常耐寒。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筋骨啊非常的强健有力，自我修复功能非常的强。所以呢，我们大家就记住一件事儿就明白了，鹿全身为宝，那么它的这个鹿角啊，鹿角胶就是鹿角熬出来的胶了。
2: 对，
0: 那么就像龟板胶呢，就是龟板熬烂乎了，它就是那胶。其实你都不用非得用胶，在外边买的那个胶啊，它不一定是鹿角胶。我告诉大家啊，其实你不如自己买鹿角，回去自己煮水喝，都不用熬成胶，非熬着胶干嘛呀？煮水不一样？对呀，就是煮药就行了，煮沸后40分钟就可以了。不一定，但凡是先方活命饮。
1: 嗯，
0: 不是有那个鹿角胶吗？不用这个鹿角胶，直接用鹿角就可以了。哎，你一块煮就可以了。
1: 嗯嗯。
0: 那么我们来看，它是能够做到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大家这个我说一句话就可以记住它所有的药性。它就是动物药当中血肉有情药物当中里边的附子。
1: 哦。
0: 结束了。
1: 哇。
0: 附子是振奋新陈代谢，是可以让人这个去除沉寒固冷、调度阳气等等那些情爱强心的。这个鹿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不同的部位，它有不同的肉肯定是不是、啊、就没有那个这个它的筋骨啊，或者
1: 是
0: 这个像它的脚，因为它为什么有这个用它的鹿角呢？又为什么用它鹿茸呢？有人说鹿茸补肾，实际上不对，鹿茸呢它实际上是通肾阳，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鹿茸啊，鹿角和鹿茸它都是头上顶出来的，我们称之为三花聚顶啊，就是它多出来的，这是督脉之余，我们人后边脊梁骨这个是督脉，肾挂在这个骨头上，然后呢往上顶，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充斥于脑，这个脑袋瓜它就记忆力反应速度非常的好。鹿之所以那么聪明，就是因为它肾精很充足，到最后都聚于它的头脑，然后呢再长出来的就是鹿角，再多出来那上面那一点点叫鹿茸啊，它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它的精华之所在，实际上就在于它的鹿角。这个鹿角啊，它是咸而温。那么咸而温的鹿角呢，它归于肝肾经，它入肝入肾，所以强筋健骨，它的能量很强。那我们看它是这个动物药当中的附子，所以振奋新陈代谢，温肾助阳，暖身，好吧，以及排脓都是很有力量的。所以我们说，哎，逐腹汤是针对于腹股居，整个那个是不是糖尿病足烂掉了？然后呢，用白术清除肌肉里边的脓，用附子清除那个骨骼里边的脓。但是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有鹿角？因为附子现在是受限制，但是鹿角呢，是不受限制的，朋友们。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去讲鹿角。不仅仅是我在古代的时候早就已经发现鹿角，实际上它是。这个遗珠，你不知道它有多好，实际上它很好。所以为什么有鹿角胶而没有鹿茸胶？那鹿角实际上它的功效啊，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已经明确记载。本经当中记载鹿角，首先第一个主恶疮臃肿。什么叫主恶疮臃肿呢？就是刚才我说腹股居是不是就是恶疮啊？都已经深可至见骨了，里边白骨都已经里边还在流脓呢。这种情况要它的生发之性，让它给我挤出去，用附子可以。用鹿角照样可以，没问题。所以我们的黄连汤针对于那个浸淫病，就是身上长褥疮的等等一些情况的时候，
1: 牙疮，
0: 如果是没有到骨骼的话，都用不着鹿角。当然你要有鹿角，当然更好了嘛，是不是？还预防性的，我们用白术、黄芪，这些东西，黄连给它消炎，给它拔拔干就可以了。如果一旦见骨骼的，现在又没有附子怎么办呢？鹿角上，它为什么就能够针对于那个肿瘤、癌症？为什么针对于尤其是脑瘤就会用到它？是因为它是鹿角，鹿角就是上通于脑，是从脑再多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用附子都没有用鹿角更强。如果是脑瘤的话，脑袋里边长东西的话，还就是用鹿角胶的。第二个是逐邪恶气，逐邪恶气实际上还是属于清除细菌、病毒、微生物，清除各种各样的一些脏东西啊。逐流血在阴中，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最深层次的叫阴嘛。
1: 内出血吗？
0: 就是里边有一些内出血是没有及时的自我吸收掉的。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淤血是不能够及时的自我吸收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用到鹿角了。所以鹿角呢，它优先会针对于我们的上半身，尤其是头面部，它疏通血脉啊，疏通我们的血管，所以针对于脑血管也是很好的。那么其次，针对于我们全身的各种各样的恶疮，它都能够起到排脓生肌的一个作用啊，这就是鹿角。所以呢，鹿角好吧，也是泡附子的平替，也是鹿茸的这个平替，好吧？但是呢，我们要的是它已经角化、
1: 自然脱落了的。
0: 对，这个鹿角啊，它是自然脱落的。鹿角你不把它，你不管它，你不用它，不像鹿茸，鹿茸是人得切它嘛，对吧？它得打一些麻药什么的。就是对于小鹿来讲，再怎么说，
1: 是
0: 我们现在人性化了，或者它毕竟你怎么不切自己手指头什么？就是这个它还是要切，
1: 是有点残忍，
0: 还是会疼的嘛。
1: 对，
0: 鹿角不一样，鹿角呢，你不去切它，它自己也会把它给磕下来。因为它头会很重，
1: 它也要新陈代谢，
0: 对，还会再长新的。所以说呢，这就是对于它来讲的话，也很怎么说呢，也很人性化了。小鹿也很可爱，
1: 是
0: 通人性，
3: 当然是
0: 这样的。它毕竟跟那什么鸡的鱼了还不是一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对，那么感觉像小灵兽哈，
0: 小灵兽，它真的是灵兽。那么我们看在《千金方》当中呢，是这样去描述鹿角的。《千金方》当中说，它可以去泻服方寸痹。什么叫泻服？打粉为泻，方寸痹指的是五克，也就是说啊，每一天一天三次，每次吃五克鹿角啊都可以啊，也不用担心它上火的问题。真要上火了的话，我们当然还有别的，有的是办法。龟鹿二仙胶啊，龟板跟它如果是一起用的话，一升一降，
1: 一抑阳，
0: 一抑阳啊，一主阴，前阳风随，那么另一个是往外脱脓排疮的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是正好是形成那种错劲儿啊，是非常好的。泻服方寸痹，日三，益气力，强骨髓，补绝伤。益气力指的是对我们大补元气了。强骨髓，骨骼就变得非常强壮。同时呢，补绝伤，就是如果说是你曾经啊干活努着过，或者是受到过重伤， 啊，我们都可以。一看你眼神，你就是不知道什么叫
1: 什么叫努着，我琢磨了一下，
0: 努着过就是。

0: 着了吗？
1: 堵着后就是吃羊肉吃伤了，后来再闻着羊肉就恶心。
0: 啊、
1: 吃某种东西吃伤了，这就是堵着了。那么这是吃，干活也是一样。老干一样活，后来都形成一种职业病了。一看那个东西吧，就觉着难受，好吧？这就是堵着过了。
0: 耗得太大了。
1: 对对对，碰到这种，它就有点像是那种应激综合症一样。一听见什么个声音，他就还想发疯那种的，那就叫绝伤，用鹿角都可以。它不仅排出肉眼可见的一些脏东西，而且一些肉眼不可见的，对情绪上、对于我们身体上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伤害，它都起到很好的一个缓解和补益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是千金方当中告诉我们，它可以有这方面的一些功效。
2: 今天呢，关于龟板和鹿角这两味中药的辨别和使用，我们就听两位老师讲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两位，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那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1-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大眼操。右手呈现字母 C， 按住右眼眶，轻轻往上提拉。 伸出左手一二，用手摆出字母 C， 按住右眼眶二二，往上提拉三二，闭眼提拉，再睁眼提拉，就是这样要记牢。流行网红大眼操，简单易学很重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啊！
7: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我是一滴水，我也是一滴水。我来自清澈的小溪，我来自洁净的水库。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 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北京时间7:07，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早安，我是君君。
0: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 是的。
0: 你说说啊，这一周啊，一开始周一的时候，君君就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1: 谁能想到？
0: 可见周一的节目是有多么的重要。
1: 是是是，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1: 一周之计在于周一嘛。
0: 对呀、啊嗯，所以呢，这个我们先来说说关于带货这个事儿。
1: 还得是领导啊，知道群众之心所想的。
0: 是啊，以前还图穷匕现呢，现在图都不需要了，
1: 直接
0: 匕现了。
1: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0: 开玩笑啊，因为今天确实有很多的品呢是今天第一天上，所以呢一会儿跟大家伙来介绍一下这些品呢跟夏天有关。
1: 嗯，
0: 我觉得呢跟接下来很多的日子都是有关的。
1: 哎，
0: 比方说暑假，
1: 对，
0: 暑期的话呢，很多朋友想去出去旅游。其实我们有一个团啊，就是8月9号的新疆团马上就要报名结束了，
1: 对，
0: 所以想去新疆跟迎波同学一起出游的朋友呢，您可以回复新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重点是另外一个，我们8月15号不还有一个团吗？
1: 嗯，
0: 是自驾去穿越呼伦贝尔的。但是很多朋友呢，就是打电话来咨询，咨询之后呢，就说这时间相对来说有点长。
1: 哦，就因为要自驾，所以这个时间有点长，
0: 有点长，就是
1: 包请假。
0: 原来是9天8晚，
1: 嗯，
0: 因为请假的原因，包括家里事儿的安排啊，
1: 对，
0: 可能那就是说能不能改一改，或者说
1: 感觉这个时间压力有点大，
0: 变通一下。
1: 嗯，
0: 那我们就把呼伦贝尔这个时间呢稍微给压缩了一下，变成6天5晚。
1: 哦，变成6天5晚，
0: 就方便很多朋友安排自己的时间了。
1: 就好像比如说我请个假跟别人串串班、相对我比压力没有那么大。
0: 没错，6天5晚的选择性就更多一点。虽然说不能就是游览那么多那么多的地方了，但是呢在这6天的时间给自己放个松也是足够的。尤其8月15号也快开学了，到9月份还有半个月开学时间，拿出点时间来带着孩子多走一走看一看。如果没有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们，真的啊，这次要抓紧机会了啊。
1: 而且我感觉有个词儿叫收心，这个也算是暑假的时候收心之旅了。
0: 是，
1: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儿，而且自驾之旅之前大明哥在节目里已经说了，就很适合那种崇尚自由的人。
0: 是，
1: 但是在君君眼里呢，自驾游它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可以买好多好多东西，不纠结了，就是我买好多吃的我直接放后备箱，
0: 关键是方便孩子写作文啊，写日记啊。
1: 你就是那种坏叔叔，我看出来。就每一站我回去还得写，回去写多感，是不是？那得亏你剪成6天了。
0: 那又不是我留的，那是老师要求写的。
1: 就是你留的呀，现在老师谁提了？不就你提了吗？此时此刻，
0: 老师不留这作业吗？
1: 反正老师现在没在直播间。
0: 老师肯定留这作业呀。那孩子，我当年我也知道啊。
1: 你当年是哪个当年？
0: 我
1: 上世纪的人。
0: 我当年我不出去玩的话呢，我真的不知道写啥呀。我那些那日记，我一天写一篇，我都是编的呀，我都现编的呀。
1: 啊，可那编
0: 今天我去妈妈的单位玩了。
1: 啊，
0: 昨天我去妈妈的
1: 单
0: 位玩了。前天我去妈妈的单位玩了。
1: 啊，行。
0: 对吧？
1: 你就只能想到妈妈的单位吗？
0: 我爸单位不让进呢，我爸那会儿在部队呀。
1: 公园啥的不行吗？
0: 公园你说的有道理。那说公园的话，那说在里面的东西不就得太实际了吗？那我又不愿意去，我知道写什么吗？
1: 老师就知道你去没去过了。
0: 哎，是啊，去我妈单位，老师知道里面啥样啊？我去我妈单位的玩了，我妈单位琳琅满目，哎，阿姨们目不暇接。
1: 为什么呢？
0: 花枝招展。
1: 这等会儿你几年级的事儿？
0: 哎，
1: 几年级写、这个？
0: 我3年级啊。
1: 就会花枝招展，琳琅满目
0: 啊。对，
1: 就会写。
0: 那当然必须会了。
1: 不是拼音
0: 啊，
1: 我不信。
0: 你
1: 现在写琳琅满目几个字？
0: 现在确实写不出来了。做人不要那么较真，你较什么真？你比大迪还要较真呢！我发现你这大周一的你这个
1: 怎么就聊到这儿了？
0: 能不能彼此放过一下？
1: 我刚不说呼伦贝尔自驾游吗？
0: 对呀，说旅游的事儿。
1: 对，说旅游的事儿呢，就你说要写作业的，
0: 那我不是顺道就把那个旅行日记给写了吗？
1: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父母出去玩的角色可都在孩子手里。
0: 嗯，
1: 你说写作业，你说孩子还能让报这个团了吗？
0: 哎。那狼哥，
1: 孩子们去了有好吃的，
0: 主要是父母们觉得孩子就是没白去啊，能去带起门作文回来就算是成功了。
1: 你们报不行，我让大明哥帮你写。
0: 你要了解现在父母的心情啊，父母对于孩子来说，孩子如果这趟出游的话呢，能跟游学联系到一起，父母特别愿意让孩子去。
1: 行。
0: 游学游和学一定要放在一起，
1: 一定放到一起。
0: 哎，是，嗯，
1: 咱写不写作文不重要，
0: 是，
1: 但是了解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没错。
1: 嗯，
0: 再跟这个带队的小雪同学呢一起学学普通话，
1: 哎，
0: 看看我价值不就上来了吗？
1: 对呀，小雪这上课可贵呀，这多合适啊！
0: 啊，免费的这都是。
1: 那对的，对的呢。
0: 朋友们依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自驾"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穿越呼伦贝尔的这么一链接了。包括出行方式呢也略加了一下改变，
1: 哦，
0: 方便很多朋友来选择了。
1: 怎么说？
0: 就是它是一个大巴加越野的这么一个旅行啊，大巴加越野的穿越，
1: 就是什么样的人群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0: 是，具体的您可以来回复吧，回复自驾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宣传海报了。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是产品二维码，您扫码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改动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客服咨询二维码，
1: 哎，
0: 就是小雪同学，等他上班了您扫个码跟他咨询就可以啦。
1: 是的是的。
0: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呢，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我觉得这个话题啊，真的是，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我就能看得出来，他们的就是微信头像跟咱们现在的。

0: 微信头像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怎么说？
0: 就是能一眼能看得出来。
1: 现在年轻人都玩 QQ 了，
0: 他们特别二次元。他们确实也玩 QQ 啊，
1: 就玩回去了
0: 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就头像啊，因为我的很多的那个群嘛，就什么人都有嘛，有很多的小朋友，发现到暑期时候
1: 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
0: 哎，什么都有。然后呢，有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不用打开他的简介，我一看这就是个小朋友
1: 哦，就通过头像
0: 啊，头像太简单，他头像就特二次元。特抽象
1: 哦，就不是本人
0: 哦，是因为我们每个年龄段不同的人用的头像大概其实有一定规律的，
1: 有道理。
0: 你比方说用一些风景的呀，
1: 一朵莲花
0: 哦，对呀、那就是上了岁数的啊，中老年的朋友啊，有的朋友呢是那种就是那种职业照的，
1: 对，
0: 啊，
1: 就背景白衣服，然后一个微笑，
0: 灰色背景，
1: 对，
0: 然后呢西装，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那种就是比方说有那个
1: 书法。
0: 对，书法也有，
1: 对，书法也有，
0: 书法也有，
1: 还有茶壶，紫砂壶之类的。
0: 你认识的都是那个，都是那种
1: 长辈，
0: 哎，是。我那里边有很多的小朋友，都是各种抽象的二次元，什么
1: 这么多叫不上名儿，那些动漫
0: 根本叫不上名，就是表情极其抽象。然后呢，有那种比方说啊，就是有那个，就是一张人脸的兔子，咱也不知道他叫啥。就是那个表情非常的抽象的一张人脸，
1: 人脸的兔子，
0: 然后外边是一个兔子，还有那种呢，就比方说，有一些表情包类型的那种，
1: 哦，从表情包里截的，
0: 就截下来的。
1: 对，我家里表妹还有路边拍的狗，就做个表情包，你让她再找这条狗，她都找不到了，就觉得好可爱啊。
0: 然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微信头像多长时间换一次。
1: 我们好像不太能换，
0: 我没换过，
1: 从来没换过，
0: 从来没换过。我就在想，这些小朋友如果他们从来不换的话，等他们长大了还用这个头像的话，
1: 专一，
0: 他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吗？这玩意儿，
1: 那他们那个时候身边都是这样的人啊，他们可能习惯呀、
0: 他
1: 看我们就跟我们现在看一朵莲花是一样的。
0: 不是，他一个人能抽象一辈子吗？抽象个十年也就差不太多了吧？
1: 哎呀，我们是前辈了，谁知道后辈们那个
0: 时代？你的头像什么来着？
1: 我头像是我自己啊，
0: 是你自己，人脸，
1: 人脸，
0: 挺自信的，哎呦，你当时是怎么选择这张人脸的呢？
1: 因为 P 过了，毕竟、
0: 他们认得出来吗？
1: 还行，依稀还可以。
0: 你不觉得用自己的照片非常的胆大包天吗？
1: 我可以，你不行吗？
0: 我不行，我这，
1: 这么诚恳吗？现在
0: 就怕那个干坏事被人抓着吗？你
1: 主要是君君本人深受那种有的人名字、就是微信名和头像同时改了的那种深陷这种痛苦、
0: 这个
1: 我完全对不上了，
0: 就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了。
1: 对，就是后来我同事还说我呢，说你为什么不备注呢？我说是，确实赖我备注，但我确实是现在我有点想不到这人是谁了。
0: 这有的人吧，一换名然后再一改头像，真的是认不出来这个人是谁了。
1: 就能不能不同时改、真的我有点
0: 起码留一个、
1: 你给我留一个嘛、你让我能够想起来。
0: 我是经常这样的，就是我因为我是不记任何人，我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
1: 哦、
0: 然后加完之后呢，如果长时间不聊的话呢，基本上这个人以前是干嘛，什么时候加的，他跟我什么关系，我基本都记不住了，
1: 聊天记录也没有了。
0: 哦，对，就别说他不改名，不是，就别说他改名，他不改名我也记不住。
1: 对，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
0: 哎、
1: 你这人太多了工作上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一问啊、我们今天就来问一问，就是朋友们啊，您大概多久会改一次你的微信头像？你的微信头像用的是什么样一个造型呢？
1: 你能参与今天的话题吗？你都不改？
0: 我觉得能，因为我相信有一群人跟我一样都是不改的，
1: 不改，
0: 不改，绝对说不改的理由的。
1: 我突然想到一个理由，
0: 嗯，
1: 等你远点，怕你打我。你是不是找不到换头像再？然后给自己一个理由，哎，我不改。
0: 我中间真自己偷摸的换过，
1: 找过吗？
0: 我也尝试过、
1: 你换过？
0: 对，我也想尝试一下新鲜的东西，后来发现换了以后，我不仅我自己不适应，别人也都不适应。
1: 为啥不适应啊？
0: 就是感觉别扭。
1: 你换头像，换帅哥照片自拍照了？
0: 也有，
1: 就是换自拍照了，
0: 也有。不好意思，就有一种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鬼鬼祟祟做事情，然后突然一下子所有的聚光灯都聚在你身上那种感觉，
1: 都刷着你，
0: 都刷着我，
1: 瞬间你就觉得说我现在啥也不，我不敢瞎说话呀。
0: 哎呀，
1: 然后人家一截图就是我的脸，
0: 是啊，
1: 我就不能说一些不合适的话。
0: 对呀，
1: 我就要用标准的那种伦敦音跟人聊天，
0: 没错啊。所以呢，用我是那个身体的局部嘛。对吧？就是，你别想太多。
1: 脖子以上，
0: 哎，脖子以下，腰以上，就是躯干，
1: 拍X光的那个位置。

0: 为什么呀？
1: 我用的是这部分。
0: 行，能看出来是你吗？
1: 肯定看不出来是我呀。我说是谁都行啊。
0: 看不出来是
1: 你。对啊，
0: 那你用宁波的那种多好。
1: 不是那个太假了，那个太假了，那宁波自己用都别人有可能说是盗图，你知道吗？那个我用太假了，我不做那个风格的，我是弹琴的，我是一个白衬衫。然后呢，拿了一把吉他，那很多人都看到了，拿一把吉他，而且最主要是有个那个花臂的套袖，因为咱这个职业，对吧？包括咱这个性格，我主要怕疼，我不可能刺
0: 纹身刺青什么的。我以为你把沉香串都套上了。
1: 我没有，我弄了一个那个花臂的一个套袖，然后拿把吉他啊。我估计很多人看完那个也不觉得那是我，
0: 那肯定不觉得那是你啊，
1: 是吧？但是能满足我心里面有一种那个
0: 小小叛逆，
1: 既文艺又叛逆，
0: 嗯，
1: 然后。还能遮挡自己，那玩意儿还是自己，很复杂的一个情绪。
0: 这段话真的，你放到那种外国人听中文听力里都崩溃了都，
1: 是不是？既想表现，然后又不想表现，
0: 是
1: 哦，既闷骚，
0: 想展现，
1: 又想吧干别人感觉你很正直。
0: 等一下，就拍局部，
1: 嗯、
0: 白衬衫、花臂，然后抱了个吉他，哪儿正直了？
1: 就正直，就是文艺嘛。
0: 啊、
1: 哦，
0: 文艺。一个连脸都不敢露的头像，好意思说自己正直？
1: 我总觉得露脸奇奇怪怪啊，但是每个人感觉不一样。那有的人就愿意露脸，有的人还特写呢，是吧？有的人离老远了还得戴墨镜，但有的人就愿意特写。是吧？
0: 人家就是可能职业属性，
1: 嗯，
0: 这种会让别人特别有相信感。
1: 哦，对对对，
0: 对吧？就觉得他这个人可信。
1: 是，
0: 嗯，
1: 就是你做什么，类似于做销售啊，
0: 对呀、
1: 啊，做中介呀、
0: 啊，对呀、
1: 啊，是不是？人家本来这个职业呢，人就怕你什么今天跑了，明天不靠谱的，对吧、
0: 嗯？
1: 所以呢，你用自己的头像呢，或者你用自己的全身照片，而且是越高清的越好，
0: 嗯，
1: 这可信度就越高。那咱不一样，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职业广播，
0: 嗯，
1: 广播本来就是有神秘感的，有距离感。
0: 现在还神秘吗？
1: 现在虽然不是那么的神秘吧，但是就是我的职业特性，包括我个人的，就是那种风格，我还是觉得就是朦朦胧胧的好一点，嗯、
0: 稍微遮掩一下，
1: 是
0: 不能大辣辣的让大家看到。
1: 你头像啥？我没真没注意，我一会儿去看看去。哎呀，
0: 领导嘛，
1: 嗯。
0: 你会就注意我们这些下属的头像，
1: 那我也得注意注意，
0: 行，
1: 是不是啊、万一好看了呢、好看的话可以让你干点别的事情，
0: 真人就在这儿呢，
1: 比方说视频带货去。
0: 我中午11点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听啊。
1: 好、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您这个微信头像这个事儿，您的微信头像到底这个是怎么来的啊、然后呢您有多长时间不换自己的微信头像，
0: 嗯，
1: 大概多少换的频率有多高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不是你微信头像没换过，你多少年了？
0: 好像得有个6年了，五六年吧。
1: 五六年，
0: 嗯，
1: 那你之前应该用的也不是这个头像，
0: 用的也是本人，就
1: 也是本人，
0: 也是照片，
1: 就一直用的本人。
0: 对，
1: 真自信呢，这可以啊。我也向你学习一下，
0: 你看看，我主要也怕别人找不着我。
1: 好吧，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搜搜搜，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

0: 搜搜搜搜，先来关注第一条。前不久呢，一位刚到广东一个月的女子想学当地人煲汤，特地花了100块买了一个大砂锅，又按照当地人的建议买了排骨、赤小豆，还有5只毛桃。她当时也很不理解，说为什么要把桃子放在水里泡着呢？
1: 而且还得5个。
0: 对呀，还非得是5个，然后把它泡在那种满是桃水桃毛里的水煲汤吗？但是有网友看到好心建议说，那个不是5只毛桃，是5指毛桃，是一种像树根一样的药材。结果女子坚定的反驳，不是树根，就是桃。
1: 哎，就是5指毛桃，其实我们都听说过哈，但是呢，这个5只毛桃，如果说真的把5个毛桃放在汤里边去煲汤的话，这个真。

0: 那就闻所未闻了啊。所以呢，一个是水果，一个是树根，差了10万8千里。不同，对不同地域饮食习惯的壁垒呢，其实比我们想象要厚多了。广东人煲汤常说的五指毛桃就是一种桑科植物的根部，因为叶子长得像五指，所以果实成熟的时候呢像毛桃，所以叫了这么个名字。
1: 你煮过吗？
0: 我没煮过。
1: 我买过。
0: 你买过、啊、
1: 煮完是奶就特别好喝。
0: 哦，
1: 对，
0: 哇，这个你都试过？
1: 试过，好奇嘛。
0: 哎呦，
1: 有段时间可火了。
0: 哦、
1: 五指毛桃，
0: 五指毛桃，五指毛桃，他说五个毛桃多好，
1: 人这听错了吗？人就五指毛桃，
0: 嗯，
1: 这一毛头，他可能就听错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事儿呢，就让人有点心，就是气愤，还有点心疼。武汉呢，一位24岁的小女孩叫做小雨，原本呢只是轻微的地包天，只有2毫米的偏差，本来呢做正畸就能够改善的小问题，结果到了医院就建议做正颌手术，这个动了骨头的大手术，原定的呢是下颌后移2毫米，可是上了手术台呢，医生直接给往前移了13毫米啊！
0: 哎呦，
1: 术后一看，这脸呢直接成了斜拔子脸，
0: 那可不是吗？
1: 咬合错乱，颌骨损伤，模特工作也丢了，后续呢修复漫长且昂贵，预估呢要花30万元。事发后呢，小雨找到了涉事医院以及当地的卫健委进行了维权，主刀医生以个人审美为由推脱，说该脸型不是更洋气吗？
0: 哎哎，好嘞。
1: 目前呢，院方没有任何的进展，当地卫健委也在处理当中。
0: 我看了那个视频了，他是怎么好意思说那个脸型洋气的呢？那真的是纯正的斜拔子脸了。
1: 刚说的是2毫米，
0: 对，
1: 他往前移了13毫米，
0: 就是他本来呢就是地包天，但说实话2毫米的地包天吧，他不叫什么地包天
1: 了，对对对，
0: 因为你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比较稍微有点个性的一个脸型而已了，
1: 就可能做做牙箍什么之类就好了，
0: 或者是做做表情管理就足够了，
1: 对，可能他自己就是天天注意这个地方所以他觉得明显，但这大夫是怎么能多11毫米啊？
0: 怎么说呢，我觉得还算应该是一个医疗事故吧，那肯定因为之前他应该是有一个设计好的方案，
1: 对对 对
0: 那不可能手术的时候临时变化了啊，从往后移然后变成往前挪了，而且 挪了那么多，是不是拿错别人的了还怎么着咱不知道，那估计是一个医疗事故。那回过头咱们说这个事儿啊，首先咱说2毫米的轻微地毛天吧，根本就不需要动刀，就这个事儿，就是如果你不说的话，别人甚至都看不出来。
1: 对对对，
0: 对吧？只有自己，而且他是属于那种呢，就是当你自己觉得这有毛病以后吧，你越看越觉得那有毛病。
1: 哎，他还是模特工作，
0: 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心病了。
1: 对，
0: 慢慢就是一个心病，所以这事儿也提醒很多朋友啊，千万别轻易的在脸上去动刀。因为呢，如果说你不是那种说非常严重的那种什么生理缺陷呢、或者严重的什么什么毛病的情况之下呀，大多数其实都是我们长相的一个特点。就像我们之前说，那美女不是标准化的，那美女如果都标准化，那跟现在的网红脸确实是一样了。但你发现了以前很多的美女，尤其像港台那些影星什么的，其实很多她那牙都是有点小龅牙。
1: 哦，对，
0: 你不觉得很好看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他现个所有人都整个大平脸，都那样的网红脸，真的失去了个人的很多特色呀。
1: 就是你标准脸长不过 AI， 就那种建模你肯定没有。但是每个人可能他有自己的个性，就放在别人那上面可能不好看，放在你脸上就觉得特别漂亮。
0: 哎呀，所以说啊，还是首先呢，咱们如果要整容啊或者怎么着，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和机构。咱不说那个正规医院，非正规的，就是正规医院，他一定就能成功，因为只要是手术就有风险，
1: 他也看人，
0: 但是如果正规医院他真出事了的话呢，你可以往回追溯，你可以来找他们的责任。有很多那种非正规的，一个是容易出事，另外出事以后呢，人家撒腿就跑，你真的找不着人，维权都没地方维权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千万真的不要在脸上动刀，因为这个成功了暂且不说了，你没成功，你真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
1: 风险太大了，
0: 不值得。
1: 再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可能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深有体会。这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童精神门诊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接诊了不少因为开学焦虑去求助的小患者。医生还说了，这暑期门诊量呢是逐年往上涨啊，往年呢都是快开学那几天孩子们才开始闹腾，现在他好了，这暑假刚过半儿
0: 啊，
1: 咱们旅行团还有一个没开始呢，有些孩子已经开始紧张的不行不行的了。
0: 开学焦虑啊，
1: 还给孩子留作业不？
0: 你别开学焦虑了，我周一我过了多少个周一了，但是我现在到了周日晚上我还焦虑呢。
1: 对对对，
0: 对吧？

0: 所以你孩子就是别看还很长时间开学呢，但是很多的孩子是这样，就是首先你过了大半暑假，你发现自己该做的事儿没有做，尤其老师有的人留作业是真多，
1: 哦，
0: 你像我那时候真的是一篇一天一篇日记呀，啊。那你不出去玩的话，你真的你啥也不知道怎么写呀，啊，
1: 编都没得编了，
0: 对吧？还有老师留那种什么成长日记、观察日记，
1: 观察啥呀？
0: 我的天哪，就是观察，比方说我小的时候观察那个豆芽。
1: 哦，这个可能还有个写，
0: 哎，观察豆芽，
1: 哦，
0: 那现在可能老师留的更变态一点，你观察这什么这葫芦是怎么长的，今天长什么样，明天长什么样，
1: 这个植物它是一天一变吗，
0: 哎，你那就看你观察的细不细微了。
1: 这植物是一天一变，
0: 哎，当然了，
1: 哦，行，
0: 量变形成质变嘛，
1: 可以，
0: 只是量变，你看昨天你今天你就是今天你跟昨天你也是不一样的呀，
1: 哎，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
1: 你真能编，日记是不是就这么写的，
0: 哎，所以当生活呀只剩下任务跟考核，别说孩子了，其实大人也一样会焦虑，所以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暑假当中能够还是更轻松一点吧，得到一个真正休息的一个环节啊，
1: 嗯，再来聊聊这披着心灵外衣的陷阱。近年来呢，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网友董先生说呢，这类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一直升级到督导班，收费呢是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近几年呢，这个董某的妻子呢累计交费近20多万啊，所以有很多都是忽悠你的钱呢。
0: 哎，对。现在有很多叫心灵医疗育的班啊，其实相对的这个很多老师是没有任何资质的，
1: 嗯，
0: 是吧，不要相信。好，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6: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6: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6: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哎，大明大明每天下了节目都干什么呢？
1: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2: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3: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交广听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公交玩法又上新了。近期呢，国内多地探索公交转型新模式，上海试点网约公交，成渝开行了平价便民快巴，浙江杭州推出了施工人员免费定制专线。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保补贴。目前呢，个人社会保险补贴延续已经实施了，补贴直接发放给个人，那每月补贴个人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总额的25%，最长可以享受12个月补贴。
0: 再来关注一下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呢，带动了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景德镇申遗成功啊。7月25号呢，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艺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红霞强度逐渐减弱，但其环流将长时间停留在陆地，台风雨可能持续到28号前后，不仅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也将会被波及，相关地区的朋友做好防台风的措施。另外呢，江南、江淮等地的高温将会缩减，但依旧闷热，重庆、上海、浙江北部等地未来一周高温持续。
1: 说到台风红霞呢，已经在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并于今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呢，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呢，将会联合各地的交通广播，为您持续关注相关城市的出行信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惠州。惠州受台风红霞的影响，自7月25号到16点起，惠州中信大桥、东江大桥、鹅城大桥等7座跨江桥梁呢全线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另外呢，全市57条水路客运航线停航，含港澳航线及海岛旅游的航线。那惠州全域高速公路呢，今天6点开始，除惠深沿海高速外呢全部恢复，但惠东县山区路段需要通行证来进行通行。
0: 广茂铁路呢，今天8点前仍在停运当中，广州至茂名方向的普速列车全部取消，恢复时间呢是水害排查进度而定。广深港高铁今天8点起全线恢复，但广州南到深圳北区的限速160千米每小时运行。杭深铁路今天6点起增开了潮汕方向的临客，但是呢，韶关以北呢还在限行当中。今天起呢，广州地铁全线恢复正常，但4号线现在是现在某一个列车吧，现在高峰限流，建议大家呢，如果不行的话，看到提前的提示，换乘公交出行。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深圳啊，因为深圳市台风黄色预警呢已经是降为蓝色预警了。S30惠深沿海高速等4条高速恢复通行，深中通道目前已经是恢复全线的双向通行了，但是桥外仍然有较大的阵风，过往的车辆呢还是需要控制您的车速。另外呢，深圳所有的地铁线路以及龙华有轨电车也已经恢复服务了。今天上午呢，依然会有暴雨，预计深圳的航班取消率大概

0: 者自驾就能够看到这个链接了。
1: 是，
0: 确实把时间再次精简了一下，
1: 精简了一下。一两年以后呢，改成了库里。工作以后呢，基本一年换一个当下时最时兴的那个热门头像。再往后，恋爱结婚就用的是情侣头像了。多久换一次，取决于我老婆什么时候想换。现在的头像就是《疯狂动物城》里的尼克胡尼克啊。我老婆是朱迪，已经大半年没换了，就相对来说含蓄一点了。
0: 我感觉很快要换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现在很多的国漫啊，包括迪士尼出了很多的动漫，也挺火的。
1: 哦，
0: 可能嫂子过段时间更觉得哪个好看，换。
1: 哎，可以，因为他这个呢，相对来说就比那个真人的头像更含蓄一点了。
0: 是
1: 吧？
0: 对，而且如果有共有的人，一下就知道这两个人是一对儿。
1: 而且以前吧，就是情侣吧，真的是愿意展示，对吧？就是比方说，这个我的头像里面得有他，是吧？
0: 哦，
1: 你说成了，
0: 以前是这样吗？
1: 固然是好，我就在想，如果没成怎么办？
0: 对，所以这样的情侣头像比较好，
1: 对对，是不是？
0: 对对对，放一起知道是一对儿，分开也不一定知道是一对儿。
1: 而且呢，这还用的是卡通的那个头像，对吧？他其实是一对儿。狐那个那狐狸跟那个那兔子本来是一对嘛，那你单独用的话，人家也想不到这一点。
0: 行行，人是俩主角。远程说了，我的微信头像呢是向快乐出发，好多年前。文创包包。
1: 哦，
0: 这得好多好多年前了。
1: 哎呦，这真的是挺多年前了。
0: 嗯，
1: 我们的一个文创产品，就是我们那个帆布包，向快乐出发的帆布包。三个点说了，女主播越换越漂亮了啊！你看错台了吧？这个，
0: 我来过呀。
1: 这是
0: 你这个情绪，感觉随着这个电乐的事儿，我给你换一个，怎么就下去了？这个心情
1: 没有，主要是
0: 你不喜欢这个电乐，
1: 不是有听有有听我的名字是英文，我念不出来，我念了半天，我想了半天啊，怎么念啊？
0: 这位 H O D G E 的朋友，
1: 哎，好。用微信用了13年，中间换过一次头像，用了没几个月，立马就换回来了。因为新头像越看越别扭啊。
0: 哦，
1: 还是这个随便找的图顺眼，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我觉得我头像就该是这个，太奇怪了。哟，这个是什么头像？
0: 你能点开吗？这个，不能放大吗？这是哪个景区吧？他要把头像另存为。
1: 这看不出来啊，这个。
0: 你怎么换成网页看更小了？它可能是个景区的头像，好像是啊。你点一下那个图，它会大吗？不能。行，跟我们揭秘一下吧，一会儿。YHY 说，我中考前换的这个头像呢，在我的印象中，大明哥的第一个头像是小鸡，因为大明哥属鸡。
1: 我没有用过鸡啊。啊，我的 QQ 最开始是鸡。
0: 这都有人知道？
1: 因为我最开始的网名叫笨鸟先肥，然后后来呢就改着改着就变成鸟人了，然后那 QQ 头像里边又没有鸟，
0: 改着改着
1: 就唯一能接近的就是那个鸡，就那个小黄鸡那个头像。
0: 好好，小凤。
1: 而且那会儿不还说吗？说那个用 QQ 头像啊，也是有讲究的。
0: 怎么说？
1: 虽然那都是卡通头像，就固定的那个头像，那时候还用不了自己上传
0: 照片什么的。对对对对
1: 对。但那个头像呢，就是你能看能分辨出来谁专一，谁好玩，谁是渣男，
0: 就那么几个默认的就能看出这么多东西呢。
1: 哎，谁是大叔，能看出来，
0: 能看
1: 出来。对对对，说有几个是渣男专用头像，就那几个一定要绕着走。
0: 就这么几个，你妈给人贴标签。
1: 裴裴说了啊，就这个姑娘啊，除了本命年换过一次红色的卡通头像，其实一直用这个，就喜欢这个。你能拿我怎么地？能不服气怎么的？所以这个是自己的照片啊，还是还是说他就是在
0: 网图？
1: 网图啊，
0: 应该是网图吧？
1: 因为这照片拍的特好。
0: 这自己还不太好拍出来，这种感觉
1: 有种油画感。
0: 重点这个头发就不像真的，太多了。这个年代会有人还有这么多头发吗？
1: 哎，如果说一张照片啊，就是自己的头像那个照片用的是别人的照片，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这别人的，你的意思是说知名人士还是非知名人士？知名人士我能理解，你可能是你的偶像或者你喜欢的人。非知名人士我得想一想，为什么呀？
1: 就是、
0: 为什么呀？图

0: 没有，我不给别人打广告。我不，除非我打赌输了，我用他头像挂几天。
1: 猫天说了。两位好，我的头像啊差不多3个月就换一次，几乎都是自己去风景区拍到拍照照的照片。括弧，毕竟有的时候在别人面前应该呈现真实的自己，虽然说这个真实是有好有坏的。
0: 他叫哥哥姐姐。我总觉得他用括弧这个词儿就觉得比我俩都大。
1: 关键什么呢，你总用那个风景当头像嘛，你就不像个管我俩叫哥哥姐姐的人是吧。
0: 为什么他是哥哥？
1: 我应该是弟弟，是吧？
0: 行，他应该是领导。这个单车逛全程说，就一个头像而已，成了都可以换，不成更能换。哦，就说你说情侣的那个事儿。我这头像用了10几年，快20年了，都快成我代言了。我看一下，一只小狗啊，这个像素啊，看上去确实是10几年前的了。
1: 小熊爸爸说了。我的微信头像啊是我小时候的一张照片。
0: 哎呀，
1: 我一看了这个小时候啊是真
0: 小
1: 时候、啊、
0: 真小时候。他这个照相就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以前长辈看翻他们的相册都是那种无论男孩女孩都要画腮红的那个年代。
1: 而且呢这个感觉还像什么呢，就那时候肯定是黑白的，是后期上了色，这个是
0: 哦，是吗？这都能看出来、
1: 特别像啊。
0: 哦，
1: 是有年代了，我估计离现在得有40年了，50年差不多了吧。
0: 别瞎说，不许得罪听众啊！
1: 哎，我的微信头像呢，是我小时候一张照片，感觉照的还是很不错的。很多人都以为是我闺女，其实不是啊，是我小时候。这个头像是我开始用微信的时候就用的，这个疫情的时候呢，给他披了一个口罩，然后就一直用到现在。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这张啊，我就说了，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拿得出手的照片啊。
0: 为什么会有人说是你闺女？你闺女能拍出这么年代感的照片吗？是谁？
1: 可能拍的有点像小女孩了。
0: 这小男孩那时候不也这么拍吗？涂个小腮红，对，可爱。小松鼠说，我的头像是上周换的，一只被象石塞塞住嘴的松鼠。因为好不容易中考完又要分班考，我感觉我的脑子容不下塞，就已经塞不下这种源源不断的知识了。中考完还要分班考，意味着他上的应该是一个重点的高中。
1: 厉害
0: 。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你不问问吗，大明哥？
1: 我就不问了。在学习这块呢，咱就不说啥了。
0: 哎呀，11点的时候我不让妞妞问我。
1: 嘎嘎，在这个视频段说，我的头像啊是2年前换的，是那个哪吒2里的哪吒的卡通人物，太可爱了，就用了。哎，哪吒那个头像真的很多人都在用，他好像代表他不光是就那个样子啊，就不是那种纯可爱的样子，是有点丧丧啊。你用过？
0: 不是，我想说哪吒2和哪吒1不都是一个头像吗？
1: 对，但人家可能是看完哪吒2才换的。
0: 哎呀，我这个
1: 你就是你跟大迪这有异曲同工之妙，你们从不关注重点是吧？
0: 我们一个大学的呀。
1: 哦，是吗？
0: 我学姐。
1: 你不说你，
0: 你还好吗？
1: 我想作为你的大学的老师，我想说求求别带我。
0: 我没说哪个大学。
1: 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您的微信头像啊，您的微信头像用了多长时间了呢？您的微信头像内容又是什么呢？哎，有什么寓意啊？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稍后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1: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微信头像，你大概多久会换一次？这个换头像呢，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比方说，最开始我听说的是，就是那种微信上经常换头像的人呢，一般都长得比较好看，所以呢，他追求完美。然后经常换他的签名的人呢，一般都非常的感性，所以呢，会有很多的感悟。经常换名字的人，一般都会非常的自我啊，所以他喜欢博人眼球。如果这3样都经常换，这人一般是欠了很多的债。 还有那种在名字前面还非得加一个 A 的，基本都是干销售的这种。当然现在这个微信头像的种类太多了，所以在选择过程当中啊，也能看出来每个人不同的喜好啊、性格呀。其实从我的理解呢，我觉得有的人可能比较在乎自己的网络形象包装，所以呢会经常换一些更加好看的照片来当头像。而像我这种，我是自从有了微信我就没换过头像，你说我情绪稳定也好，但事实上我也确实拿不出什么更好看的照片。我以前也问过身边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我说我的微信怎么样能吸引异性啊？他们给我的建议说，那你就不要用你的照片。当时我就很纳闷，就怎么就吴彦祖的脸这么快就过时了吗？其实那从我这种不太网络社交的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微信头像它就是一个证明自己是谁的一个工具，但是对于那种热衷于社交而且会通过微信发展关系的人的角度来讲，这个微信头像就很讲究了。反正我听我身边有女生总结过呀，就是怎么样通过微信头像来分辨这个男人他到底能不能嫁。比方说头像是自拍类的，一个男的弄的那种特别亮丽的自拍照一定要慎嫁，就这种神情姿势衣着打扮和妆容无一不在卖弄风情的啊。说正常的女生在择偶的时候遇到这个类型的头像要直接拉黑，所以朋友们可以自己对照一下啊。就是当然你们已经结婚的话，那就认了吧这个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喜欢那个什么秀马甲线、秀腹肌、秀麒麟臂的头像，普通女生也建议屏蔽。就这样的人呢，爱自己肯定多于爱你。俩人出去逛街就能看得出来，哎，你从试衣间里边穿了一件新衣服出来了，哎，出来照镜子，你问他，哎，这件衣服好看吗？然后你会发现那男的正在欣赏镜子里的自己，是不是拿起胳膊勒一下？哦，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头像呢，就一般只展示身体的某些部位，比方说手。哎，那个姐们的评价就是，这一类人呢有点小文艺，也有可能是伪文艺范儿，和他们谈恋爱呢非常容易被骗。他们头像为什么用手呢？只是因为脸长得比较丑。一个男的长得帅，他绝对不会用手做头像。而用景色做头像的男人一般年龄比较大，也没有太多的五迷三道啊。但是你得注意啊，就那些色彩古怪、光源灰暗、夕阳西下，一般这种人内心比较压抑，容易跟你产生矛盾。而那些田园风景看起来一片祥和的，这种人一般没什么情商，还老爱教训你。同时那姐们还总结了一个定律，那是一个人越展示什么就越没什么。比方说他头像各种炫富，那他就不是真的有钱。如果一个男的头像越展现自己的清淡高雅，那这个人内心就越五彩斑斓。啊，他给我就夸夸其谈呢，我就给他看了看我的微信头像。我和头像朋友们都知道，我群里边那个万年不变，就是一个花臂男弹着吉他。那姐们就说，你这个头像啊，就截了身子这么一部分，没有脸。人家一看就会认为你这个人呢，肯定颜值不行。再看你那花臂，你那花臂太假了，你那一看就是套袖啊，你都起毛了，知道吗？这说明什么？你是一个既想表现文艺，然后实际上又很粗糙的大老爷们儿。最重要的是，你头像展示的是自己弹吉他，那就说明你弹吉他应该特别的差。我听完以后，我真的是醍醐灌顶啊！我说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明白，就你这么多年你都嫁不出去的原因了，是吧，小雪？啊，就按你这么看，都身边都没好人了，这都是啊。但你说我这部分确实挺准的。其实关于社交媒体头像这个话题呢，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经验在判断，它在社交领域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类行为和文化的课题。不管是国内啊还是国外啊，都对社交头像使用的心理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所以这个大家伙可以听一下对不对哈。就国内呢有研究人士分析了，就那种看起来又远又小的人像，就这种人呢注重隐私，害羞保守，防卫心理比较强，不轻易接近陌生人，基本上啊不太可能跟别人自来熟啊。头像就给人这种感觉，就是我能让你看着，但是绝对不让你看清。还有一种呢，就是头像是自己童年照片的，就刚才那位啊，小熊爸爸啊，自己童年照片的，就喜欢怀念往昔，总觉得过去的事物比现在美好，容易伤感。哦，其实我跟你讲，我也想用我小时候照片，那是我颜值最高的时候。还有的头像呢，是没有刻意挑过的生活照，哦，就好像很随意的一张生活照， 被他拿来当这个头像了。就这类人呢，对自己的接纳度比较高，对外貌也比较有自信，或者反正无所谓了，就不一定长得好看，就能接纳自己的本来面目。如果你头像是男女朋友的照片，说明你是在热恋当中，爱得不能自拔，成了俩人固然美好啊，但是如果说俩人分了的话，互联网上玩意儿容易留痕，就是。外向的人呢，更喜欢用那种看起来很热闹的头像，给人一种很阳光的力量。随和的人呢，更喜欢用温暖的头像，可以恰如其分地表露出他内心的底色，代表着宽容和温柔。当然了，最后呢，还有一种就像我一样的情绪稳定的，不爱换头像。就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呢，在生活当中神经质程度比较低，不容易冲动，人生的喜怒哀乐不会展现在头像里边，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哎，就我觉得吧，专家这些话呢说的挺对的啊。但是呢，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呢一直不爱换头像啊，除了情绪稳定，就还有工作太忙，事儿太多，对吧？没时间换。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一旦换头像了，我妈就认为我出事儿了。我相信很多孩子都有这样的体会，尤其是那种在外地工作的啊，父母对于子女各方面的关注程度啊，如果说咱们有一个百分比的话啊，就是衣食住行在百分比里边这四项能占20%，衣食住行啊，他们会问会关心，那剩下那80%呢，都集中在你的微信头像上，因为他们不仅会问，而且还会炸，哎。有的是啊，这各种就各种表达不满啊，你这个太抽象，你这个不严肃，你这个倒反天罡，你这个不符合身份，你这个不吉利，你这个跟你的生肖对冲，你这个不合时宜，你这个有碍观瞻，总之各种理由。我朋友强哥当年就是，强哥啊，当年在家里边吃饭的时候，他爸突然语重心长跟他说，说儿子啊，你都30多岁了呀。强哥当时还没结婚呢，心想，哎呀，不怎么管我的老爸，怎么突然就担心我的终身大事了呢？难道他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吗？就只见他爸的把手机挪到强哥面前，说：“你呀，你30多岁了，你说说，你赶紧把你头像给换了，你这么大人了还用卡通的，还是大灰狼，那能是好人吗？”强哥多少说：“那是灰太狼。”但想想灰太狼也是大灰狼，而且在爸妈眼里，就是儿女的头像啊，更是一盏心情信号灯，每次变化就一定代表着儿女身上有事发生。这就是我这么多年不改头像的一大原因，啊，孩子没事啊，就是父母最在乎的大事了。主要是我妈的性格跟我截然相反，这朋友们都知道我是凡事往好处想，我是乐观主义者。我妈呢跟我是恰恰相反，我妈是悲观主义者，就凡事她都直接想到最坏那一步。就比方说我刚出生的时候，从医院被接到家里，因为在路上啊比较安静，我不哭不闹，就正常人都会觉得吧，哎呦，这孩子睡觉真老实，真好。我妈第一个想法是，这孩子是不是已经死了？然后伸手试探我的鼻息。这就是我为什么不随便换头像。别看那只是换了一张照片，但是我需要跟我妈详细的解释，妈，我没有被开除，我没有被行业除名，我没有殴打领导，我也没有东窗事发，我没有失恋，我没有劈腿，我没有被始乱终弃，我也并没有喜当爹，我也真的不是在瞒着你们呢。太难解释了，真的太难解释了。就是我妈这是她那个悲观到什么地步，就有一年夏天特别热，哎，当时在家里边热得我一身汗呢。我当时睡的那个凉席啊，因为身上出汗身上黏嘛，哎，我睡觉的时候一翻身就连着凉席一起卷过来了。但我睡得太老实了啊，我一直在那睡。我妈进屋之后崩溃了，她看到的场面就是床上一卷草席，草席外边露着一双脚。我妈二话没说，做的第一件事伸手试探我的鼻息。
3: 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捷豹路虎宣布将推出品牌旗下第二款纯电车型揽胜运动版电动版。该车已在今年古德伍德速度节上首次亮相，将在此前发布的揽胜电动版之后推出。这是捷豹路虎未来12个月内计划推出的2款纯电揽胜车型之一。该车搭载全电动动力系统，定位为一款强调感官体验与从容性能的电动豪华 SUV。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